0: 積亦都必須大於20平方米。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請讓狗隻進入。中美元首上個星期會晤，美國白宮公布中國承諾在2026至2028年間每年從美國購買至少170億美元的農產品。白宮又說，這170億美元的數字並不包括中國去年10月承諾採購的美國大豆。白宮又說，中國將會與美國監管機構合作，解除對美國牛肉加工廠的禁令，並且恢復從沒有禽流感的美國州份進口禽肉。白宮的聲明亦都證實，中國商務部較早時公布美中兩國將會成立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伊朗要盡快採取行動，否則伊朗將會失去所有。有美國官員的消息指，特朗普將會召開白宮戰情室會議，與國家安全團隊討論是否再次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另外多間傳媒報道，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電話，討論重啟對伊朗軍事打擊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國不要發起新的軍事行動，否則將會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擊。廣西橫江過去星期六發生的汽車墮河事故，仍然有9人失蹤，當地出動700多人參與搜救。事發在今個月16號晚上，一架載有15人的汽車行駛期間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經救起6人，其中1人喪生，5人生還，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當地救援隊負責人說，由於暴雨引發河水暴漲，加上河道地形複雜，水流急，增加救援難度，而且由於水底能見度極低，傳統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國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調派應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專家，帶同新型探測設備到事發區域協助搜救。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1,201 點，跌20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幣 6.811。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30 点，是买入 4,529.9 美元，卖出 4,530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就几分钟到，咁啊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就喺七咸道北 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有一带开始车多，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繁忙。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人生唔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6: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出口，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992年嘅今日，娱乐版嘅头条，陈百强喺家中昏迷送院。17个月之后不治，享年35岁。亦都系港文版嘅头条，就系咁，一代嘅创作歌手兼演员就离开咗我哋。不过，我哋冇忘记佢。

Danny 陈百强。我的故事由他自己作曲，向雪怀作词，亦都是他其中一首乐迷非常喜爱的歌。今朝早自在早晨，第一首献给各位五台之友的作品

今天是5月18号。另外一位创作歌手都是今天出世，他是来自英国伦敦，但是他是直布罗陀裔的创作歌手 Albert Hammond。 他以下的这首歌是1972年发表，不过后来是被乐队 The Hollies 和 Brad 唱红，听一下这个原装的第一版本。

0: 今日82岁生日嘅 Albert Hammond 有呢一首 The Air That I Breathe。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0: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1: 逢星期六晚上7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0: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2: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电视剧、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这个名字张恨水，相信你会听过。1895年今日，他在内地出生，是一位章回小说家，亦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力的。50多年的创作生涯，写过100多部通俗小说，代表作包括有《春明爱史》、《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而1980年的《京华春梦》就是以《金粉世家》作为蓝本的。还记得汪明荃、刘松仁的演出吗？其实是一部相当受欢迎的电视剧，当然主题歌曲更加成为十大金曲。汪雅姐的《京华春梦》

粗略估计呢，改编张恨水嘅作品最多嘅呢就係啼笑姻缘。电视剧之外呢，早喺30年代已经有电影版本面世。譬如话60年代呢，有葛兰版本嘅啼笑姻缘上下集啦，亦都有李丽华版本嘅故都春梦。去到1975年呢，有井莉李青嘅版本新啼笑姻缘。送上主题歌曲，舒雅仲同我哋演绎嘅《碎心恋》。

先前嘅《京华春梦》同埋呢一首《碎心恋》，作曲嘅都系顾嘉辉。咁而呢一首歌，冯伟棠、方依琪都有翻唱嘅，原装正版就系舒雅颂啦。啊，其实咧，仲有一首国语歌都系叫《碎心恋》嘅，其实原名咧就叫做《串串相思为了你》，原唱嘅系杨小平啦，喺1970年出版，后尾改咗歌名，简单叫做《碎心恋》，就喺1971年面世。唱歌嘅系台湾歌手包娜娜。

一阵间八点半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仲有更多啊！40至60年代嘅老歌送俾你啊！中意听旧歌嘅千祈唔好错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话，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1,229 点，跌1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4，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55 美元，卖出 4517.0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啦，半山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必加街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豪景花园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后少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回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出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是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啦，青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要好好告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事在早晨。
7: 继续回来五台，事在早晨。真的好笑啊，上个礼拜出少了一些贴文，有听众朋友就说，咦，为什么不见我出现的呢？到今早上见到我的贴文又说有点不惯，怎么啊？咁我出唔出好啊？唔理你咁多啦，呢个时候我哋听老歌先啦。首先嘅呢一首歌系一位影坛同埋歌坛嘅巨星啊，二十年代已经出道嘅冰哥罗士比 （Bing Crosby） 嘅一首四十年代嘅名作啊，《Swinging on a Star》。

0: You could be swinging on a star.
1: Swinging on a Star 呢首歌咧，就系嚟自1944年嘅一部电影《Going My Way》，Bing Crosby。咁而呢位男歌手咧，哇，当时啊对 Frank Sinatra 啦、Dean Martin 啊、Elvis Presley 啦，同埋1912年今日出生嘅呢位男歌手咧，都系有好深远嘅影响啊！大家都系模仿佢嘅，学佢嘅。佢就系 Perry Como 啊，咁佢系美国出生意大利裔嘅歌手，1943年就已经出道噶啦，系一位歌手，亦都系一位演员、电台同埋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因为我好喜欢嘅男歌手 Perry Como 啊 ，Don't Let the Stars Get in Your Eyes， 而呢一首咧就系50年代初嘅非常深受乐迷欢迎嘅作品啊。咁亦都有国语版本，就系中国歌后张璐演绎嘅《红花艳曲》啦。咁而 Perry Como 咧，仲有好多歌都被香港嘅歌手改编嘅，例如以下呢一首啊，《Round and Round》就有小张璐、方静音嘅国语版啊。送俾你，绑牛郎。

小张路啊，方正音有呢一首啊，放牛郎啊，咁而中池西谷有好多都系非常好听嘅。以下呢一首咧，原唱系 Patty Page 嘅 My Jealous Eyes。当时啊，由新加坡初嚟报道嘅潘秀琼就唱咗国语版啦。

音域好阔嘅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啊，由低音唱到高音，甚至系假声咧，都难唔到佢。头先嘅呢首歌叫做《你的眼睛》，送多一首《中词细曲》，佢又最中意唱呢一类歌嘅，《亲爱的巴比多》啊，《巴比多》啊。原本有一首西班牙歌，我哋有潘迪华。

0: Rebecca 潘迪华，亲爱的巴比多，时间就最早上8:52，转头翻嚟有法文歌听。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0: bien caché. Et dans un nuage, le cher visage de mon passé.
1: 呢位著名嘅法国歌手 Charles Trenet，佢喺1913年今日出世嘅，咁全世之作咧，除咗有《Le Mer》，仲有啱啱我哋听过嘅呢一首《我们残存的爱》啊。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红到去欧美，咁所以有英文版本《I Wish You Love》。咁至今呢一首《I Wish You Love》同埋法文版啊，有600多个唔同嘅版本，600多啊，几犀利啊，真系。咁而呢一首歌咧，原唱嘅咧。就唔係 Charles， 不過佢嘅版本好受歡迎嘅，比佢更加早唱嘅係一位法國女歌手 Lucienne Boye 啊。咁而 Lucia 咧，咁佢喺全球咧都有一首歌好 hit 嘅，亦都有唔同嘅語言版本，有國語版，有英文版，就係呢一首啊，《愛情像個小提琴》。Love is like a violin 啊！9点钟之后，我哋一齐欣赏林珊珊首张个人大碟里边嘅靓歌，千祈唔好错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受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国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透露，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顺利发展，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是中外企业，他们提出是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租办公室、租地，甚至有企业是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嚟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香港的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寻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新一轮疫情已经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是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这种病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听日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就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贸功能。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宏丰院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让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说，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的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是说比宏福院的重要长。最长的个案是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处方已经发出消防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消息是透露发债计划进入直路，一众的承销行近日是会向投资者初步查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对于承销行是不是进行初步问价和几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发表网志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设是以标准严格、监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元方案，近日是获得立法会通过。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有良好的开端，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是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是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亦都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单位的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星岛日报社论，
3: 明报社评，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垃圾桶，最终是要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亦都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半山罗便臣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目前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过栏，另外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咧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早晨，我是陈永业。
12: 自在早晨，欢迎你。
11: 今朝早同你分享就是林珊珊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的精彩好歌。十一首歌，有十首都是原创。蔡国权写了两首给珊珊去演绎了。

作曲嘅蔡国权，作词郑国光老师。蔡国权就写咗两首歌俾林珊珊去演绎，另外一首叫做《门外那是谁》啊，啱啱同你分享呢一首咧就叫做《心事难明》啊。十一首歌里边咧，哇 ，Chris Bebida 鲍比达咧犀利啊，写咗五首歌俾林珊珊嘅。呢一首咧，当时都好多朋友好中意嘅，虽然咧冇成为主打，但系陆陆续续咧好多歌迷喜爱。青青珊瑚岛，作词嘅系卡隆。

林珊珊咧唱歌就唔系好用力嘅，轻飘飘咁样啊，好有一份感觉啊！当时咧好深得啲学生们嘅喜爱。呢一只歌咧叫做《青青珊瑚岛》啊，咁提过咧就系 Chris Babida 作曲，卡隆作词。呢一个班底亦都合作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啊，亦都系呢一张大碟里边嘅第一主打歌啊，歌名叫做《堕入》。

当年自己都是三隻小神仙的迷，一放咗学就回家了，最迷的就是珊珊。当他出这张专辑，哇，我自己好开心，这首歌我自己都很喜欢的。

专辑里面的第一首主打歌啊，亦都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十大位置，就是这一首多入情网。第二主打犀利了，这一首歌更加攀升到龙虎榜的冠军位置，郑国江的词，陈百强的曲，电影开心鬼的插曲，恋爱预告。

电影《开心鬼》，仲有一首插曲就是珊珊和李丽珍、罗明珠合唱的《青春的我》。当然最红就是这一首，也是林珊珊的招牌歌。早前草蜢的40周年演唱会真是破格，珊珊是现场演绎了《再见 Puppy Love》，还有这一首当时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恋爱预告》。

西西風咪超過30年㗎啦，一路呢都唔肯再開金喉啊。喺草蜢嘅演唱會上面，哇，聽到佢現場演繹呢一隻歌呢，真係帶嚟莫大嘅驚喜。咁而呢一張大碟裏面呢11首歌啊，只係得一首呢係改編歌嚟嘅，叫做屋頂上。送多一首我自己都好鍾意嘅歌同大家分享啦。林振強一次 Crisper Bieder 嘅曲《許個願望》

你是84年林珊珊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只有这一首许个愿望。时间来到早上9:30，我们休息一阵间，首先听下新闻报道，跟住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六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六十多岁男途人，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指出，2018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至今录得几十宗个案，每年平均有几宗至到十宗左右。一般染疫人士都有长期肝病。被问到香港是否较高风险地区，曾其恩话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同分析，收集大鼠戊型肝炎的数据同公布案例。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冇针对嘅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嘅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同埋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系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2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5.6，阿里巴巴128.6跌3.7，盈富基金25.84跌2.8，易飞科技系新上市，系报56蚊，中芯国际70.75跌4毫，兆易创新594.5升50.5，新鸿基地产136.9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38点，跌970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93美元，卖出4,51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分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要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呢个时候啊，带嚟又呢一对香港本地最年轻踏上红馆开 show 嘅华人女子二人组 Twins。在2001年今日，他们正式出道，很快走红。

风筝与风啊，他们是 twins。 看着这两个小妹妹啊，一路成长一路走红啊，等他们开心啊。今天是他们成立25周年的大日子，不知道他们私底下会不会有什么庆祝活动呢？

Mona Lisa， 我哋有关正杰。咁呢一幅咧就系世界著名嘅名画嚟噶，而家就收藏喺法国嘅罗浮宫啦。咁而今日5月18日咧就系国际博物馆日，咁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咧1977年定制嘅。呢一日咧，世界上有好多嘅博物馆咧都会俾市民免费入场嘅吓。咁而早前我记得啦，咁大概大半年前啦，去年嘅11月咧，咁香港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就举办咗古埃及文明大展，哇！真系人山人海啊，逼满咗好多人啊，吸引咗好多人咧嚟参观啊！大家都好想睇下木乃伊嗬。

佢哋系嚟自美国嘅四人女子组合 The Bangles。当年嘅冠军歌 Walk Like an Egyptian， 行路好似埃及人，真系要观察一下先。有机会我都好想去到埃及度睇下。新落成嘅博物馆咧，据闻咧好靓啊，有好多嘅藏品啊。有机会真系要去埃及行一行。见一见呢个狮身人面像同埋呢个金字塔啊！时间嚟到早上9:10啊，呢个时候要同阿发哥讲声生日快乐。

該曬哈林大哥余正卿有呢一首啊，佢嘅哈林精選串燒歌 Medley。 好，呢個時候送上最後一首歌，1983年呢一張專輯面世，成為鄧麗君另一張嘅白金銷量嘅大碟。送上點題歌，結束我哋今朝2小時自在早晨，一陣間有3小時香港暖流，漫步人生路。

一阵间咧会有乐仔又有小旭陪住大家三个钟头。香港旅游，咁我哋听朝早同一时间八点到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6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60多岁男途人，他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4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718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5点，升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3.4跌3蚊，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71.8升6.5，兆易创新602蚊升58蚊，理想汽车68.5跌7.1，华虹半导体120.5升4.6，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22，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1，加元5.69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73点，跌73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7美元，卖出45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南昌站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 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小友。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2026年嘅5月18号，农历方面，4月初二啊，星期一早上10:12，各位五台之后，你哋好啊，有我哋两个喺度啊，10:00到1:00，香港暖流咧，准备咗好多环节啦。咁喺呢个时间咧，为你讲讲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之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
0: 而家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每个星期咧有一个新嘅开始啦，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咧能够动动脑袋嘅。今日咧，我哋咧都有一个新嘅体验咧，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嘅。
1: 系点样动动脑袋法咧？
0: 系啦，就系、是、其实大家咧呼吸
1: 系
0: 点样呼吸嘅咧？
1: 呼吸咪就系
0: 有冇谂，即系平时唔会特别谂嘅嘛，因为我哋日日都会做呢一件事噶嘛。
1: 嗯，
0: 你会口吸口呼派啊，口吸鼻呼派啊，鼻呼口吸派啊，鼻呼鼻吸派咧，边派咧？
1: 嗱，平时咧当然系即系鼻哥吸鼻哥呼啦，但系有时喺唔同嘅环境下会唔同噶，可能咧例如跑下跑步咧，我会发现我打开咗个口噶。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又或者鼻塞嗰阵咧，你会发现你口呼啦，但系口又会觉得好干，甚至有时游水咧，其实游水都有分咧，一定要鼻吸同口呼啊，即系好多种嘅。
0: 系可以好多变换嘅，但系我哋平时好少留意啦，咁咪习以为常噶嘛。咁啊，我跑步都系嘅，我跑步咧都系会系嗰种口吸鼻呼。
1: 哦，
0: 如果我跑得好速嘅时候咧，我会吸一大啖气，深呼吸，然之后就呼翻晒出嚟，调整嗰、那个节奏咁样嘅。
1: 系，不过你讲起呼吸咧，系咪关于我最近咧推介咗一个小法宝俾你？
0: 冇错啦，但系点解要我哋嘅老友记咧去到谂下啊呼吸系点呼吸法咧吓？因为咧，平时我哋瞓觉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习惯系点样啦。咁啊，好多人咧习惯可能都系擘大口瞓觉嘅，
1: 系啲口水咧突然之间流出嚟啦，咁样
0: 口吸口呼咁样噶。最近小朋友就同我讲，乐仔真系有一样嘢咧要推介俾你试下嘅。
1: 冇错，因为我觉得用完之后咧，大大改善咗我瞓觉嘅状态。
0: 我因为我不嬲咧都瞓得唔错嘅，
1: 系，
0: 所以咁我都想试下。咁呢一样嘢就系啲咩咧？小朋友就推荐咗我咧瞓觉嘅时候。有个叫嘴贴，
1: 系
0: 就贴住个嘴，
1: 冇错。嗰、那个嘴贴咧喺市面上买咧系波浪纹啦，仲好柔软咁样，按照你嘴唇嘅形状。咁几时用咧？就系瞓觉前嗰个仪式。
0: 哦，你嗰个系波浪纹嘅，
1: 我波浪纹嚟噶。
0: 我嗰个系
1: 直间咧
0: 交叉噶。
1: 吓，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兔仔咧，个兔仔咪交叉嘅。
1: 哇，交叉未试过。
0: 我系交叉嘅，我净系我买咗嗰阵系。
1: 哦，交叉贴住个嘴。
0: 系系系，
1: 意思不能说话。
0: 系啦系啦，其实系真系点嘅原理咧？就系瞓觉嘅时候贴住个嘴。
1: 系。
0: 咁贴住咗个嘴啦，咁固然你就唔能够打开个嘴啦。
1: 咁就。
0: 咁你就被逼于无奈咧，你就必须要用个鼻。
1: 嗯，
0: 嚟到呼吸啦，
1: 系啦，冇错。咁由咧，我当时点解会知道呢个小秘诀咧？其实我嚟自睇牙医啊，牙医话咧，我有少少蛀牙，佢话不如你试下咧贴住个嘴瞓觉。
0: 哦，我就医生建议嘅。
1: 系啊，我仲关咩事啊？点解贴住？佢话其实咧，我哋平时咧夜晚瞓觉打开住个口咧都容易蛀牙。佢话你试下会唔会改善？都可以改善你瞓觉噶。咁我就半疑半信走去买啦。哇，一贴住个嘴瞓觉，瞓到。不能自拔，起唔到身，
0: 系咪即系冧咗？
1: 系，
0: 然后又起身嗰下又精神咗。
1: 系啊，同埋以前都会流一啲口水噶嘛，你黐完之后完全冇呢个问题啊。
0: 系因为自从小哥介绍咗我之后咧，特登都去查一查啦，咁啊究竟咩嚟嘅咧？点解要贴住我嘴瞓咧？咁样都揾到好多一啲研究分析嘅，就系话啦，呼吸咧其实好影响我哋嘅睡眠，好影响我哋嘅生活嘅。佢话啦，例如你用口去到呼吸嘅话咧，咁啊你嘅面型有机会因为咁样长期咧而有改变啦，变长啦，黑眼圈又会深啲。空气过滤嘅效率又会差咗，牙齿嘅风险咧
1: 系
0: 会提高嘅，
1: 所以都有啲根
0: 据嘅。所以个牙医系真系好嘅建议嚟嘅，就话如果你合埋口咧，咁啊眼睛又会明亮啲啦，高效嘅空气过滤啦，因为要用鼻嚟到呼吸啦，睡眠质素好啲啦，牙齿咧发育都会健康啲嘅。我自己咧未有太深嘅感受，但系我会觉得咧瞓醒嗰刻咧。个口冇咁干系真嘅，
1: 系有冇觉得眼睛拎咗到？
0: 塊面塊面有冇冇咁長咧？而家
1: 好似有喎、
0: 啊，冇咁誇張。
1: 而家後生咗啲喎都。
0: 哇！咁要貼耐啲啦。佢原理咧就係希望咧個鼻去到即係吸一啲濕嘅空氣啦，強制令到個鼻去到呼吸啦。不過即係都要温馨提示嘅，因為有啲睡眠嘅專家咧都話啦，咁啊其實如果你係有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啊、鼻塞啊等等咧，就可能會有窒息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咧就唔係話人人都話好啦，你就去做。咁啊鼻塞敏感啊、過敏性鼻炎嘅咧就唔好啦，因為咧卡曬個鼻嘅時候咧，咁你可能就會相對上會比較辛苦一啲。咁啊，但係若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諮詢咗醫生意見先，先至咧再去到試一試嘅。咁啊，樂仔咧都係依然會繼續試住先嘅。
1: 係，我會再推介你其他八寶嘅，除咗嘴貼之外啦，仲有其他令到大家瞓覺都有更好。
0: 係，不過我哋做節目就唔可以貼嘴貼啦，因為咧我哋
1: 要交叉嘅啫，用下
0: 要靠把聲咧嚟到同你哋去到講一陣嘅故事啊。喺呢个时候咧，一齐听首歌啊，姜涛嘅呢一首歌，佢都话要蒙着嘴啊，呢首歌叫做《蒙着嘴说爱你》。

0: 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时间十点嘅二十一分啊。讲到蒙着嘴咧，头先我哋就分享到啊，最近小屋有好推介啦，就系、是、一个嘴贴。咁啊，各位有兴趣嘅女友见闻咧，都可以了解一下。记住记住，就一定要咨询咗医生同埋相关专业人士嘅意见先啊。咁同你讲翻我哋今日咧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我哋嘅节目流程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继续啦，都系一如以往有两个环节嘅。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我哋咧今日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仲有两首嘅老歌啊。咁今次嘅关键字咧，同佢歌名都息息相关啊。大家可能一听咧就估到系边首老歌噶啦。
0: 系啊，咁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啦，今日就系五月嘅十八号啊。咁我哋咧就系、是、有个日子，好想同我哋嘅女友寄去到介绍一下嘅。咁啊，呢一个地方咧，好多人都中意去嘅，我自己都中意去，特别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好想去下其他国家嘅呢个地方，度睇下啊，同香港嘅有啲咩唔同嘅咧。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会了解到噶啦。而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请嚟咗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嘅会长，仲有水上探戈嘅传承人上到嚟拜见师傅环节。今日我哋特别讲到嘅。

0: 唱歌咧系细个最佳嘅娱乐啊。佢咧长大成人退休之后咧，重拾翻呢个唱歌嘅热情。所以我哋今日咧可能有机会可以继续听一下呢啲嘅老歌啊。
1: 系啊，一阵咧可能我哋都会一齐跟住唱一次啊。咁啊，一阵咧记住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啊。咁啊，极速15秒游戏咧。当然会为你送上啦，电话号码是1872312。如果你想玩游戏，想赢取超现金礼券嘅话咧，都欢迎打电话嚟嘅。而去到最后12点钟到1点钟，我哋咧就会有当年博物馆啊，到时直直咧亦都会加入去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当年博物馆啊，每一次咧都会讲一件当年嘅宝物。摆喺我哋嘅博物馆嘅展区嗰度。
0: 系啊，今日呢件宝物咧，我哋个个都童年都会经历过噶啦。而家见翻佢咧，有啲惊惊地添啊！
1: 真系经历过，你系有冇同佢有好亲密嘅接触过咧？
0: 都有噶，
1: 我都有啊！
0: 哇，谂起都好多眼泪噶。
1: 系啊，咁都知道自己曳嘅，当年系。
0: 系啦、啊，不过经历咗呢一件历史文物之后咧，我哋又变得更加乖，
1: 成长咗啦、啊。不过而家就唔鼓吹嘅。
0: 都少咗好多，
1: 少咗好多啦。因为而家咧文明社会啊，咁啊，究竟我哋咧当年博物馆喺个展品区入边嘅系乜嘢嚟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同你介绍到噶啦。听埋威震乐队嘅呢一首《阳光空气》，一阵翻到嚟会有老歌关键词。

0: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1: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加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0: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日嘅老歌关键字系四个字嘅，就系、是、
1: 炉烟纷飞。
0: 炉烟纷飞，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有冇听过呢个字啊？咁佢比喻咧就系、是、情侣、夫妻、亲朋好友啊，被逼要分离，各散东西，好无奈，亦都好凄美啊。炉并唔系劳苦、啊，炉咧其实系指白炉了啊，而烟就系燕子，纷飞就系各飞东西，背道而驰。
1: 系嚟自于南北朝乐府古诗《东飞白炉歌》啊，收录喺宋代《国贸善篇》嘅《乐府诗集》。原句是说，东飞白炉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诗中以白炉向东、燕子向西的自然习性比喻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虽然隔着银河还可以七夕相会，反衬间人间的无缘和再难相逢。
0: 古人观察白炉了立秋之后就会离巢东去，燕子秋分之后就会南归西去，两种鸟不同时间停留，必定会分飞，永远不会同行的。咁后人就以炉烟分飞来到比喻有情人和亲友呢缘尽啊，分散啊，要天各一方。其实几佩服古人的，他们呢哇每日呢望住个天，看下天的变化，冇咁多而家网络啦，冇咁多书，纯粹靠自己嘅观察。啊，呢一种雀仔每次都系喺呢个时候走嘅，然后就记低咗咯。
1: 系啊，同埋咧会将一啲好即系伤感啊感觉，其实系比喻喺呢个自然嘅景物入面啦。因为可能当年咧去联络啊，去继续保持个关系，其实好困难嘅，冇咁多科技，望住天上嘅雀仔咧，就可以比喻呢种咁样慨叹嘅感觉。
0: 嗯，系啊，又会有一种去到抒怀啦，因为都明白到冇办法再见噶啦，唯有咧靠透过一啲嘅创作啦嚟到表达佢嘅感受啊。咁呢一个意象咧，其实后世咧都成日用噶，例如元曲《西厢记》就写咗炉白东去燕西飞，直接指恋人分离。而清代嘅小说都有用到嘅，
1: 系啊，都会成日咧攞呢个词去描写夫妻离散，逐渐成为古典文学中离别嘅经典代名词啊。
0: 而今日我哋要介绍嘅老歌啊，就系梅芬嘅《炉燕纷飞》啦。歌词入边咧系讲到对孤灯自怨自叹，鸳鸯分散两地，炉灰当初贪贵显任君去，燕已觉也恨迟，良夜倍添思君矣。亦都是唱出了这个各散东西之后那一种悲伤难过的感情。

0: 咗相片，仲有咩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嘅温馨时刻？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喺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嘅幸福挂饰。
0: 有兴趣参与嘅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我哋一齐用艺术记录生活嘅小确幸。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个人名嚟嘅，
1: 就系、是、王昭君。
0: 王昭君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宫女，亦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因为她没有贿赂过画师而被刻意丑化了个画像，而没有得到汉元帝的宠幸。当年
1: 后来匈奴人入朝求亲，为了维系汉匈的和平，避免边疆去战乱，王昭君自愿远嫁匈奴，以一己之力换得两国几十年的安稳相处。他这个和亲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家国大义佳话。
0: 是啊，所以呢到现在我们都成日会听到昭君出塞相关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老歌呢，亦都是以别以汉君王作为开首的，是以王昭君的生平经历和他的内心情感创作，用场景来到写了王昭君辞别汉室君王，踏上远赴塞外的漫漫长路。
1: 是啊，其实呢讲到呢在夜深时分，王昭君一行人呢在驿路呢赶路，翻越了延绵无尽的高山，去到边境地带，漫天大雪呢就堆积住在个道路上，哇，连呢坐骑呢都好难向前，连那隻马都不肯向前行，还原了呢当时呢去匈奴的途中历尽风雪，路途艰辛和好孤独好凄苦的远行画面。
0: 其实是的，一联想到当年知道要远去他方，不知道何时才可以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亦都不似而家咁，又有高铁又有飞机，哇，要行上的万里路真是一啲都不简单。歌词讲到的，心盼汉家疆土万年，就算云断塞外，心亦各安慰。深刻地描绘了王昭君复杂的心境，她身为一个纤纤汉女，心怀感恩报国之心，远赴异国，饱受雪雨风霜，满心离别故土的哀怨和痛苦。不过他依然选择将家国的大义放在首位，所以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的歌曲去到歌颂他。就好像我们即将为大家播放的这一首老歌，就是由丽莎所唱的《王昭君》。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45，今日大件事，今日几多号？
1: 今日系5月18日啊！
0: 系讲呢件事之前咧，问一下小玉，问一下听众观众，中唔中意行博物馆？
1: 中意啊！博物馆咩？有冷气嘛？
0: 有凳啊，
1: 可以坐下、啊。
0: 同埋够咩？够静啊！因为但系入边都好多啲好靓嘅展品，
1: 系有唔同嘅主题，同埋可以睇到好多咧以前我哋见唔到嘅一面啊！
0: 系啊，好多故事啦。今日5月18日，其实咧就系国际博物馆日，诞生于何时啊？
1: 诞生系1977年啦，并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确定喺每年嘅5月18日。而从1992年开始，更加每年设定专属主题，引导全球博物馆围绕主题开展活动。
0: 设定呢一个节日咧，系为咗唤起社会各界对于博物馆嘅重视，令到我哋意识到博物馆咧，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文物收藏嘅场所啊，更加系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嘅文化桥梁。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喺博物馆咧睇到，即系可能话古埃及啊，好多千年前嘅古物啊，真係可以咧连结到过去。
1: 係啊，博物馆咧其实承载住我哋人类文明嘅记忆啊，每一件文物都係历史嘅见证，每一座展馆咧都係文明嘅容器啊。从古老嘅遗址文物到现代艺术创作，自然科普标本到民族文嘅遗产，都汇聚住唔同时代、唔同地域嘅文化精华，俾我哋可以近距离咁样触摸到历史。
0: 全球各地喺5月18日嘅前前后后啦，都系会开展好丰富嘅主题活动噶。各地博物馆会推出特色嘅临时展览、免费开放日、文物嘅讲解导览，甚至乎一啲嘅专家学者嘅文博讲座、文物修复体验等等嘅互动活动咧，都会有嘅。中国在1983年加入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举办主会场的活动，联合全国博物馆推出系列的文化活动，等文博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生活的大众的生活。最近乐仔都看了一个展览的， 是关于相片的展览来的，
1: 即是旧照片的
0: 新照片。
1: 新照片
0: 找了很多网络的摄影师啦，专业的摄影师啦，他们呢个展区都挺大的，位于深圳南山那边的。他会以着料啦、气候啦、一啲嘅建筑物啦，作为一个主题嘅。我好欣赏博物馆嘅一点咧，就系佢嗰个展示嘅方式。咁相咧，你可以系就咁平面摆喺埲墙度，佢都可以系立体嘅，即系令到佢咧好似好多节，然之后拉翻开。咁你望出去咧，就好似有个立体感咁样嘅。
1: 係我之前呢见过啲博物馆呢会将啲画作投射出嚟㗎，甚至係好多互动咁样啦。
0: 係我睇过一个呢，就好似啲广告牌呢突咗出嚟着灯嘅。我每次睇就会好佩服呢嗰啲展览策划嘅人嘅心思。
1: 係呀，而家呢有运用咗好多科技啦，用咗好多日新月异嘅展示方式啊，甚至可能你行入间房好似一个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啦。其实都代表住即係而家呢好多线上博物馆啊、数字文物展览呢用好多新形式呢去展示俾大家，更加打破咗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甚至大家呢唔使定去到博物馆㗎，我上网啊都可以感受到博物馆嘅魅力啊。学校呢都会组织学生一起行入博物馆，开展校外实践的课程，俾青少年在参观中学习历史，传承文化。
0: 是啊，当年咧读书的时候啊，知道有得去参观博物馆咧，都会好开心嘅。因为咧有一架大大架嘅旅游巴啦，成班同学仔啊，终于可以走出课室啦，咁啊仲可以喺嗰度咧去到轻轻松松去到学习嘅。咁啊，国际博物馆日提醒我哋啊，守护文物，守护文明根脉。呢一日咧，呼吁我哋走进博物馆，感受一下历史的温度啊！这首歌都是博物馆，余文乐的《失恋博物馆》。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的展品呢？一起听一下。

0: 早上的10:53回到香港聯流，我是鄧添樂，
1: 我是袁婉容，
0: 亦都在這裡預告一下，稍後11:00至12:00我們要打開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我們一陣有拜見師傅，今天會講到香港本土語言和傳統的歌謠。
1: 沒錯，今天兩位嘉賓都是很喜歡客家歌謠的，例如我們的本土語言保育協會會長張國雄博士，他原本都是客家原居民的，專注研究民間文化，甚至去很認真去鑽研這個客家歌謠，而我們的嘉賓都是從小就聽著水上探歌長大，退休之後繼續重拾這個唱歌熱情，看來今天我們可以學回一兩首啊。
0: 是啊，我相信還可以學回一兩句客家話，因為客家菜呢我就吃過了，
1: 客家話不吃講，
0: 客家菜客家話就不吃，客家菜我記得我吃過一些咸雞啊，
1: 豆腐啊，
0: 蛋角啊，
1: 哇好肚餓啊，
0: 是啊，豉汁湯啊，是啊，我好鍾意飲㗎，真係好鍾意嘅。咁而呢金姐呢陣間呢都會去到我哋嘅節目當中啦。反而呢我好好奇啊，就係、會唔會有我哋嘅聽眾呢其實都識得唱探歌，你之前有沒有聽過探歌這個字？
1: 不識啊，還要是水上探歌，真的不知道，可能我們聽眾都不少是客家人，可能他們小小個都有聽過水上探歌。
0: 哇，我記得小屋你說過你自己是鄉下，你鄉下有沒有一些語言是例如潮州話啊，你特別識講嘅呢？
1: 我媽咪係重慶人嚟嘅，所以佢哋呢有啲四川話、重慶話呢佢好似普通話，但係又唔係㗎，所以我細細個呢我係會估囉，估到嘅。
0: 喔、哦哦、你咁你仲記唔記得點講呢？
1: 真係唔記得，好難㗎，係啊，但係呢其實佢會同即係普通話好類似啦，然後呢佢哋講得快嗰陣呢係好難聽得明㗎，係、啊、
0: 因為如果細細個開始有講開呢就可能會識嘅，但係而家長大咗之後先至學呢就比較難一啲啊、記住啦，要打嚟18723，因為呢我哋一陣會有極速15秒嘅，需要諗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啊，每一次呢都係好希望我哋個老友記能夠勇於嘗試之外啊，亦都可以多多动动脑袋嘅，咁啊一阵咧成功打通嘅话咧，乐仔今日咧就会同你哋喺度玩游戏噶啦。咁啊咧，乐仔同埋小玉咧，紧接咧而家都要过去电视部分度准备啦。既然咧我哋阵间咧会讲到有关于水上探歌嘅事啦，喺呢个时候咧特别拣嚟咗有林子祥嘅呢一首《在水中央》嘅，我哋一阵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3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3.8，腾讯控股450.6跌5.8，阿里巴巴129.4跌2.9，中芯国际70.25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72.8系跌0.02。理想汽车65.05跌10.55，金辉控股4.05升1.42，长飞光纤光缆234.6升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2，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欧元9.09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6美元，卖出4,5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现时係实施緊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香港连接路嘅时候呢同样记得要留意返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建议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早晨，我系邓添立，
1: 我系袁婉玉，
0: 袁婉玉回归啦！咁啊，上个星期告假一星期，咁啊，今日咧就翻嚟啦，因为佢知道咧今日要一展佢嘅歌喉，咁所以佢就話我唔會請假嘅，我今日一定要翻嚟。
1: 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咧帶咗啲歌譜，話好簡單嘅，我哋可以一齊唱啊！樂仔都準備好㗎啦。
0: 哇！我唔夠膽講好簡單，我唔夠膽講好簡單，
1: 但係好值得一試嘅，我哋
0: 係好值得我哋去到認識嘅。稍後咧，我哋會有拜見師傅嘅。咁究竟我哋今日講嘅係咩話題？請嘉賓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喺我哋身邊嘅咧，有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嘅會長張國雄博士，張博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係我哋已經準備就水噶啦，開曬聲噶啦。今日講嘅主題咧係講啲咩咧？就係講到啊本土語言嘅保育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嘅民謠嘅。我相信咧好多嘅老友記啊，細細個嘅時候咧都可能是在圍村成長啦，又或者細個嘅時候咧，都係用佢哋好熟悉嘅語言同長輩等等溝通。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若果唔靠張博士等人咧去到保育的話咧，真係有機會我哋啲年輕人咧會未必知道嘅。
1: 係啊，啱啱講起嗰啲歌謠咯，其實咧我哋年輕呢一代可能真係少唱咗好多，但係全靠咧張博士咧，其實係過往付出咗好多。不如我哋請下張博士介紹下自己，同埋你過往嘅工作咧係包括啲咩㗎？係
3: 我叫張國雄啦，咁而家係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嘅會長。咁呢個協會咧就成立咗，應該都係有大接近20年啦。咁我加入嘅時候係2015年嘅，咁就匯集咗一班有好多原居民啦，都係講維圖話、客家話嘅。咁亦都有一啲語言學家咁樣啦。咁我哋有一個好強嘅目標，就想將呢啲維圖話、客家話啊，咁仲有其他嘅，咁包括一啲水上嘅漁民話咧，咁希望能夠做一啲保育嘅功夫啦。咁保育嘅意思就係保留佢啦，唔好讓佢消失啦，咁樣嘅。
0: 但係當初點解會特別對於本土嘅語言保育啦，同埋一啲嘅歌謠咁感興趣？同你自己嘅成長有冇關係咧？
3: 係我係讀音樂嘅，我係讀聲樂
0: 音樂人嚟嘅，
3: 係我讀聲樂嘅，咁係即係西洋嗰邊嘅，咁我係唱 opera 嘅。咁後來就我自己都係個原居民，即係客家原居民。咁對自己嘅家鄉嘅文化咧，就好有深嘅感情嘅。咁就後來就有啲機緣巧合啦。咁可唔可以將我嘅學識同我嘅本土原居民嘅身份呢兩樣嘢結合埋一齊咧？咁就下咗個決定，就希望可以去鑽研咧，就係鑽研呢啲本土民歌。咁以客家民歌開始嘅。咁亦都係因為我去探討呢個客家民歌啦，咁包括係客家山歌啦，仲有一啲嘅儀式歌嘅，哭嫁哭喪嗰啲，咁就發現，我要重拾翻我嘅客家話咯，咁我都細個嘅時候係講客家話嘅，同屋企人，咁後來進入城市後嚟長大咗啦，咁大家都知啦，咁慢慢市區都將呢啲本土語言咧，慢慢係即係好似淡忘咗，佢個空間越嚟越少啊。咁所以因此我起先係研究客家民歌啦。跟住我覺得有需要要去重拾客家話，唔單止重拾，係要講得流利。咁就踏上咗呢一個民歌與語言一齊保育嘅路啦。
1: 咁張博士，你會唔會留意到其實近年咧，真係年輕人咧對於啲本土語言真係失傳咧，或者我哋都唔識講啦。而家咧協會最迫切嘅工作，其實係咪都係即係想多啲人認識一下啲民歌同埋呢個語言繼續流傳落去啊？
3: 係我哋都做咗唔少嘢㗎。咁正如我所講啦，大約18年前到，我哋開始咗一個保育協會啦。咁開頭就想搞啲活動啊，一啲訓練班啊、客家話班啊、維圖話班啊咁樣。咁後來亦都得到一啲政府基金嘅一啲支持嘅，好似衞信基金啊，就非遺辦啊呢啲。咁我哋就做咗個字典嘅。 所以喺網站上面咧，大家係可以上我哋香港本土弦貝協會嘅網頁咧，係可以查翻個字，係有發音嘅，即係你打個漢字，佢用維頭話或者客家話讀翻出嚟。甚至近期咧，我哋就字典之外咧，我哋發展咗個文字轉語音程式啊，咁係結合咗而家 AI 一啲嘅手段啦。咁係點樣咧？我哋打一段文字。咁佢用翻維頭話即客家話讀翻出嚟嘅，
0: 哇！佢即係我打香江暖流，咁佢可能就會
3: 冇錯啦，
0: 咁香江暖流嘅客家話出嚟啦，
3: 係啦，咁有男聲嘅發聲，有女聲嘅發聲，即係你自己可以選擇嘅。咁即係與時並進啦，即係話我哋睇住嗰個社會嘅發展啦，咁科技嘅進步啦，咁我哋就睇下有咩手段咯，咁都係見步行步，盡量希望佢。其實幾個路途嘅，首先記錄翻佢係咩為咩一件事，客家話點講嘅，維他點講嘅，佢歷史背景，咁呢個係一個記錄，跟住保育，唔好令佢消失，仲有就傳承，咁透過而家呢十幾二十年咧，嗰、那個唔同嘅手段咧，咁就真係多咗人留意嘅。首先開頭好似你所講，開頭係好悲觀嘅，啊真係真係都。直情啲人都唔知道有啲呢啲畫存在，或者
1: 有人想學咧，
3: 冇錯啦。咁而家有人學
1: 啊，係啊。
3: 如果維頭話要客家話嚟講，客家話比較成功添。我哋開嘅班係好多人報名㗎。
0: 哦，真係證明大家其實都有興趣，可能過往只係唔知道渠道咁啊，但係就。好靠你哋啦，因為我頭先聽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工程
3: 啊，
0: 要建立一個資料庫等等啦，
1: 有字典，
0: 字典。但我覺得嗰個過程好有成功感嘅，同埋嗰個過程咧係會真係親身接觸多咗好多，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張博士過往真係會親身走入唔同嘅村落啦，喺呢一張圖片都睇到嘅。呢一張圖片咧，雖然見到張博士個樣冇乜點變，
3: 你好客氣啊，
0: 但係咧呢一張相原來咧都已經係有過。三十年前
3: 的
1: 三十年前
0: 張博士已經是做緊呢一方面相關的工作，當時都依然是咁靚仔，但係仲會帶住好多唔同嘅器材，係咪嗰陣時會走訪唔同地方？其實而家普遍係咪都係喺新界區會比較見到多一啲原居民啊咁樣嘅？
3: 係冇錯冇錯，咁即使好多已經搬咗去市區住啦，咁但係佢哋即係新界地方咧，仲保留咗佢以前嘅屋企嘅，咁有啲改變咗啦，改築即係重建咗，咁但係唔少嘅原居民都住翻嗰度。
1: 嗯，
3: 咁頭先你 show 呢張圖片咧，咁婆婆已經係98歲啦，咁我有幸即係結識佢啦，佢係其中一個我嘅受訪者，我走訪唔同嘅地方啦，去一啲社區中心啦。認識佢哋啦，就做好朋友啦，咁跟住得到佢哋信任啦，咁就佢唱好多即係嗰啲歌曲我聽，我搜集咗。
1: 嗯。
3: 難得嘅就係佢分享好多歌曲背後嘅故事，呢、這個好重要。
0: 係。
3: 咁我知道佢點解唱啲乜嘢，咁一點一滴都係一個要好長時間累積得嚟嘅成果。
0: 嗯，係，因為過往咧就唔似有一本百科全書，就話俾你知點解有呢首歌點唱。好多時候真係佢哋咧人與人之間口耳相傳。咁張博士終於都能夠將佢收集埋一齊啦。講咗咁耐，咁究竟其實文歌係點嘅咧？今日咧會唔會有機會聽到咧？下一節嘅拜見師傅你就知道咧。

0: 摆件师傅。
1: 玩咁快咧，嚟到第二次嘅拜见师傅啊，其实仲有邓添立，
2: 有袁婉玉，
1: 系啊，亦都有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张国雄博士喺度，张博士你好，
2: 你好，
1: 系头先我哋咧快快认识咗张博士啊，知道咧由佢嘅出身，以至到佢嘅成长，佢嘅工作都好希望咧将语言啦同埋民歌咧结合去到做一个保育同埋推广嘅。讲咗咁耐啦，我哋嘅听众观众就会问啊，其实民歌过往系点解会诞生嘅咧？有啲咩嘅种类嘅咧？
3: 咁以前嘅時代呢都係農耕或者漁業打魚同埋耕田啦，咁就喺佢哋呢個生活嘅環境當中呢，咁如果係做農夫嘅，咁就要長牛啦，我哋話咁就成個過程當中就好多閒餘嘅時間，咁佢哋會唱山歌嘅。
1: 即係娛樂嚟嘅，當年係一個
3: 係主要娛樂解悶，娛樂解悶。咁就如果漁民咧就喺度打魚嘅時候啦，咁嘅時間亦都係有啲空閒嘅時間，就會唱水上歌謠。嗱，咁呢個就係生活歌啦。咁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歌種就叫做儀式歌，哭嫁同埋哭喪歌。水上人同埋陸上即係農夫都係有呢啲好豐富嘅歌謠嘅。咁佢哋結婚嘅時候咧，嗰個新娘會喊幾日幾夜嘅。
2: 因為離開屋企啊，
3: 又叫哭嫁啦。咁就喪葬當然啦，好悲傷。咁亦都係會唱好，即係唱類似。咁佢個歌調，個歌調咧就係即係一個比較近似訴説心事咁嘅
1: 訴心聲嘅感覺嘅。
3: 就咁所以有兩類嘅，即係一個就係儀式，一個就係即係山歌類型嘅。咁如果以漁民嚟講咧，就一個叫唱，一個叫嘆嚇。咁陣間都有機會啊，有現場嘅示範，
1: 係可以聽到嘆歌。我知道咧，即係因為你係香港本土傳統民歌資料庫嘅負責人啦，咁啊做咗好多嘅研究喺當中嘅。而家總共嗰度大概收集咗有幾多民歌嘅資料，係咪全部都係真係請好多人唱俾你聽，灌錄翻去到做一個資料搜集嘅咧？
3: 嗱，咁呢個香港本土民歌資料庫咧，咁佢嘅總嘅藏量咧，其實係放咗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咁嘅歷史好好悠久嘅，係大約係上個世紀嘅60年代已經有一啲嘅錄音咧，都係放咗裏邊嘅。咁佢哋而家有大約70年啦。就正如你所講啦，係嚟自圍頭客家水上人好豐富嘅一啲嘅有啲係訪問嘅時候嘅彩錄，好多係現場嘅彩錄嚟嘅，包括喺個婚禮、喪禮。咁頭先所講啦，婚禮、喪禮都會唱一啲會哭嫁、哭喪嘅。咁現場嘅錄音，咁有啲係唱，我記好深印象一個錄音係兩日一夜咁樣嘅，喺一個喪禮裏面，咁嗰個採訪者係攞個錄音機係咁錄咁樣嘅。非常珍貴，因為今日呢啲嘅儀式已經係失傳啦，你唔會見到要哭嫁哭喪嘛。
1: 哦，真係而家近年可能甚至乎真係冇添㗎啦。
3: 咁對學術研究好有幫助。咁一個現場嘅環境，咁而家放咗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大概有70小時嘅。
1: 哇！
3: 咁係歡迎公眾去聽啦，咁我就幫佢做咗呢個資料庫用。

0: 到啦。係咯，我哋而家有冇機會口耳相傳咁學？其實係咪咧？張博士就會透過呢啲嘅歌譜咧，同啲年輕人去傳承啊？
1: 會㗎，所以會開啲工作坊咁啦嚇，咁。所以呢個路線我會繼續嘅，希望係因為已經有好多咁嘅基礎啦嘛，咁亦都有樂譜，都希望年輕人咯，係啦，一齊學啦。頭先你問想學嘅，
2: 係
3: 學準備好
2: 啦，準備好㗎啦。我見到咧，其實張博士前面啦，就今日帶嚟咗有一啲嘅樂器嚟嘅，我相信係，但我自己就第一次見嘅啫。
0: 係、點樣用都唔識啊！
2: 我哋唱之前都認識咗啲樂器係點嘅先。
1: 係啦，好啊，好啊。嗱，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嗰啲傳統民歌咧，基本上冇咩伴奏嘅。咁但係其有一個例外，就是、一啲叫做客家嘅竹板歌咧。咁佢以前就係、是、一啲賣唱嘅藝人咧，就去唔同嘅村落嗰度咧嚟去。我哋以前有一種。有一個 nickname 叫做黑食歌嚇，咁但係唔好誤會，佢哋同我哋而家嗰啲黑蓋係唔同嘅嚇，咁、都受尊重嘅當時。咁佢就會揸住個竹板吸引你，咁一路打嗱咁、我介紹一下，咁呢度有幾塊竹板，咁有一個好特別，呢有個鋸齒嘅，佢拉咁嘅聲嘅嗱，譬如打咁嘅聲啦，但咧，
2: 哇，
1: 好似把梳咁嘅，
2: 嚇，
1: 咁不如我唱幾句你聽。
0: 好啊。
1: 竹板呢一大把老洋洋来唱古台出新娘啊记住金山啊发出红啊金金玉玉毛端庄名书言传的七九用啊名书言传呀七九用啊金山是个好地方啊清茶照眼暗窗上啊各吉双人来见爽独爱探望出心用啊
0: 哇现场看我觉得好震撼啊
2: 張博士好犀利，是是第一次聽
0: 的，
1: 以前很流行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如果你問一老人家，而家啲譬如八九十歲啫，全部都聽過。係，
0: 張博士有冇介紹下？因為我聽唔明嗰啲歌詞啊。
2: 首先呢首歌佢哋會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咁有歌名？
0: 係啊，
2: 會唔會咁樣嘅咧？
1: 佢就叫竹板歌，咁、如果客家人叫粒石歌，咁啊粒石即係客家話嘅竹板啫，所以大家唔知。咁我用客家話唱嘅，咁所以如果係識聽客家話咧，會大咗知道我唱乜。咁當然佢係講古仔嘅，佢係講緊一個清代時候嘅一個古仔，所以呢個你會知道。從歌詞就話啊，呢啲嘢係好古老嘅嘢。
0: 哇，其實可以透過歌曲咧傳遞故事添喎，同埋咁個氣氛好開心㗎。
2: 係啊，
1: 以前賣唱都係講古仔嘛，佢講古仔講翻啲民間傳說之外咧，仲係講緊當時。身邊發生嘅
0: 事
1: 係一個新聞報導嚟
0: 嘅。係、我想象到咧，有個人唱緊咧，一定好多人圍住啊，即係有聽、
2: 所以咧，佢咪就係透過呢樣嘢嚟賣藝，
1: 等佢哋嚟㗎，等呢啲人嚟㗎。咁、然後就完咗就，哎呀，打上條番薯俾佢。
2: 哦，
0: 我冇番薯啊！
2: 嚟睇下你有冇銀兩，你有銀兩都可以。但我真係就諗啦，張博士就係話：樂仔，你係咪想學啊？小木，你係咪想學啊？頭先聽完之後，我覺得我未有呢個本事、
0: 啊。好難啊！仲要咧，博士。喺一邊咧，即係敲緊樂器啊，手啊，
1: 其實呢啲係可以傳承嘅，所以透過啲工作坊咧都。如果電視機旁邊聽到將來有工作坊，記住報名。
2: 好啊，好啊，好心啊，小哥你有冇個信心？嗱，你都打鼓啊。
0: 但係咧，佢啱啱個好靈活。
2: 係啊，仲唔得？仲啊，係咯，嗰個節奏，哇！張博士你自己都學咗好耐，同埋練咗好耐喎，應該你都。
1: 我自己都識好多樂器嘅，所以我呢個都掌握到。
2: 哦，但係除咁呢一種咧，就係一種街頭賣藝形式㗎啦。咁啊，呢一種係咪就係叫山歌類咧？
1: 係
2: 呢種唔
1: 係。嗱，呢個就算賣唱歌就係納入。咗叫山歌類，所以山歌意思就係、是、即係可以好多好包容好多唔同嘅、但係真係真真正嘅傳統山歌咧，係會有一啲特色嘅。嗱，咁我可以簡單示範幾
2: 句。好啊，好啊，好啊，
1: 嗱，我咁樣唱啊，叫。

0: 哇！
1: 啱啱會有啲唔同喎，啱啱就節奏咁強啲
2: 係我哋呢一個係本土香港嘅圍頭人同埋客家人都會唱呢個旋律嘅，係超過100年嘅。
0: 哦，但係咧呢一種咧，有時聽人講話山歌係要傳達一啲信息去好遠嘅地方啦。
2: 頭先我都做咗啊，類
0: 似我見到比較延長啲嘅。
2: 拖腔係一個一定有特色，佢係咁上下，佢拖長係感情表達之外係想傳
0: 遠啲，因為我哋即係相對年輕嘅一代咧，聽山歌係有時真係睇電影嘅啫，嗰種
2: 佢都係扮
0: 嗰個係假嘅，
2: 佢其實都係一個山歌元素，當然係現代化咗啦嗰啲，同頭先嗰啲原汁原味本土好耐歷史嘅就咁頭先嗰個係真係。無添加嘅係，係而家有一位喺荔枝窩住緊嘅過百歲嘅老人，都係唱緊呢個旋律嘅，所以係好確作嘅，係好古老、好古老嘅旋律嚟嘅。
0: 哇！好珍貴嘅分享啊！
1: 將來張博士你開呢個山歌演唱會，記住叫我哋。
2: 係啊！
0: 哇！我相信到時
2: 報名，
0: 我哋就算坐山頂嘅朋友都唔驚，因為可以傳到好遠嘅。喺呢一節咧，我哋好快咧聽到張博士好精彩嘅演出啦，有樂器嘅示範啦。一陣我哋會玩極速15秒先嘅，玩完遊戲翻嚟之後咧，有機會仲可以聽到另一位嘅嘉賓為我哋示範添啊！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唔知我哋今日嘅听众观众咧，又识唔识得讲客家话嘅咧？如果识嘅话，一阵咧同我打招呼嘅时候啊，不妨都用客家话同我打招呼啊。好啦，今日游戏点玩法嘅咧，睇睇规则先啊。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入面各有一条问题噶。三个谂乜嘅听众观众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啊，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2: 估下我系边个？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同人倾偈，我个名同你幅图一样噶。
3: 我系 Sunny 李仁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乐，听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阳咁将温暖送俾你啊！
1: 太驾校啊，佢已经喺好短嘅时间学识咗呢个客家话嘅，大家好点讲啊吓？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首先有胡女士喺度嘅，胡女士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你识唔识讲客家话啊？
4: 唔識啊，
1: 唔緊要，有機會都可以去到學習一下。好啦，咁啊玩翻我哋嘅遊戲先 ，A 信封 B 信封，你揀邊個
4: ？A
1: 右手邊呢一個，好快人快語，即刻話你知今日嘅問題先。問題就係、是，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茶葉，茶葉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4: 鐵觀音，烏龍，龍井，寶璃，
1: 三秒。好，夠鐘，多謝曬胡女士。我自己咧就中意水仙同香片啦。喺電話旁邊咧，緊接仲有陳女士喺度嘅。陳女士你好啊。
5: 你好
1: 啊，陳女士，得翻 B 信封啫，係咪準備好？
5: 準備好。
1: 好啦，咁啊，你要聽清楚問題咯。問題就係、是，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涼茶，涼茶嘅名稱。預備，三、二、一。
5: 哦，清涼茶，茶
1: 係冇錯。
5: 呢、這個24味，跟住咧就係嗰個蔗汁，菊花茶。茉莉花茶，仲有咧就嗰个。
1: 好，夠鐘，多謝曬陳女士啊！記住啊，飲涼茶之前咧要諮詢咗中醫意見先，因為咧有時候都要睇翻自己個人嘅體質嘅。咁究竟今日邊個勝出咧？一陣翻到嚟公佈啊！
6: 教練，我想同老友記打棒球啊！
7: 棒球傳奇係香港首支長者棒球隊，目標係宣傳老有所為。跨代共融，追梦系冇分年龄噶。
8: 哇 Sir 啊，我打咗几次棒球，真系打到我索晒气啊！我想问啲老友记点顶得顺啊？
9: 咁所以为咗即系方便我哋啲老人家打棒球咧，喺规例上其实有啲调节嘅。咁譬如正规嘅棒球，其实个女子与女之间嘅距离系90尺嘅，投球嘅距离咧都要60尺六寸嘅。咁如果因为就佢哋咧，我哋将佢缩咗去。用翻小朋友 U12 嗰個規格度啦，咁大概係60尺嘅距離啦，壘包之間，咁個投手優都係40尺嘅，咁所以咧就會容易啲咯。咁同埋我哋亦都令到佢哋規例上面咧就係唔可以有盜壘啊呢啲咁樣嘅策略啦，只可以個棍中咗個波打出嚟之後，佢先至可以跑。同埋我哋比賽嘅時候亦都唔會好似一般咁樣打足九局咁耐噶嘛，咁我哋只係打時間嘅啫。一個比賽大概個半鐘頭到，咁啊十五分鐘之前仲唔會開新局，打完上半局下半局就完啦。初學你可以跟呢個我哋老人家個規例打
8: 嘅。我都覺得我嘅身體機能咧幾適合你哋啊，可唔可以俾我加入你哋？
9: 可以，歡迎。
10: 雖然咧你就話可以調節一啲比賽嘅規矩啦，咁、但係咧會唔會有啲老友記哇好勁啊，越戰越勇啊，可以同後生仔比美咧？
9: 有好幾個即係球員啦，雖然可能都接近60幾歲啦，咁但係佢哋可以喺外野掟個波翻嚟咧，都可以殺到。即係衝由三秒衝緊上嚟盤裏面，嗰度係講緊起碼超過200幾尺咁。
10: 咁睇嚟咧，任何年齡都要做多啲運動啦，所以咧我哋嘅運動表現先會越嚟越好啊！
9: 冇錯，你都要加把勁啊！
10: 我會加油噶啦！

0: 時間嚟到咧，早上嘅11:37，我係鄧添立。係，
1: 袁婉瑩。
0: 係啦，公布翻咧，結束15秒係邊個勝出啊？勝出嘅就係
1: 胡女士，
0: 恭喜曬胡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啊！三個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噶啦。記住記住，千祈唔好走開，因為咧我哋陣間仲會有2次嘅埋嚟介紹翻啦。陣間仲會有一個拜見師傅嘅，有好介紹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咧即將係會請嚟嘉賓咧，繼續為我哋現場獻唱嘅。
1: 係啊，呢、這個嘉賓咧，佢都今日著得好靚啦，同埋咧係細細個就學咧呢個特別嘅水上探歌。我哋稍後咧可以聽一下呢個特別嘅版本啦。
2: 拜見師傅。
0: 繼續第三節嘅拜見師傅，
3: 師傅你好啊，
1: 係師傅登場啦，
0: 登場啦，登場啦！剛才咧，我哋嘅嘉賓繼續喺度，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會長張國雄博士。除此之外，喺我哋嘅直播室當中咧，仲加入咗水上探戈嘅傳承人黎大金金姐，
1: 金姐你好。
0: 好開心啊，可以請到金姐上嚟啦，因為金姐呢一陣仲會為我哋唱呢個水上探歌㗎喎，係咪呀金姐？
4: 係
0: 呀，交俾阿張博士講講啊，點解今日會請埋金姐一齊上嚟，你哋係點樣相識嘅呢？
3: 係啦，咁之前我有提過，即係有生活歌同儀式歌啦，咁就喺傳承嘅路上面都好艱難嘅，咁就喺呢10年度啦，咁我就認識咗一個哇，就叫做黎大金，
0: 即係金姐啦。
3: 咁佢就喺香港科技大學嘅幫助底下咧，咁咧就延續咗佢有一個叫做探戈樂坊，佢自己就同街坊分享佢嗰啲嘅探戈嘅。咁就又開咗一啲嘅工作坊等等啦。咁我又去參加嘅，咁我就哇，咁就相識咗啦。咁就一路都有聯絡啦，咁亦都聽咗啊金姐好多嘅分享咯，咁嗱咁佢係個探戈部分，咁我想有幾句簡單嘅解釋，就係探戈本來就係儀式歌啦，咁就係哭嫁哭喪嘅，咁而喺水上度咧，佢嘅探戈比較除咗喺個婚禮儀式之外，生活都會探嘅喎，金姐就係一個咧，佢唔單止識唱傳統嘅探戈，佢仲有將探戈咧係加入咗一啲現代同生活相關嘅好多嘅歌詞喺裏邊嘅，但係用繼續係用探嗰個旋律嚟去演繹，咁我覺得呢個係相當難得咯。咁佢收咗好多徒弟，而家就同佢一齊咧，就仍然係好活躍咁嘅傳承緊探歌嘅。
0: 哇！金姐犀利喎，桃李滿門喎，而家
1: 係喎。金姐，不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你當時咧即係點樣細細個就開始學呢啲唱歌啦？同埋都知道咧，你係原本係水上人啦，之後就上咗岸生活。嗰陣係咪一直有唱歌咧？唱到而家嗰陣經歷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我就講係話我爸爸咧就香港漁物香港漁船嘅。我媽咪即係我爸爸咧就係叫黎金銘，我媽咪咧就叫陳亞晴嘅，我咧就係黎大金，中山鄉下嘅，86歲。
1: 哇！
4: 咁我哋喺船咧就冇節目嘅，乜嘢都冇得揾，又冇收音機，又冇剩。咁咧晚晚即係天熱嘅咧，我哋就鋪張隻係瞓喺地面。咁咧，媽咪咧喺中間，我有九兄弟姐妹，咁咧佢話瞓喺度啊，媽咪唱啲歌仔俾我哋聽咧，就氹我哋瞓嘅啫。
0: 係點㗎？你仲記唔記得氹你嗰首歌？
4: 咁我哋聽下啦，咁樣咪識咯，即係咁。我媽咧就作首《大海漁歌》俾我哋聽，咁聽下咪。就聽熟咗咯，即係咁啦。咁我哋7歲咧就學曉咗唱歌啦，點樣唱啦，即係咁啊。
0: 哦，哇！喺《大海漁歌》，我見到張博士都做咗個簡譜版，啲歌詞係講啊，大哥大海漁歌又要訓練大興哥。哇，其實好多歌詞係咪就係講緊佢哋生活入面呢？係、又要出海啦，我哋又要訓練啦，咁樣嗰陣時哇，一路聽住媽媽唱。
4: 咁我哋話俾啲細路聽啊，媽咪話俾啲細路聽，嗱乖呀、我哋做乜嘢呀，做架漁船都要訓練出嚟做嗰啲機械呀同埋嗰啲手工藝呀咁樣啊。
3: 這個大哥元哥可唔可以唱幾句嚟聽下？
0: 即係假如啊，小玉而家你暗佢瞓覺啦，
4: 係啦，係啊，唱首歌嚟等佢哋瞓覺，即係咁樣噶。咁咪而家唱。
3: 係啊，唱幾
0: 句。大家都想聽下喎。
4: 係啦，咁樣咧就係唱首個大哥。大兄哥啦，哥啦，大海如歌，又要訓練咯，大兄哥，哥啦，如果就混雜啦，在周旋啦，大兄哥啦，哥啦，暗頂出身，又坑上坑咯，大兄哥，哥啦，念我就全。水呀、啊、世无惊呀恨呀、啊、大兄哥啦哥啦狗土出身又八个分咯、啊、大兄哥哥啦个有床个就无月啦、啊、又无雨轮呀、啊、大兄哥啦哥啦

0: 哥啦，仔啦，有床儿仔有床啦，大兄哥，哎，哥啦个舌头个就痛，肚啊唔可以床啊，咁样夹，咁氹我哋。
1: 因為我喺度幻想喺船上面啦，
0: 係啦係啦，
1: 啲浪喺度，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氹我哋嗰啲細佬妹瞓啊，咁樣我哋咪學到咯。係
2: 啊，留意咧，佢裏邊其實係講出唔同嘅魚，
1: 係啊係啊，
2: 有每一種魚嘅特質嘅，
0: 係係，
2: 嗰個魚嘅，咁所以其實幾重嘅意義嘅氹佢之外，一個
3: 仲學到好多知識添喎。
1: 佢話九套魚咯，我見到講，
2: 其實係一個傳遞知識嘅方式咯。
0: 哦，即係話俾你哋聽係咁嘅內容咯，我哋喺船係冇真係乜嘢節目都冇嘅，咁唱啲歌仔俾我哋聽，我哋咪好開心啦。
3: 係，
1: 係哇！
3: 同埋金仔你把聲好靚啊，係啊，唱歌好好聽啊。
0: 咁同埋要解釋俾佢聽嘅，使唔使㗎？
2: 好啊，好啊。
0: 嗱，咁解釋俾你聽咧，點解話頭一句咧話即係叫佢大海魚嗰日要訓練咧，
1: 係啊，要訓練啊！
0: 訓練我哋攞蝦嗰啲機械嗰啲孤網啊，要訓練。
1: 哦，收網。
0: 係啦，點樣方式？點樣整成一張網？嗱，創俾啲細佬妹聽，點樣整成一張網？咁樣就點樣嚟攞嗰啲魚？咁啊要訓練咯。
1: 啊！
3: 即教埋佢哋要點樣做啊？
1: 係
3: 啊！
1: 因為有時候咧，唔係下下都上堂嘅咩？坐喺度坐定定聽嘅。
0: 係啦，你
1: 反而咁樣唱唱下，佢入咗腦啊！
0: 係啦，係啦，唱得多咪入咗腦咯，咁樣咯。
1: 之後就話啊，我知啊，呢一種九套魚啊嘛，歌詞都有講啦，白身嘅。
0: 係啦，
1: 頭先好似仲講埋點處理添，我聽到。
0: 係啦，係啦，就講曬個情況出嚟咯。咁點解個鵪鶉魚咧就點解會啃上啃咧？佢嗰啲肋啊，係咪啊？嗰啲刺啦嚇，倒叉嘅，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就啃住嘅，就係、是、咁樣咯。
1: 哦，
0: 嗰條鵪鶉魚啫。咁點解嗰條坑鏈咧？點解會唔驚人咧？因為拮到隻手咧，嗰啲毒一直扯上去，係痛得唔止嘅，咁佢咪唔驚人啦，冇人敢卡佢咯，即係咁樣啦。
1: 哇！呢啲真係傳統嘅智慧，即係唔係下下都一定可以寫到落本書，有一個筆記就係透過人同人咁樣傳。
2: 以前係佢哋係受教機會好少。
0: 咁點解水上探戈咧？就多數水上探戈要。是呢啲嘢嚟嘅，係呢啲嘅，乜嘢就創乜嘢出嚟。
1: 咁頭先呢一種算唔算係水上探戈嘅一種咧？
2: 船都係探戈嚟㗎。
1: 哦，
2: 發覺佢已經係探生嚟㗎。
0: 係，即
1: 但係都好正面，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聽到個探字咧，就以為係唉，但係頭先係好正面。
2: 個源起係真係。啊！我嘆息
1: 啦，悲哀而家
0: 係啦，係啦，係啦。
3: 咁除咗係夜晚瞓覺會唱歌，仲有啲咩時間會唱歌㗎？係
0: 咯，點解好似我哋咁樣唔瞓得唔乜嘢咧，唔開心咧？咁樣咪去唱個卡拉 OK 咯？咁而家有人作歌俾我哋聽，咪好快就瞓著啊！
3: 係啊，
0: 好快就瞓著咗啦嘛，咁啊。
3: 咁嗰啲結婚啊，嗰啲係咪都會唱歌？
0: 係啊，係啊。咁咧，我哋聽阿媽唱歌就咁啊，又教啊。又叫阿媽教啦，即係阿媽就好識歌嘅，佢識會作歌出嚟，即
3: 係作歌。
0: 咁佢又好識歌，咁啊佢又唱啲歌教我哋，我哋七歲就聽喺身邊聽夠聽完咁啊咁。
2: 你都好似識作好多歌
1: 嘅，係咯，你都好多喎。嗱，不如咁樣啦，嗱，我哋一陣翻到嚟會有最後一節嘅馬健師傅啦。我見到個樂譜咧，仲有多一首嘅，唔知有冇機會一陣翻到嚟可以聽多首啊？

0: 摆件师傅。
1: 唱几句
2: 好啦，最后一次嘅拜见师傅，听到阿金蛇咧就话
3: 唱几句，系啊，
2: 因为咧其实好多种嘅，头先我见到有大澳风情啦、大海渔歌啦，张博士都话啦，其实金蛇咧都好叻嘅，自己识创作嘅，
4: 系啊，呢、這个就好难得，
1: 系啦，
3: 系啊，
4: 系、啊，咁你分享一啲你作嘅歌啊，听下，
1: 咁。我哋唱呢個養仔乖乖啦，
2: 好啊，養仔乖乖，
1: 係啦係啦，
2: 好，咁我哋一齊聽下啦。
1: 好啊，大啦，係養仔呀乖乖，又落力做啦好大，係大呀爹郎個就養仔呀好多公啊落好啊，係好大啦。叫弟呀读书又唔再讲啦好大耶。叫弟有书读好话孝顺爹啦落行啊。好大啦。弟呀项目一先半个就由远木子啦好大耶。叫弟用心读好未为一次啦。好弟啦，我弟读书又高，成绩啊又好啦，好弟，叫弟用心读好啊，大把钱那套好啊，好弟啦，有心啦读书啊，又练字爽啦，好弟。叫弟有书读好还有高咯狂艺好弟啦叫弟大学读返硕士读到啦好弟叫弟读埋佢就博士啦还养佳能艺好弟啦叫弟读得书多，为惊卖阵啦，好弟。叫弟有书读好话服务人啊，万奈。好弟啦，我弟入职又高，赚钱啊又好啦，好弟。叫弟养爹养马补返工咯，好啊。好弟啦，我弟千岁一爹郎，佢就万有岁痕啦。好弟，我弟养爹养马孝顺之咯人啊。好弟啦，弟呀你夸爹郎，佢夸你啦。好弟，弟呀金刀我就切。肉啊唔舍你肥呀，咁你哋听几句？
4: 好犀利，又要读硕士又读博士，
3: 系咯，又要搵钱又要养屋企啊！
1: 我话你系啲人唔中意读书啊，我就自己即系话
3: 鼓励佢哋。
1: 系啦系啦，我呢首歌系鼓励啲细路仔。
3: 系，
1: 我哋啲家长咧，挤晒啲心机，挤晒啲钱落去。你翻咗学都冇心机读书，即系咁啊，枉费咗嗰啲功
2: 啦。
1: 叫佢系你咁由头俾我，我点解话叫你延迟少少，我创晒成首出嚟俾佢听咧？我都希望我哋成全咧，我挤得到落去嗰个博物馆咧，我都希望。即是我成全到阿媽的嘢，我自己又識會作歌出嚟咧，我都希望
3: 西路博物館
1: 俾啲細路聽下。我啲因為讀埋曬書唔少錢，係冇心機讀，係咪啊？
2: 我覺得咧，全港嘅中小學嘅學生都要聽，
1: 係啦，
2: 要讀碩士，我要努力讀到博士。
1: 係啊，我成日叫我廖教授話，擠去學校嘅。
3: 是
1: 低去学校的真的的。
4: 你的孙女好听话读到博士
1: 了。是这样。
2: 是啊同埋呢其实很多年轻人呢我见到都有同阿金姐合作添张博士是不是
4: 啊
2: 因为在这幅图当中呢见到金姐旁边有一位年轻人在这里金姐。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这位年轻人是
1: 我的孙女来。
2: 哇咁好今日孙女都有陪埋你嚟喎。
3: 孙女而家系咪跟你一齐学
1: 佢都鍾意学嘅不过佢要返工啊咁样。 我咧就好中意學阿媽咪啲歌咯，佢好有理由教啲細路啊，即係咁樣嘅，好傳統。
2: 係，見你哋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做，
1: 我哋喺尖沙咀嘅呢度
2: 演出添。
1: 係啊，係啊。
2: 是啊，
1: 我哋好多人嘅，我哋都好多學生。
2: 啊，
4: 你講下你嘅彈歌樂坊啊，幾時開始嘅咧？其實，同埋點樣開始嘅咧？
1: 九九年。
2: 哇！
3: 九九年開始。
4: 係
3: 啊，
4: 係完全冇人知嘅，佢自己喺個公園嗰度。
1: 咁我哋學彈歌咧，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啦，又有啲阿婆喺嗰啲公園坐噶嘛。我都行去公園坐咧，我又等啲孫鳳學啊咁。咁見到佢唱，我又加把口落去咁話：，咦，你識會唱啊？啱就教我哋啦，咁樣。咁就教個下，越教越多人啦。
3: 嚇，係公園都吸引咗啲 fans 啊！
2: 本來係等個孫
1: 嘅
2: 啫。
1: 係啦，等個孫鳳學嘅啫。
2: 點突然之間，點解越嚟越多人嘅咧？
4: 去到幾十人。
1: 係啊。
2: 係，同埋一路走落嚟埋我哋而家嘅直播室。
1: 係啦，係啦，係。
2: 唱俾咁多人聽。
1: 係啦，一個傳一個，咧嗰個師奶啊，
3: 唱啊，
1: 好識會唱歌嘅咁。咁佢哋鄉下全部都鄉下人多嘅，咁咧佢哋都好中意話彈喪事嗰啲歌啊，咁佢一聽佢就話：哇，越來越多人啦！你介紹我，介紹你咁樣。
2: 同埋佢哋特別有感受啦，因為同佢哋嘅經歷有關。咁我哋訪問時間有限啦，都差唔多嚟到訪問尾聲。嗱，張博士今日咧就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咗咁多啦，其實係咪都係好希望？無論好年輕人好，好似金蛇咁好，大家都唔好忘記我哋過往有好多好珍貴嘅事，好值得保留咧。張博士
4: 講得非常好，講得非常好。咁希望佢哋係關注啦，關注之外咧，都係最後變成熱愛就更加好啦。咁等下好似金蛇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傳承人咧，都有一種動力啊。咁我自己都得到啲動力。去將呢啲嘢保留，同埋將佢發揚光大咯。
2: 同埋好開心，係咪識咗好耐，好似一個好，而家成為咗個好朋友咁樣。係
1: 啊
2: 係
1: 啊，
2: 每一次見面都又去互相慰問，又認識咗好多前輩。咁我哋嘅聽眾都係嘅，我哋聽眾好多咧，可能同金姐一樣，都係水上人啊、客家人啊等等嘅。咁啊，都歡迎你哋咧，稍後有時間打嚟187231，我哋打到電台部分咧，咁啊去到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最後啦，金姐，咁啊都好想請你咧，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下多啲，係咪要好似你咁活躍先至有個精靈嘅身體咧？
1: 梗係要啦，即係咁啦。嗱，因為咧唔好偷懶，因為我而家80多歲咧，我都行兩個鐘頭。做兩個鐘頭運動嘅，行一個鐘做一個鐘運動嘅，我日日都做嘅，
3: 所以
1: 唔好偷懶。
3: 所以咁好丹田，唱歌咁好聽。
2: 係啊，同埋咁好記性，我唱歌又記咗好多歌詞。
1: 我係隻耳仔又即係冇咁靈活咁解啫。
2: 但都已經好精靈㗎啦。咁我哋一齊以金
1: 我都希望啲後生仔咧努力爭取，樣樣都有嘅。
2: 係啊，嗱，記住啊，金蛇話要讀到碩士。
1: 冇阻攔，讀書又好，做嘢都好，唔好偷懶。
2: 博士，咁張博士都要繼續。
1: 係啦。
2: 咁啊，我期待下次張博士有帶新朋友同埋新嘅內容同我哋分享。咁稍後咧，我哋12點鐘到1點鐘咧會有當年博物館嘅，一陣再見，拜拜。
3: 拜
0: 拜。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事话俾家乡知，你细心研究我呢封书。个个都话天堂好食又好住，其实天堂系点你哋知唔知？所谓有人富贵，亦有人穷，搵嗰两餐唔系咁轻易。你哋偷入天堂要经地狱门，劝你谂清谂楚，唔好贪得意。谂过至好你啊！咪话有旨意啊，我会照顾你。想我孔二几啊，受人二分四，最怕招呼唔到话我冇义气，怕你学精练懒讲疏苦，受人哋引诱做咗匪类。其实到处嘅杨梅都一样花，总要有志气，就处处都可以出人头地，出人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的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21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样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冇针对嘅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嘅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同埋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9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5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0蚊跌6.4，阿里巴巴130.1跌2.2。中芯国际69.25跌1.9，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9仙，理想汽车64.95跌10.65，金辉控股4.08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9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7点，跌561点。港金报42295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1美元，卖出45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和记大厦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5:05嚟到中午嘅12:10啦，各位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
1: 恋流，佢系黎善言，
0: 佢系邓添乐，
2: 我系袁婉玉，
1: 系仲有一个佢系仙雅。是啊，帮我哋接听电话嘅1872312，阵间打通电话会听到佢嘅声音啊。好啦，咁我哋当年博物馆就有个馆藏即将会展示俾你哋睇嘅。喺呢个时候睇咗出边天气先啊，因为咧入呢个博物馆之前都要睇下我哋使唔使担遮嘅。本港地区涵盖今晚嘅天气预测
2: 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
1: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水平噶。好啦，各位整装待发，
0: 整装待发，
1: 排好队，
0: 排好队，
1: 入呢一个博物馆。我哋呢个博物馆叫做当年博物馆，
0: 是咪要入去噶？我哋
1: 入啦，开门啦！
3: 欢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0: 咩啊？
1: 头先见到小直咁慢开呢一道门，我已经出动佢啦，已经
0: 好
1: 惊，出动佢噶，真系惊嘅。细个嗰阵见到佢会觉得好惊。
0: 我因为咧，我唔知道佢系咩功能嘅，我喺我心目中佢系得一样嘢可以做嘅啫。
2: 系，
0: 系啦，系咩？
2: 就攞嚟打人，
1: 打数，
0: 打数。
1: 系嗱，依家
0: 佢应该攞嚟打数嘅。
1: 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就会见到我哋呢一个博物馆啦。
0: 系
1: 喺正中央就会见到。我好勤劳嘅，
0: 你好勤劳，我都好勤勞，我同小旭都好勤劳啊，
1: 喺度清洁中，
0: 系啊，
1: 不过我咧就用紧扫把，二小直同埋
0: 小
1: 旭
0: 手上要用嗰样嘢就我哋今日博物馆嘅嗰个展品，
2: 就系鸡毛扫啊，
1: 系啊，
0: 系嘅，我照坦白喺我细个嘅时候，我觉得鸡毛扫并唔系攞嚟打扫嘅，
2: 从来都冇见过佢攞嚟扫嘅。但系咧，
0: 我或者应该咁讲，我就系嗰嚿需要被扫走嘅。
1: 应该咁讲，就系通常咧细个嘅时候唔乖，
0: 系啦，
1: 咁咧就可能会攞支鸡毛扫出嚟，
0: 俾人扫两下，
1: 扫两下，你要乖啦，
0: 系啦，乖啦，摸下你，
1: 要乖啦，
0: 就咁样嘅。
2: 有时屋企人啊讲嘢大声啲啦，系咯，特别系冇做功课曳啊，又或者我有细佬噶嘛，同细佬争执，
0: 系啦，就要扫多两下，
1: 系啦，有时会扫三下，
2: 有时扫到喊，
1: 同埋佢个花式都好多款嘅，
0: 系，但系通常咧，即系我哋依家相片嗰款咧就少见啲嘅。
1: 有毛啊，鸡毛咯，真系
0: 系啦。我印象中咧就系、是、真系好容易会甩啲鸡毛出嚟嘅咯，
2: 会噶，
0: 系即系滴多两下，系真系会跌咗两条鸡毛
2: 都会滴出嚟。
1: 但系咧，我细个嗰种咧系冇噶，就咁一支藤条嘅咯。即系冇咗嗰啲鸡毛啦，
0: 咁你嗰条系藤条嚟嘅就系咪啊？
1: 系喎系喎系喎，
0: 你嗰条系再另外得一个功能嘅就系咪啊？
1: 系系，就系攞嚟有时啲嘢跌咗出去撩翻，
0: 系咯系咯，咪就系撩嘢。
1: 做
0: 边
1: 个功能先？做边个
0: 冇其他功能？
1: 同埋咧，我记得我嗰个咧系搵啲胶纸咧包住咗嘅，我妈咪。
2: 哦，即系嗰个位攞嚟揸住嘅。
0: 点解要？哦，系咪因为
2: 解手啊？
0: 撩得多容易烂啊？
1: 戒手啊，因为咧啲藤咧会有刺，即系如果你唔包住佢咧，
0: 就
1: 会刉到。咁加上你有时用力揸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更加刉到手。
0: 我一路以为，但系嗰个系藤条，我哋今日要讲系鸡毛扫。藤条唯一嘅功能，我细个就净系知道咗攞嚟炆猪肉嘅啫，拎去。
1: 系，因为有时啲猪肉你要打散，打散啲猪肉，你先至要攞去炆噶嘛。
0: 系啦，好似有典故嘅，
1: 有
0: 机会
1: 有
0: 机会
1: 讲下鸡毛扫先啦。哦，突然之间咁样讲起咧，
0: 系
1: 我屋企系冇鸡毛扫嚟，如果系咁。
0: 细个有咯，我想讲咧，我哋隔篱咧录影厂嗰边有一支嘅，摆咗喺度好耐噶啦。然之后咧，间唔时我哋会拎出嚟咧，我哋会发现嗰个鸡毛扫咧，佢嗰个尘嘅量咧系比我哋要抹嘅地方多噶。
2: 系
1: 哦，因为摆得太耐，
0: 佢已经黐咗太多尘啦。其实都唔系好明白点解鸡毛扫咧系咁吸尘。
1: 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黐尘。 所以先至啲人會攞佢嚟做做打掃啊嘛。
2: 係啊係啊，即係被譽為係呢個清潔神器喺60至80年代，同埋咧都係啲基層嘅家庭咧，當時又透過啲簡單傳統工藝同埋好環保，就攞嚟掃走啲塵，其實好好用嘅。如果喺清潔嚟講，
1: 係啊，同埋當年咧都唔算好昂貴啦，咁所以咧家家户户都能夠負擔得起啊。尤其係而家就有吸塵機啦，即係而家就有好多呢啲清潔嘅用品啊，但以前真係靠曬雞毛掃啊，咁樣就已經可以清潔咗好多㗎啦。咁啊，之所以呢能夠成為清潔神器啦，同當時嘅經濟、同當時嘅家庭同埋屋企擠迫呢都係有關嘅。咁啊，我諗啦，當時亦都係因為好多嘅工廠啦，可以做到好多嘅製作啊，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雞毛掃咧就誕生啦咁樣。咁關於雞毛掃嘅事，當然仲有好多啦。喺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一首歌，一陣咧交俾我哋嘅導賞員啊，同你講多少少啊。
0: 專登揀呢首咧，上個星期有人搞錯咗嘅歌，係啊，係雞公仔。
1: 因為我上次唱錯咗《金絲雀未還還》。

0: 啱啱听过有张德兰姐姐嘅
1: 鸡
0: 公
1: 仔，系啊，唔系金丝雀未弯弯，
0: 系
1: 鸡公仔未弯弯。系啊，讲鸡毛嫂啊，今日上去我哋咧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当年博物馆，今日就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图片啦。咁啊，鸡毛嫂咧落真睇咗一啲资料显示啦，就系话啦，其实历史好悠久噶啦。咁啊，讲到起源咧有两个讲法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喺農村嗰度誕生嘅，係啦，因為早期咧農村嘅物資唔夠啦，咁啊村民就發現雞毛咧有好好嘅靜電吸附呢一個灰塵嘅能力。
0: 我仲以為你係想講咧，以前啲人咧揸住雞毛係
1: 當令箭，
0: 誤會咗啦，
1: 佢係揸住雞毛發現有静电嘅吸附能力，所以头先直直话点解咁多层黐埋佢系有原因。
2: 原来佢就系一个清洁神器啊，
1: 系因为
0: 吸尘机
1: 吸尘系啦，所以佢哋就将收集咗嘅鸡毛咧，就绑喺啲竹枝木棍上面，咁啊就成为咗鸡毛嫂啦。咁另一个讲法咧就系少康嘅发明论，边个系少康啊？就系四千几年前，
0: 我以为系嗰、那个。站名
1: 唔系少康，佢系少年个少少康，
0: 系
1: 四千几年前夏朝啊夏代啊，咁啊呢个少康偶然发现有只受伤嘅鸡，佢喺度行，咯咯咯咯咁喺度拖行，佢咧呢个受伤嘅鸡一路行一路行，附近嘅灰尘咧
0: 就俾佢吸晒，
1: 就少咗好多，
0: 嗯，
1: 因为鸡平时企喺度，
0: 咁佢咪即系个流动嘅吸尘机咯，即系我哋依家咧咪好兴嗰啲屋企会有嗰啲自动吸尘机
1: 吓，
0: 咁以前啲人养只鸡啊掂晒啦，唔使搞咁多嘢，
1: 但前提系受伤嘅野鸡啊，所以正常嘅鸡企喺度噶嘛，
2: 咁就唔会吸到地下啲尘，
1: 但系因为佢系拖住个身。咁样拖一路、哦、一路拖一路拖嗰条路，咦？
0: 咁
1: 干净
0: 嘅，我仲谂住话，如果系嘅，我哋每人屋企养只鸡就唔使买吸尘机啦。
2: 但佢受伤喎，
0: 系冇咁依家冇办法。
1: 爱护动物，唔好令佢受伤。系啦，咁啊，佢就有个灵感啦。哦，原来鸡毛可以咁样去到清洁一个地方，佢咧就发明咗一把除尘嘅鸡毛扫啦。
0: 系。
2: 哇！即系两样都系发现咧，鸡毛其实系好有呢个静电嘅功效啦。
0: 嗯、
2: 不过讲下咧，其实鸡毛点解咧打扫咁好咧？原来系关于佢个毛咧系有啲纤维咧系大小不一，再加系网状，所以喺挥动嗰阵咧可以透过呢个摩擦力咧产生强效嘅静电，所以咧就好容易吸到啲灰尘。嗱，比起我哋普通啲抹布咧，鸡毛嘅质地又轻啦，又柔软，好啱咧去打扫一啲嘅古董啊，一啲雕塑物啊。一个白叶帘，同埋咧打扫嗰阵咧唔会有啲刮痕嘅，轻轻一扫啲尘就走啦。
0: 真系啱喎，因为咧白叶帘咁好多尘咧，咁啊鸡毛扫咪好多尘，咁一扫就啱啱好又摄晒入嗰啲罅位啦。但系咧原来话咧唔同嘅毛咧系有唔同嘅功效嘅。传统上面咧鸡毛即系公鸡嘅毛咧就用，佢哋会特别咧用一啲喺颈啊同埋尾部嘅毛咧就会比较硬身啲啦，同埋咧会有光泽啲，咁咧就可以用喺清洁一啲比较粗糙嘅表面啦，而母公鸡嘅毛咧就系柔软一啲咧，就反而会用佢哋嚟咧清洁一啲咧比较易碎，即系一啲贵重少少嘅一啲物品咁样样噶。
1: 系啊，同埋咧，其实除咗讲到佢系可以做清洁啦，咁咧原来以前咧戏院咧。都会有鸡毛扫㗎喎。
0: 点解呢，
1: 即係唔係单单话俾嗰啲员工去到做清洁啊。讲緊呢以前香港有一间呢戏院，咁啊1908年已经建成㗎啦，係喺中环嘅云咸街。咁嗰陣时呢好多嘅电影呢喺外国运嚟啦，係啲冇声嘅默片嚟嘅。好多都係啲风景嘅纪录片添。例如呢有一套叫做巴黎风光啦，咁啊冇声嘅。即係睇巴黎嘅風光嘅啫，但係以前已經夠好睇㗎喇。
0: 喂，係咪因為冇風聲咁你攞個雞毛掃喺隔離 fit 下佢就
1: 喂小直有啲圍巾。
0: 係咪呀，
1: 因為當時
0: 有標係咪
1: 就係播文字嘅啫，因為冇聲㗎嘛，咁所以一對白咁就要搵個解畫員。個解畫員呢就係負責同觀眾解畫。解說下主角嘅對話內容，
0: 就是法國嘅巴黎鐵塔咁樣。
1: 類似啦，個解畫員企個高台度。讲剧情，咁啊要爬上梯嘅，但系嗰阵时咧，佢攞好多道具嘅，铁丝啦、木棍啦、铁枝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鸡毛扫啦，系有咩用呢？就系、是、如果佢见到有一啲拳击嘅画面、
0: 哦，
1: 就会用拳头打落自己手掌，
0: 哇，系跟住咧。
1: 系啦，真系配音啦，
0: 佢即场配噶、
1: 啊，系即系哇！呢一招穿心拳好犀利啊！咁样，如果遇到剑击打斗，佢就会攞啲铁枝喺度敲嗰啲铁链，砰砰砰砰咁样嘅。咁、
0: 哦、
1: 啊，如果鸡毛扫咧，
0: 系做咩声嘅咧？风声系咪啊？
1: 就系、是、做道具，做现场嘅音乐服。
0: 系咯，因为发嗰一下会系咪啊？劈劈劈咁样，
1: 杀杀杀咁样，
0: 咁好似嗰啲刀光剑影咯。
1: 系啊，
0: 你一剑我一剑咁样，哇！
1: 系，所以佢揾好多呢啲做道具嚟到做音效咯。
2: 哇，鸡毛扫好有用
0: 啊！几耐之前嘅咧？呢一啲电影系
1: 哦，讲紧嗱，因为讲个戏院咧叫比照戏院啦，系香港第一间专门放映电影嘅戏院嚟嘅。咁啊，都成一百年前
0: 哦，我仲谂紧，咦，我哋啲老友记有冇睇过噶？咁耐嘅，
2: 一百年前
1: 系啊，唔知道，因为咧讲紧呢个比照戏院咧，应该喺好早年啦，都已经迁移咗去第二啲唔同嘅地方啊，咁样噶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解画员咧，就可能我哋个老友记都未必见过，但系唔知道你哋屋企咧有冇？

0: 破隔膜，
1: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0: 今晚八点，
1: 港台电视31。
2: 有好好告别。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份
4: 嘅，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罗，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在收音机听到够，在哪个台啊？
1: 第五台。
0: 节目名呢？
2: 节目名是什么？
1: 香港暖流啊。
2: 香港暖流听到够。
0: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就是啊。
3: 就是。
1: 陈添乐、
3: 袁婉玉、
4: 我黎先燕，
1: 耶、yeah, ！互相介绍了对方出来了，终于都
3: 系啊！咁我哋继续翻入去我哋呢一个咁靓咁大嘅地方啊！
5: 当年博物馆，
3: 欢迎你进入当年博物馆。今日我哋嘅展品就系
1: 鸡毛扫，
3: 系啊！头先讲咗好多啊，鸡毛扫点来啦？雞毛掃有啲咩嘅種類？雞毛掃呢原來係適用喺戲院嗰度呢都好多功能嘅。喺呢個時候呢我哋請我哋其中一位博物館嘅參加者又同我哋講下佢屋企有冇雞毛掃啊。
1: 歡迎你啊吳先生。
6: 係啊黎先怡。
1: 係
3: 你好啊。
1: 係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吳先生。
3: 吳先生你好。
6: 以前呢有啲人攞雞毛嚟沖涼㗎喎。
1: 吓雞毛沖涼。
6: 包住嚟沖涼。
3: 有葉沖涼啊我知。
1: 我即係攞嚟擦杯啊。
6: 唔係擦背呀唔知道有病呀將佢幫佢掃包住嚟掃一掃佢即係煲咗水呀。
1: 吓
4: 你唔知意思係話拎住支雞毛掃掃佢。
6: 唔係雞毛掃。
3: 喔攞雞毛啫。
6: 雞毛嚟㗎。喔、
3: 哦。
6: 就唔係包住唔係雞毛掃正常啲雞湯咗啲雞毛攞嚟煲水呀。
1: 喔、
3: 哦。
6: 沖咗嚟沖涼呀以前啲人。我阿嫲嗰時候又試過啦。
1: 是意思是清潔啊
6: 不知道總之有病呢幫他掃我的肚啊背脊啊那些咯。
1: 哦那你有沒有經歷過啊還是你聽阿嫲說啊
6: 我就不知道我好像見過那個時
1: 候。可能很小你都。
6: 是啊見過啊你雞毛。
3: 我又真的找到少少資料喎。
6: 是不是啊
3: 嗱我講少少啊嗱傳說啊民間偏方說用雞毛來沖涼呢
6: 是
3: 退燒。
6: 是啊是啊。
3: 話呢小朋友當年可能發燒、
6: 啊、
3: 有啲偏僻嘅地區呢會流傳用曬乾咗嘅雞毛鴨毛。
6: 是啊。
3: 嚟到沖涼。
6: 是啊嗰陣時我見過嘛。
3: 即係
6: 古代嗰啲人呢咪前沙嘅而家興刮沙嘛嗰陣時。我阿嫲嗰陣時嗰啲又係刮沙前沙嘅。即係通常呢為話咩熱啊嗰啲。阿齊佬唔好扯條電話線
3: 阿孫仔啊孫仔
6: 歲幾大啊好曳
3: 係叫咩名啊佢叫做
6: 陳浩神
3: 哦陳浩
6: 神
1: 啊神仔一齊聽
3: 神仔神仔唔好掹電話線住神仔
1: 係
6: 家姐係陳月玲
3: 哇玲玲
6: 啱啱十五個月啦
3: 哇
6: 十八
3: 號哎呀真開心啊攬住佢聽電話真係
6: 你一周圍塵
1: 哇
6: 所以我知道嘛我阿嫲以前呢即係嗰啲人呢即係話曬親啊熱親呢前沙前到啊前嗰條頸啊
3: 係
6: 前頸啊同埋攞啲雞毛煲水
3: 沖涼
6: 係啊包住啲雞毛掃曬嗰啲
1: 病菌走
3: 是啊是啊是啊因為我睇返一啲資料呢就係話就係話有啲人細細個都諗起過自己沖過雞毛涼囉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後來呢就當然啦即係呢啲民間傳說後來就話當然啦衛生問題啊就而家就千祈唔好咁樣做啦
1: 係
3: 啦
1: 都好有細菌啦係啦依家我哋都第一次聽
6: 而家啲細路仔見到藤條炆豬肉
1: 已經驚
3: 是啊
6: 冇藤條
3: 啊你細個嘅時候有冇都藤條炆豬肉過啊俾人或者炆過人啊
6: 冇啊冇啊而家冇藤條屋企
3: 係啊而家唔會㗎啦係
6: 啊
3: 而家教養方式都唔同
6: 囉
3: 係啊我係鄧添樂
1: 係啊呢個鄧添樂就有俾人藤條炆豬肉過啦應該
3: 係啊咁
6: 而
3: 好啊好啊
1: 多謝
3: 你先到呢一度先拜拜身體健康好熱鬧嘅家
1: 係啊十五個月就可以聽香港暖流啦相信佢未來嘅成長一定會特別聰明伶俐
3: 一定會啦哇可以為稱得上我哋最年輕嘅聽眾
1: 係啊
4: 咁早就開始打電話去掹電話先
3: 我記得呢再早啲吳先生打嚟嘅時候呢都聽過小朋友阿神仔啊玲玲嘅聲音㗎啦即係可能佢哋幾個月大呢
1: 已經開始聽㗎啦
3: 已經開始即係手指督緊一
1: 八七二
4: 啊
1: 三一二啊
4: 到時開始講嘢就打嚟㗎啦
3: 係喎幾時識講嘢呢吳先生唔知仲有冇聽緊啦 记住叫神仔打上嚟，
4: 同埋玲玲，
3: 玲玲，
7: 我系神仔，
3: 系啦，好期待听到佢讲嘢。不过咧，就睇翻啲文音偏方就唔好啦，因为话咧，即系当年咧，即系有啲人可能冲咗一啲唔干净嘅鸡毛
4: 啦，
3: 就话咧，啲皮肤都有啲問題發生，話有啲白色嘅絨毛出咗嚟。
4: 咩話？所以呢啲民間偏方都係啊，我而家都係保持衛生啦。係
7: 我哋依家有更加多唔同嘅清潔方法啦，去消方法啦。不過以前嘅我哋聽翻以前嘅故仔都得意嘅，
4: 係啊，都大開眼界。
7: 係啊，
3: 所以咧雞毛好多功能，即係當年可能流傳就話沖涼啦。有好多嘅典故啦，頭先阿直直又話揸住雞毛當令箭啦，係咪？咁我聽歌之前，我好快講埋呢個典故啊，好得意啊！就係咧話商朝嘅時候啦，即係夏商周商朝嘅時候，有個國王睇鬥雞，咁啊突然之間傳嚟咗叛軍，話打到你啦，咁樣好驚慌啊！大家話：哇，打到你啦，點算好咧？
7: 打緊仗嗰個皇帝仲喺度睇緊鬥雞，
3: 係啦，
7: 一定係分軍嚟㗎啦。
3: 但係平時軍隊出發之前。要有个令噶嘛，
7: 系
3: 即系军令，
7: 系
3: 就话出发咁样。咁但系睇下斗鸡，你边度揾个军令出嚟啊？
4: 系
7: 吓，唔通呢个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嘅典故？
3: 就
7: 系
3: 啦，
4: 揸住嗰只斗鸡
7: 就拎起只鸡，哎是但啦。
3: 嗰个国王喺呢一群斗鸡当中执咗一条鸡毛，
7: 系
3: 就俾咗个将军，
7: 系
3: 就话嚟你拎住去，
7: 系。
3: 指揮啲軍隊啦，咁樣
7: 係大家咁遠睇唔到嘅，大家可能隻眼都有少少鬥雞。
3: 係啦，呢、這、一個就當令牌咁用。
7: 係
3: 咁啊，但係當然個下場係點咧，就唔使講啦，就咁梗係咧打敗仗啦，係啦嚇。咁啊，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典故啦。咁啊，究竟有冇其他典故同雞毛掃有關？好似剛才阿吳先生咁講到啦，話可以攞嚟沖涼嘅咧。咁啊，不如又等你分享一下。
7: 揀嚟呢一首啊，寶珠姐嘅《掃蕩群魔》啊，拎出我哋嘅雞毛掃，盡情咁掃啊，
3: 用力掃啊！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3: 飞为武道馆。
4: 黄宗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钟十二点嘅四十一分啦，大家依然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男。
1: 系啊，有直直有乐仔同埋有小旭喺度，仲有仙雅帮你接听电话嘅。
0: 系，
1: 系啊，头先吴先生就讲到，咁啊，过往咧鸡毛咧好多功能噶，冲凉都会用到啊。令我谂起咧，曾经咧听过一句话，
0: 系
1: 系啦，鸡毛扫。由细打到老，等等等等嘅，好长好长嘅
0: 诗嚟噶，
1: 系咯。我记得我细个听过，我记得我细个听过，
2: 好似急口令咁样。
1: 因为当年咧，的确嘅会打手板，仲会流行睇佛嘅。咁啊，而家时代进步咗啦，就唔会再有啦。但我好记得有一句说话就系、是。鸡毛扫由细打到老，纯正嘅藤条咁，好长好长嘅。
0: 咁咪卖藤条广告定系卖鸡毛扫广告啊？
2: 系咯，唔知而家我哋会唔会有听众咧？其实都听过呢、這个，
0: 话俾我哋可以打嚟1872321。
1: 其实我觉得我哋听众识噶。
2: 系咯，边度嚟嘅咧？喺咩时候会讲嘅咧？可以分享
0: 下。系咪电视机嗰啲广告咧？即系佢要 sell 佢啲鸡毛扫，即系好襟用嘅，可以用十年噶嘛？
1: 哇，用呢个啦，
0: 你可以留几多年啊？全家全宗接代留。落去都未用，
1: 好兴噶，即系嗰种卖广告形式咧。哇，想平啊，用咩啦？咁
0: 用鸡毛扫啦。
2: 如果我细个听，
0: 鸡毛扫，
2: 如果我细个听到我好惊咯，打到脑啊，
1: 会有阴影噶，真系。咁所以咧，而家就真系变成咗咧，系讲道理噶啦。但系细个咧，即系都会。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我都话啦，我妈咪咧。教訓我啦，
0: 係
1: 佢又真係唔係打嘅，但你見到已經不寒而栗㗎啦，
2: 係啊，
0: 拎出嚟就驚㗎啦，
1: 驚㗎啦。
2: 但係諗翻其實咧，佢每次動用嗰支雞毛掃咧，都真係自己有啲唔啱嘅，
1: 係
2: 啦，即係細個可能我自己冇即刻翻屋企，走出去玩啊，公園玩啊，唔聽話呢啲咧，屋企有時真係忍唔住咧，就會發亮嘢，令我好記得嘅深刻印象啊。
1: 係啊，即係而家時代轉變啊，即係雞毛掃咧，而家又後來進化變成掃把。掃把啦，而家又再進化啦，
0: 有吸塵機啦，
1: 而家啲吸塵機又進化，
0: 係咩？啲吸塵機進化做咩啊？
1: 即係更勁嘅吸塵機咯，
0: 哦，係好似機械人仔。
1: 又去啊！最近咧，有人就推薦我，就買就係嗰啲屋企咧圓形會自己行喺地下行嗰啲機械人咯，
2: 嗰啲掃地機械人啊。
1: 係啊，話定時晏晝一點鐘兩點鐘，佢就會行一個圈噶啦。咁你翻到屋企就好乾淨噶啦。
2: 就話仲有 AI 啊，會記得你屋企個路線啊。哇，佢會自動咧幫你，係啊，幫你 scan 一次啊，避開啲障礙物啊。
1: 其實想保育嘅話，咪整高智能雞毛掃咯。
0: 嚇，即係。要系点样咧？你嘅概念
1: 概念系佢会就系自己行，但系佢喺度旋转。
0: 哦，佢就系嗰只咧自己受咗伤嘅鸡啊，
2: 喺度喐
1: 啊，自己拖行咁样。咦，见到我哋博物馆又有新人入咗嚟，直直。
0: 电话旁边有淑晶，你好嘛，淑晶。
3: 哎呀，你好啊，系啊。
2: 你好。
1: 你好啊，淑晶。
3: 屋企仲有。听见碌然后。
1: 系。
3: 嚟攻黑家，嚟攻黑家呀！
1: 哇，淑晶的啊。大家好，大家好。
3: 咩的啊？
1: 客家好，
2: 大家好，
1: 可唔可以教多我哋两句啊？鸡毛扫嘅客家话点讲咧？
3: 鸡毛扫，
1: 鸡毛扫，
3: 鸡毛扫，
0: 鸡毛扫。
2: 哇！咁以前你细个系咪都有唱下山歌咁样噶？
3: 唔系啊，攞一背先得啊，我唱两句又得。
2: 哦，
1: 可唔可以听下？我想听下。
3: 我而家开始两句咋？
2: 好啊，好，嚟得。
1: 系。
3: 阿摩儿唔够五爱好选材耶。阿哥家请是进来呀、
2: 啊！哇，
1: 喂、哦，系讲紧咩嘅呢一句？
2: 即系讲
3: 拍男女结婚嗰阵拍拖啊！
1: 系男女
3: 拍唔拍唔成功啊！佢话阿咩啊？阿小姐啊，即系阿妹啊，阿妹唔你唔高唔矮好身材，阿哥借钱储翻嚟啊咁样啊！
1: 哦，
0: 你唔高唔矮好身材，阿哥借钱储翻嚟。
3: 赞个靓女嘛，赞个女仔嘛，
1: 即系
3: 赞
1: 佢
3: 嘛。
1: 佢又
0: 一切都啱啱好，我都想借錢都想娶你。
3: 哇！
1: 哇！呢一句男仔要學。
3: 阿輝唔夠，咁好醒菜嘅，阿哥姐請次進來啊！
2: 哦，聽得明啦。
1: 哇！呢句男仔要學。
3: 頭先講個客家阿張先生講客家，我都好識客家嘅。
1: 哇！佢唱得好好啊！佢唱得。
3: 乖客家出世啊嘛，係啊。
1: 係啊，佢客家人嚟嘅，本身都係。
3: 佢係嫁出嫁嗰陣時咧，係陪嫁嘅。
1: 啊，系
3: 系唱三日嘅陪嫁，我度咧唔系唱歌，唔识唱歌喺度喊咯，
1: 啊系啊，
3: 更加难过喊嚟噶，
1: 系啊，叹歌，
3: 同埋个彭国阿仔几个女仔喺度陪住佢咯，陪嫁
1: 个。我问多一个即系咁，香港暖流嘅客家话点讲咧？
3: 香港靓楼，
1: 香港靓楼，
3: 靓楼，
1: 香港靓楼。好啦，多谢你听我哋香港靓楼讲翻呢一个鸡毛扫先。
3: 鸡毛扫啊，我唔系曳啊，嗰阵时个。以前不是讲老师讲先生噶，几十年前啊，
1: 是
3: 咧马尾下嗰间咩差唔多沙头角嗰条半路嗰度，丹竹坑公立学校我又读过嘅。
1: 哦，沙头角去到边境噶咯？
3: 唔系边境，未到马尾下。
1: 哦，马尾下。
3: 嗰、那个名叫马尾下。
1: 哦，你喺嗰度翻学嗰阵就。
3: 丹竹坑公立学校，俾2蚊车教学，俾2蚊一个月嘅学费嚟嘅。
1: 哎呀，咁我都好多你嘅回忆㗎喇喎。
3: 嗰个先生呢，嗰个老师即係女人嚟嘅，校长嘅老婆嚟嘅。
1: 係係。
3: 係教我嘅。但係我又係近视唔够眼囉，睇唔到黑板反射囉。个窗门刚刚坐后面位睇唔到黑板抽咩算术。慢慢都流堂打我，都唔知为咩事打我，打到我唔认读啊，升唔到三年班，所以耽误咗，唔系好识字咯。
2: 哦，即系
3: 我系流堂打人嘅，我唔系曳啊，我唔睇唔到啫嘛，系咪啊？
1: 而家就唔系
2: 嗰阵，以前咪会打下手板啊，话啊你要专心上堂啊咁样啊。
3: 诶，有啲男仔打多咗间出嚟缩啊。
2: 吓、啊，打啰柚你话？
3: 唔系打啰柚，攞间尺啊！
2: 哦，间尺、
1: 啊，打手板、
3: 啊，间先食一间尺，打手板啊，缩啊，缩佢啊！
2: 咁 打完之后，系咪真系啲同学仔会乖啲听话咁样噶？
3: 佢系乖啲嘅，成日搞呢度搞嗰度嘅，搞搞震咯。
2: 哦，咁细路仔有时就系会好动啲噶嘛。
3: 系啊，诶、哎，
1: 咁啊，后来你屋企有冇都添置把鸡毛扫？有冇因此而惊咗啊？
0: 系咯。
3: 我屋企真系基层穷到好犀利，黑钱噶。
1: 即系当年食环境唔好，
3: 环境唔好啊！我讲好凄凉，阿爸阿妈都盲，一个好似火车头火车头咁，一个拉一个乞食喺大陆走过嚟啊，偷渡啊，
2: 系
3: 凄凉噶。依家过咗咯，依家系啊，
1: 系啦，挨过咗啦，
3: 系啊，
1: 咁啊都好个内心都好感激佢哋咁艰难都。照顾你，养育你，
3: 我七岁已经过咗嚟噶啦，系啊，已经76啦，系啊。
1: 系啊，都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同埋咧过往知道你一定唔容易过，都
3: 唔容易过。而家我信咗基督，好开心。
0: 嗯，
1: 系啊，
3: 信咗基督嘢都系啊，
0: 最紧要依家幸福。
1: 系啊，
3: 依家都好感恩啊，好感恩。
1: 系啊，有信念有信仰，多谢你一直听我哋节目，同埋为我哋香港人咧服务咗咁多年啊，多谢你。
3: 香港人流，
1: 香港人流，
3: 听见咯。你咁样嘅邓天乐，听正乐，
1: 听正乐，听
0: 正乐，
1: 系嗱，咁如果系黎善言咧，
3: 黎善言咯，
1: 黎善言，
0: 哦，
3: 黎善言咯，
1: 颜婉玉咧，
3: 颜婉玉啊，
2: 系
3: 颜婉玉
1: 哦，颜婉玉，
0: 好可爱，多谢淑姐，我哋第一次知道自己嘅客家话名，
1: 邓天乐，
0: 黎善言咯，
3: 时间长乜姚淑贞。
1: 淑贞，
0: 淑贞，
1: 淑贞。头先帮你接电话嘅同事叫思雅，思雅嘅客家话又点讲啊？
3: 醒啊！
0: 醒
1: 啊！醒啊！醒啊！醒啊！
3: 啱名嗰个，啱名嗰个姚淑贞。
0: 好，
1: 多
0: 谢淑贞，
1: 多谢淑贞，
0: 多谢淑贞。
1: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啩。
3: 拜拜，
0: 拜拜，
1: 身体健康，拜拜。好啊，多谢晒淑贞同我哋分享啊，我哋拣首歌送俾佢。
0: 拣嚟周璇姐姐嘅歌，不过我哋今日讲鸡毛扫，所以同扫地有啲关系。鸡毛扫。有关，所以呢一首系扫地歌。

0: 嘟嘟。
1: 特登呢一首歌系
0: 周璇嘅《扫地歌》，今日讲咗《鸡而无数》。
1: 扫地歌，黎先贤同埋有袁婉玉，
2: 袁婉玉啊，
1: 袁婉玉好深啊！但系咧，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啊，既然咧我哋咁多嘅听众观众啦，可能都系客家人啊、潮州人啊，或者系更加多唔同地方语言嘅老友记啦。哇！如果有机会咧，我哋开一个班，叫老友记教我哋咧，
2: 系。
1: 都幾精彩喎！
2: 係啊，因為大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本土語言啊，又有水上人啦，又有客家話啦、潮州話啦，其實大家咧都好叻，同埋咧個個都識唱翻兩句嘅，可以教埋佢唱歌啊！
1: 係啊，同埋咧，正如我哋頭先訪問所講到啦，好多歌咧背後係蘊含好多嘅歷史文化同埋意義嘅，包括啊，其實係咧傳承緊一啲捕魚嘅方法，
2: 係啊，學下唔同嘅魚啊，甚至係咧係屋企人啊、團結啊、凝聚社區嘅關係啊，全部都可以透過歌曲入面學到啊，
1: 或者係嫁娶啦，或者係鼓勵你去到讀書啦，種種嘅。咁我遲啲希望可以有一啲嘅工作坊咧，邀請我哋老友記嚟揾埋張博士，
2: 係
1: 即場一齊唱歌，
2: 哇，再加埋啱啱嗰個木板敲下敲下咁樣咧，好開心。
1: 个竹板啊，
2: 竹板啊，哇！其实嗰竹板都好难，因为我见到佢咧夹喺手指入面啦，再加咧右手又再敲埋，哇！真系呢个眼手协调，再加埋唱歌，真系一个考验嚟噶。
1: 系啊，好悦耳啊！系，其实我哋咧香港乱流其中咧有一个好大嘅目标啦，就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咧可以一齐话当年啦，一齐去到还原翻当年嘅一啲嘅历史片段啊！好多谢晒吴先生，头先又分享咗咧当年即系冇听过用鸡毛嚟冲凉啦。亦都好多谢咧，淑晶系咪？
0: 淑晶，
1: 淑晶
2: 系啊，同你分享
1: 了。我哋分享咗一啲嘅客家话啦。咁啊，不经不觉咧，亦都嚟到我哋香港乱流今日嘅节目尾声，时间嚟到咧12:55嘅啦嘛。
0: 最后为大家拣嚟一首歌咧，就系费玉清嘅《红尘来去一场梦》啊，将我哋呢啲烦恼尘啊都扫走。
1: 扫走晒，亦都喺度同你哋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喺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嘅北社一里沿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8点，升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腾讯控股451.2跌5.2，阿里巴巴134元升1.7，中芯国际69.8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6.2，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6.8，理想汽车64.8跌10.8，金辉控股4.01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28，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60982点。系报60977点，跌431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美元，卖出453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油麻地海宏道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2折优惠相伴。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喺第一个小时，我哋将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而稍后咧仲会喺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咧，带嚟有罗家宝、李丹红主唱嘅《梁祝夜话》。1:45，1:09，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今日咧有黄海柔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2:00到4:00将会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1: 戏班讲乜话？

0: 嚟到唔知戏班讲乜话嘅环节啦，有我黄海游为大家主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啦。今次讲到嘅咧，就同音乐无关啦。今次讲嘅一个术语咧，系一个名词嚟嘅。咁究竟系乜嘢咧？我哋马上开始。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邀请到陈思静。
1: Hello， 海游你好啊！
0: 你好啊，思静，多谢你咧成为我今日嘅被考验嘅同事啊！
1: 好担心啊，因为咧我真系完全对戏班嘅各样嘢都系好新，同埋完全唔知嘅。
0: 嗯，平时你多唔多睇粤剧嘅？其实
1: 我有睇过嘅。
0: 嗯，
1: 系啦，即系睇一啲现场表演又睇过啦，或者系将佢拍成电影嘅我都睇过嘅。
0: 啊，系、okay、啊。咁啊，其实咧今日咧对你嚟讲咧都系一个大考验嚟噶，因为呢一个字词咧，我自己觉得啦，喺过往咁多集嚟讲咧，今次呢一个咧嘅挑战系最大噶。咁、今日要讲到嘅咧系网跟边
1: 吓、
0: 网咧就系成网个网
1: ，OK，
0: 跟咧就系纸巾嗰个巾，
1: 哦，
0: 边咧就系旁边嗰个边，
1: 网跟边啊，
0: 冇错，网跟边。咁咧我会先俾你咧问我一个问题。我只会答你是定不是的啫。
1: 咦，网跟边啊？呢三个字里面咧，最引起我注意咧就系跟啊。
0: 嗯，
1: 即系会唔会系一条咧系即系围巾啊，或者系可以摊开好大块嘅一块嘢咁样咧？
0: 哦，即系会唔会系啲戏服上嘅嘢啦？系咪？
1: 系啦，系啦。
0: 唔系嘅。嗱、佢咧其实系一个名词嚟噶。
1: 哦，
0: 我俾多啲 tips 你先。
1: 嗯。
0: 咁我哋咧喺戏曲里面咧，通常咧会讲有五大行当噶。
1: 嗯。
0: 咁行当系乜嘢咧？即系讲紧咧，我哋喺戏曲里面咧，根据一啲性别啦、年龄啦，或者佢嘅性格咧，去到划分一啲嘅角色类型嚟噶。咁我哋咧通常话会有五大行当噶，包括住有生、旦、净、末、丑呢五个嘅。
1: 咦，听过一下喎、
0: 哦。系啦，咁咧其实网跟边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嚟噶。
1: 哦，系啊。
0: 嗯。
1: OK， 咁有冇多少少提示添咧？
0: 嗱，我又讲下咩叫网跟先啦。
1: 嗯。
0: 网跟咧系通常我哋咧演员咧喺化妆之前咧。包住个头发嘅，
1: 哦，
0: 系啦，咁啊，跟住咧，边咧，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这个唔系旁边个边，最初呢个典故嘅写法咧，系一条边，即系头发扎咗一条边嗰个边，
1: 哦 ，OK，
0: 系啦，咁咧佢可以话系通常都系做一啲比较诙谐啲嘅角色嘅，
1: 咁系咪丑角咧？
0: 冇错啦，冇错啦， 就系我哋咧当中嘅丑角啦，我哋会话五大行当啦，咁系粤剧咧好多时会讲六柱制，
1: 嗯，
0: 系啦，咁我哋咧原来咧讲紧丑生呢一条柱咧，我哋就会通常形容佢系网跟边啦，
1: 哦，几得意喎，
0: 系啦，
1: 第一次听啊，
0: 但系点解咧？究竟我哋咧不如邀请一位嘅演员为我哋讲解啦，
1: 好啊，
0: 我哋今日咧邀请到一位青年粤剧演员傅书汪为我哋讲解嘅，有请。
2: 网跟边其实就是我哋粤剧丑身行当嘅另一种称呼嚟嘅，咁千祈就冇以为讲紧呢个角色就一定会好丑样先叫做丑身，因为丑身佢嘅表演核心咧就系演一啲比较诙谐啦、比较滑稽嘅角色，故而之就称之为丑身啦。咁至于乜嘢系网跟咧？网跟就系我哋演员化妆之前，通常会用网巾会包住啲头发，免得我哋化妆嘅时候会整花咗个妆容嘅。咁点解丑身又会叫做网跟边咧？相信大家都睇过电视剧啦，因为粤剧咧见到清朝戏嗰阵时，男演员通常都会留住一条边噶嘛。咁相传清朝嘅时候，粤剧丑身行当，因为佢化妆就比较简单嘅，佢通常化啲小花面啦、小白面啦，所以咧就唔需要系用网。网巾去包住啲头发嘅，只需要将个条边盘住喺头上面，咁就代替咗网巾啦。故而之，丑身呢个行当就被人称之为网巾边啦。
0: 多谢晒傅树旺为我哋讲解。 所以咧，网根边其实咧就系讲紧我哋嘅丑生，而以前嘅写法咧，网根边就系用一条边嗰个边噶，咁但系而家咧已经演化做旁边嗰个边啦。讲到网根边，亦即系丑生，当然不得不提丑生王梁醒波先生啦。今日带嚟嘅歌曲系《急时抱佛脚》，由梁醒波以及秦小黎主唱。
3: 求世脱贪污业债，遗向等着拜佛寺。

唱唱唱，噔噔噔噔噔，唱唱噔噔噔。

唔明㗎啦。

做官啊，真正系了笼大咧，我一向都无后代噶噃，我门路就靠群大啫。

0: 咁就局势唔同摆啦。
1: 点样啫？
0: 吊起至卖啦嘛。
1: 我要吊起至卖啊。

哎，喂老喂，喂老喂，有时啲世事都讲唔埋，你哋啲女仔居然乜咁思想大，重男轻女啦都要收招牌，大抵中外古今呢都仲系女人嘅世界。

千万米我走鸡，这一波大山。

0: 系咯，我应
1: 一打应
0: 得啦，为是老豆都要讲钱咩？阿女，乜真系伯爷都要讲钱啊？
2: 嘛，讲钱点得嘅啫？
0: 哦，嗯，好啦好啦，仔啊你，女啊你，马都要靠你噶啦，而家睇住你食苦啦，咪系嘛？啊，咁就的确新奇。

收听过一曲《急时抱佛脚》，由梁盛波、秦小妮主唱。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1: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1: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0: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2: 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下周嘅1:34，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刚刚我哋听过啦，就系唔知戏班讲乜话，由黄海入咧为你介绍乜嘢系网根边啊。继续落嚟咧，我哋有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带嚟咧一首双平喉嘅歌曲，有罗家宝、李丹红主唱嘅《梁祝夜话》。

0: 言必有執迷不悟，二端邪說莫迷心啊。不同道不相为谋，相复何言须奏啊。惨娘兄请啊。
1: 贤弟贤弟，哎呀

0: 来，保定不留思念人。
1: 风波平息，弟兄情义有如新。

0: 你分明大过耳环。
1: 我大过耳环，
0: 耳上环流千空人啊。
1: 哎呀，娘兄啊。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罗家宝、李丹红主唱嘅《凉竹夜话》。
1: 粤曲

下午1:5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将会有黄海柔接听你嘅电话噶。望下钟，好快去到下午2:00，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稍后继续有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30分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时，据报撞到正是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3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6元，跌3.6元。 阿里巴巴131.2跌个1，腾讯控股447元跌9.4，中芯国际68.4跌咗2.75，南方恒生科技4.72.4，4.74.4系跌咗0.06。理想汽车65.1跌10.5，金辉控股4.11升1.48，小米集团30.4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34，瑞士法郎9.954，澳元系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1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15。日经平均指数报60,837点，跌571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04美元，卖出4,5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车多少少。至於在較早前啦，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啦，這一段交通回復正常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以及在堅拿道天橋過海啦，三邊交通都正常暢順。紅隧的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稍為車多，下曲道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在演藝學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锦屏街系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北角孔雀街系跟住北角孔雀道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嚟紧嘅两个钟头，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周伯喺度，你好。
1: 诶，周伯，啊，阿陈一仪，
0: 你好啊，周伯。诶，食咗饭未？嗯，身体健康，大家咁话。食咗饭啊，系咪啊？
1: 食咗啦，食咗啦，有身有身，身。今日我点话？我人为首啊。
0: 系肉生软嘅唱段。
1: 系啊。
0: 嗯，送俾边啲朋友啊？
1: 点俾周淑坤，点俾杜生杜太，点俾我自己点，我自己起听啦。
0: 系
1: 咁多啊。
0: 好啦，一于咁话咯，周伯。
1: 好。
0: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呢，就由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卖恶人为首之肉生怨》。

又点打算？任你医极，个盲鬼都睇唔见。除非华佗就再翻生，否则就嘥晒我啲钱。如果你嫁俾阿张元台，阿爹又细就有才兼有面，点知你宁愿就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就真系讨厌。成年食住仲请医生，正式系盲老铁乎都冇化算。精嘅就快啲退婚，无非就为你幸福来打算。你若果不听系老人言，我立即驱逐佢离家远。

0: 我就望阿孟仔嚟报恩啦。我但求佢唔喺我呢处嚟到黐摊，我就偷笑啦。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就一刀两断。
1: 阿爹，乜你咁讲呢？如果俾阿年哥知道你讲呢番说话，就会将佢嘅自尊心嚟到伤害噶啦。阿爹，你何必把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福嘅恩怨？
0: 笑话！婚姻当从阿夫命，岂容你嫁个盲仔得咁难冤啊？个盲鬼就只好去唱男音，我无论如何不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听，即刻要佢请，唔系要到我出声咋？确系唔系噶？嗱，我而家赶住去，有单生意倾啊，你记得话佢听啊。

0: 年哥，做咩你唔睬我呢？你乖乖地饮咗碗药先啦。年哥，
1: 唔饮啦。
0: 年哥，我有冇对你唔住？点解你要咁对我呢？
1: 阿云妹，你原谅我。我不会好的，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啊你。

0: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
1: 哦，
0: 吓，
1: 系啊。
0: 你只耳环系咪彩色噶？
1: 系啊。
0: 我见到啦，云妹。
1: 咁真系安乐晒啦，明哥，你双眼真系睇见嘢啦。
0: 我好翻。
1: 我正。

0: 欣赏过系新马师曾吴君黎主唱嘅《万恶人为首之欲生怨》。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2: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1: 每一首歌都喺度讲紧一个唔同嘅故事。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1: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走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他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冰姐喺度，你好，冰姐。
1: 希如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去做完戏啦？
0: 做完戏啦。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
1: 青春美丽。
0: 嗯，冇错，大家都系啊。咁啊，出入平安最紧要啦，呢、這个。
1: 系啊，出入平安系啦。德昌几时翻啊？
0: 嗯，我有消息，我一定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嘅。
1: 系啦，你有消息话俾我哋知德昌几时翻喎？

0: 系啊，
1: 系啊，好多人挂住佢。
0: 系啊，我都明白，大家都好挂住佢嘅。
1: 系啊，你帮我问候下佢啊。
0: 好啊。
1: 今日我点无双转之善女回生？
0: 系送俾边啲朋友呢？
1: 送俾你啦，
0: 多谢。
1: 可柔啦，
0: 系
1: 阿世挺啦，跟住就阿晓君啦，仲有阿芝杰姐姐啦，仲有吴立希啦，仲有阿梁伟李伟涛啊，丁家湘啊，同埋龙玉星何伟玲佢哋啦。
0: 系，
1: 跟住就点俾阿 Candy、阿兰兴如美、阿静、五朵金花，同埋五淑儿、欧金融，同埋听紧戏曲天地嘅朋友啊。
0: 好啊，一一咁话，大家听过，
1: 好
0: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好，第日再听过。
0: 好啦，
1: 好，
0: 拜
1: 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有任剑辉、李宝莹主唱嘅《无双转之善女回生》。

0: 是时难佳节啊。
1: 哎呀，既来已死去三天，我身居于何处啊？
0: 在富平愿景咯。
1: 左隔园陵何止千里，此处是谁家呢？
0: 是我家。
1: 先王府。

还混饮过神仙药，尚欠人间饭茶。真缘未稳岂难输，你莫过伤神。

0: 情痴痴，怪不得那小女伴神色苍黄，好生面善啊。如此说，彩贫可在家中？
1: 彩贫啊，
0: 系咯，
1: 他毁容样样替你身亡啊。
0: 哎呀，

0: 欣赏过啦，系由任剑辉、李宝莹主唱嘅《巫山传之倩女回生》。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距离新闻报道咧，仲有少许嘅时间，希如咧拣嚟咗一首谱子，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噶。带嚟呢一段系《渔歌万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2,4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阿里巴巴131元，跌1.3；腾讯控股448元，跌8.4。中芯国际68.6元，跌2.55毫。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跌9.4毫。理想汽车65.5元，跌10.1；长飞光纤光缆239.8元，升16.8；金辉控股3.7元，升1；最新报3.69毫，升1.0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57。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8，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欧元9.1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09美元，卖出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顺德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噶。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三点接近十一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话咁快咧，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先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嚟紧喺呢一个钟头，仲会为你播放两首歌曲噶，多谢大家嘅支持。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 OK 姐喺度，你好。
1: Hey, yeah.
0: 你好啊。
1: 你是啊，我通过大气电波听到你把声，真的讲得好亲切。
0: 太好了，多谢。你都听了我们电台很久了，因为是不是啊？
1: 是啊。我唔记得我自己几多岁嘅，我知道个能力同埋个思维咧，就系记住听过以前嗰啲好熟好熟啦。咁我而家希望啲新进嘅咧，由大家都系有一个鼓励嘅。
0: 好啊，
1: 系嘛，
0: 系好啊，好
1: 啊，
0: 好啊。
1: 所以我拣一啲新歌，今次我拣咗李少光同李秋贤唱个《真情弟子会未凉》啊，我都好多谢阿悠悠帮我拣。
0: 是啊，咁係一
1: 个温故知新嘅好机会。係啊，真係你哋个个都好，即係一生嘅努力可以讲，细细歌就学啦。
0: 係
1: 啊，同埋呢唱做练打都要俱全喎。
0: 係啊，都係一个好长嘅过程啦，即係好多前辈都话学无止境呢、
1: 啊、
0: 一路做一路学越嚟越驚，因为好似呢一路学嘅嘢呢都係唔够用㗎。係
1: 啊，真係。其实呢就个个有个人嘅特处同埋长处多，淨係把声音，我由听电台乃至到睇戏曲啦，咁我经常都有去茶馆去睇你哋嘅，因为贴身啲嘅茶馆係咪呀。咁呢你嗰陣时你有冇听过一个叫做李学斌，一个叫做朱曼子呀、啊、哇、你哋可以代佢嘅，你又可以播音嘅，啲声好靓。
0: 佢哋系大前辈，我哋就继续学啦。希望有佢哋嘅皮毛，我哋已经好好啦。
1: 唔系嘅，你哋学客气咯，就系、是、应该嘅。咁、但系始终都系经验累积咯。
0: 系啊，
1: 慢慢就会一路一路加上去，一步一步踏上。今次咧，我想点俾边个听你？你有冇同我问话？
0: 请你讲啦。
1: 咁呢就係、是、应该嚟緊嘅六月呢就有五日六场係莫华敏
0: 哦
1: 佢哋嘅演出，我希望多多去支持啦，呢啲都係新进嘅好演员嚟嘅。
0: 係
1: 係啦，
0: 好啊，大家一齊支持一啲新嘅演员，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去支持粤劇界啦。
1: 係呀、啊、努力呀、啊、即係一个大团体同埋一个好有即係、支持，譬如班主啊，各人咧、都係好出心去做嘅，
0: 係
1: 大家一個好即係融合咗一個好似講得一個中國人一個大團結嚟嘅，
0: 係啊，
1: 係咪啊？係
0: 啊，
1: 好好㗎，你有你嘅長處表現出嚟，嗰個特別色咧就將佢表演咗佢個特別嘅演員啊、選角啊咁啊，跟住好似選咗嗰個武大郎。我睇你笑嘅，佢做武打系咪啊？好啦，我哋系咪要听歌啊？
0: 都差唔多时间啦，但系多谢你咁支持啦，又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啦，又支持粤剧界啦，
1: 继续努力啊！
0: 好啊，期待你再打电话嚟点唱咯，介绍多啲新歌啊，唔同嘅歌曲俾我哋一齐认识下。
1: 好，我夜晚都系靠 YouTube 嚟听嘅啫。
0: 好啊，多谢晒你，
1: 拜
0: 拜，
1: 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就有李秋元、李少芳主唱的《多情弟子回微凉》。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李秋元、李少芬主唱的《多情燕多情弟子回微凉》。
1: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2: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梁先生喺度，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嘿，我讲一样嘢俾你听。
0: 系。
1: 你把声好甜，好令人听上嚟好舒服噶。
0: 多谢。
1: 我希望你早日成为阿李宝莹大师啊嘅接班人。
0: 哇！呢、這、一个我谂系我哋一众好多花旦咧，都系咁样嘅期望啦。最紧要就系听多啲佢唱嘢啦。好似今日都有机会，嗯。
1: 啊，李宝莹把声嘅声底咧，好同你好接近。
0: 系啊。
1: 系啊，我希望我即系讲声少少意见俾你参考下。
0: 好啊。
1: 你又多啲选唱佢嗰啲。
0: 多啲学习佢系咪啊？
1: 明曲啊。
0: 好啊，我会留意啦。
1: 因为你把声咧，好要多谢你妈妈。因为佢赐俾你嘅，
0: 系啊，好紧要啊！呢、這个都系。
1: 系啊，如果你声底唔好，你点学点成都冇用。
0: 系啦、啊，即系有时唔同派别咯，咁就未必学到个派嘅嘢啦。
1: 系啊，
0: 系咪啊？
1: 咁你自己觉得好似啊李宝莹啊，你把声。
0: 其实我自己唔特别觉嘅，但系我好欣赏呢一位前辈。即系无论佢做戏啦，同埋佢嘅唱腔啊，即系佢嘅歌曲啊，或者佢运用声线嘅方法咧，其实都值得我哋去学习咯。
1: 登峰造极嘅，如果我觉得佢
0: 系啊，咁我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喜好嘅。你今日带嚟呢个《南萧衣》，又系白居荣前辈嘅好歌啦。
1: 又冇得弹嘅。
0: 嗯，咁啊，送俾边啲朋友咧？
1: 送俾你啦，同埋阿悠悠。
0: 系。
1: 阿悠悠。
0: 好啊，多谢佢帮我哋揾歌。
1: 系啊，多谢你，多谢佢两位，
0: 多谢你啊，多谢梁先生。
1: Okay,
0: 多啲打电话嚟咯。
1: 下次我哋再倾啊。
0: 好啦，多谢你。
1: 多谢啊，
0: 唔使客气，拜拜。为大家送上呢曲有白居荣主唱嘅《南萧衣》。
2: 文不会你话。

0: 魂，
1: 你那双掌
0: 提摇碎的念灯，
1: 海阔大风寒，
0: 你需要错。

欣赏过一曲是由白居荣主唱的《男萧衣》，欣赏过这段男音之后，话咁快来到下午的3:59，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来到今节戏曲天地的尾声了。多谢各位的支持，喜欢听粤曲的你继续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仲有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都会有好歌送俾大家㗎。希如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唔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话：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654 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2,84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4元，跌7蚊；阿里巴巴131.4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元，跌9.6毫；中芯国际68.6元，跌2.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40.4元，升17.4元；理想汽车64.85元，跌10.75毫半；金辉控股2.97元，升3.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973，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5，欧元9.1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61美元，卖出4,5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中环的交通意外了。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厦方向，跟住龙和道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当中的，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民光街近住中环五号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贝沙湾四期对开。九龙区方面，港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至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你好嘛，多谢你喺一个礼拜嘅开始，应该咁讲咧，一个礼拜 工作天，又或者是上学天的开始。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亦都再一次提提你，呢个节目呢唔系只系听嘅，好希望你可以一起参与呢个节目，一起去创造呢个节目。只要你打呢个电话 ,187-2312, 打通呢个电话就可以同人杰倾下偈啦，倾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啦，又或者你有一啲好歌好想听，但係喺心机又成日听唔到。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今日拍档文仪讲低。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然之后呢将呢首歌搵出嚟送俾你或者你心爱嘅人嘅。电话号码 187-2312, 人杰期待今日同你一起去创造我哋嘅节目。喺呢唔够20分钟嘅节目时间里面呢，我预备咗一啲巨星嘅歌曲俾你，不过系巨星翻唱人哋嘅歌曲。就咁听呢个前奏，你认唔认得系咩歌呢？唔认得系正常嘅，因为我编曲同原曲好唔同啊。谭咏麟重新演绎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陈百强嘅版本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但系今日听嘅系谭校长谭咏麟重新演绎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啊！唔知你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咧？除咗提你要打电话嚟18723112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用音乐一齐去创造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今日亦都会读出两封听众朋友嘅来信啦。咁其实咧，自从有咗电邮啊，又或者系有咗社交媒体咧，我收信咧系比以前少咗嘅。咁但系偶尔咧仍然会收到一啲朋友嘅来信嘅，例如啊，慧年咧。成日都会写信俾我嘅，好多谢你对我嘅支持啦、关心啦，特别系对我身体嘅关心啦。譬如听到话我请假要去复诊啊，咁个维廉就会写封信嚟问我点啊，你身体点啊 ？OK 啊，还可以嘅。咁另外咧，你亦都话希望我可以继续留任，继续做节目。我其实都好喜欢做节目嘅。咁如果真系有机会当我退休之后可以翻嚟做下节目嘅话咧。咁我都好乐意接受呢一个嘅安排嘅，咁但系呢一个安排咧就唔系话我讲或者我希望就可以实践嘅，咁所以啦如果到我退休真系收到邀请话搵我翻嚟再做节目，咁我会应承嘅，咁希望到时仲可以同你哋一齐主持下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啦。剛才讲过啦，喺呢20分钟唔够嘅节目时间呢，揀咗好多巨星重新演绎一啲经典歌曲。喺谭校长谭咏麟之后，有阿妹姐梅艳芳唱返呢一首经典名曲《今天我非常寂寞》。

每日梅艳芳重新演绎《今天我非常寂寞》啊，系属于 B 哥哥或者系温拿嘅经典歌曲嚟嘅。头先讲过啦，其实而家都仍然有一啲朋友咧，耐不耐就写信俾我啦，例如一直以嚟咧处柄呢一个粉丝们啊，咁啊多谢你对我哋电台各DJ 或者是各主持人的祝福啦，特别是在母亲节和父亲节的祝福啦，咁你哋特别关心呢我哋一个前同事啦，就是细昌啦，咁因为佢呢而家都喺我哋友台做緊嘢啊，咁如果你好爱佢或者好关心佢呢，你可以寫上去友台俾佢都得嘅，咁但係对于电台所有 DJ 嘅关心同埋爱护呢，我哋全部收晒嘅。跟住落嚟呢一首嘅翻唱歌咧，唱歌嘅呢一位巨星，可以话唱呢一首歌唱红咗啦。因为原唱嘅系而家有帮我哋做节目嘅 Mary 姐张玛丽，但系而家听到嘅系哥哥嘅版本。哥哥张国荣演绎嘅《明星》，当年 Mary 姐唱嘅时候，那个歌名叫做《当我见到天上星星》。

张国荣嘅明星，今晚抬头会唔会见到星星呢？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是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介乎3至4，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提提你，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嘅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好希望有你一齐去参与我哋嘅节目。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啦。每一日我哋都准备好嚟到去听你嘅电话，而我更加咧预备好一个心情咧嚟到去同你分享你快乐嘅事情，又或者系分担你唔系咁开心嘅感受。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请你打通电话同我嘅拍档文儿讲低你想听乜嘢歌曲。头先讲过啦，喺呢唔够20分钟嘅节目时间咧，即系4点半之前咧，我都准备咗好多巨星唱翻其他巨星嘅经典。唔知你有冇睇阿奕年喺其他嘅演唱会呢？最近都系一时嘅轰动啦。咁而今日喺4点半前嘅呢一首歌呢，都系林奕年嘅经典歌曲之一。歌名叫做滴汗。呢几日都几热嘅，有时都会滴下汗，但有时又会凉凉地。咁滴完汗之后被风吹一吹，好易病，小心啲注意呢个身体。而今次重新演绎奕年滴汗的这一位老师级人物 Miss Chan Chan。 Miss Chan Chan 陈志玲唱回奕年的滴汗。电话号码1872312，我和文儿都在这里等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20%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2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8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

0: 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毫8，中芯国际68.7跌2.4毫半，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中环码头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新界区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人生不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的路。
5: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个出口，
3: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7: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我几时都话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一个你咧，系最好嘅。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謝每一位打電話來的朋友，咁如果剛才打唔通都唔緊要，聽日繼續可以打俾人傑。咁呢個禮拜剩返落嚟嘅時間呢，可以打俾學希啦，可以打俾文儀啦，可以打俾玫瑰啦。咁如果剛才打通電話嘅，耐心等候一陣，希望你會收到文儀福利嘅電話。不過呢呢、這個時候我又有好嘢介紹俾你啦。嗱，記住呢個電話號碼 1872312，打嚟咧就唔系倾偈倾心事或者点唱啦，而系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就合办咗一个好玩嘅活动，叫做幸福挂饰工作坊啊。嗱，举行嘅日期咧就系五月三十一号星期日，有两场嘅。第一场嘅时间咧就系上午嘅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而第二场咧同一日晏昼嘅两点至三点。嗰日咧就有一位好好嘅插画师、漫画家同埋作家阿苏仲文啊，英文名叫 Pen Su 啊，佢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用各种嘅颜色啊、物料啊，以幸福咧做一个主题咧创作独一无二嘅挂饰噶啦。咁啊，举行嘅地点咧就系香港中央图书馆一号活动室，即系铜锣湾嗰度啊。咁希望你而家就打电话嚟报名1872312，呢个活动实在好好玩嘅啊，唔好错过。好啦，我把握时间。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魏婆婆，你好嘛？
10: 阿美先生你好，
9: 你好，唔使咁客气，叫我李先生啦，叫我仁杰或者杰仔得啦。
10: 我好幸运打得到，我从来咧，我五几年就听收音机噶啦，
9: 系啊，哇，五几年。
10: 我一直听住你哋，但我从来都唔敢打。
9: 多谢多谢多谢，
10: 我谂到今日瞓喺张床度，我心又有啲心事，我又。即是好开心、想开心下同你倾下。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我是94岁的婆婆。
9: 哇，你好犀利喎，真的听不出你是94岁喎。
10: 我三二年出世的。
9: 哎哟，咦，哇，咁真是94岁喎，好厉害喎。
10: 我就瞓呢，我朝早六点呢又醒咗呢，我都听你哋嘅收音机。
9: 哦，就嗰阵时就听呢一个清晨爽嚟啦。
10: 是啊是啊，我好喜欢听你第五台。
9: 多谢多谢多谢。
10: 我闷啦，我又有开收音机，我睇电视，我睇得多，一日要坐喺度咁啊，唔系几好咯。
9: 系系系，听收音机就好好噶，嗱，听收音机就可以一路行一路听，系咪？
10: 是啊，而家出街又唔俾，但以前啊，我哋去旅行，唔系去即去运动啊，实问啊，我都带埋。
9: 多谢，
10: 而家唔可以告人哋啊嘛，骚扰人啊嘛。
9: 系啊，你真系好好啊嗱，因为咧，我正正有时咧都想提下啲旅游记咧。如果喺街嗰度啦，特别喺一啲车厢里面啦，咁咧如果听住我哋梗系好啦，但系最好咧就系戴翻个耳塞，又或者即系就算系听都细细声，就唔好开到好大声咯，开到好大声就会嘈住人哋噶啦。
10: 唔系啊，而家唔敢啦，年纪大。是啊，你戴耳塞是不可以的、自己要小心啊，我出街我可以行得到，我但是要督拐杖。
9: 不过呢，我都不建议大家呢一路行一路听住个心机，因为呢有时候呢即是行路有时都会路面有啲凹凸不平啦，容易跌亲啦，同埋而家呢有啲人呢行路呢只是挂住个手机㗎咋，好容易撞到你哋㗎。
10: 是啊，我而家去街都要好小心。
9: 是啊，真係
10: 的。而家啲人啊，我真系唔系敢得罪一个，我过到咁耐，你即系啲教育啊，啲礼貌啊，唔能够同我哋以前系退到，即系唔即系够胆讲系冇以前咁乜我啲小朋友好固执到，即系好
9: 系。
10: 十零岁出嚟就好多嘢咯，
9: 系系系，同埋而家仲有一个危险啊！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有好多即系踩住单车送外卖嗰啲咧，喺个行人路嗰度踩，又仲要踩得好快添啊！
10: 我明，你知唔知啊？唉，我讲出嚟失礼，我住公屋，
9: 一啲都唔失礼啊！住公屋而家系好多人都想嘅事嚟噶。
10: 咁啊，你知唔知啲送外卖嗰啲我？嗰啲印度嗰啲人咧，唔係我哋本地人。
9: 唔係咁送外賣做咩人都有嘅，其實有啲就是南亞嘅朋友啦，
10: 有南亞裔嗰啲，即係唔係南亞裔。即係有啲人婆婆咧，好神心，即係擺門口俾個生果啊，俾個。即係有咩事？
9: 我有啲係咩咁好㗎？即係佢送外賣俾你，咁有啲人就會即係回贈佢一個生果咁啊！
10: 我唔係啊，我即係有啲人咧擺喺門口嘅，擺喺門口。
9: 哦，係啊係啊，有啲就咁擺門口嘅就係啊，你講得啱啊，係啊係啊。
10: 冇。一阵间就冇咗
9: 嘅。喂咩？我因为我咧，我就唔系太喜欢咧叫外卖嘅。就算外卖，我都自己亲自去攞嘅。
10: 我唔叫噶，我唔叫噶，我唔食噶。我怕邋遢噶，我好惊邋遢。自己蒸自己蒸。
9: 系嗱，你讲得啱，自己煮咧就最卫生同埋最健康噶。
10: 我唔健康唔得啊！我三高啦，心律不正啊。我两年前揾咗一个姐姐，逼到我要入医院
9: 做
10: ，所以而家我仔又到我揾第二个，你知唔知啊？都系好烦啊！我自己做饭，我全自己煮、
9: 不过咧，嗱，我知道你嘅仔或者你屋企人咧，系因为爱你同关心你，佢担心你自己一个人住咧，突然之间有啲咩嘢冇人照顾啊嘛，或者冇人帮到手啊。
10: 我知，我明，我个医生嘅长期睇嘅心脏科医生。佢话你唔揾个人陪啊！我话我有病安中，我几十年都。
9: 系。
10: 佢话有咩用啊？佢话我有个婆婆啊，喺厨房劏劏下条鱼就晕咗喺度走，即系冇人知咯。
9: 系啊，咁所以屋企多个姐姐喺度帮下手都系好嘅。
10: 不过你有冇听过啲姐姐系好烦？
9: 嗱，我自己咧就有听过一啲可能令到你好烦嘅姐姐，但系亦都有啲系好好嘅。因为咧，你听我节目咧，有时你都会听到有啲姐姐咧，佢打电话嚟即系。同我傾偈之餘咧，當佢係啊，當佢屋企嗰個婆婆或者係嫲嫲咧，好似自己親生嘅婆婆嫲嫲咁去錫佢啊，去照顧佢噶，都好好噶。
10: 嗰啲就好福氣咯。我就唔預著得咁好。
9: 但係唔緊要，我覺得咧，如果可能揾到一個唔係咁滿意嘅，咁咪做夠咗，咪再揾個另一個好啲嘅咯。總會揾到個好嘅，又或者睇下。
10: 我都唔希望啦，我今年94岁，我仲可以活得几耐啊！
9: 我哋成日都话，而家好似你呢一代咁精灵嘅老友记咧，系可以活到120岁噶嘛？咁即系话咧，你仲有26年啊！你仲有26年可以慢慢叹啊！真系，
10: 我真
9: 系
10: 好开心啊！ 我今日打到电话俾你，我一打就痛啦。
9: 我都好开心，但系你下次唔好即系听咗我哋几廿年先第一次打电话嚟啦，喂婆婆。嗯，
10: 但系我觉得唔好阻人，我自己今日又开心又唔开心，咁我唉打下俾你，唉一打就痛，我真系几开心。
9: 咁我希望你同我倾完偈之后咧。以后一直都开心啊，同埋喺我退休之前打多次嚟同我倾下偈咯，好冇？我会记得你噶啦，九十四岁嘅魏婆婆。
10: 我真系讲句失礼，
9: 唔失礼。
10: 我住喺彩虹村啊，仲系拆，
9: 系知就嚟清拆啊嘛。我系你第一期，
10: 我系第一期拆嗰座楼啊，所以好烦啊。
9: 唔烦唔烦，其实咧佢哋都会好好去安置你嘅。同埋你知唔知啊？而家咧住公屋，特别系呢啲位置咁好嘅公屋咧，好多人羡慕你嘅，一啲都唔失礼噶。
10: 我系好好啊，我住啱啱地铁后嗰座啊，
9: 咁咪好咯，
10: 拆第一期啊，所以我都有啲好烦。
9: 唔紧要，唔好烦啦，因为咧一定会有更好嘅居所。所谓你安排嘅，所以咧，揾屋企人同你一齐去过渡吓，好好去搬屋。
10: 唔好阻你咁耐阻人哋啦，我好开心啊！多谢你，祝你合家幸福，永远健康。
9: 我都要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要开心心过日子。我今日拣咗陈百强嘅《长伴千世纪》送俾你嘅，好唔好啊？
10: 好啊，好啊，
9: 好啦，
10: 好啊，
9: 多谢晒你，
10: 多谢，
9: 好啦，拜拜，
10: 拜拜。

0: 陈百强长半千世纪将呢首歌送俾魏婆婆，再一次祝你身体健康，每日都活得开开心心。提提你，我哋有一个幸福挂饰工作坊啊，系今年嘅5月31号星期日举行嘅，咁啊有两场工作坊嘅时间，一场咧就系上昼嘅11:30，一场咧就系晏昼嘅2:00开始。地点就系香港中央图书馆1号活动室啦，即系铜锣湾嗰度啦。咁只要你打通呢个电话1872312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好好玩嘅呢一个工作坊。咁亦都有插画师、漫画家同埋作家阿 Pencil 苏仲文咧，去教大家点样去做呢一个幸福挂饰嘅。好，我把握时间继续听电话。Connie 你好嘛？
1: Hello， 你好啊，李生。
0: 你好啊 ，Connie， 叫我仁杰或者欣儿啦，好唔好？
1: 冇所谓啦，我识咗你几廿年噶啦。
0: 咁咪系咯，仲叫李生？喂，我要恭祝你同埋李先生，今日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同埋真系好似头先嗰首歌名一样，长伴千世纪，每日都觉得幸福，
1: 多謝
0: 每日都觉得快乐，并且咧每日爱对方多一啲。
1: 多谢，我哋真系相伴半世纪啦，连拍拖连结婚50多年啦。
0: 哇，好厉害！今日就系你哋结婚48周年啊嘛。
1: 系啊，正正今日啦。
0: 喂，不如讲下当初点样认识李先生？李先生叫咩名啊？
1: 啊，张生啊，
0: 张生
1: 都门口玩啊，去咗廿单车啊，
0: 去廿单车，今晚会翻嚟48周年啊嘛。
1: 系啊，正正今日啦。
0: 喂。不如讲下当初点样认识李先生？李先生叫咩名啊？
1: 啊，张生啊，
0: 张生
1: 都门口玩啊，去咗廿单车啊，
0: 去廿单车。今晚会翻嚟同你食饭噶系嘛？
1: 会晚晚都一齐。我哋系嗰啲叫咩？清光残梦嗰啲咧，都食夫妻啊？
0: 咩话？
1: 唔系，即系日日都两个一齐食。
0: 系咁咪好咯，日日都可以即系拍住拖咁食早餐。午餐、下午茶同埋晚餐，系咪啊？
1: 咪住先，我讲俾听人见，我阻你2分钟
0: 好，你啊！
1: 我点样认识你咧？因为以前我翻工咧，我哋工场咧，
0: 系
1: 你嗰时你做朝早10点嘅，
0: 系
1: 咁咧，我就听你收音机听到家下，
0: 系。
1: 但系呢两年我退休啦，
0: 系
1: 变咗听翻收音机，听翻你把声，
0: 系
1: 就知道你退休，我就好唔舍得你。
0: 嗯，我都唔舍得你同埋其他朋友嘅。
1: 系啊，我识你，我好耐啦。嗰时我翻紧工，我听电台听你哋噶啦。
0: 多谢。
1: 咁所以我认识你，咁样变咗咧，一听落你一啲亲切感啊，但系你讲嘢好有共鸣啊。
0: 嗯、
1: 我唔系因为我打咗，我由听电台咧，以前咧，商业电台蔡云啊嘛，嗰啲我听电台听你哋噶啦。
0: 多谢。
1: 咁所以我认识你，咁样变咗咧，一听落你一啲亲切感啊，但系你讲嘢好有共鸣啊。
0: 嗯、
1: 我唔系因为我打咗。我由聽電台咧，以前咧商業電台蔡雲啊嘛，嗰啲個類似前輩咧，
0: 係、
1: 我真係打唔通個電話，今次即第一次打通電話。
0: 哇！多謝你，又將你嘅第一次啊，俾咗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
1: 係，因為我感恩嘅，因為我先生咧長期病患，我自己都係，咁咧我哋兩個都無怨無悔嘅，不過我哋面對個疾病咯。
0: 係。
1: 因为我先生而家都食紧标靶药。
0: 哦，明白。
1: 咁之后咧，冇怨言嘅，我哋两个都冇怨言嘅。
0: 系。
1: 个个天点样俾我，我哋点样收，点样做，
0: 系知道。
1: 我哋面对紧嘅，即系所以有困难啲后生仔。
0: 是
1: 一定要面对，不可以怨天怨。
0: 是啊，容许我同你分享一个肿瘤科医生同我讲即是当时呢同我妈妈讲嘅一番说话啦，佢话其实呢而家呢面对住癌症呢我哋有好多嘅药呢可以医治嘅。咁标靶药系其中一种啦。咁我记得当日嗰个好好嘅医生呢就同我哋讲，佢话其实呢如果一路食住药啦，嗰个药又能够可以控制得到个病情啦，咁就唔好担心啦。当佢系一个好似其他嗰啲高血压啦、高血脂啊或者高血糖嗰啲长期病患咁去处理就得噶啦。
1: 都话当一个朋友招呼佢咯。
0: 冇错啦，嗱咁所以咧，即系
1: 我2年前啦，我啱退休啊，已经患咗个突然心衰竭，
0: 系
1: 早2年应该系唔得，我走咗噶啦。
0: 系，
1: 不过好感恩。天同埋医护带我翻嚟，
0: 系咯。
1: 所以而家我翻嚟呢个世界咧，我负责一样嘢嘅啫。
0: 系咩咧？
1: 去玩。
0: 啱啦，你讲得啱啊！负责去玩，享受生活。
1: 我仔女孙都大啦，所以佢哋翻嚟同我聚下就聚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入翻咧，我就而家咧嗱，我虽然而家心脏病好翻呢两年，
0: 嗯哼，
1: 其实都即系暂缓嘅啫，因为我知道迟早有一日咧翻都要翻上天庭嘅。
0: 嗯。
1: 但系我而家享受我退休生活，我就去玩。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冇人可以预计咧，我哋嘅寿命有几长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所以特别系好似你啦，同埋你先生啦，经历过或者经历紧一啲比较严重嘅病患咧，我哋真系当佢系一个生命嘅提醒，提醒我哋咩咧？就系我哋生命系有限嘅，所以咧、趁我哋仲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咁我哋就好好享受我哋嘅生活，并且咧，我哋要同埋我哋嘅另一半咧，好好去享受，玩多啲，食多啲好嘢，并且趁我哋仲系有精神嘅时候。

0: 呢，如果去得旅行嘅，离开得香港嘅，咁我哋就尽量无论搭飞机又好，搭铁路又好，坐船又好，咁我哋去多啲囉，係咪？咁唔够钱呢唔紧要㗎，叫啲仔仔女女呀，新抱女婿呀，孙仔孙女呀，请你哋去就得㗎啦，知唔知呀？
1: 冇啦，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个困难。我哋唔会，我都唔敢去旅行，因为啱啱心脏病叫做好跟仲食緊
0: 人。明白。
1: 我唔係嚟俾啲負面講俾你聽，我冇㗎、但係我係感恩，我係感恩，因為我先生三十幾年搶癌都救得返。
0: OK, 係。
1: 咁而家呢佢而家七十幾歲有個肝癌咁標靶藥。總之佢活得一日得一日啦。
0: 明白。
1: 咁佢又去踩單車去玩有佢囉。
0: 所以我都好欣賞李先生阿張生㗎嘛，係咪？係啦。咁另外呢頭先我講話，如果去得外面就去外面啦，咁但有時候我哋嘅身體未必可以俾我哋去到咁遠嘅，唔緊要，香港呢都好多地方好玩嘅。
1: 係
0: 咪如果你住喺港島區嘅九龍啊、新界啊、大把地方，仲有離島呢，係咪？
1: 係香港好多靚嘅地方嘅。
0: 係呀，咁所以呢記得今日係你哋結婚48周年啦，好好去慶祝，好好去食餐飯，食完飯之後呢就食返個糖水，如果行街嘅時候見到啲咩鍾意嘅，你送俾佢或者佢送俾你都得，好唔好？
1: 點解你估中你？我哋今晚呢係好 casual 嘅，牛丸滾紫菜湯，跟住個甜品呢直食豆腐花。
0: OK, 都好好啊，係咪？同心愛嘅人食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嘅，你知唔知啊？
1: 係啊，我知你冇時間啦，仲有兩分鐘。
0: 一分零鐘啦，係。
1: 你退休生活呢，即係雖然你環遊世界，你都要落地生根，享受你嘅生活。
0: 知道。我會㗎，我會㗎。
1: 系啊，我知道你会乜，我多余讲嘅啫。
0: 唔系多余，呢个全部都系关心嚟嘅吓。咁所以咧，我而家都系希望啦，同我太太好好去令到自己有一个健康嘅身体。跟住喺退休之后咧，就无论喺香港或者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更加认识地球嘅每一个角落啦。
1: 你会唔会翻嚟做 part time 啊？
0: 唔知噶，我头先先讲呢个唔系我话我翻嚟做就做噶嘛，咁我都要即系有一个邀请，咁我先可以翻嚟做嘅。是啦，冇错啦。咁我睇下如果有呢个机会，我都会尽量把握嘅，好冇？
1: 其实我之前喺 Facebook 留言过俾你嘅。
0: 系。
1: 系啊。
0: 咁听日再留言啦，好冇？
1: 你好忙啊，我知道，唔紧要噶。我系希望我你退休前我都打多一次同你道别啫。
0: 好啦，喂，今日咧我就送咗一首你中意小峰姐啊嘛，我就拣咗徐小峰嘅《风雨同路》送俾你同埋李先生。
1: OK。
0: 多谢晒你。五点钟之后送歌俾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8；中芯国际68.7，跌2.45；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4美元，卖出45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太子道西而家有汽车着火，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碧加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新界区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而家每一个星期，我只是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入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但每一次我坐喺呢一个控制台前面咧，我都有一种好幸福嘅感觉。点解呢？系因为你，系因为每一个你咧，令到我有一种好强大嘅幸福嘅感觉。你哋打电话嚟一齐创造我哋嘅节目啦，你哋每一个对我的关心啦、问候啦，好似亲人或者朋友一般的倾偈啦，真系好幸福噶。虽然今日咧就四点半就电话爆晒棚啦，咁但系咧，我仍然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呢份幸福嘅感觉。除咗我自己嘅幸福感之外咧，仲有一个活动，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参加嘅。就唔系打电话嚟点唱倾偈倾心事，因为头先阿文义同我讲咧，四点半至五点都陆续有人打电话嚟，点唱倾偈倾心事啦。咁但系呢个电话爆咗噶啦，咁啊，听日再打嚟。而家可以打嚟做咩咧？1872312咧，就系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呢一个幸福挂饰工作坊啊，日期咧就系2026年嘅5月31号星期日，地点咧就喺香港中央图书馆1号活动室。咁当日咧就有一位插画师、漫画家兼作家啊 Pen So 啊，佢姓苏嘅，苏仲文，英文名叫阿 Pen P E N 一支笔嗰个 Pen So， 好特别呢个英文名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去创作一啲幸福嘅挂饰啦。咁啊，用唔同嘅颜料啊、物料啊，咁啊以幸福为主题咧去。創作一個獨一無二的掛飾，咁強力向你推介嘅有兩場嘅工作坊，一場咧就係當日上晝11:30至12:30，第二場咧就係晏晝嘅2:00至3:00，咁啊希望你快啲打電話嚟報名18723121。5:00之前同阿 Connie 傾過偈，今日係阿 Connie 同埋你嘅另一半阿張生。结婚周年纪念日，48年真系唔简单，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你哋。

0: 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将呢首歌送俾 Connie 同埋阿张生，《风雨同路见真心》。虽然我哋仍然要面对住身体嘅疾病，又或者一个未可知嘅明天，但系一把遮，手拖手，肩并肩，继续努力向前行，好好去享受每日嘅生活。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陈婆婆，你好嘛？
1: 杰仔你好，
0: 你好啊，陈婆婆。
1: 阿杰仔，我讲咗俾你知，我你个仔话有对同行知嗰时听到而家噶啦。
0: 多谢，
1: 但我冇打个电话嚟。
0: 点解咧？点解听咗我超过四分一世纪廿年都唔打电话嚟俾我咧？
1: 我打过一次咧，就系家面听电话嘅。
0: 嗯，
1: 我唔系几识讲嘢，佢话。喂，你人嘅啫嘛，我冇嘢，我想赞下佢啫嘛，佢而家就好少有，佢唔鬼理我噶，我冇电话埋到而家，即系有唔知有你同行。
0: 系，大家都好中意我仔呢一个即系介绍节目嘅说话嘅，一间播一次俾你听下啦。
1: 我中意听佢播，因为咧我因为嗱我即刻称呼你做侄仔咧，因为系你喺。教我哋唔使咁客气，
0: 系梗系咯，梗系咯，
1: 唔使叫李生，
0: 梗系啊，
1: 因为我好大年纪啦。
0: 你有几大年纪啊？头先阿惠婆婆就94岁，你几多岁啊？
1: 我唔够佢咁大，我84岁。
0: 我哋84岁啫，哇！你都后生啊，84岁，后生10年噶啦。
1: 我唔够佢大，我84岁啫。我好中意听你个节目，我日日都听，日日都听。
0: 多谢。
1: 我又听你呢个节目一定听嘅，咁你而家又唔系日日你做噶嘛？
0: 系啊，以前就星期一至五都系我嘅，而家就星期一二先系我。
1: 系啦，系啦，所以我嘛，咁我晚黑又听粤曲嘅。
0: 系。
1: 咁我又我听粤曲又听你呢个节目。
0: 多谢，但系我想问下阿陈婆婆，而家你系一个人住啊，定系同屋企人一齐住噶？
1: 我同屋企人一齐住。
0: 咁幸福啊，咁好噶，哇！咁有边个同你一齐住啊？而家？
1: 我有个女，有个仔度住。
0: 哦，有个咧，个仔系。佢哋系都系冇结婚，系定系点样样啊？
1: 我有三个仔，一个女。
0: 三个仔一个女，但系咧，你而家仲同紧一个仔同一个女住。
1: 系啦，佢都搬咗出去。
0: 系咯，嗱，咁即系话咧，呢一个仔一个女，头先我问系咪佢哋两个都冇结婚，一路陪住你啊？
1: 系啊。
0: 哇，咁乖仔乖女啊！
1: 佢哋。丑样啊嘛，我
0: 诶，而家唔系啦，而家呢个世界咧，唔一定真系个结婚噶，咁有啲冇结婚嘅，咁一个人嘅生活仍然可以好好噶，同埋佢哋一个人嘅时候，咪更加多时间去照顾你咯，咪可以同你一齐生活咯，几好啊！
1: 是但啦，
0: 都唔系是但啦，呢个系你福气嚟噶，
1: 做人冇所谓啦，是但啦，
0: 系咯嗱，
1: 我同你讲啊，真我挨咗几廿年啦，佢前做债衣厂啊，讲呢个都。啲俾你听嘅咧，我喺兴华街嗰附近翻晒啲厂工啊，我兴华街街口嗰度食车仔饭，三毫子一碗饭啊，饭送啊。
0: 喂，咪住，我哋嗰阵时，我哋嗰阵时就有车仔面啫，你哋嗰啲叫车仔饭啊？
1: 系佢咧就喺屋企煮，就送有饭嗰啲咧，一刀二刀俾个透明胶布。
0: 明白，
1: 冚住佢。
0: 哦，明白明白。
1: 系一碗饭，佢又不，你碗咩碗咩餸就不知俾你。
0: 哦，
1: 三毫子一碗。
0: 系，即系有啲似而家嗰啲两餸饭啊、三餸饭咁样样啦，系咪啊？
1: 喺个街嗰度。
0: 喺个街嗰度嘅。系啦，明白明白。
1: 咁我收一点啦。
0: 系。
1: 晒衣嗰度收一点，食完咧就两点又要翻上去。
0: 喂，但系我嗰阵时听过咧，有啲好即系好啲嘅制衣厂咧。佢有包伙食㗎喎，你哋有冇试过包伙食呢样嘢啊？
1: 我都冇啊，讲俾听，其实我哋都好得意㗎，我哋一个礼拜出一次粮㗎。
0: 我一个礼拜出一次粮咁咪好囉。唔使等到月尾先至有粮出啦嘛。
1: 六十几年前嘅。
0: 哎，喂，当年咧系咪你哋嗰班车衣女咧啊，系咪个个都好感情㗎？
1: 系啊，佢嗰陣時咧都有啲人有收音機就帶個收音機仔去，一路聽一路車嘢嘅，好得意。
0: 係啊係啊，我都知道啊！嗰陣時你哋一路車衣一路聽住收音機噶嘛。
1: 係啦，係啊，我聽你講對，我都未曾試過同你傾過偈。哎呀，我聽你講敷衍，我打下試下得唔得嘅啫嘛。
0: 所以呢個電話係真嘅，只要你肯打嚟咧，就有機會打通，同埋同我傾到偈噶啦。
1: 係真嘅，哇！如果我唔同你傾偈，你話退休啦喎。
0: 係啦，所以咧記得。 得把握机会，在我退休之前，很多朋友都像你这样的，经常都将个机会让给人家，又或者哎呀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谈，但是谈开就很多事情谈的了，知不知道？嗯，
1: 刚你说退休，你说如果我追不返呢，我咪冇机会同你倾，但我试下睇定得噶
0: 嘛。咁系啦，嗱，所以希望咧喺我退休之前，你试下再打嚟，吓打唔打得通，我哋再倾多次，好冇？
1: 好。
0: 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拣咗何家劲嘅《新鸳鸯蝴蝶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噃。
1: 系啦。好冷门嘅，冇人听。
0: 少播啲嗱，咁所以今日我都好开心，可以为你啊送上呢一首当年咧呢一个包青天嘅其中一首嘅唔知片头定片尾，好似片尾曲嚟嘅呢一只。
1: 系啊，唔知片头定片尾。
0: 系啦，应该系片尾嚟噶啦。好啦，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祝你日日都身体健康，日日都生活愉快。
1: 身体健康，你大家又家又听话。
0: 好啦。
1: 你太太又美丽。
0: 好啦，多谢。收晒，你都系一样啊！仔女越嚟越锡你，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好。

0: 大半年多啲，因為我啱啱冇做嘢啦。
1: 哦，
0: 退休啦，
1: 退休啦。
0: 所以咪咩咯？
1: 嗯，之前做咩噶，梁太？
0: 做酒樓啊。
1: 做酒樓噶？
0: 系啊。
1: 你做酒樓嘅邊一個崗位呢？
0: 啊，全菜。
1: 全菜員原來係。
0: 係啊。
1: 喂，我有時咧見到你哋啲即係全菜嘅姐姐咧，我都幾戥你哋辛苦噶。
0: 系啊，
1: 点解咧？第一就系你嗰碟菜其实都几重下嘅，系咪
0: 啊？讲先仲重，
1: 系啦，特别系要降落嘅时候咧，其实咧有时都几辛苦，所以咧我有时都会即系担心你哋嗰啲手腕啊、嗰啲手臂啊、条腰啊，会唔会有啲冤痛啊？有啲职业病出现啊？
0: 有啊，我而家就系。做到我好痛
1: 啊，
0: 所以我唔
1: 做
0: 啦。
1: 系咯，有时真系戥你哋辛苦啊。第二咧就系、是、有时你哋都真系除咗嗰碟餸就好重啦，系咪？嗰碟菜好重啦。另外咧，真系嗰个频率好密啊，成日咧出出入入、来来往往咁样样噶嘛，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再加上即系啲客好就好啫，有啲客咧都真系麻麻地噶嘛，我都见过系嘛。
0: 你哋见噶咧？
1: 系啊，喂，我又好想同你倾多阵，因为咧我即系想了解一下啊，酒楼嘅传菜员平时你哋有啲咩开心啊，有啲咩激气啊？一阵间嗱，你啊暂时收线先，因为五点半咧，我哋又要听新闻啦，听交通消息啦，系咪啊？咁你暂时收线先，跟住咧，我哋会再打翻电话俾你嘅。咁一阵间我哋倾多阵，咁你啊可以讲下你即系之前啊，咁多年做传菜员嗰啲苦与乐俾我听下，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1: 好啦，咁啊嗱，一阵间我哋继续倾偈，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分开一阵，好啦，唔该晒，一阵见，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六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

0: 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了，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跟住和斜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龙尾排到接近大涌桥路。在太子道西较早前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是处理好的了，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的行车线全部都重开返，现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窝打路道。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厦方向，跟住龙和道的意外都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仍然是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西九龙走廊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较为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南上水的宝石湖路去石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过咗宝运路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一的黄昏5:36，好嘢一定要话你知嘅。头先我就同你讲啦，今日好快脆。点唱倾偈倾心事嘅电话爆咗棚啦，但系1872312呢个电话咧继续打嚟，点解啊？因为咧有个好好嘅活动要介绍俾你，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幸福挂饰工作坊，举行嘅日期咧就系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地点呢就是香港中央图书馆一号活动室，即是铜锣湾那里。咁同我哋一起去创作呢一个幸福挂饰嘅呢，就有策划师、漫画家同埋作家阿 Pencil 苏仲文嘅。阿文儿头先同我讲，佢话呢有两场嘅工作坊㗎嘛，下午嗰场啊，即係晏昼嘅2点至3点呢，名额呢越来越少啦，所余无几啦。咁上昼嗰场即係11:30至12:30呢就仲有啲名额嘅。咁所以快啲把握机会同埋时间，打电话嚟18723112报名参加。好，我都把握时间同阿梁太继续倾偈。梁太你好。
9: 你好。
8: 嗱头先就讲过啦，做传菜员其实都真係唔简单㗎。咁你做咗几耐呀？
9: 做咗六年到啦。
8: 做六年啊，哇！喂，咁喺六年里面有啲咩开心嘅事咧？
9: 开心咪收工嗰时咯。
8: 开心就系收工，咁即系做嘢都几辛苦喎，系咪啊？
9: 系啊，系啊。
8: 咁喺做嘢嘅过程里面有啲咩辛苦啊？有啲咩激气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9: 有啲同事咧，有啲好衰嘅。
8: 系咩？点样衰法啊？
9: 成日咧，同个家姐讲话，我哋呢样嗰样喺度，成日学呢样学嗰样。
8: 哦，即系讲是非咯，系咪啊？
9: 系啦，冇错啦。
8: 咁讲是非对佢有咩好处咧？
9: 唔知道、啊。
8: 即系选人有乜利益咁样样啊？
9: 唔系啊，可能佢托家姐咧。
8: 哦，即系明白明白，即系嗰个家姐即系嗰个总管啦，系咪啊？即系管你哋嗰个啦，系咪啊？大家姐咁啦，系咪？系喂，我记得咧，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喺酒楼做嘢咧，如果好似你哋咁做传菜员咧，有一个下栏或者福利嘅、哦。就係、是、咧，如果你夜晚咧嗰啲酒席完咗之後咧，嗱嗰陣時咧大家都好窮噶嘛，唔係咁多機會去即係食嗰啲酒席嗰啲送菜噶嘛。咁喺嗰陣時啊，就大家可以咧就即係有啲食剩嘅，有企理嘅，就會帶翻屋企俾啲屋企人食嘅、哦。咁而家你哋仲有冇呢啲咁嘅，即係或者會唔會中意帶一啲即係食剩咗嘅送菜翻屋企㗎？
9: 唔會㗎啦，
8: 唔會㗎啦，係咪而家？
9: 系啊，
8: 即系而家香港大家都富庶咗，就唔会咁样样。喂，但系我见到有时咧，嗱，我而家都会去饮啦，有时。
9: 系。
8: 咁去到尾咧，即系有啲人已经系赶住翻屋企啊，或者有时候咧，你见到成围台都走晒噶啦嘛。嗱，我真系见过噶，成只鸡系冇喐过噶，又或者嗰啲炒饭啊、嗰啲面啊、嗰啲完全冇喐过。咁嗰啲你哋都唔会带走噶。
9: 我哋见食到厌啦，
8: 咁又系、哦，咁又系，咁但系你屋企人唔会食到厌噶嘛？咁有冇譬如你啊，你就唔带啫，你嗰啲同事会唔会都带走咁样样噶？
9: 间中有嘅，
8: 间中有嘅，但系嗰阵时咧，即系讲紧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听一啲我嘅长辈咧就话，嗰阵时系大家都争住咧去带呢啲即系饮宴剩翻落嚟，即系都几企理嘅送菜啊或者饭面啊翻屋企俾佢屋企人噶，
9: 系
8: 咯，
9: 但我唔会爱咯。
8: 是嘅，喂，嗱，其中一样嘢我都想问埋啦，就係我知道呢喺譬如过年过节啊咁样有时候你哋系咪都要即係帮手推销下嗰啲咩月饼券啊嗰啲总券啊，你使唔使帮手推销㗎？
9: 一间间啦，
8: 一间间。
9: 有啲要有啲人唔使。
8: 有啲要有啲人唔使。咁如果要嗰啲系咪好大压力㗎？
9: 少少啦，
8: 少少啦，咁但系你哋都总有啲熟客嘅，系咪啊？
9: 系咯，
8: 啲熟客都会总系帮下手嘅，系咪啊？
9: 系啦，
8: 系啊，所以都几辛苦喎，我做呢个传菜员有时候。
9: 系啊，而家就。冇啦，而家就
8: 应该就而家就他世界啦，而家都退咗休咯，系咪？
9: 系啊，
8: 系啊，同埋好好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因为咧的而且确我见到你哋有时咧工作嘅关系啦，都会有呢样那样嘅劳损嘅，咁所以退咗休好享受生活，好照顾自己，好嘛？
9: 多谢你。
8: 好啦，今日咧你又拣咗邓丽君嘅遇见你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个屋企人啦，好冇？
9: 我都系俾你哋，你同阿嘉美姐姐啦。
8: 好啦，
9: 总之你电台咁多位同事一齐听啊。
8: 好啦，多谢晒你啊，拜拜。
9: 多谢你，拜拜。

0: 邓丽君嘅遇见你啊，哇！原来呢首歌咧系1983年嘅作品啊，都超过40年啦，啊，43年啦，咁就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咧有颜太，你好嘛？
1: 喂，人杰老友嘅，
0: 你好啊，颜太，
1: 哎，你好啊，我打咗好多次电话，但我都冇得出到街。
0: 唔紧要啊，有志者事竟成，今日终于成功啦。
1: 讲我都好好彩，我去年喺智乐嗰个天桥见到你同太太，我都好开心。你记唔记得我啊？
0: 咁我又记得
1: 喎。系啊，我打咗几次嚟啊，谂住哎呀，帮你倾下偈啦。同埋咧，你好，你真系我哋老友记啊！我爸爸又帮你倾过电话啦，我又帮你倾电话啦，我女女又帮你倾电话啦，我啲妹又帮你倾电话。跟住我个孙同你个仔咁大，又倾过电话。
0: 哇，好多好多谢你呢个大家族咧，每一个咧都同我倾过电话，喂，好开心。
1: 开心啊！我哋都好开心啊！你阿宝大姨啊，宝细姨啊，你记唔记得？好
0: 哦，咁我有印象喎，真系。
1: 阿大口叔啊，不过大口叔走咗咯。
0: 嗯。喺我哋人生都要经历呢一啲悲欢离合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咁我就话，哎呀，你就嚟退休啦，我一定要帮你倾下偈先啊！哎呀，我虽然。我唔好彩嗰晚见到你啊，唔系成日唔好彩噶嘛。
0: 哦，梗系啦，系啊，咁我哋都经常入去屯门嘅。
1: 系啊，嗰晚真系好彩咯，见到你啊，话哎呀呢把声咁熟嘅咁啊。
0: 咁你都认得？
1: 梗系咯，认得你对波鞋。我唔知点解一睇到你对波鞋咧，唉，這個、呢个咧，你收尾一再出埋声啦，哎呀，我话原来呢个系李仁杰嚟噶女咁啊。
0: 吓？点会你认得我对波鞋咧？唔系认得我样？
1: 我唔知系。唔係我成日上你哋個舞台 group 咧，睇到嗰對波鞋啊，認到對波鞋啊，
0: 咁犀利哇！
1: 都咪你一出聲，我話女啊女，你贏嘅嚟嘅，行前啲，行前啲。啊，總之好開心啦！我都話，哎呀，你退咗休咧，我哋就少個老友記傾下偈啦。
0: 嗯，但係我哋啲年輕嘅同事都好噶，你哋要繼續支持佢哋啊。
1: 咁我哋都係，因為你。总要有批新人噶嘛，冇人都
0: 系我哋噶嘛。
1: 梗系咯，但系而家个个做得好好，
0: 多谢，
1: 做得好好，系啊，佢哋做得好好。
0: 系，
1: 喂，我唔系，我讲埋先。
0: 你讲你讲你。
1: 祝你咧嗱，身体健康嗱，你退咗休咧，开开心心，你娶新抱未？
0: 梗系未啦。
1: 未啊，系啦，阿仔啱啱去做嘢啫喎，
0: 阿仔系做紧嘢，但系佢都有个好乖同埋好好嘅女朋友嘅。
1: 哎呀，好啦，恭喜晒，恭喜晒。
0: 多谢，多谢，
1: 恭喜晒。
0: 头先我想问咗一样嘢先，就系咧。我知道你喜欢宝珠姐嘛，
1: 是啊，
0: 那我现在就揀，我暂时揀了两首歌，一首呢就是工厂妹万岁，一首呢就是我们同歌唱，
1: 我们同歌唱，
0: 好啦，不如你自己还有没有心水的先？
1: 我都是这些差不多这些，
0: 差不多是吧，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又不知道你会接得通我个电话嘛，所以我净系我开心过头，我净系话俾阿文怡姐姐，我话咧我中意宝珠姐姐，我话你帮我拣一宝珠姐姐就得噶啦，我主在帮阿人倾下偈啫，因为佢退休，
0: 呢个咪惊喜咯，系咪？
1: 系啊，坐咗我咪好开心咯，正话整紧松，
0: 系
1: 几开心啊，听到。个电话啦，我啊即刻跑出去，几开心啊！
0: 喂嗱，即系唔好咁心急啊，最紧要就系即系安安全全啊，平平安安。喂，你头先话整紧餸啊嘛，咁你而家仲要系煮几多人饭啊？
1: 煮四五个人啦。
0: 哇！
1: 不过唔系成日煮嘅，因为而家啲嘢太平啦，有阵时都买外卖啊，有阵时出去食啊，咁样子咯。
0: 你讲得啱，其实咧。
1: 煮三次到
0: 啦。系啦，我发觉咧，而家咧，如果你想煮一餐即系丰富啲，嗰啲材料好啲嘅咧，其实都唔平噶，啲食材咧都几贵下噶，而家。
1: 啲嘢都贵啊，啲嘢都好贵。哦，同埋我哋呢度咧，友爱村嗰度咧，个街市啲嘢系比较贵啲咯。我哋多数行去智乐嗰度，你嗰晚去食饭。
0: 冇错，嗱，其实咧，因为我太太就住喺屯门好耐噶啦，咁所以咧，我都好了解嘅智乐嗰边咧。 啲嘢係平啲嘅。
1: 係啊，自由同新都最平囉，但我而家腳痛呢就行唔到咁遠囉。
0: 喔，咁不過有愛村行過去自樂都 OK 嘅。
1: 都 OK， 不過而家都唔得啦，腳痛啦，多數搭巴士啦，搭兩個站。
0: 喔，都得，都冇問題，係囉係囉。不過有時候呢好似你哋咁樣，如果兩蚊坐車呢，咁搭一程去搭一程返都有賺啦，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咁係就係兩蚊先搭啫，如果貴我哋就唔會搭嘅，慢慢行囉，行下又坐下囉，
0: 明白嘅。不過為咗屋企人往往都係要最好嘅食材，然之後好似你啲咁好嘅手勢就可以炮製出一餐好豐富食咗之後好窩心嘅晚餐啦。
1: 唔好手勢嘅係咁煮啦，而家最方便嘅呢細路仔煎雞翼煎豬扒。
0: 係囉，喂呢啲最好食㗎啦，因為係咩呀，媽媽嘅味道㗎嘛。是咪？好啦，喂，今日呢時間關係只可以同你傾到呢度先，咁我就將
1: 啊。哎呀，真係而家我終於幫你傾到偈啦，講埋見完你之後一路打電話冇辦法傾到偈。
0: 我都好開心。喺度我講多一句，如果呢喺街嗰度呢再見到我啦，或者其他朋友見到我呢同我打下招呼跟住同我影張相我都好樂意㗎，知唔知？
1: 哇，好啊，我都幫你影個相，不過成廿年前囉，喺舞台參加節目
0: 好啦，
1: 我都有你同你影個相。
0: OK， 好啦，喂，咁我將呢一首寶珠姐嘅我們同歌唱送俾你啦。
1: 好啊，好啊，
0: 多謝曬
1: 你影李仁傑，
0: 多謝曬，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自出道以来都是一个创作歌手，但是卢老第一次作曲真是一次机缘巧合来的。

0: 我又可以讲下我第一个作曲啊，几时作嘅？就话喺中学嗰阵时咧，人哋就要每个人要出去朗诵一首英文嘅诗啊，
1: 系
0: language art 啊，嗰个 class 叫做啊英文。咁我就做唔到嘅，因为我学习障碍啦，又可以提翻呢样嘢，
1: 系好难记啲嘢。
0: 唔系好难记啲嘢，我觉得我做唔到嘅，总之系。但系我好中意唱歌噶啦，嗰阵时我已经喺啲楼梯级度唱噶啦，唱 Peter and Mary 嗰啲歌噶啦，咁啊有人围住我嚟听噶啦，已经好过瘾噶啦，觉得吓。好啦，咁我就第一首作嘅曲咧，就系、是、我拎咗一首诗啊，我就作咗我自己嘅 melody 啦。咁我就我话俾先生听，喂，我唔朗诵得唔得啊？我唱出嚟得唔得？咁佢初时望住我，好似好奇怪咁吓，啲表演唱好啊，佢好啊，好我咪唱咯吓，有吉他喺度唱，我一唱完，全部拍晒手掌，跟住个先生叫第二班、第三班要过嚟要我重唱。因为太有创意啦，同埋只歌系太好听啦，吓、啊，即系美国人
1: 系
0: 好注重创意噶，
1: 系啊
0: 系，突然间一细路仔，咦，有啲咁好嘅创意咧，佢
1: 系
0: 好接受嘅，
1: 系
0: 佢唔会话死咕咕，教育系统系咁就咁唔得，系嘛，唔会嘅。咁嗱呢一样嘢咧，令到我咧喺第日社会喺生存又好，点样做事又好，嗰、那个信心啊。是大增，
1: 是
0: 就是因为一个先生肯给个机会我做我表现到自己的人。

0: 老老卢冠廷嘅又再想起你。一阵间喺六点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记得多多支持某个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至于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梗系要支持我啦，我会同你一齐创造呢个节目，有你同行。我哋听日见。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期间，每年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说愿意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说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会影响国内价格，但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并无改变。赵家俊报道。
2: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我们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经济师分析下当中的原因以及数据反映有什么影响。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4: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 部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了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5: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4: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方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方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又重申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李俊杰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8: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如果我们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7: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9: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一些清晰一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些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7: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10: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11: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下相关那个计划的内容，会不会考虑就是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一些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10: 杨何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12: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10: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 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13: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三至十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比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0: 杨学培因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1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和一个奖章，咁咧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二十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10: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二十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至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去到当地应对。黄子莹报道。
14: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合适，市民无需太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要立即求医，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死亡率平均高达50%，引起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潘洁平报道。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直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由于在短时间之内染病人数众多，当中包括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 可能有好强嘅传播，而且到目前为止个案并唔系集中喺一个省份，而系分散喺不同地方。佢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解释，伊波拉病毒嘅死亡率好高，而引起新一轮爆发嘅系伊波拉病毒属中嘅本迪布焦病毒，暂时亦都未有认可嘅疫苗或者药物应对。
16: 最危险嘅地方就系佢死亡率好高嘅，即系平均有50%啦。咁但系以往试过有啲疫情咧，试过死亡率可以即系去到90%嘅，暂时咧就冇证据话呢一种本迪布焦嘅病毒会严重过其他嘅伊波拉病毒。暂时咧都冇一啲认可嘅药物啦或者疫苗去对付呢个病毒嘅。
15: 杜启宏话：伊波拉病毒主要系透过接触传播，可以经动物传人，例如系黑猩猩、猴子等等，亦都可以人传人，例如接触到染病人士嘅口水、血液，甚至系受病毒污染嘅物件。染病初期嘅病征近似普通感冒，但系两三日之后可能就会有肠胃问题，仲会出疹、严重流血，包括眼出血、内脏出血等等，潜伏期可以长达21日。不过佢话，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系如果去过爆发疫情嘅地方，就要特别留意。
16: 尤其是市民去完呢啲疫区翻香港，有任何嘅病征睇医生咧，都一定要话俾医生听，佢哋去过呢啲地方，就算21日前去过嘅。都要讲俾医生听，因为个潜伏期系可以长到21日都可以嘅。
15: 佢又话，特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措施，暂时系足够同合适。咁但系要留意疫情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都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打击。卢晓珊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说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动。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增速回落是因为月度间波动，亦都反映外围不明朗带来的影响。估计中央将更多以财政措施支撑经济，例如向企业提供补贴。 又認為商務部等部門加力優化離境退稅的措施，對刺激內需正面。
18: 波動的情況當然會有啦，即係唔係話個個月都同一個方向發展㗎嘛嚇。咁唔多唔少都會反映翻而家成個全球局勢嘅有少少負面嘅因素，譬如話零售嗰方面唔多唔少會反映翻有啲唔明朗嘅因素，會唔會話有啲工廠因為而家啲原材料價格太貴而生產唔到？唔明朗嘅因素點都會有少少影響到個個零售嘅表現。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個需求即係打仗嗰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咧？變咗有好多 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會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數據上邊。
19: 睇翻經濟各個環節啦，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業生產啦，另外消費啦，同埋固定資產投資呢啲比較重要嘅經濟環節裏面，你覺得邊啲環節依然都係比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啊。
18: 如果相對好嘅就一定係出口噶啦，一路以嚟其實好長時間都係出口比較好，咁內需嗰邊係相對弱啲嘅，譬如消費啊、房地產，如果你始終你未企穩咧，你個價落緊或者個成交都係一路跌緊，咁變咗消費都會有影響，一個循環嚟。咁但係有啲正面嘅跡象嘅發展嘅，譬如雖然話個房價仲係跌緊，但係個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數量萎縮緊，但係亦都係收窄咗。你一線市場，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K， 即係陸陸續續會有少少呢啲比較正面嘅信息出現。當然整體嚟講都相對比較弱啦，咁所以會影響到房地產嘅投資啦，消費嗰邊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到。
19: 零售嗰方面，服務零售按年嘅增長個5.6%嘅，呢方面算唔算一個亮點？未來內地喺刺激經濟方面，可以多從服務業嗰方面着手。
18: 服務業係相對會堅挺啲㗎，的而且確過一段時間，因為而家內地嘅平均收入大概已經去到中等收入嘅水平，根據國際經驗就係話，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慢慢對於服務嘅需求係會越嚟越多㗎。咁相信其實中國內地亦都係向住呢一方面發展，即係唔單止淨係話買一啲譬如實際嘅用品、手袋啊、錶啊，而譬如可能會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運動啊，或者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服務啊，個需求會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服務嗰個消費嗰個走勢，相對於實物嘅零售係比較堅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針亦都係明顯嘅，點樣去進一步擴大零售服務業已經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發展點。
19: 睇翻就為咗刺激消費，商務部嗰方面亦都公布咗一啲措施啦，聯合埋其他嘅部門進一步便利同埋擴大入境消費嘅。咁措施包括將一啲退稅商店嘅覆蓋率加大啊，對於一啲銷售額係10,000人民幣以下嘅退稅申請咧，按一定嘅比例隨機抽取驗核。咁你覺得呢啲措施對於刺激入境消費以至整體內需，你覺得個幫助係點啊？
18: 當然會有正面嘅效應，因為如果你方便啲退稅，咁個價格同海外嘅差別縮細咗，甚至乎係會平啲咁。咁呢啲當然會有正面嘅影響啦。譬如我哋可以參考海南島嗰個經驗，咁呢個會視乎最終譬如落實嗰個速度啊，同埋嗰個覆蓋嘅範圍咯。因為而家揾辦法去支持個內需係，尤其是個消費係需要
19: 的。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內地嘅宏觀政策嘅工具相豐富啦，一啲調節嘅手段同埋空間都比較充足嘅。大家其實會唔會都開始關注中央方面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內地嘅經濟咧？特別係減息降準嗰方面，
18: 我諗未必會短期內要去減息降準啦，因為其實而家個成本係低，流動性都充裕，咁變咗個迫切性落喺點樣去鼓勵個需求，可能嗰個重點會係喺個財政政策嗰度。頭先提及過嘅點樣去鼓勵。

0: 睇下會唔會個覆蓋同埋嗰個幅度會更加多。
1: 重複新聞提要。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及投資表現低於預期，當局推出一系列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提振消費。美國白宮公布中國承諾在2026至2028年間每年買至少170億美元農產品，中方就說願意同美方全面準確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陳美寶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鐵路標準可以成為灣區標準甚至是國際標準。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中。預測聽上晝和聽下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5，強度中等。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嚟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同埋新世界发展跌咗超过6%，恒隆地产同埋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SJ 下跌，以腾讯跌近2%的幅度较大。中资电信股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至于中移动就靠稳。首日上市的逸飞科技收市报53.75元，较招股价高超过76%。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4: 資金方面的流動性變了，再加上美債30年債息去到5.1厘那些位置，市場擔心通脹方面會影響著全球那個央行的貨幣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地產對於那個利率方面來說非常敏感，加上之前來說的內房都升了一陣，其實已經普遍都有 10% 以上升幅，結果其實那陣就趁機有些獲利回吐出現這樣。與此同時方面來說，是那些汽車股2015方面出些新款，好像市場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3: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啦，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4: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咧，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点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啊，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现阶段咧，我觉得都喺外围升咗咁多嘅话咧，咁港股虽然冇升，但系调翻转头都要留意翻资金流方面嘅影响啦。
3: 百度公布首季盈利近34.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3亿元，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百度上季的收入有近321亿，按年跌1.2%，按季就跌2%。

0: AI 新业务收入有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一般业务有260亿嘅收入，按年升2%，重回正增长，按季就持平。集团表示 ，AI 新业务嘅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嘅一半，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的价值。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三年半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1: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嘅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嘅趋势。佢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嘅趋势冇改变。
2: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而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其中住宅跌13.1%，跌幅扩大2.1%。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3: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4: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3: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 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话：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系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同埋氢能嘅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8点，跌咗4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8，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4，中芯国际68.7跌咗2.4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2倍产品报90.54跌咗3.8，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咗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天利控股集团、派格生物医药、中发展控股、基石控股、NIU Holdings。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新达控股、伟能集团、住帝控股、大中华控股。南方东英 Conbase 每日供干2倍产品。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31美元，卖出4,539.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行去洪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尾排到去 Megabox， 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嘅支路，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分别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就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 见。
7: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跟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8: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立。咁本地嘅呢个 Web 3嘅发展咧，咁喺上年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多嘅唔同嘅啲所谓嘅文旅活动，其实都可以开始即系代币化等等嘅嘢嘅。嗱，我印象中3个月之前咧，我哋曾经咧系讲过演唱会代币化嘅发展系点样咧？嗱，隔咗3个月之后，我哋又有新入啦，今次系舞台剧嘅代币化。我哋旁边我又揾嚟咧系啊，艺盛金融科技行政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啊梁伟俊啊 Wano 同我哋即系讲解下嘅。你好啊 Wano。
11: Hello.
10: 我记得3个月前咧，嗰时咧嗱，要嗰时咧，阵间会批咗我个嘅Web 3嗰个嘅即系发代币嗰个牌俾你哋，你就开始就即系脉络紧固，一浪紧一浪咯。先讲咧，我时记得系演唱会先嘅，我仲记得系我哋以前嘅
11: 成群时
10: 候，黄海芹啊嘛，好似黄海芹香港，跟住去大马，跟住好似你啲韩团你都搞埋啦。跟住咧，估唔到隔咗3个月之后，今次嘅新人系咩咧？舞台剧最新嗰个系咩？系天下一嗰个大龙凤系咪啊？
11: 冇錯啦，佢哋第一次做，即係天下一應該係第一次做嗰個舞台劇嘅，咁陣容鼎盛嘅，好似都
10: 係啊！我睇完個陣容，梗係鼎盛啦。有幾多影帝，即係呢個男配角，你知唔知先？睇我隻之勁啦。但我反而諗咧就係
11: 影後咯，係啦。
10: 影後啊，冇錯，影後啊，冇錯。喂，我都係想了解一下先啦。嗱，好多時候咧，頭先有上一次我同你講演唱會經濟，去到今次啲舞台劇經濟咧，有一段時間咧，朋友都話：喂，呢啲全部都係啲即係個別財團自己做曬噶嘛，佢好少拎出嚟可以俾你。即系分或者叫侵本去玩噶嘛，但系咧嗱，用翻上一次经验喺演唱会方面咧，都可以做到代币化啦。我觉得好有趣噶，其实出完代币之后咧，你可以即系投资或者可以转手，各方面都可以做到嘅。更加重要就系咧，呢个代币嘅化发展咧，其实被好多朋友都觉得话几有趣噶。但去到今次嘅呢个舞台剧，系咪玩法亦都一样先？
11: 嗱，今次除咗以前有嘅投资版之外咧，今次我哋加入咗可以俾普通市民參與嘅體驗版啦，嗱，但體驗版咧係冇投資成分嘅。
10: 有趣啦！嗱，投資版我唔明白啊。假如即係舞台劇，即係入座率高啊，賣到每堂嘅可以水漲船高會升啦。但係體驗版又有啲咩唔同先？
11: 嗱，體驗版咧有陣時候我哋去演唱會啊，或者睇 show 嘅時候咧，有啲可以同啲明星合照啊，可以去影啲去後台去睇咩都好。嗱，今次咧其實我哋特別亦都啲。以投資方嘅身份咧，可能會帶住我哋啲 fans 拎住我哋嘅體驗版 token 啦，同我哋公司一齊以協辦方身份了解一下後台，或者了解一下後面當中好多前面觀眾睇唔到嘅嘢，所以我哋今次變成一個 token 俾你兑換呢啲體驗嘅。
10: 即系去埋后台啊！以往好似系啲老细啊，或者系啲媒体啊，甚至系啲应援会嗰啲朋友先得嘅，而家基本上系咪普通观众都得嚟噶？即系总之，你可以系参与咗呢个嘅体验版，
11: 系啦，咁就系代币化体验嘅代币 holder 啊嘛，咁即系其实你都系半个老板仔嚟噶啦，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就买飞做观众，而家你系买嗱，如果投资版代币就系做投资老板啦，体验版嘅就直情系你买咗一个好特别嘅体验。要是我哋代俾我哋嘅協辦方身份先有嘅，咁當然呢啲就係俾我哋嘅會員去專屬去兑換呢啲代幣咯。
10: 嗯，咁有趣喎、哦，你知咧有段時間咧啲人話唔講投資嗰部分先，講 NFT 幾年之前咧，當即係 crypto 去到 NFT 嘅話 ，NFT 有段時間啲人話收藏版啊嘛，收藏版都係一種體驗嚟嘅，最多攞翻嚟係我有你冇嘅係咪？但係而家舉個例，我都覺得其實大家所有嘅體驗版咧，體驗版好多時候就覺得喂有啲嘢都係我有我冇有啦，譬如我同嗰啲舞台劇嘅演藝 演員啊等等影張相啊合照啊等等嘅嘢，喂呢啲可能就我有你冇嘅喎，所以其實某程度嘅話，個價值都幾高下，會唔會咧？
11: 以前咧咪聽嗰啲 NFT 咧，有啲公仔嗰啲咧拎佢炒完之後咧，做 NFT 可以參加啲派對啊，去玩，咁啊成個代幣個價錢升曬嘅。我哋有參考呢啲，但我哋唔傾向啲市民咧攞我哋代幣咁樣瘋狂咁炒，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協辦方身份先，我哋係真係有呢啲嘢，我哋先會拎出嚟俾啲市民去買。所以代幣化體驗咧，就係你認下 logo 先，見到 Spencer 個名之後就話：咦，係有質素保證喎。咁你到時你買個代幣化體驗咧，唔會兑換唔到咯。
10: 嗯，好理解。咁都係到新嘅發展啦。我覺得呢個真係新嘢。好，去翻投資體驗先。咁講緊投資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你有機可能會爆紅，或者係即係入場率極高。咁所以可以分水投資回報啦。咁但係咧，嗱，你知道由飛開始買咧，即係你哋嘅係咪嘅？你哋嗰個嘅token 都開始出緊嚟㗎啦。咁嗰月係咪可以仲有二手市場嘅？應該係咪啊？可以舉個例，假如佢聽到入咗率係咁上嘅話咧，啲飛賣曬嘅，咁梗係升上去啦，已經係啦。更加重要就係、是，其實我成日諗咧，喺香港啲劇團啦，舞台劇嘅劇團咧，幾時可以去到好似舉個例百老匯或者好似倫敦嘅西區咁樣，係全年無休咁做咧？咁當然呢個有場地啊，同埋呢個劇團或者演員嘅考慮，但香港係暫時未做到嘅。但我覺得，假如喺一個嘅代幣化方面嘅投資咧，可以將成為一個所謂產業嘅話咧，可能真係有朝一日我哋嘅香港啲劇團可能真係即係年中無休，就係演一個受歡迎嘅劇，可以不停咁做咯。
11: 冇錯，其實我哋香港推行城市經濟咧，我哋有好多個獨立嘅，但你見到我哋做代幣化投資同埋代幣化體驗咧，嗱我都聽過好多娛樂界朋友都話，喂好多演員都要揾公開啦，咁其實調翻轉頭，點解今次亦都有電影公司去將啲演員變成舞台劇？呢個都係個新出路嚟嘅，所以我哋代幣化投資同代幣化體驗就係 support 緊呢一扎，轉緊型㗎啦，娛樂圈係啦。
10: 系，其实娱乐圈都啱嘅。有段时间，嗱，假如我哋跳去一啲我熟悉嘅，譬如唱片行业嘅话咧，都知道咧就今时今日即系啲网上下载咁都好普遍噶啦。但系问题咧，真正可以赚到大钱嘅，去下演唱会啦，所以我哋会有演唱会经济，大家中意嗰种体验啊嘛。咁体验呢种体验同听歌系两码子唔同嘅事嚟嘅，呢个系。
11: 系啦，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例如你自己系做代币化投资者又好，或者代币化体验都好，你其实系属于紧成个表演嘅其中一部分。所以以前就咁买飞去睇个 show， 而家你觉得个 show 做得好都关你事咯。
10: 系，咁啊，你可以体验到，亦都可以佢又投资嘅话可以获利到。咁当然好少。喂，同样一个模式嘅话咧，我想谂下咧，有冇可能？即係所有啲所謂嘅創作活動，可能遲啲電影又得啊！其實咧講下電影，我近年中十多年前內地咧一啲動畫咧，佢可以係眾籌方式去即係去集資嚟拍電影噶嘛。咁當然嗰時咧仲未有呢個 crypto 等等各方面嘅發展啦，或者未有Web 3上鏈等等嘅嘢啦。但係今時今日梗係喂頭先講演唱會已經都做到，舞台劇都做到，理論上電影係咪都可以做到呢？又
11: 哇！你完全好似睇咗我 agenda 咁樣喎，你完全睇咗我三個月之後會出台。
10: 你真係做電影搞緊啦？
11: 係啦，有嘢出緊嘅。咁你諗下，如果代幣化體驗零售版可能參加廣告時段，或者係到時可以有演出機會，投資就繼續投資啦。咁你代幣化體驗玩嘅就唔同咯。如果我係電影嘅主辦方，點解我唔可以俾我啲會員去參與呢啲嘢咧？
10: 咁又係喎。
11: 系啊，
10: 我覺得某程度，你可以話呢個係林記，但係佢原來都係股東嚟。
11: 係啊，
10: 呢個考量點通？哦，但係翻樣嘢啦，出啲所謂代幣化咧，當然係經證監會批嘅啦。我印象中以前咧，好似話證監會睇得好緊，我所謂嘅風險方面嗰、那個即係管控要做得好好啦。我有一段時間要求係專業投資者嘅，咁而家呢方面嘅發展點算？係咪都仍然都要專業投資者先可以參與呢啲代幣化嘅？嗱，體驗嗰啲未必，但係咧投資就一定要咧。
11: 投資暫時都會係點解呢？因為以前投資我哋成日講票房啦，同埋嗰啲 sponsor 啊，嗰啲包埋，其實包括埋周邊產品，例如呢啲代幣化體驗啦。其實代幣化體驗係咪啲好複雜嘅嘢？唔係，你只不過將平時可能係探班啊，或者係後台體驗啊，變翻做錢，呢啲咪就係代幣化投資人有份會攞翻嘅收益咯。其實呢啲都係本身證監會嗰、那個產品入面會睇住嘅嘢嚟嘅，
10: 但
11: 暫時都係專業投資者係。
10: 明白，好咁，當然我都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知我十五規劃裏面咧，要求我哋實施所謂積極嘅文化經濟政策，但係發展文化旅遊噶嘛，用文化去扶林經濟社會嘅發展啦。嗱，代幣化嘅投資，我所謂技術同埋規範咧，似乎都可以舉個例，幫到傳統文娛產業以提升傳統文化，但當然而家暫時內地未有得住嘅，但我哋可以 可唔可以喺香港做咗所謂先行先試，做咗一定嘅成績之後咧，等內地可以即係參考下咧？
11: 冇錯，其實我見國內15咧都係好積極協助緊國內啦，同埋香港嘅文娛產業出海嘅，即係我哋用咗代幣化嘅方式咧。其實代幣只不過一個交易模式啫嘛，其實最後你都係基金管理去曬所有個文娛產業，即係我哋會要求佢你交盤數出嚟啦，你入邊啲嘢合唔合規啦，你唔同以前喎，以前就係收埋曬啲數，有張 check 俾你就完噶咯，而家唔同，我哋成份報告要出，要 audit 喎，咁我成個層次已經唔同曬。
10: 我就覺得全部要上鏈嘅，每一部分你都睇到喎，呢個其實一個突破位嚟㗎，呢個其實係。
11: 即係以前啊，娛樂圈有以前娛樂圈嘅管理特色，但係新一代上鏈啊、區塊鏈或者我哋用代幣化去做咧，就係、是、要將啲資料公開咯。即係我哋就唔怕公開嘅，係啦、
10: 啊啊，高透明度是很重要的。好嗱，頭先講咗十五嗰面，即係對文旅產業嗰個嘅緊重要啦。咁其實我聽過你哋都研究緊咧，點樣可以舉旅遊政策資源啊？嗱，旅遊政策資源我理解嘅，睇下有邊啲嘅好嘅旅遊項目等等嘅嘢啦。咁代幣化經濟亦都係你而家嘅強項搞緊啦。喂，兩樣結合埋嘅話咧，咁我可以舉個例，香港嘅投資旅遊可唔可以進一步推廣香港嘅投資旅遊呢個南海市場先？
11: 嗱，好簡單，我攞一個例子，如果我做一個會賣出東南亞嘅片，代幣化投資，但同一時間咧，將代幣化嘅體驗咧賣去東南亞，即係話，咦？呢套戲係香港電影嚟嘅，其中後面最後十分鐘咧，就邀請其他嗰啲代幣化體驗嘅人過嚟，嚟當賀歲片過嚟，每人拜年三秒鐘，喂，其實都好好玩嘅，即係可能我邀請佢嚟香港片場，或者喺香港唔同特色旅遊嘅地方。贺岁片最后嗰五分钟，咪邀请世界各地嘅揸住 token 嘅人过嚟影少少，或者系影花絮都得噶。
10: 系喎，
11: 系啊，系咪好玩？
10: 其实啲花絮，我哋觉得有啲彩蛋嚟嘅，都几好睇
11: 嘅。最紧要就系呢扎收入可以帮补到我哋香港好多大部分嘅演员，因为呢啲唔系净系啲大老板收翻，我系希望代币化体验咧，将呢啲收益都系俾翻香港或者系大中立大湾区演员嘅。
10: 嗯。好嗱，頭先講呢個當然暫時成個項目可能喺香港，即係俾香港嘅投資者、香港嘅專業投資者去即係參與啦。但係咧，聽講你知而家我哋已經有穩定幣噶嘛，有兩個發行商嘅牌照已經出咗嚟噶啦。我就諗一諗，透過穩定幣理論上咧，假如佢就出埋穩定幣相關嘅透過穩定幣去參與呢方面投資，咁我可唔可以舉個例，將我啲客源咧嗱，唔係淨係喺香港往海外走，或者往大或者喺個東南亞區內走都得唔得先？
11: 其實而家就係用緊 SWIFT 嘅方式啦，銀行系統去轉帳或者 Visa、Master、碌卡咁樣做啦。咁將來如果用翻區塊鏈，因為本身我哋嘅產品已經上咗鏈啦，咁即係話第時嗰個上咗鏈嘅穩定幣會同我哋上咗鏈嘅產品咧結合埋，咁咪做咗即時秒速嘅交易咯。所有記錄喺曬條鏈度合規同埋係高速去 settle， 咁係。肯定是未来趋势的了。
10: 我就觉得你刚才跟我讲话呢，即是以前传统的电影可以卖片花等等，甚至现在你透过这个的这个代币的话呢，可以将一些譬如来自东南亚的股东那些，同埋甚至买了你代币就是股东来嘛，都可以来香港参与。我觉得某程度其实真的相互结合得挺好的，这个人真
11: 的。这个也是香港发展金融科技优势啦，如果不是怎么会看中香港来发展。
10: 嗱，咁當然其實咧，有啲朋友都話都講話啦，香港嘅即係電影圈嘅市場嘅話咧，其實雖然就話咧，我哋呢幾年咧，每年都有啲億億聲嘅呢啲嘅票房嘅大收嘅作品啦，我都揾過吳偉玲傾過兩次，佢都話係有啊，但問題同期嘅話咧，我哋嘅開片即係開電影嗰個嘅速度同埋次數係少咗嘅。嗱，假如出咗呢個所謂新嘅投資方，我哋叫啲所謂代幣化發展嘅話咧，由電影行業嗱，當然其實今次天下一呢個咧，將部分嘅佢嘅即係名下嘅演員咧，可以撥去做呢、這個即係舞台劇嘅，都係希望一個新嘅創舉嚟嘅。咁其實咧，透過代幣化發展嘅話咧，係咪條新嘅水流出現咗嘅話咧，以後唔使下下都要揾老闆開戲。而家基本上假如代幣化嘅係發展，
11: 大家都係老闆咯，
10: 冇錯，大家都係老闆。只要你對呢個項目呢、這個 idea 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參與，係咪？
11: 係啦，其實我哋做基金經理，其實做咗中間人去監控嘅。其實我哋做呢一類產業，就希望通過代幣化聽到更多市民嘅聲音。因為我都同嗰啲娛樂圈啲人講，以前就係大老闆想點拍，咁佢哋收到錢就去點拍啊嘛。而家就變咗就係大眾市民本身就睇開你片嘅人都會有份去支持去投資你嘅。咁你不如聽下佢哋聲音啦。
10: 咁你就可以拍得到佢哋覺得啊想支持嘅一個，唔係同眾籌一樣啫嘛，係咪？十多年前內地啲眾籌都係咁樣玩嘅啫嘛，其實
11: 係啦，所以我哋叫做集體投資計劃啦，眾籌就第一個層次，集體投資計劃就俾證監會管嘅。
10: 係啊，冇錯，所以證監會都睇得緊嘅。我記得我印象咧，其實大概40年之前啦，即係做嗰時做啲訪問嘅時候咧，嗰時咧報道皇帝溥儀嘅時候咧，原來咧即係製片方方面咧都係會揾銀行做融資嘅。哇，當時就覺得銀行融資嘅話咧，睇好所有數睇得好緊嘅。所以你稍後隔多日，大概應該係個10多年之前咧，嗰陣時 IMM 嘅一啲融資咧，都要做好多抵押等等嘅嘢，先至可以開到錢，俾到資金佢噶嘛。但係今時隨住科技嘅發展嘅話咧，喂，你諗下啲勁嘅 IP 各方面，假如佢有個 idea 或者係佢覺得揾到足夠嘅演員等等嘅嘢嘅話咧，佢就可以自己去揾投資方噶啦嘛，而代表花就正正幫到佢啦，係咪啊？
11: 冇錯，其實我哋將所有嘅中央化管理，包括係合規啊、審查，就全部我哋一個系統做曬，反而去中心化咧，就係將呢啲經濟權益俾翻曬唔同市民去參與，咁先達到呢個15規劃嘛，共同富裕就係咁解咯。
10: 明白，好嘅，唔該曬。毅盛金融科技行政總裁兼首席法務官啊，梁偉盛啊、梁偉俊啊 ，Wano 咧，簡單同你分享咗咧，呢個舞台劇都開始玩代幣化發展嘅。好，我熱切期待你下一次電影玩代幣化係咪？好，到時再揾你傾偈。唔該曬你 ，Wano， 拜拜。
11: 拜。
10: 好，送咗 Wano 之後咧，我哋要預告啦。聽日啦，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揾嚟係政府經濟顧問啦，范婉儀，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個上一季度經濟增長勁咧，5.9%啊嘛，嚟緊第二季度 keep 唔 keep 到咧？咁啊，仲緊要仲就係呢個中東局勢嘅發展嘅話咧，對佢油價、通脹壓力方面嘅影響又點咧？我哋會揾阿范婉儀上嚟同我哋即係傾下嘅。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加奖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之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石门交汇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 好㗎喇，一大慢車少少，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去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而家去到康莊道橋面，七行到北過海就去到溫斯勞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西隧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就去到上環消防局，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接近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游泳池。路面情況，港島區下確道西行左轉紅棉路一段車多，龍尾告士打道近演藝學院。九龍區立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的車龍排到定富街。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車龍就去到 Megabox。 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都是比較車多，龍尾電話機樓。新界區坑口影業路去銀線灣道回旋處方向車多，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龍山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去到新城市廣場。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7: 九龙寨城公园坐落喺历史悠久嘅九龙寨城原址。寨城原本系一个人烟稠密、三不管嘅社区，后来改建成为公园，以清初江南园林为设计蓝本。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咗九龙寨城公园免费导赏团。公园经理陈忠豪话：，参加者可以深入了解寨城嘅历史背景，同埋当年清拆同重建公园嘅过程，同时认识园内嘅建筑特色同历史遗址。导赏员仲会特别讲解公园里边呢两个法定古迹。
8: 前九龙寨城衙门是寨城里面唯一保存的清朝建筑，为三进两院式的青砖结构，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官员办公地，现在就已经改了成为展览馆。南门遗址就是在九龙寨城清拆的期间挖掘出土的，包括有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的石额、城墙的残存墙基和石板通道。
7: 陈忠豪仲话，公众可以参加埋呢个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
8: 呢个展览咧就展现翻电影中嘅经典场景啦，融合咗本地传统嘅工艺元素，结合咗呢个大型投影，务求咧活现昔日城寨嘅日常。为了配合这个场景展开幕一周年纪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同文化产业发展署就在5月24日和25日在公园和场景展的范围那里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届时就会有一些摊位游戏、手工艺制作、小食摊位和民间工艺摆设。
7: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9，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 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了，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 86%。星期一的晚上这个时候我们又见面了，是不是很开心呢？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咪听到这个文化快讯的。哇，一听到的时候我突然间很兴奋啊。因为正正就是讲到这个九龙寨城公园啊。为什么这么兴奋啊？因为上个礼拜五啊，做完节目之后呢，咁我習慣呢都會睇一睇我嘅面書啦，跟住睇到我哋香港電台嘅面書專頁，然之後見到個短片裏面嗰個人咁熟口面嘅，嗰個係咪我嚟嘅？係咪好有趣呀？是啊，因为呢在我们香港电台的面书专页里面呢，亦都会找一些我们过往曾经拍摄过一些不同的特辑呢摆返上去重温的噃。咁啱呢就找来思静在三年前一个呢我都印象好深刻的访问片段。当其时呢就邀请到邓 Sir 邓景成啊，咁呢佢就带我哋去到呢个九龙寨城公园嗰度，了解一下呢一个喺九龙城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地方啊。所以啱啱呢听到呢个文化快讯讲到呢个九龙寨城公园嘅导赏活动啦，我就即刻联想到呢个短片啦。咁所以大家呢係可以去到面书里面呢，你搵呢个香港电台係啊 RTHK， 咁就应该会搵到我哋香港电台嘅面书专页，就会搵到㗎啦。好，賣完呢一个少少广告之后呢，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啊。是啊，有陣時我都覺得有少少所謂 hard sell， 是不是啊？是啦，有陣時即係賣廣告呢就唔可以太過呢即係硬邦邦咁樣㗎嘛。所以呢過往我哋睇電視嘅時候見到啲廣告呢，你會發覺啊，原來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推銷嘅手法㗎噃。而家嘅廣告呢就唔係淨係話啊廣告時段，咁我就睇到呢一個產品嘅廣告，可能呢段就30秒，嗰段就1分鐘咁樣啦。而家嘅廣告形式多咗好多啦，尤其是呢有嗰啲所謂植入式嘅廣告啦。所以呢你都會見到啊，點解呢喺個劇集裡面呢，我見到呢嗰啲主角呢就會特登呢就攞住支飲品啦，然之後呢個飲品嘅招紙呢係好明顯咁俾我哋見到㗎喎。又或者呢可能你見過呢啲歌唱比賽，喺評判前面嗰張台嗰度呢就擺咗好多唔同嘅產品喺度。係呀，呢啲都係近代呢一啲所謂植入式廣告嘅形式嚟㗎。我哋以前個年代呢就有啲唔同啦，我哋以前興啲乜嘢，興有廣告歌囉。啲廣告歌真係好犀利㗎，只要一響起個前奏嘅話呢，大家就會記起哦，呢個咪就係嗰樣產品嘅廣告。係咪呀？可能呢今日呢我哋呢個歌單裡面嘅歌曲呢都會讓大家有個咁樣嘅回憶㗎噃。今日思靜就特登咧就揾嚟啦，唔同年代嘅廣告歌，睇下會唔會讓到你一聽呢一首歌就諗起呢種產品啦。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你會見到咧今日面書專頁裡面咧思靜貼文嘅呢張相咧，好多謝聽眾寄嚟嘅一張好靚嘅卡啦，另外亦都有個好靚嘅鎖匙扣啦，多謝你哋啊！好啦，事不言辞，考一考你哋嘅记性，考一考你哋嘅耳力啦噃，睇下听住以下落嚟嘅歌曲会唔会諗起一啲乜嘢嘅产品呢？有啲朋友话，哇，听到呢一首歌，印象好深刻啊，系咪啊？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你一定听过。是啊，讲緊嘅呢就係以前呢我哋听嘅版本我爱你啦。咁但係呢近年呢即係可能有啲年轻人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都会好记得㗎。唔單止喺电视上面听过呢一首歌，甚至可能呢你去买嘢嘅时候呢都可能听过呢一首歌都未定啊。咁所以话呢凭住呢啲歌曲呢我哋都会知道其实一首好嘅广告歌呢係真係令到听众呢即时会同嗰个产品有联想㗎噃。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呢嘩數數手指都几十年前㗎喇噃，但係去到而家我諗啊你唔使睇歌词都懂得一齐唱啊。

哇！呢一首歌咧，当年咧真系喺广告界当中咧系一个表表者嚟噶。尤其是当你记得咧呢一首歌曲啦，唔单止喺呢一个洋酒广告里面出现过啦，甚至系佢邀请埋叶丽仪咧作为呢一个广告里面嘅明星。系啊，我仲记得咧呢一首呢个广告咧就有叶丽仪啦，一路唱住呢一首歌啦，一路喺个楼梯度行落嚟，然之后咧就一路咧唱住啊，咁跟住咧喺个画面上面仲有好多咧，正如佢歌词里面所形容到嗰啲有钱人啊，着衫好讲派头嘅嗰啲人啊，咁所以咧即系喺画面啦，同埋个歌词上面都系好配合翻嗰种产品嘅特性啊，或者嗰个形象嘅。相信咧，当年咧，我谂大家睇完之后，就算你唔系好似歌词里面所形容咁有钱都好啦，但系你都会对佢印象好深刻噶。有钱嘅人有有钱嘅人消费嘅产品啦，咁我哋啲平民呢，咁啊饮汽水咯，仲记唔记得呢一个饮品嘅广告呢？我就好记得啦。

李隆基嘅呢一首歌《静静地》，记唔记得呢一个广告啊？我嗰阵时咧应该系小学嘅年代啊，睇到呢个广告嘅时候咧，啊我都好记得、啊，大概咧就系一个女孩子咧就坐喺啊，好似喺个码头嗰度，然之后咧就有个男孩子咧坐住只白马出现嘅。嗱、啊，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啦，咁但系印象大概系咁样嘅。啊，再衬埋呢一首歌嘅话咧，啊，我谂咧对于咧嗰啲即系佢嘅。消费目标的群众，即是一班的年轻人呢，都会是好记得这一首歌的。是啊，但当时呢可能未必好多人会知道这一首歌是哪个唱。没错，就是基哥李隆基咯。咁讲起饮品广告，我諗而家都有好多人仲记得以下这一个广告歌。

同样都是一个饮品的广告歌。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记起的会是哪一个年代的同一个饮品的广告呢？譬如说是郑伊健年代、张柏芝年代，定是周星驰年代？送上有这一首歌，就是冯曦妤的这一首歌，叫做《如果阳光》。是啊，咁啊，虽然话同样都是饮品的广告歌啦，咁但是咧用的嗰个氛围啊，或者嗰个风格咧，都会随住嗰个饮品嗰个目标受众而有唔同噶噃。嗱，刚才呢两首咧都系比较温柔啲嘅啦，咁无论系属于七八十年代或者90年代都好啦，都系用呢一个嘅风格啦。咁但系如果你记得以下落嚟嘅呢一种嘅汽水嘅广告歌咧，啊个风格又有啲唔同、哦，系啊，比较跳脱一啲噶，所以佢哋揾嚟 Boney M 嘅呢一首歌。80年代有呢一首广告歌。改编做中文之后成为一个汽水广告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

0: 唔知呢一刻我哋嘅 Sunny 李仁杰有冇听住我哋嘅节目呢？係呀，係 Boney M 嘅呢一首歌正正就係唱緊Sunny 啦，冇错，就係呢一首歌啦。当年喺80年代嘅时候亦都改编成为呢我哋本地嘅一个广告嘅歌曲啦。咁好多朋友呢一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就諗起啊嗰种汽水㗎嘛。嗰种呢其实而家好似係咪已经冇喺香港卖嘅一种汽水啊。但係呢一首歌一响起个前奏嘅时候呢，我相信嗰个年代嘅人无论有冇飲过嗰个飲品都好呢，都会记得呢一首歌，记得嗰个广告嘅。嗯，好啦，望望大钟先，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6%啊。刚才咧，我哋喺7:00歌单里面咧，就揾嚟有好多咧，我哋以前年代比较多系70-80年代嘅广告歌啊。其实仲有好多嘅，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吓，听一听宣传声，但系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我哋继续听下经典嘅广告歌啦。
1: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除咗相片，仲有咩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嘅温馨时刻？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喺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嘅幸福挂饰。
4: 有兴趣参与嘅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我哋一齐用艺术记录生活嘅小确幸。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返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啦。同大家確定一样嘢先。好多谢Sunny哥哥李仁杰，原来真係有听緊悠闲安多芬啦。咁所以頭先聽到 Boney M 嘅呢一首 Sunny 嘅時候，原來同時間都聽緊啦。Hello Sunny 哥哥你好啊！好啦，喺呢個時候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6%。今日咧讲到一啲经典嘅广告歌啦，当然咧有一部分咧就有被嗰个原唱嘅歌手收录做唱片啦，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有机会揾翻呢啲歌曲出嚟。咁但系有一部分咧就可能咧只系能够喺嗰个电视广告

告里面听到嘅啫。我都好努力噶啦，我都好努力咧，好想揾翻阿 Lam 咧，当年咧就帮呢个旅游局啊，系咪啊？就有个广告歌噶嘛，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啊！哇，如果佢有再次将佢灌录成为唱片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嘅回忆嚟噶。咁亦都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留言啦，大家咧都举咗好多例子啊。系啊，有部分咧我系揾到嘅，但有部分咧都真系咧冇办法揾到啊。譬如话系啦，我见到阿水灵儿就话啦，啊，知正人会唔会揾到林子祥嘅好客之道啊？好，如果他日佢真系将佢灌录成为唱片嘅话，我即刻揾出嚟。咦，定一话呢首歌会唔会就系叫做《好客之道》呢？等我揾一揾先吓。嗱，刚才咧喺播放一啲广告歌嘅时候咧，咁亦都出现一啲情况嘅，可能咧就系某一只牌子嘅，譬如讲话汽水啦，咁咧佢就出咗一系列嘅广告。然之后咧，佢竞争对手咧就会差不多系同一个时段啊，咁咧又出一啲咧好抢耳嘅广告歌。希望咧大家唔好净系挂住你佢嘅竞争对手啊。嗱，以下落嚟咧都算系其中一个例子啊。我首先唔讲俾你听，究竟呢一首歌系嚟自边一个广告？等你听完之后，先再问你啊。

give it to me.

the country of France. It is hell.

好鍾意呢首歌啊，唱得非常之豪迈啊，有 Marion Williams 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即係话呢佢將成个世界都掌握喺佢个手上面啊。係呀，你记得呢呢首歌曲呢亦都被用作呢作为一个信用卡嘅广告歌嚟嘅。係啦，本身呢首歌呢係可以话一首福音歌嚟嘅。咁但係將佢变成广告歌嘅时候呢，你又觉得啊又好似几啱返呢种产品嘅特性喎、咁样。咁然之后另一边嘅牌子嘅信用卡系列嘅广告呢又用咗另一首都系好经典嘅歌喎。冇错啊，记唔记得啊，佢话有咗呢张信用卡你就可以去旅行啦。

Temptations 嘅呢一首歌叫做 My Girl， 记得呢一首歌咧曾经系被用于一个信用卡系列嘅广告嘅。啊，广告里面咧啊系啊冇错，就系一对情侣去旅行啦。咁啊，然之后咧突然间个女孩子就话啦：啊，我好想去 Florence。佛罗伦斯啊，咁咧，于是咧个男主角咧就攞咗张信用卡出嚟，仿佛就话俾佢听冇问题啊，只要有佢嘅话，你想去边度都得啊。咁当然佢就冇讲到之后要记得要找卡数嗰部分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广告里面咧想呈现嘅嗰样嘢就会系将个产品里面最想你记得、最想你知道嘅嗰样嘢咧，就喺个广告里面呈现出嚟嘅。咁所以用呢一首歌，亦都系几合乎情理啊！一路听住嘅时候，仿佛就好似跟住呢一个广告去旅行一样啊！啊，另外咧，亦都记得咧，哇，曾经咧有位万人迷啊，木村拓哉啊，卖过一系列嘅广告，系用咗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嘅噃。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呢个广告将佢嘅产品嘅名称融入喺歌词当中咧？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 ，Stylistic 嘅呢一首歌叫做《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冇咩嘢可以俾到你，只系可以将我嘅爱俾你啊！几咁浪漫嘅呢一首歌咧，一齐听一下啦。

仲记唔记得七十年代1975年嘅时候，有呢一对组合 Stylistic 所唱呢一首歌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即系话冇乜嘢可以俾到你啦，但系我可以将我嘅爱都俾晒你啊！系啊，冇错。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被一个理发用品啊，可以咁讲啊，即系嗰啲发泥啊、发蜡啊等等各样嘢嘅产品咧，就攞咗嚟作为一个广告歌，而广告里面咧。好简单嘅啫，画面里面咧系一个好吸引嘅人，系啊，好多朋友就话，哇，我只眼咧一路望住呢一位广告里面嘅主角就系木村拓哉啦。其实呢个广告亦都令到我谂起另一个广告，嗰、那个广告咧喺香港可能就系未必有播过嘅，因为咧系一个日本嘅电信广告歌嚟嘅。有一次咧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喺酒店嘅电视嗰度一开，竟然俾我见到呢一个广告。兼且嗰首歌系好熟悉嘅噃，1962年嘅作品 Little Eva 嘅 Locomotion 之后咧，亦都有好多歌手曾经翻唱过嘅。而喺呢一个广告里面啊，都有木村拓哉喺度，除咗佢之外咧，仲有佢嘅队员一齐喺呢个广告里面。冇错，就系呢一首 Locomotion。

我估你都听过呢一首歌嘅，无论系边一个歌手翻唱嘅版本都好，呢一首歌节奏咧系非常之容易记入脑嘅。咁而当年咧，我喺旅行嘅时候，竟然喺电视嗰度咧，即系酒店嘅电视啦，我都无意间开咗出嚟啦。然之后见到呢一个广告，哇，真系惊为天人啊！因为咧木村拓哉同埋佢嘅 SMAP 嘅队友咧，五个人一齐咧出现喺呢个广告里面。个广告咧其实冇乜特别嘅故事性嘅，但系咧就好得意咧，就系将呢五个人咧就安排咗喺一个咧好大嘅好似拍戏嘅厂房里面，但系咧佢哋一路跳住舞，一路行出嚟，旁边咧就有好多人一路欢呼，一路随住呢一首歌嘅节拍行出嚟啦，一路跳舞啦，非常之吸引啦。咁啊，到最后尾先至知道究竟佢系卖紧乜嘢广告，就系、是、电信广告咯。因为最后尾咧，佢哋就攞咗个电话出嚟喺度倾偈啦。系啊，的而且确咧，如果咧嗰个广告咧，能够有一首好抢耳嘅广告歌嘅话咧，无论你几多年之后，都依然记得呢一个广告，又记得呢一个嘅产品。就算你唔记得个产品都好，你都会记得咧大概嗰个意境系点样。所以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系咪感觉到非常之温暖，仲有啲阳光同空气呢？

威震乐队嘅呢一首歌非常非常之印象深刻啊，兼且咧一听到嘅时候就会记起当年呢一个气体燃料公司嘅广告歌《阳光空气》，系咪咧？系啊，而呢一首歌咧，无论独立嚟听啦，或者系配埋个广告嚟听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匹配嘅。咁而当年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广告歌咧系度身订造，无论个旋律啦、歌词咧，都系好配合翻嗰种产品嘅。咁更加让人非常之佩服啦，尤其是作曲填词嘅人真系应记一功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手机引起的健康问题二。上个礼拜提过，随着智能电话越来越方便，我们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姿势不正确的话可能会导致颈梗膊痛，当中对于颈部的影响尤其严重。上个礼拜有提过两个名词，科技颈和简讯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先讲科技颈啦。科技颈这个词语形容的是因为低头滑手机造成的颈部和肩膊疼痛。为了支撑住前身的头，颈后面的肌肉势必相对要收缩。一般成年人的头部重量大概是5公斤，往前身的角度越大，对脊椎造成的压力亦都越大。往前倾斜15度，脊椎的压力大概是12公斤，其中5公斤是因为头本身的重量，7公斤就因为姿势失衡而产生的。长时间低头看手机，有机会会导致颈椎整个弯成弧形。至于简讯颈，是指来自用于手机写信息时候引起的问题。一边开车一边写信息就固然危险了，边行路边写信息同样都是，因为一边行路一边写信息令到行人事故持续增加。有些城市甚至考虑立法将这种的行为列为违法行为。比起讲电话或者使用语音辨识功能讲话，写简讯需要更多的专注力，所以同样对于我们颈部肌肉都会有影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些什么事要注意，又或者可以怎做去减低因为经常用手机而影响我们的身体肌肉呢？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资会主席黄士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规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资会建议政府在规管制度落实之后，因应市场发展和实际营运情况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同时，的士可以继续保持现有优势，与网约车共存互补，共同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辅助角色，满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改善咗嘅关系，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嚟紧啦，十点至到听朝嘅六点，大埔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嘅快线，以及系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同埋凤园路去丁角路方向啦，跟住交界嘅快线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喺封路期间，车辆系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去凤园路，以及系禁止由凤园路右转去丁角路。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些烦躁，
8: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的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7: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8: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7: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我是诗，
10: 我是歌，
9: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0: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9: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0: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11: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10: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事情个二，我是圈圈洪伟圈，大家好啊。当然不少得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呢跟我们讲解一下中国新诗。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啊。
0: 嗱，诗情歌意咧，就继续同大家读下诗，听下歌嘅。
1: 嗱，咁今集嘅诗情歌意咧，已经系第八课噶啦。咁我哋又系会介绍一位外国诗人嘅。
0: 讲到外国诗人咧，其实有好多位。我第一时间咧就谂到屈原啊，仲有杜甫啦、陆游啦、辛弃疾啦、文天祥啦，都可以称佢哋为外国诗人。咁到底我哋今集会介绍边位呢？
1: 嗱，圈头先你提嗰啲屈原啊、杜甫、陆游等等咧，全部都系古人嚟噶嘛，咁就一定唔系佢哋啦。
0: 哦，要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爱国诗人嘅，应该系上一课我哋介绍过嘅诗人闻一多啦。
1: 嗱，冇错，闻一多咧，除咗系诗人之外咧，佢更加系一位嘅学者啦，甚至咧最后佢为咗理想系奉献咗佢嘅生命。朱自清咧就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边咧，系称呼闻一多咧系爱国诗人，认为佢能够咧系真正体现爱国精神。
0: 哇，朱自清啊，又系另一位中国现代著名嘅散文家、诗人咁啦。但系点解朱自清会咁样称呼佢咧？系咪因为佢写咗好多直接赞美祖国嘅诗啊？
1: 嗱，其实咧就唔止咁简单嘅。闻一多嘅爱国咧，可以话系一种带住痛楚嘅心情。佢嘅新诗咧就唔系单纯咁唱赞歌，而系将佢对国家命运嘅忧虑咧，对当时社会黑暗嘅愤恨，全部转化成为咧好强烈嘅民族嘅感情嘅。
0: 哦，即系话佢将个人嘅情绪同国家嘅危机系连埋一齐。我知道咧，当时闻一多所读嘅清华学校规定啦，学校派出嘅留学生咧需要留学五年噶，但系闻一多咧留喺美国咧就只系留咗三年啫，因为佢亲身经历过种族歧视啊，嗰种文化上嘅疏离感咧就令到佢更加思念家乡。
1: 嗱，但系佢满怀希望咁翻到中国之后咧，佢眼见咧就唔系理想当中嘅一个中国，而系咧军阀混战、政局腐败、人民咧喺水深火热当中。呢一种咧由希望跌落绝望嘅落差咧，就成为咗佢其中一首著名嘅诗《死水》嘅创作土壤啦。
0: 我以前读书咧都读过《死水》噶，当时咧老师就话咧闻一多嘅爱国之情咧系用血同埋泪写出嚟噶。呢一首作品呢一路都是香港中学会考中国文学科的范文来的，直到今日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文学科呢依然都是必修课文。
1: 那死水呢就写在1926年那个年代呢，中国是刚刚北洋军阀割据，那个政局是非常腐败的，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0: 的。简单讲一句呢，就是一个字，乱。
1: 闻一多咧就喺外国留学翻嚟咧，本身系对国家好有理想、好有期待，同埋满腔热诚系想报效国家嘅。点知见到嘅现实比想象当中咧系更加嘅残酷，咁可以话系咧系由天堂跌翻落地狱嘅。
0: 话佢当时咧对政局系极度失望同埋愤怒啦，于是咧就想象为一潭绝望的死水。
1: 嗱，呢度咧就要留意，死水咧其实唔单单系一个景物嘅描写，而系对成个国家现状嘅象征，系象征一个已经腐败啦、冇希望啦、同埋冇流动嘅社会。
0: 但系最特别嘅地方系咧，佢唔系直接去闹，而系用一种好美嘅方式去写丑。我哋不如先嚟听听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死水》先啦。
2: 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耳轮，不如多迎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六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反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耳，微菌给它蒸出些云霞，让死水教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又被偷走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做出个什么世界。
3: 作一首诗是心声，
4: 唱一段歌是情意，
3: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5: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主持温兆武、田艺娟。
0: 一首诗之所以成为经典呢，除了它的情感真挚之外，艺术技巧都很重要的。温老师，我记得闻一多提出过三美理论，死水又是怎样实践这个理论的？
1: 闻一多提倡新诗是要具备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的。死水整首诗是五节，每一节是四行，每行是九个字左右，那个结构是很整齐，就好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咁，这个就是叫做建筑美
0: 了。音乐美顾名思义就是节奏感强，读出来要有韵律的。
1: 是啊，死水的节奏很铿锵，读起上来很有强烈的韵律感，是抑扬顿挫，就好像一首的乐曲咁。这一首诗那个押韵很整齐，音节亦都是很协调，每一节是用一个韵，都是在第二句和第四句押韵的，是可以增强诗歌那种音乐美感的。
0: 而最精彩的就是它的绘画美，文一多很擅长就用强烈的色彩意象，而且是用一种极度矛盾和讽刺的手法去写。
1: 你可以听一下这几句，也许铜的要六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又或者是再让油腻织一层罗椅，微菌给它蒸出些云霞。明明是油腻、微菌、铜锈这些很丑陋、令人作呕的东西，诗人就偏偏用翡翠、桃花、罗椅和云霞这些很靓的词语去形容。这种就是以美写手的反讽，即是说这一潭死水表面上是披着华丽的外衣，骨子里面其实就腐烂到极点的。还有那句让死水教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好似咧好浪漫咁，但其实系描写紧咧死水发臭啦、腐化啦嗰个过程。嗱，呢一种嘅强烈对比咧，更加系凸显出咧诗人内心嗰种嘅撕裂嘅痛。
0: 哎呀，听落去咧都好心寒啊！咁最后结局系点咧？有冇希望噶？
1: 嗱，呢首诗咧最绝望嘅地方咧，就喺嗰个嘅结尾。佢话：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做出个什么世界。你可以看看，他不是说要净化潭水，而是绝望到一种由得他烂下去的地步，甚至是第一种你不仁我不义的愤怒。要看看丑恶最终会搞出个什么的烂摊子。整首诗是首尾呼应的，形成一个的循环，是将绝望两个字带了出来的。
0: 闻一多有爱国诗人的称号，是因为他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除了死水之外，还有一首很特别的诗，和我们生活的香港、九龙和澳门都很有关系的。
1: 圈圈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第二首闻一多的作品《七子之歌》。
0: 七子之歌其中一首讲澳门的诗，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后，很多人都听过的。温老师，这一组诗又是在什么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1: 七子之歌就写在1925年的，当时闻一多还在美国留学，他眼见祖国是积贫积弱，因为晚清腐败而被列强瓜分领土，那个内心是很悲愤的，于是他就借鉴了《诗经》 背风海风这一首诗里面的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的典故，就将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个地方，即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是比喻成为七个被赶出家门远离母亲怀抱的孩子的。
0: 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这个典故到底是讲什么的呢？
1: 文一多在七子之歌的序里面就讲过，背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企以回其母心，诗人作海风以吻之。文一多其实是指中国当时的国势积弱，是没有办法安顿这七处的领土，而这七个地方的人民虽然是受尽异族的凌辱，仍然是自责未尽孝道，并且是盼望能够回归祖国的。文一多以这一组诗来到唤醒同胞的爱国情怀，这一组诗的拟人化手法其实是用得非常好的。他不是用大道理去讲领土的主权，而是用细路仔同阿妈喊冤的口吻去诉说被异族欺凌的痛苦的。而每一首诗里面最后的一句都会出现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一种的呼喊的。
0: 所以每一首诗都是以那一个地方的第一人称，即是我来向母亲，即是祖国去到倾诉啦。不如我们又来听下七子之歌这一组诗里面其中的两首，澳门和香港啦。
2: 七子之歌节录一，澳门。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老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那300年的梦未生灵，那160里地，你该记得，母亲。我明珠般的名字即将在你怀里重放，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二，香港。我是一个刚离开母亲的婴孩，在这冷冰冰的海洋里漂泊。我虽然是你的亲生，但我已成了孤儿，在英国的船舰上受尽了耻辱。母亲，快带我回去，我要回到你的怀抱，我要在你的膝下撒娇。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1: 这一组诗是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例如七子之歌澳门开头那几句，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妈港就是葡萄牙文 Macau 的音译，诗人就说这个不是我真正的名，意味着是要搣甩回归之前殖民者赋予的标签，要恢复本来的身份。还有七子之歌香港，他就形容自己是冷冰冰的海洋里漂泊的婴孩，这一种的拟人化的手法是将冰冷的地理名字变成为有血有肉会喊会痛的孩子，不过感染力是非常强，而这些文字今日当你读的时候是依然感受到那份的热血的。
0: 除了拟人化之外，我还觉得他是将抒情和叙事结合得很好，好像七子之歌澳门入面写，但是他们老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这一句呢就是讲你拿走了我的土地，但是拿不走我的民族心。
1: 这个也是七子之歌的艺术特色，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文一都是将严肃的政治议题转化成为亲情的牵挂，令人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到了抗战的时期，文一都的爱国立场是更加鲜明，他用他的笔也都用他的生命去演绎什么叫做文人的风骨，这一种的人生的实践是更加巩固了他爱国诗人的形象的。
0: 七子之歌澳门曾经改编成为歌曲，这首歌之所以家传户晓，要多谢音乐人李海英。1997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纪录片《澳门岁月》，就邀请李海英为这首诗谱曲。
1: 李海英的改编就很独特，他选择用童声去领唱， 那种的纯真清澈的声音，就好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在那里细细声叫妈妈一样，完全是将那种孩子渴望回家那个感觉是带出来。那曲调很哀怨，但又充满希望，将原本很沉重的历史诗篇变成一种温暖而坚定的情感的诉求的。
0: 结果呢，这一首歌呢不单止是随着纪录片热播啦，还成为了1999年澳门回归庆典上面不可或缺的主题曲。直到今日在全中国各地的学校里面呢，这一首歌都还是爱国教育最重要的教材之一。它的社会意义呢已经远超一首普通的流行曲了。
1: 一首诗能够跨越时空，由1925年的悲鸣变成为1999年以至到今日的一首团圆之歌呢，这个呢其实就是文学的力量，亦都是闻一多家国情怀的最好证明。
0: 听完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呢，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多面性。
1: 没错，他有冷峻批判的一面，亦都有热血抒情的一面。他的诗作不单止是追求形式上的三美，他更加是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他令我们知道新诗不是随便写几句就得，是需要艺术修养和家国情怀去支撑住的。
0: 闻一多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生的实践更加巩固了他爱国诗人的形象。
1: 今天我们介绍了《死水》里面那份对社会的清醒批判，亦都是介绍了《七字之歌》里面那份对民族统一的热切盼望。希望大家透过这些诗歌和歌曲可以更加深入去认识闻一多的。
0: 今课结束之前呢，想介绍一个节目给大家。由今年4月25号开始呢，到8月30号在 M 家博物馆二楼焦点空间举行的活动《致电一首诗香港》。
1: 《致电一首诗》计划呢，就由美国诗人约翰吉奥洛在1969年发起的，旨在是将诗歌带入日常的生活。他认为很多诗歌是为了被听到，而不单单是被阅读的。因此他就邀请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是创作作品。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去聆听这些作品。后来是演变成为在展厅里面放置电话雕塑的装置，就给参观者可以拿起电话聆听随机选定的诗歌朗读的。
0: 致电一首诗香港提供了30首全新录制的诗歌，包括了以粤语、英语和普通话诵读的作品。参观者可以透过焦点空间里面的电话雕塑装置或者致电3009-9386聆听这些诗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开放时间参与这个活动。
1: 今天这一课的诗情歌意就来到这里，最后我们送上由容允林主唱的《七字之歌》澳门。我和圈圈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0: 每一首歌都喺度讲紧一个唔同嘅故事。
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0: 黎晓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嘅中国旋律带你走入唔同嘅动人故事。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0: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哋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
5: 战国时期，秦滅六國，統一天下，輝煌霸業，歷時15載。大秦滅亡，屬天命難違，定係有跡可尋？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電台第五台主持馮天樂、黃好庭，帶你穿越時空，追尋秦朝興亡謎底，揭示歷史真相。

0: 进课程，解密秦朝。
1: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的节目长进课程解密秦朝。今天有我黄好庭玫瑰和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在这里。冯博士你好。
2: 你好啊玫瑰。
1: 我们讲了这么多集都已经讲到很多不同的人物。其实这些人物都对这个秦朝的历史非常有贡献和都很核心的。的我们今集要讲的就是吕不韦之死。吕不韦相信各位听众听过之前那些集数啦，都知道咧系佢咧去扶植呢个异人啦，同埋阿嬴政嘅。咁到底佢去到最后点解会失势咧？点解要死咧？
2: 其实咧，大家如果睇过呢个电视剧《寻秦记》嘅大结局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其实就系讲到阿郭峰做嘅，即系呢个吕不韦咧，就系有份参与。同老外一齊謀反嘅，係啦，咁最後就俾阿項少龍聯合阿秦始皇就平定咗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咧，吕不韦作反係冇事實依據嘅，即係佢因為專權就係事實，作反就冇任何證據表明佢係作反，而且佢係有份參與平定老外之亂嘅，即係秦始皇有揾佢幫手做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亦都係秦始皇厲害嘅地方嚟嘅，因為嗰陣時其實。秦国最大势力就是卢外和吕不韦嘛，咁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利用咗吕不韦，铲除咗卢外先，
1: 然后先至，
2: 然后咧就嗱，点样可以名正言顺咁铲除吕不韦呢？就是要坐实佢推荐卢外俾太后私通呢个罪名。
1: 哇！
2: 嗱、呢个秦始皇劲系劲喺呢度嘅，好似剥笋咁一层一层做，而佢唔系即刻杀佢嘅，佢首先咧就系、是。炒佢鱿鱼先，你唔好再做上邦啦、因为你有呢啲咁嘅行为，再进一步咧，其实喐佢呢件事咧系过咗成，即系卢外被处死嘅13个月之后先至喐佢嘅，即系等佢系啦，即系话功劳大，表面上嘅理由。
1: 咁佢功劳又真系大，本身
2: 唔忍心喐你，但系我唔相信秦始皇有唔忍心呢3个字喺佢嘅字典入面嘅。
1: 佢表演俾人睇啫。
2: 系啦，咁然后咧。但吕不韦仍然系好有钱，就翻去呢个洛阳，因为我讲过呢个系佢嘅封地嚟嘅，即系虽然佢冇上邦做咧，但系佢仍然可以翻去个封地嗰度系享有租税嘅，10万户人嘅纳税俾佢。咁秦始皇咧就仍然系密切监视住佢嘅，而呢个时候嘅吕不韦仍然咧系有6国嘅使者啊，来源不绝去上门拜访佢，同佢倾偈，佢自己亦都继续养住3000个门客。嗱、呢个就系吕不韦。蠢嘅地方啦，你秦始皇已经对你唔信任，你仲咁高调，你其实呢个时候应该要咧主动唔好见人。
1: 系咯，6国嘅其他人过嚟揾佢。
2: 咁你谂下秦始皇会点谂？如果系咁样嘅话，你会离开秦国嘅话，你就会帮6国嚟对付我。
1: 系咯，
2: 系啦，你又知道我咁多嘢，咁我应该点样对你咧？咁所以秦始皇咧就写咗一封好绝情嘅信俾佢，就话其实咧。你对秦国有咩功劳啊？但系你可以封喺洛阳嗰度有10万户嘅租税，你同秦国有咩亲戚关系啊？而号称重富，嗱呢、這个你睇电视剧都成日叫重富嘅，
1: 系啊，
2: 重富系咩意思呢？其实即系话仅次于爸爸嘅父辈。其实是一个极高的君主对大臣的称号来的。
1: 是是是。
2: 没什么人担当得起的。这个时候秦始皇就全面反面了。你和你的家人全部搬去四川呢、即是要流放了。
1: 再流放了要。
2: 咁而吕不韦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决定服毒自杀了。即是觉得已经怕住还会有进一步迫害。
1: 是。
2: 咁而事后哪些人私自帮吕不韦办丧事啊哪些人私自去拜祭吕不韦那些呢如果是秦国人呢有多就要剝奪佢嘅爵位。如果嗰啲係外國人係啦即係魏國人啊趙國人嗰啲呢全部驅逐出境。你可見佢對吕不韦嗰個忌憚即係死後幫佢做喪事都要懲罰。
1: 又唔得係喎。
2: 係啦咁仲要將佢嗰啲食客呢一樣係要流放去四川嘅。係啦即係嗰啲咩3000食客啊嗰啲全部都要流放。而調返轉呢佢對路外嗰啲就客氣啲嘅喎，路外嗰啲食客流放咗咧，可以免租税嘅。
1: 咦？點解嘅？
2: 從呢件事睇就可以見到，嗱，史記入面冇解釋點解，但係我覺得咧， 其实卢凯之乱已经平定咗啦，卢凯成家俾佢杀晒咧，其实呢个都系对翻卢凯好少少咧，系可能系稳定翻太后嗰边嘅势力嘅一种情绪嚟嘅。即系嗱，而家够啦，玩够啦，
1: 系我杀够啦。
2: 如果依靠晒一边嘅力量咧，就会令到楚系外戚势力啊，即系楚系外戚势力嘅，即系华阳太后嗰个势力就会太大。
1: 嗯。
2: 其实搬翻阿妈出嚟咧，就系扶植翻啲叫赵系外戚势力咧，系一种抗衡嚟嘅。秦始皇系政治家嚟嘅，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要探讨啦，吕不韦到底点解一定要死？除咗系因为佢食客太多，除咗系因为佢唔收敛之外，其实系仲有一个思想分歧嘅。思想分歧咧，大家应该听过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嘅，喺《寻秦记》入边经常被提到嘅。其实呢本书咧就系吕不韦咧。就是在秦始皇即是掌权前三年呢就贴在咸阳那里的。
1: 嗯、
2: 即是说呢哪个人能够加一个字或者减一个字在我这本书里呢就可以有一千金的奖赏。我们成语一字千金就是这样来的。是啦。咁呢本书就糅合咗好多嘢嘅，即係阴阳家嘅学说啊，兵家嘅学说啊，儒家啊，法家啊，墨家啊，煮埋一碗嘅。咁有二十万字左右嘅。咁其实就呢本书呢，老实讲你话系咪好书，系好书嚟嘅。即係譬如话打仗就用疑兵、啊、即係用有道义嘅兵去打仗。
1: 嗯
2: 五行学说就融入咗入去，即係譬如话秋天就最适宜打仗啦，因为秋天係肃杀之气嘅，就要适合修订法律啦、严厉法制呀，但去到冬天呢就因为要收藏好啲嘢啦，咁所以呢就要即係好似冬眠咁样啦，咁所以呢就话要统计好啲户口啦、租税啦，就嚟緊来年呢就留返春天呢就奖励耕种嘅，佢係用咗呢啲五行学说去解释春夏秋冬四季嘅。咁但係呢呢、這个世界有几好嘅书都好啦，你有冇听过有啲书係唔可以减一个字或者加一个字，其实你咁样讲只不过係炒作嚟嘅。
1: 係啦係啦，即係话我本书好坚㗎。
2: 呢个係表面嘅炒作，更加深层嘅炒作係冇人夠膽嚟改嘅。邊个夠膽嚟改呀、
1: 哦、
2: 即係你嘅权势係咁样一种宣示。邊个夠即係你虽然有奖金，冇人夠膽嚟应征改呀。咁呢个其实咪对秦始皇咪係有一種警示嚟嘅囉，即係話仲有呢本書係喺秦始皇正式執政嘅時候早兩三年公布嘅目的係咩，咪即係希望成為施政綱領囉、
1: 哦、
2: 即係坐實咗我呢本書至高無上嘅地位先、
1: 嗯、
2: 而呢個秦始皇呢嘅思想同呢本書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呢本書係主張皇帝呢就唔好理咁多嘢，最緊要呢就係由個任用啲賢能、
1: 嗯、
2: 信任啲大臣，咁咪即係邊個係賢能啊？我囉
1: 女神。係
2: 啦，咁咪即係架空個皇帝囉，係咪即係你呢啲叫勁嘅。嗰、那個皇帝呢就揸啲大政方針啊，安逸啊。咁所以呢啲其實全部都唔係一個君主希望聽到嘅嘢、
1: 嗯。
2: 而且秦始皇係信法家多過信儒家。佢會覺得其實呢下下講即係仁義啊，其實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係有法例嘅強制執行。我叫你交税你交税，我叫你打仗你打仗，吕不韦嗰本书就话引道为主，
1: 啊、
2: 我哋判案咧最紧要嗰件嘢合唔合乎道义，一个讲集权，一个讲分权，一个讲法治，一个讲德治，甚至讲埋养生嘅吕不韦，即系话咧唔好食太咸太甜，系啊，我哋而家中医嘅理论咧都有好多参考过吕不韦呢本书嚟制定出嚟噶。
1: 哦
2: 即係講養生要清淡啊，不饑不飽，食嘢太餓太飽都唔好啊呢啲。但秦始皇嘅私生活呢都係相對係比較多姿多彩，就唔鍾意受到咁多約束嘅。咁所以呢本書喺佢嘅角度睇嚟呢就係唔啱聽嘅。不過當然呢、嗯、我成日都話皇帝皇帝呢，其實呢個係我哋習慣上即係將最高嘅統治者叫皇帝，但係當其時嚴格嚟講呢佢係叫秦王政。因為皇帝制度呢係要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呢，其實才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
1: oh.
2: 就說他自己的功勞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所以你見到呢在未統一天下之前的所有君主呢只是用三白王，就上面沒有了個白字、oh. 但是為了我們討論方便呢，我們很多時候都說皇帝，其實這個是為了我們習慣上這樣聽的上來就方便，但實際上當時的稱號呢就叫秦王政，
1: 秦王政
2: 系啦，因为佢系嬴政噶嘛，咁所以叫秦王政系咁样嘅称呼嚟嘅。咁、
1: 哦、
2: 一般人咧叫佢做秦王咁样嘅啫，即系话赵王、韩王都系咁样叫。咁所以咧，其实呢本书喺嗰个意识形态上同秦始皇又系南辕北辙，咁而且亦都系过度张扬啊。咁於是咧，我哋又要討論一個極其有趣嘅問題：到底秦始皇係邊個嘅仔？
1: 誒、這個謎底咧，亦都係好多人都會討論嘅。咁我哋陣間翻嚟咧，就繼續同大家講啦。
2: 係啦，
0: 逢星期一晚上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五台主持馮天樂、黃好庭帶你穿越時空。追尋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啊，到底嬴政个老豆系边个啊？
2: 系啦，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史记有两个版本，喺呢个秦始皇本纪咧，就话佢系重庄襄王嘅仔。
1: 嗯，
2: 但喺《吕不韦列传》入面咧。又讲咗一个惊天嘅秘密，就系话咧，当呢个吕不韦咧送呢个赵姬俾异人嘅时候咧，其实赵姬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人哋吕不韦夹埋佢隐瞒呢个事实，咁咧其实咧就系用吕不韦同赵姬嘅仔咧就变成咗秦始皇，
1: 哇！
2: 就系我哋香港人最中意讲嘅借壳上市。
1: 哦，
2: 咁于是我哋要分析到底系边个嘅仔咧？有乜嘢可能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因为喺寻秦记入面呢就当然系借壳中之借壳啦，其实就项少龙搵一个叫赵盘嘅人嚟做，咁就更加大胆嘅想象啦。嗱、
1: 嗯、
2: 从逻辑上分析呢，吕不韦列传呢啲讲法呢我认为系错嘅。
1: 吕不韦列传
2: 即系都系史记嘅其中一个 chapter 嚟嘅。
1: 嗯啦、嗯嗯。
2: 同一本书有完全两个唔同嘅版本嘅记载。本身呢个有一个好奇怪嘅事情。嗱，吕不韦列传点解我唔相信呢个所谓借壳上市呢？就是、第一，嗰阵时冇超声波，我点知道我生嗰个系男定系女？
1: 嗯，
2: 系嘛，即系得一半机会咧。第二咧，就系、是、如果你有现代嘅医学常识，我哋会知道咧，一般嚟讲怀孕嘅即系正常咧，就应该系37至42个礼拜咧，就系、是、女性就应该要即系生产噶啦。
1: 系、
2: 如果咧超过44个礼拜咧，医生就要你一定要你开刀嘅、
1: 嗯。
2: 如果唔系有危险嘅。
1: 系
2: 嗱，但系史记嘅记载就系话赵姬系大期而生症，大期有两个解释，一系就话10个月，一系就12个月。但系12个月喺现代医学嚟讲根本都唔正常，冇可能可以怀住12个月。咁、
1: 嗯嗯、
2: 即系10个月啦。咁、
1: 嗯、
2: 10个月生就即系冇提早出世咧。因为我哋要谂下，如果佢真系先怀有吕不韦嘅骨肉咧，佢其实咧，佢点可以知道自己怀孕咧？古代咧，其实佢就一定要透过自己停咗月经咧，佢先至知道嘅。
1: 嗯，
2: 啊，停咗月经一个月啦，然后你就要再等多个月，两个月都停咧，你先至会真正确认你自己嘅。
1: 系，
2: 咁所以嗰、那个时间上系冇可能可以控制得。咁准确而令到咧呢个异人系唔怀疑嘅，而且异人身边咧系有好多医生咧，同埋照顾佢嘅一啲女保姆咧，呢啲人系好清楚呢啲即系怀孕嘅状况啊，同埋喺嗰阵时嘅制度咧，你要进献一个姬妾俾另外一个国君之前咧，或者系佢嘅贵族之前咧，佢系要隔离嘅一段时间嘅，住喺一间叫紧室嘅地方，
1: 嗯、
2: 就睇下你有冇怀孕啊，
1: 哦、
2: 即系隔离咗你先。咁所以经过层层把关之后咧，基本上系冇可能咧可以做到咁样，而且吕不韦咁样做嘅风险太大啦，万一穿咗煲，呢个系灭族之祸嚟
1: 嘅，系
2: 嘛、
1: 嗯？
2: 而呢个秦国亦都唔会轻易咧系认可一个来路不明嘅人咧系做自己嘅君主嘅、
1: 嗯，
2: 因为呢个牵涉到个血统嘅纯正性嘅问题。原来咧有一个古仔喺《战国策》入面咧，系差唔多系好似饼印咁喺另外一个国家发生过咧，就系、是、楚国。楚国咧有一个叫做李元嘅角色，其实呢个李元咧都好得意嘅，喺《寻秦记》电视剧入面系一个唔显眼嘅角色，但系又同项少龙咧发生过辩论嘅，就喺秦青面前咧就成日俾项少龙窒嘅，咁啊真有其人嘅。咁李元咧呢个《战国策》嘅故事入面咧就话咧，佢其实就献咗自己个妹，就系俾阿春申君。啊，春申君咧，即系等于我哋讲嗰啲信陵君啊、孟尝君咧，都系个国家入面好重要嘅贵族嚟嘅。咁而呢个春申君咧，同佢生咗个小朋友咧，啊李元个妹咧就话啊，其实咧 你都要想一想你的前途。现在楚王呢就来就死的了、如果他换了国君呢，那就轮到你的富贵就可能不保了、我和你有骨肉、你帮我献给楚王，我们的仔就可以做到楚王了。楚王果然很开心，最后呢这个李渊呢就梗系因为个妹发达呢，就自己发达个妹就做咗太后啦。咁然后等到呢、这、一个即系楚王死咗呢，佢就派咗啲伏兵喺个皇宫个门口呢，等春申君入宫呢，就杀咗春申君，仲将佢成家都杀晒。嗱、哦、如果你睇过呢个古仔呢，你就会觉得呢个古仔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样呢，就移咗落去吕不韦个古仔、所以我怀疑呀，司马迁写史记嘅时候呢，将啲古仔混淆咗，将一个发生喺楚国嘅古仔咧，就移植咗入去秦国嗰度、而更加有趣嘅地方咧，逻辑上咧亦都唔通嘅。就算楚国呢个古仔，嗱，你想象下啦，如果你系李渊个妹，你系一个女性，你想象下，你首先嫁咗俾春申君，即系等于你嫁咗俾一间公司嘅总经理，你啱啱嫁咗俾佢，即系怀孕一个月之后咧，你够唔够胆同你老公讲？不如你帮我献俾董事长，咁样咧，我哋个仔弟就可以做董事长。你够唔够胆同你老公咁样讲啊？
1: 我梗唔敢啦。
2: 系啦，我就问你呢个问题嘛。
1: 梗唔敢啦，
2: 你老公唔敢，你老公即刻同你离婚啦。哇，原来你嫁俾我唔系一个终极目的嚟嘅。
1: 系咯
2: 系咯，你嫁俾我原来系想嫁俾我老板。
1: 咪系咯，
2: 所以呢个古仔其实表面上睇咧就好似好 juicy 啊，但实际上喺逻辑上咧，我觉得充满漏洞嘅。
1: 系，因为唔会咁样谂噶嘛，嫁俾你唔系谂住即系有下一层噶嘛，本身。
2: 你仲要主动。夠膽自己，你仲要夠膽主動提出嚟，係我為咗我哋嘅仔着想，如果你將我獻俾你老闆呢，我哋個仔就做埋佢個位，你點知一定係生仔，正如我頭先所講，
1: 係呀係
2: 呀，生女都得㗎嘛，而且你就算係真係生仔，對方一定聽咗上嚟係好唔舒服，
1: 係
2: 呀，你個人嫁俾我唔係真心㗎喎，有謀略㗎喎，咁所以邏輯上點樣聽都係唔啱，但係呢喺戰國策呢個古仔又揀唔曬，因為事實上李渊真系杀晒春申君一家，但系咧就系为咗权力斗争，就唔系为咗灭口啦。嗱，调翻转同样个古仔放落去秦始皇嗰度咧，你会谂下呢个故事系咩人想散播呢啲古仔去将秦始皇讲成私生子咧？当然系唔中意秦始皇嘅人，
1: 想拉佢落嚟嘅人，
2: 极有可能。我认为第一就系成缴，成缴咧，如果睇个《寻秦记》都有噶，即系佢个细佬。就曾經是作反的、
1: 是
2: 啦、是啦，咁呢個呢最後就係即係支持成繳嘅人就第一個鍾意散播呢啲謠言呢，因為咁樣又可以令到秦始皇喪失繼位嘅合法性㗎嘛。第二呢就係佢啲六國俾秦朝滅亡咗嘅遺民呢唱衰秦始皇，即係話呢心理上可以得到自我安慰，你滅咗我有咩用呢？原來秦國一早已經俾吕不韦滅咗㗎啦，佢個仔就霸咗秦國，之後就係漢朝嘅一啲歷史學家呢，秦朝是被汉朝推翻的嘛，咁所以汉朝人梗係好樂意讲秦始皇嘅一啲唔光彩嘅嘢嘅。咁所以喺各种人嘅合谋之下呢，就呃咗一个咁得意嘅故事呢，就加咗落去秦始皇嘅身上面。
1: 係，同埋讲緊呢啲流言啦、谣言啦，其实呢就係呢啲先至好听㗎嘛。
2: 係啦，即係人民亦都鍾意听八卦嘅故事。係咪，但係我哋用逻辑嘅分析，你会发觉太多嘢唔合理。仲有点解史记会知道呢？既然係咁秘密嘅嘢，呢个人怀孕唔出声。你如果做赵姬，你会唔会通街同人讲，哎呀，其实我个仔係同吕不韦生。吕不韦会唔会周围同人讲，亦都唔会，如果係咁佢咪达到唔到偷天换日嘅嗰个目的啦。
1: 係呀。
2: 咁总之係话呢件事第一知道嘅人得三个。秦庄襄王即係二人啦，吕不韦啦，赵姬啦。呢三个人都唔会讲。而且吕不韦一个我同讲过一个咁聪明嘅商人。他怎会做这个这么危险的买卖？你想想，如果这件事最后秦始皇知道了，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吕不韦。
1: 是。
2: 灭口的嘛。只要令到你彻底消失。所以战国策的古仔就是讲这个李渊为了要灭口才杀晒春申君一家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呢，无论这件事是真定是假，即是说秦始皇如果真是他的仔，都是最不符合吕不韦的利益，而不是调回转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无论从可以操作的层面定是利益的归属，吕不韦都不可能是秦始皇的生父。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历史可以 100% 有硬的文献证明，但是从种种我们的逻辑分析 就会知道呢个古仔根本系靠唔住。
1: 系吕不韦啦，最后咧就系睇完封信之后，就觉得自己危危乎啦，就饮
2: 服毒自杀。
1: 服毒自杀啊嘛，系啊。其实咧，会唔会都系阿嬴政俾佢嘅一种最好嘅结局啦？因为我冇真系走去杀你，我恐吓你啫。你最后咧，你就自己自杀，咁就唔系我杀你嘅。
2: 唔系我杀你，我写封信俾你，因为我闹你几句，你又经唔起考验，你就死咗啦。
1: 系，同埋其实我反而觉得呢个方法都几好。点解咧？因为始终吕不韦都系扶植佢爸爸啦，佢自己嘅人嚟噶嘛，所以其实佢最后系写封信俾佢，又佢惊到自杀啦。
2: 系啊，
1: 咁其实都系一个听落最合理，好似最好嘅结局嚟嘅。
2: 已经算系唔错嘅结局嚟噶啦。当然所谓唔错系打个引号，系相对于路外被五马分尸而言嘅。咁但系亦都呢个古仔最深刻嘅地方就系教训我哋咧。要懂得几时放手。如果吕不韦唔系整本《吕氏春秋》咁高调，或者就算整咗都好咧，一旦路外已经失势啦，已经被秦始皇消灭，其实你应该主动引咎辞职，而唔好等秦始皇炒你鱿鱼。好啦，你被炒鱿鱼之后，你仲要咁高调接待六国使者，仲要继续咧就门庭若市咧。你就一啲都唔收敛，呢啲六国嘅使者其实可以话系吕不韦嘅催命符嚟嘅。但系一个人又可以人性嘅弱点嚟嘅，因为一个人当你拥有咗好大嘅权力之后咧，愿唔愿意主动去放弃呢啲权力咧，就要有好高嘅定力同埋智慧嘅人先能够做得到。而恰恰人性嘅弱点就系拥有咗嘅嘢就唔愿意失去，最后就结果连自己条命都冇埋。
1: 所以我会话咧，吕不韦嘅一生咧，其实佢好聪明嘅，但系最后就系落喺佢自己，佢唔愿意收手。佢仲係要面，咁所以呢就導致咗佢即係個結局呢都係悲慘嘅，但係都對比其他人都 OK 啦，我會感覺都 OK 嘅。嗱，今集嘅講義呢已經放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友嘅專頁啦，歡迎大家隨時去瀏覽㗎。今集馮博士同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講聲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住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四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大家收听星期一晚的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嚟到九点至十点钟咧，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大家好
0: ，Dion 啊，你平时病嘅话咧，你会中意睇中医定西医噶？
1: 啊，真系通常都真系睇西医嘅，不过咧有时又用啲中医嘅办法，例如啲咩咧？
0: 如咯，系咯。
1: 焗一身汗
0: 啊！咁啊，中西結合咁樣
1: 係啊，
0: 咁啊，有陣時有啲人又話好似食西藥啊，又覺得好散啊，又中意食下中藥啊，咁但係西醫又好似快手啲啊，咁各有各好啦，咁
1: 啊，
0: 所以有陣時真係睇咩醫生咧，都真係好視乎個人嘅體質啦，咁啊揀適合自己嘅方法啦。咁啊，收音機旁嘅聽眾咧，就唔好以為自己咧就聽錯節目，咁我哋咧就唔係一個咧健康節目嚟嘅，我哋繼續都係一個教育節目噶。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除咗話中醫喺香港已經有得讀之外啦，咁啊喺小學方面咧都有學校咧引入到佢哋，即係中醫引入到佢哋學校當中。咁喺我哋身邊咧就有嚟自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陳女仲德紀念學校嘅梁俊傑校長嘅，梁校長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咁啊，梁校长啊，不如先请你同我哋讲下啦。咁啊，点解会谂到即系将中医带入去你哋嘅学校咁样嘅？
2: 其实中国文化嘅嘢咧，其实自从我开始做校长嘅时候咧，我都积极咁带入去学校校园里面嘅。因为其实可能系以我读书经验啦。咁其实咧就我一段时间咧就喺澳洲读书。咁嗰阵时咧，其实都对中国文化唔系好认识嘅。反而读完书翻嚟之后嗰几年咧，就好着迷呢个中医药嘅文化。
0: 点解无端端
2: 咧？即系可能觉得就喺个外国住咗咁耐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始终都唔系自己嘅地方。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比较亲切啲。咁所以咧，其实五六年前咧，我自己学校里面已经将嗰个陈皮嘅果皮啊，我就搵啲家长同埋啲同事咧，就去果栏买啲新会陈皮翻嚟，将果皮翻嚟自己割自己晒。咁我学校咧储咗好多，今年第五年啦，咁啊即系可以变叫陈皮。
0: 五年陈皮啦，
2: 五年陈皮啦。咁仲有我学校咧，就喺个周边啊种咗好多桔仔嘅。咁咧就因我哋老師咧，其實咧經常咧講嘢啦，個喉嚨會好乾同埋痛啦。咁食咁多成藥都唔係好嘅。咁變咗我哋就用有機嘅桔仔咧，就自己浸鹹金桔。
1: 好有用喎、
2: 啊。係啊，咁所以咧就而家都有第六年噶，咁開始好深色嘅，嗰粒嘢就見效，一粒就見效噶啦。咁所以就希望即係將啲傳統文化嘅傳承嘅嘢，一啲好嗱果皮即係陳，即係新會金桔貴啲啦。但係咁如果桔仔去浸嘅時候咧，真係自己去處理過，其實價錢唔係好高，但係呢個文化傳承係需要噶嘛。我覺得作為中國人嘅話，因為好多時我哋去做中国文化教育又好，做国安教育又好，认识自己中国人都好啦。其实我哋讲啲小朋友未必明嘅，透过我哋自己身边拥有嘅文化去分到啲小朋友咧，我觉得个效果比较直接啲咯。
1: 呢个好，因为点解咧？嗱，我谂喺香港长大嘅小朋友咧，都一定有细细个就饮凉茶啦，系咪？无论你咩年纪都有，可能而家你话我哋啲即系长辈吓，就去到传承到去我哋而家比较年轻啲嗰啲家长。但是年轻家长我都见到佢哋都会带小朋友饮凉茶，
0: 24味
1: 就我哋呢年纪啊，小朋友可能都银菊露啊、五花茶啊，咁系咪夏枯草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你用呢种即系叫做日常生活嘅方式咧去切入咧，应该学生会容易啲学习。
2: 系啊，其实因为小朋友咧，其实咧佢都几着迷嗰个发酵嘅过程嘅变化。因为我哋嗰啲含金桔同埋果皮咧，其實擺喺個圖書館裏面嘅。咁小朋友其實
1: 好香喎，
2: 好香啊，好香。所以有機會去學校參觀嘅時候，呢個圖書館係好香，果皮味好勁啊，陣味。咁但係我哋每年都要曬啦。但係有啲技巧喎，可以分享一下。咁當你嗰罐果皮咧，一罐大罐嗰啲咧，如果你有一年以上嘅咧，就唔可以翻出嚟曬噶啦，就要成桶拎去過出去曬。攤翻凍佢先入得翻去嗰個室內嘅，否則就會發毛嘅。有啲人話曬
1: 水氣
2: 啦，啲人曬果皮又擺曬出嚟曬唔得嘅。咁同埋嘅小朋友會經過化學過程，一年嘅時候，因為佢有時睇完之後唔會再睇咯，突然間回頭一望，又變咗色嘅，
1: 越嚟越深色，
2: 越嚟深色啊，係啦。咁同埋咧，我哋 mark 低曬嗰個日子嘅，有啲曬日子嘅。咁其實咧，我哋基本上每個一年班嘅學生咧，都有機會參與過呢個過程嘅。一年班就做一次啦。
1: 你會叫佢哋自己即係搣金係嘛？
2: 搣金系啦，
0: 系咯，佢哋要帮手一齐
2: 帮手搣金嘅。咁我有个趣事就翻香港嘅时候，第一次要做嘅时候，啲家长咧剥得咁辛苦嘅时候，得翻一寸咧，就反应就好激动，哇搞错啊咁啊！咁之后咧，我哋预备咗好多嘅生活金，一人有大抽，拎翻屋企自己晒啦。咁啊，慢慢之后咧，其实因为点解呢个概念咧，就系我想环保啲，
0: 嗯，
2: 因为每一次好多典礼啊、活动啊，我哋有水晶座，
0: 嗯，
2: 我希望咧能够将来，你而家可以啦。譬如我有機會請阿 Dion 過嚟學校做嘉賓嘅話，我俾塊陳皮佢。
0: 哦，
1: 咁我唔想咁早嚟，我起碼十五年後先嚇，十五年嗰啲果皮啊，就再香啲，
0: 再曬耐啲嘅，
2: 即係佢咁樣做會比較環保，同埋我可以宣揚我中國文化啊嘛，呢個係我嘅諗法咯。
1: 嗱，我即刻挑戰下校長先，你話環保係嘛？雖然我哋想講下中藥嚇，或者中醫藥，但你啱啱講到環保好緊要啊，搣呢個金啊，曬呢個陳皮啊。里面个果肉你点处理啊？
0: 嗱，
1: 我就成日去，因为点解咧？我屋企都有晒呢一个金嘅，即系果皮嘅一啲习惯嘅。咁咧，我每年咧都系去果栏咧，要帮妈妈咧车翻一箱金翻嚟嘅。啊，嗰啲果肉点处理？
2: 嗱，果肉处理我分两种嘅。
1: 嗯。
2: 当然你第一个系食啦，但又唔使太多，好湿热嘅。
1: 啊。
2: 唔可以食太多。
1: 系好酸啊，仲点啊？
2: 又唔会好酸，我食嗰时好甜嘅。
1: 哎呀，你
0: 买嗰啲靓，
1: 买靓嘢啊，系。
2: 嗱，有得分嘅，真系有唔同嘅。咁我哋当然就系相熟有啲童工咧，就系新会人嚟嘅。
1: 系。
2: 咁啊，识搭一啲人咧就
0: 买新会
1: 新会车落嚟。
2: 系啊，即系一箱箱喺直接车落嚟，嗰啲系真系好甜嘅，同埋好靓嘅。咁我通常咧嗰个个果肉咧，我哋就会嗌佢啲分享啲食啦，但系都提啲家长同埋小朋友唔好食太多。因为好湿毒嘅，咁剩翻嗰啲做果酱，
1: 哦，做果酱，
2: 果酱真系食唔晒嗰啲就拆烂佢之后做，就去做肥料。
1: 哦，
2: 放翻落我哋自己嗰个平台嗰个农场度。
1: 好啦，算你啦，有机嘅，
0: 嗱，真系环保嘅，冇晒到嘅，系啦。嗱，咁啊，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学校啦，你自己都会叫啲同学仔一齐嚟晒金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其实我都知道你哋学校咧都有好多因应中医药咧，都去即系开设嘅一啲嘅，可能系设置啊嘅，或者一啲设施啊咁样嘅。例如有一啲叫融创馆啊、酸稀草本阁等等啦。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啲啊！
2: 咁融创馆嗰个成立目的咧，亦都系我过去自身嘅经验而引发到我谂呢样嘢。
1: 嗯，
2: 我记得我当初咧去读书嗰阵咧，系乜都唔识嘅，包括唔识微波炉啦，最叻就可能冲杯面，乜都唔识嘅。咁直到点解咁校长其实关个融创馆咩事咧？其实融创馆咧个中西合璧嘅一个实验性嘅厨房嚟嘅，因为我哋嗰、那个融创馆系教啲小朋友咧。煮嘢食，
1: 哦，煮嘢食，
2: 煮嘢食嘅，
0: 但系同中医有关嘅，
2: 冇错啦，中药入膳，
0: 哦，药膳，
2: 药膳，
1: 哇，咁高深啊，小学做
2: 小学药膳，
0: 咁又越嚟越难做啦，
1: 系啊，越嚟越难做，小学都搞到咁，我早年点做啊？
2: 咁啱啱咧，我哋间房咧就有一半嗰个房间咧就系叫做北京唐人堂嘅一个设施，
1: 系，
2: 咁啊里面有百子柜啦，
1: 百子柜
2: 同埋有个中医药台啦，同埋亦都有个文化嘅长廊就喺我哋楼下嘅，咁我希望间房里面就中西合璧，
0: 嗯，
2: 咁所以咧喺个药膳咧做药膳嘅时候咧，做咗好多堂啦已经。啱啱就要完成咗一个工作，老师过嚟，中医师过嚟教点样用呢啲中药落去做煮嘢食。咁其实以往咧，中药呢个味啊，譬如我哋去食嘅骨茶或者唔同嘅时候，啲人好怕呢阵味噶嘛，觉得哎呀煲中药好臭啊，或者好怪味，好
1: 强
2: 好强啊咁。但我哋教啲小朋友系好甘呢、這个味，甘嘅味。系嘛？就唔系叫臭味，叫甘味。
1: 嗱，呢个我记得我妈妈嗰时都系咁呃我嘅，佢就话唔系苦，系甘，
2: 系咪
1: 啊？甘
2: 香啊！
1: 你食嗰啲花旗参啊，嗰啲系咪？嗰啲甘，
2: 甘香。咁变咗，其实小朋友喺呢、這个，其实我房间有机会咧，即系睇翻我哋网上嘅相片啦，一半间房咧系中药味好浓嘅。但系个镜头一拧翻转头咧，就西厨味好浓嘅地方，就感觉就黑白大厨嗰个厨房咁样去处理。我希望学生咧系能够，即系我哋嗱做嘢最中庸之道，不能偏写一边嘅。
0: 嗯，
2: 中西要合璧，即系今日2020年、2026年啦，中西合璧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嚟嘅。
0: 嗯，
2: 咁所以就希望学生透过融创馆呢个地方学习点样煮药膳。亦都學習點樣煮嘢食為生活技能嚟嘅。
1: 係，我諗個聽眾好想知道咧，小學融創館藥膳，咁佢學過啲咩，煮過啲乜嘢，點樣用藥膳，即係點樣咧就以中藥入膳咧？
2: 哦，啱啱我記得咧就早兩日啦，我見到小朋友去做嘅時候係用啲木耳
1: 系
2: 煮鸡啊！我见到系。
1: 哦，木耳煮鸡啊！
2: 木耳煮鸡，
1: 哇！
2: 咁亦都木耳煮鸡，我见到木耳煮鸡嚟嘅。早排啱啱整咗木，唔知文以蒸鸡定木耳煮鸡，好多餸，我都多到我都唔得时间问起，我唔记得咗有咩餸。都系日常家常嘅，人哋我哋家常见到嘅嘢嚟嘅。因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做去中药药膳嘅时候咧，太复杂你做唔到。譬如应该都系文以蒸鸡啊，炖汤啊，
1: 哦，炖汤，
2: 雪耳。
1: 嗰啲雪梨炖汤系嘛？
2: 雪梨炖汤好结塔塔嘅海底椰嗰类似嗰啲嘢，布马神应该希望就系教个小朋友能够自己做完之后翻去再做一次。
1: 哦，
2: 如果我哋教啲嘢太过复杂咧，佢翻去做唔到咧，唔能够做到第二次咧，咁就比较浪费咗咯。我觉得
0: 系
2: 一啲日常家常我哋见到，因为其实喺个屋企里面好多好多药材噶，
0: 嗯，
2: 譬如姜啦、蒜啦，已经一个药材嚟噶嘛，
1: 系
2: 咁，所以就透过身边能够。接觸到嘅藥材咧，教小朋友煮嘢食。
1: 咁學生使唔使特別去背啊？嗰啲有時話田七去魚又九幾名目咁嗰啲。
2: 呢個當然希望佢咧喺個往後日子裏面咧能夠識呢啲嘢啦。但係而家初步咧，因為我哋有15堂啦，就係俾小朋友認識，希望佢培養到用藥膳呢個概念喺個腦裏面啦。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呢15堂係由小一到小六都會上一樣嘅課程，定係都會有唔同咁樣
2: 㗎？有唔同，我哋而家集中喺高年班做咗先。
0: 哦。
2: 因為我哋低年班其實仲有，其實中藥之外仲有西醫課程嘅。
0: 嗯。西醫課程
2: 係小師醫生。咁因為咧，我哋亦都我成日同啲家長去講嘅時候咧，我哋喺學習裏面啊，學習成績好緊要，但係人脈嘅建立係好強嘅。好緊要嘅、即係而家學校裏面我做咁多唔同嘅活動呢，都透過我自身嘅人脈去搵啲朋友返嚟去幫我去做。咁西醫一樣。咁我亦都搵咗東有一個聯繫啦，就東區醫院呢有一個好都幾勁嘅刀手醫生呢，即係幫我做手術嘅呢，腦科主科嚟嘅，就幫我去做呢個課程顧問。咁呢由教小朋友呢，呢個都係高年班嘅四五年班嘅小朋友呢，點樣喺，因為其實醫生諗好多嘢，但係小學嘅能夠處理嘅嘢好少嘛，中學可能多啲、但係我哋係有一個模擬嘅佈置，就係話常見喺急症室會發生嘅意外，你應該點處理？
0: 哇！
2: 創傷、割傷、食物逐親啃住，呼吸唔到點樣算？五年班我仲教小朋友咧，有個基礎嘅心脈嗰個概念係點樣做？亦都啲解個公仔摸下翻嚟，一步一步教啲小朋友用。譬如血壓計點樣用啊？我消毒嘅程序係點樣做啊？點包扎個傷口啊？如果我六親嘅時候，第一個處理程序係咩嘢啊？啲基礎日常會基本
0: 見
2: 急救嘅嘢俾小朋友去睇咯。咁希望呢個就啱啱做嘅，啱啱做亦都希望就能夠幫到，即係中醫西醫合璧一齊去做，呢個係我個想法嚟嘅。因為其實我最近呢幾年翻廣州去參觀嘅時候，見到內地咧好多醫院咧，其實都中醫合璧、中西醫合璧㗎啦。中醫師係學埋西醫做手術嘅，而家內地個趨向係咁，所以就整體嗰個發展咧，可能真係唔同我以前十年前去睇嗰、那個醫生醫療費發展係咁咯，所以都好有趣嘅。
1: 哦，總我都要問啊，即係當然大家都聽咗一段時間啦，你又中醫啦，又西醫又曬果皮啦，係咪啊？如果大家知道呢梁校長嘅學校喺邊度，你知道都係近山邊嘅嚇，可能捉埋啲鹹竹風添啦嚇。咁但係即係其實你想帶啲咩出嚟呢？由中醫由西醫咁啊，最終理念係想點呢？
2: 最終理念呢，其實因為啱啱咁講咗呢樣，其實我本身呢就未中醫西醫之前，其實我整體所有嘅活動呢係培養學生嘅自信心嘅啫。呢個就係我宗旨啦。所有嘅計劃活動都係工具嚟嘅啫，透過啲工具幫我啲學生建立自信心。因為家長講座嘅時候我都成日講啊，起跑線嘅不同咧，係鑄造咗你未來嘅發展嘅。小朋友要知道自身嗰個條件，唔好將個條件就懷怨你嘅父母，因為其實佢哋要知道，有時我哋可能好多時好多學校裏面係俾童話式嘅感覺，啲小朋友只要你努力，凡事可成功。其實呢句說話咧，我唔係好認同啊，因為有好多時你好努力嘅都唔會成功嘅。但係如果努力都唔成功，係咪唔做啊？唔係，我哋睇下我哋有限嘅條件裏面點樣做最好。有時贏輸唔係就睇個分數咁簡單噶嘛，喺個過程裏面，我俾自己嗰、那個挑戰係幾多，做到幾多，能夠攞到幾多翻嚟，先係你自己要決定你嘅未來啊嘛。譬如可能我有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 我个有个打篮球咁计，可能有啲比较出名嘅学校，
0: 嗯，
2: 本身佢个家长个 support 好多，
0: 嗯，
2: 全身系一啲好靓嘅装备，出惯大场面，当佢一出大赛嘅时候咧，去大球场咧，佢唔会怯嘅。但好似可能我哋学校啲学生，双仔家长，屋村家庭为主嘅，
0: 嗯，
2: 佢有机会打入大赛，佢入到场已经怯咗一半啦，个表现一定好差，因为唔惯啊嘛。咁所以就话，但系我哋同啲小朋友讲，我哋曾经试过入到大赛，入到大赛已经系赢咗啊。
0: 嗯，
2: 我哋你望翻转头，我哋喺边个起点？
0: 呢个系嗰个心态嗰个问题。
2: 心态，因为其实而家好多时我哋见到好多小朋友啦，同以往我哋十几年前，我哋细个年代啦，
0: 嗯，
2: 我哋成长咧都受压得几紧要嘅，即系抗压力好高啊，即系俾人闹完咧，喊完咧就食饭未啊咁样。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就唔同咗啦，
0: 唔闹得噶，
2: 唔闹得嘅。其实都唔系净学生，可能我哋好多唔同工种嘅人都有唔同咗。咁，嗯，但系我希望能够改变翻，点解小朋友有个抗压嘅能力？调翻转就唔系斋系挨骂，要俾自己有自信。譬如好似种嘢咁样，因为我哋学校其实除咗中西医药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种米同养鱼嘅。咁，
0: 嗯，
2: 我养鱼咧就唔系话鱼雀共生，直情系养大型嗰啲食用鱼嘅，系俾小朋友养嘅，
0: 嗯。
2: 因为其实都翻去中国文化，因为我哋教小朋友国安教育。国家安全喺我哋民以食为天，粮食嘅安全、供应嘅稳定系好紧要噶嘛。一唔够粮食，嗰时以前嘅年年灾祸嘅饥荒就又乱噶啦嘛。咁但系我哋国家咁发达，其实粮食就唔会短缺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可能将来其实做生意，我哋去譬如食物安全嘅，好多时有啲唔好嘅事件发生，毒食品事件发生。我点样培训啲小朋友？我养啲鱼，其实我谂法开头咧，系养完啲鱼之后咧，俾小朋友拎走嘅。
0: 嗯，
2: 新年嘅时候俾家教会咧去处理啲鱼之后拎翻屋企食嘅。咁而家养到差唔多啦，因为 expect 原来我用咁天然嘅方法养佢咧，养两年佢都唔系大好多嘅啫。养嘅都唔系好大嘅，
1: 因为你冇加嗰啲咩嘅嘢
0: 吓，
2: 催生素啊，催化剂都冇加嘅，纯粹系斋鱼粮啊，间中食下面包啊、粟米嗰啲，原来打得好慢嘅。我养咗就嚟三年，一条鱼都系斤零嘅，都未够。
1: 会唔会系你啲学生去喂佢嗰阵时，你话有派面包佢食啊？其实学生食咗自己，学生只食咗一半咁样。
2: 咁变咗就系、是、希望啲小朋友知道，保障可以赚钱，但系要良心，因为我哋培养国家未来人才啊嘛。
0: 嗯，
2: 如果培养班人全部都系搵钱嘅。啲嘢讀翻自己同胞嘅，咁我點樣強國啊？強唔到國嘅，呢，這個就係我做嗰個養魚同埋種米嘅諗法咯，
0: 嗯。
2: 其實種米都係噶，我哋雖然而家啲人唔食太澱粉質啫，但係始終食白飯呢樣嘢、米呢樣嘢對我嚟講好緊要啊嘛。
0: 中國人更加係啦，
2: 冇錯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冇見過米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
0: 未见过一棵嗰啲咯，
2: 一棵米啊，见过
1: 倒晒，
2: 倒系倒系啊，有冇试过插秧啊？
1: 嗱，我啊真系试过去做噶啦，我带学生去插秧，系啦，我嗰时咧去到呢一个清远啊，去插秧，
2: 系
0: 唔系养鸡？
1: 有冇系啊？清远都系食鸡系嘛？
2: 咁咁有冇见过禾花雀啊？你哋
0: 禾花雀生勾勾，
1: 有少咯，
2: 系啦嗱，我就系咧早两年嘅时候咧。就种米，收成嘅时候咧，咁大个人咧，我细路仔嘅时候咧，好细个嘅时候有印象咧，就见过禾花雀嘅。
0: 嗯，
2: 喺边度见咧？喺餐台上面见到。
1: 系啦，
0: 系啦，起咗。
2: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自从变咗受保护动物之后，都冇乜见过。
0: 嗯，
2: 但系我就喺油塘呢个地方啦，其实冇见过，或者啲米成熟嘅时候咧，第一次见几十只禾花雀喺上面开自助餐，咁变咗咧，我两年里面咧。能够捉出嚟嘅米粒咧，其实煮唔到饭嘅，差唔多俾啲雀食晒。系一个第一个经验俾小朋友见到，哎呀点算啊？啲雀系咁赶佢，啲雀佢都唔走，咁啊都几可爱嘅画面就。
0: 咁我谂调翻转啊，反而即系而家咁少机会见到禾花雀嘅时候咧，反而令到啲小朋友有机会见到系一个更好嘅经验添咯。嗱，咁啊，不如咧，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先啦。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转头翻嚟继续啊。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红万字会大埔万字中学的周贝仪老师，我是任教数学科的。我会 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有耐性甚至乎是很长气的老师啦。因为呢我自己本身个人是很细粒的，咁然后把声呢又被人话我很薄啦，应该就不是话很行到一些严厉啊或者强硬的路线。咁而且很多人呢初认识我的时候呢即是知道我是做中学老师，第一个反应都会问吓，咁你会不会被学生虾噶？但是很好彩呢去到依家我教的学生啦，绝大部分都是很尊重老师的。咁而且我觉得呢只要用心去对待啲学生啦，咁学生是会感受得到知道我的长气其实是为他好啦，咁是想他明白到一些道理的。在一个班房里面一定会有些学习能力没那么高或者专注力不足的学生，但是我就很相信一句说话，就是这个世界是有难教的学生但是就没有教不到的学生。今年我在万慈中学就教第五年书，其实当中我有四年都要教资源班的，而资源班其实就是给一些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同学，甚至乎可能有些是会严重到自理能力都可能比较有啲论尽嘅同学，咁去读嘅一个细班。咁喺教佢哋过程中就需要有好多嘅耐性啦，因为佢哋嘅一啲理解能力啊或者沟通表达能力都比较弱嘅。咁但係我知道呢佢哋呢啲分心啦，咁可能就係因为佢哋有呢个专注力不足嘅症啦。咁而我呢个喺大学嘅时候呢辅修融合教育嘅时候呢都明白到其实佢哋真係控制唔到啦，唔係佢哋想啦。咁所以我都会好不厌其烦咁样将一啲嘅学习内容啦，会重复又重复咁样去讲啊，或者会换用唔同嘅方式去讲翻个概念咧，希望佢哋即系明白得到。咁而当佢哋真系做啱咗嘅时候，嗰下嘅满足感，我会觉得系好大啦。我觉得我教学的耐性其实真的受到我以前一个小学老师的启发，因为我以前小学就搬屋的关系，我就是迟了人家一个月才就入学的，即是甩了很多东西才去开始读个小一，然后就有一个老师他就很好，他就真的日日放学都会留低我慢慢去帮我补回课。那位老师呢就是邝伟恩老师，在他身上我就学到对学生原来咁有耐性去教嘅时候咧，个学生真系即系好细个都好都会记一世，同埋甚至乎系会令到我产生要做老师呢一个嘅念头啦。然后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即系都有老师咧系令到我更加坚定系要做嘅，就系叶国仪老师啦。我翻母校实习嘅，咁佢都即系教到我咧，就话其实同学生建立关系嘅重要性啦。咁因为即系学生肯信你，咁佢先至肯听你讲嘢。咁所以亦都即系喺佢身上都学识到点样去处理一啲师生关系啊。我经历过佢哋俾我嘅教导，令到我都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哋咁嘅老师，咁所以我都希望我将来啦可以继续 keep 住呢一种嘅耐性啦，咁同埋可以成为到好似佢哋咁样，即系隔咗好多年都会俾人记得嘅老师啦。

0: 人生唔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1: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个出口。
0: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陈女仲德纪念学校嘅梁俊杰校长嘅。
2: 大家好。
0: 嗱，梁校长，上一节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即系你哋学校咧，即系中医嗰方面嘅一啲发展啦，咁啊。除此之外咧，知道其实你哋学校都几多嘢玩下嘅，而且好似早前你都同啲学生去到呢个嘅赛车场上，点解咧？
2: 咁呢个就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啱啱第一节我讲咗啦，除咗读书成绩之外咧，人物建立好紧要嘅。
0: 嗯，
2: 咁点解个赛车嘅概念咧，就系、是？當時咧，我哋啱啱小學你知道推 STEM 嘅時候咧，我哋小學咧同中學唔同，大部分都中英文老師嚟嘅。推 STEM 咧，其實我哋就拗曬頭，唔知點搞啊！咁啊，當時咧我就啱啱聯絡翻我有位朋友，有位老友，就是、一位讀書澳洲嘅 friend 嚟嘅。咁本身係做醫生嚟嘅，咁佢做醫生咧，做完之後咧就唔做啦，走去做工程，之後就變咗賽車手，
0: 完全唔同嘢，
2: 完全唔同嘢，因為佢係天才。所以做到好多天真你做唔到嘅嘢，咁佢轉跑道，咁變咗我就，哎喂，

0: 啊 ，Doctor Eric， 有啲人有啲嘢想揾你幫手，可唔可以幫下我做 STEM 啊？咁佢嚟到學校嘅時候咧，咁當然啦，佢一個天才嘅體驗過眼，即係我哋即係可能香港小學嗰啲成個情況，咁啊重新幫我打造一個新嘅方向，教我啲同事點樣做，去幫我做埋 staff development， 點樣用當年我哋嗰陣時有100個撥款100,000蚊買啲器材啊嘛。
1: 嗯，
0: 其實買翻嚟咧，其實就唔係好識用嘅啲同事。
1: 嗯，
0: 咁佢就當時重新教我哋一次，甚至乎將佢自己啲架撐咧帶嚟點樣 scan。个不车奔把变成嗰当年啊 ，3D printing 都唔系好流行嘅啫，啱啱出嘅，佢已经有晒成套架撑，即系赛车里面用紧嘅嘢带落嚟，俾教我哋啲同事去做。咁呢个第一步。咁当时未出嗰套电影噶，网上赛车电影未出嘅，即系打机做赛车手嗰未出嘅，我已经做紧类似嘅嘢。咁当时我就谂啊，我见好多学校里面都做飞机啊，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冲上云霄系嘛，好型啊嘛，系咪？但系我哋个机咁贵，好难做的。一个学校里面，当时我哋成700-800个学生，
1: 嗯，
0: 轮到佢都应该毕业两个 cycle 都未轮到佢啊，
1: 都未有机会玩。
0: 我细佬毕业佢都未玩到啊，咁所以就难啲。咁啊谂下有乜办法帮啲小朋友有赛车嘅资源啊？我就同个朋友讲，喂，不如搞赛车啊、电竞啊。咁啊有咩办法最平做得到咧？吓、啊、我谂到当年咧一个著名嘅游戏公司咧，就出咗啲好贴近赛车嗰、那个游戏嘅，就
1: 好
0: 出
1: 嘅，
0: 好真实嘅嘢。咁之后我哋就买嗰套游戏机啦，同埋成套嘅赛车嗰个配套翻嚟，
1: 踩
0: 盘、赛车踩盘啦、赛车凳啦、赛车嘅转波嗰个波棍啦，同埋赛车脚踏，齐晒全套架撑咧。大概我谂。当时连埋嗰、那个即系好 hit 噶嘛，炒价都系讲紧10,000蚊一台，我有足足有5台嘅时候，即系话我每个小息就可以同时间服务最少5个同学仔啦。
1: 系
0: 咁呢个第一步，教下同学仔去点样做，因为那个游戏里面嘅 setting 咧，其实系可以好细致到系个用咩 brick 啊，用咩 tie 啊，嗰、那个避震用几多个弹弓嘅力个磅数咧，教啲小朋友嘅。咁、但系我哋都唔识噶嘛。咁我哋當時呢就喺開 program 3年前嘅時候呢就揾咗香港一啲現役嘅賽車手過嚟同你上堂、
1: 哦、
0: 教佢哋點去做。咁當然啦，賽車手嚟到嘅時候，我哋本身個學生即係賽一同啲賽道嘅時候呢都有紀錄保持者嘅。當年我同啲小朋友賽緊，我都鍾意玩啦。咁我好快俾人突破咗啦，個女同學。咁之後呢個車手嚟到之後呢，第一次玩呢已經好快地快好多。咁俾啲小朋友原來真係有技術㗎喎。但其實呢賽車都係一個引入點啫。
1: 嗯，
0: 其實賽車這個 business 裏面呢好分好多部門嘅。STEM 係最緊要嘅嘢。車手一個重點，但其實賽車這個活動呢，電競室唔係淨賽車，好多周邊要學習嘅嘢。
1: 嗯，可唔可以分享啊？嗱，即系好似而家听你讲啦，哇，学校就打造到好似有机铺咁啦，我系学生都好开心啦。咁但系始终都系要学习噶嘛。咁当中例如有咩元素系佢哋可以系透过呢一个嘅即系括弧机铺咁样喺赛车场上可以学到嘅咧？
0: 同机铺分别，机铺纯粹打机嘅。
1: 嗯。
0: 咁、那個學生喺學習裏面呢要學習即係整個賽車嘅行業嘅發展啦，一個車手要具備咩條件啦，譬如體能啊運動力都要好強嘅，唔係齋坐喺度嘅，因為真係賽車嘅時候個 G-force 好大，你要頂得順先得㗎嘛，譬如簡單嚟卡仔都好難去揸嘅。咁除咗之外呢，其實喺學習過程裏面小朋友有個車手去教佢啦，又得我有 Dr. Eric 佢繼續幫佢灌輸啲概念之後呢，啱啱最近呢大家小朋友賽車場，就係珠海國際賽車場。從來未試過有人帶到學生去珠海賽車場裡面睇啲人賽車，而啲小朋友呢真真實實地行入賽車場裡面見啲車呼咁樣經過，相當之興奮。當日60個學生，
3: 即係真係一個嘅賽車比賽，
0: 係啦，就
3: 睇嘅，唔係一啲練習嚟嘅，
0: 唔係練習嚟嘅，就
3: 好震撼喎。
0: 咁當然啦，佢嗰個賽車比賽就唔係國際賽，
3: 係
0: 一啲志同道，因為而家我哋港車北上之後咧，好多人會組隊上去車場砌車嘅，咁、
3: 哦、
0: 變咗嗰啲車都係接近落場嘅嗰個情況噶啦。咁大堆人去玩叫試車啦，咁、起碼俾小朋友感受到原來賽車場上面嘅賽道咧。同我哋平時街行嘅賽道係好唔同，係好黏嘅。咁同埋賽道上嘅胎用嘅胎係冇紋，同埋好辣手會用擦紙膠咁嘅。啲、小朋友係冇見過，淨係喺個賽車台上面睇唔到啲真實嘅感受。嘩，好嘈啊，好熱啊！咁俾佢感受到嗰種賽車嗰種熱血就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到啊。咁啱啱頭先講翻點學到乜嘢咧？其實因為賽車其中一部分，我哋要透過賽車教學生咩叫載人嘅工具。咁我哋就啱啱亦都有個 sponsor 俾我哋有啲 电动轮椅嘅组件，
1: 嗯，
0: 我哋就会喺坊间买啲原材料翻嚟，教啲小朋友砌一部车，系可以人坐上去嘅车，可以控制到嘅。因为我哋而家成日之前讲，我哋讲嗰个 STEAM 啊，讲编程，其实我的概念就系先机械后编程。呢、
1: 嗯、
0: 个例子好特别嘅，我想大家分享一下。讲开而家兴奋啦，而家我哋而家香港以前啊坏车，啲人会点啊？一坏车
3: 打开车头
0: 大
3: 概咯，
0: 打开车头咁系嘛？望下咯系嘛？识唔识整啊？唔识，
3: 唔知睇咩噶？打开咗就好
1: 啦。呢个就
0: 系关嚟噶，打开个车头盖望一望，
1: 望咩？
0: 唔知望咩？咁啊，好潇洒咁样等紧拖车。但其实呢个就系可能系喺我哋喺外国里面，好多人咧一坏车嘅时候，好多外国人都会有相关嘅知识去处理嘅。但可能喺我哋亚洲人嚟讲，就相对比较少啲，
3: 少机会啦，
0: 少机会啲啊。我哋好少，譬如我哋可能我啲同学仔放假星期六日，可能喺匿埋喺 garage 里面去整车，去跟屋企人去学整木工。但我哋亚洲人会做咩啊？补课咯。数理啊，去学嘢啦，
1: 补习
0: 啦，系咪？咁呢个成个整系唔同嚟噶嘛？但系，譬如我哋今时今日，我哋话想推一啲叫做 STEM 嘅人才 ，STEM 嘅人才，其实如果我识好编程，但系原来坏咗我唔识整嘅，咁系咪有少少调翻转头咧？我系咪要理解咗个成个源头概念，我先学后面嗰个编排、那个编程，我先能够改进一件事咧？原来基本都唔识嘅，我点过后面咧？所以我就个概念就系先机械咗，了解个机械结构，再去后面做编程去控制嗰样嘢。我觉得可能喺学习上面咧，比个小朋友咧更加容易掌握，因为有边个细路仔唔中意拆开啲嘢噶，砌唔砌得翻系另外一件事啊，系咪先？
3: 系啊，呢样咧我都觉得系嗰个引起小朋友嘅好奇心，因为其实校长分享咗咁耐咧，包括上一节都讲咧，点解要做咁多唔同活动咧？我喺上一节咧听得到校长分享就最主要系希望咧帮学生咧培育嗰个嘅正向嘅性格啊，吓，好似刚才讲你话嗰个嘅抗逆力啊，系咪啊？要有责任感啊，咁样样呢一个咧，你啱啱就分享咗啊，佢哋其实咧要有一个嘅创造力。創造力嘅前提就係要有嗰個嘅一個創新啊，要有幻想啊，要有好奇心啊咁樣。如果唔係，佢根本係做唔到呢樣嘢嘅佢。
1: 嗯。咁啊嗱，头先你讲咗呢一个嘅赛车啦，咁除咗话可以学到一啲可能机械方面嘅嘢，一啲编程方面嘅嘢，咁你哋学校嘅 STEAM 仲有冇其他嘅范畴噶？
0: 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啊！我哋譬如我哋有机械大师啦，咁其实我哋去做嘅时候咧，我哋咧就伙拍一啲中学去一齐去处一齐去做嘅。咁其实最主要咧，其实即系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嘅，但系我都系头先我中心我哋学校做就系、是、所有嘢都系先机械后编程，我系集中住俾学生用手去拆去砌。譬如我哋简单，我哋讲四驱车，我哋细个都玩过啦，
3: 系
0: 啊。而家小朋友玩四驱车系点啊？买摩打系咪？
1: 嗯，
0: 冇人教佢翘线喎，你细个翘线嘅，唔知大家玩过啊？
3: 原来有，
0: 系啊，因为以前资源比较差啲系嘛，唔会成百。当年嘅我细个，即系讲紧好多十年前，可能嗰时啊，啲人工好低，一个双星嘅摩打都成95蚊，我记得
3: 贵噶，
0: 好贵啊！
3: 你有冇买嗰红黑摩啊？嗱，一听就听得到啦，自己行家吓，
0: 系啊，嗰啲好贵噶嘛，仲要嗰啲双星充电咧。
3: 系
0: 嘛，唔系咁容易噶嘛。但系如果而家小朋友根本就唔知道，就成个过程里面摩打就知快，佢知其实佢有冇试过撬摩？因为我哋时冇钱买嘅时候，嗰啲鸡摩叫做系嘛，撬铜线啊，走个圈两圈，第三圈就最出烟噶啦，就坏噶啦。咁一撞就会坏，咁啲过程俾小朋友玩，咁但系小朋友唔知噶嘛，我哋都冇拆过俾佢哋。咁所以咧，我哋喺个 STEAM 里面咧，我哋其中个四驱车课程咧，就教大家拆车。
1: 嗯，
0: 咁同埋因为而家有 3D 打印啊嘛，我哋啲小配件咧，透过我朋友教我哋去 scan 完之后咧，一个车架都有唔同嘅 ，scan 嗰个壳之后咧，你就可以改装佢啦。
1: 系
0: ，scan 咗之后你就可以印出嚟改装啦。因为好多件嘢 tailor made 噶嘛，其实而家都运用喺新车里面噶。譬如而家我哋架车，我见我哋喺网上买啦一啲嘅组件，你可能喺个原厂系冇嘅，点解有咧？譬如啲杯垫啊。杯架点解咧？其实用 3D scanner scan 咗你个车身，佢就可以用个 program 去度下边啲位摄嗰个车架落去啦。好多噶，而家应用翻出嚟喺日实况里面做到生意嘅。咁其实四驱车当时几年前我哋教小朋友都系咁 scan， 点样改装一件落去俾啲小朋友试。咁其实系一个俾佢一个知道，就一定要自己去发明一啲嘢就好买啦。即系有一个头先啱啱讲咗啦，就 build but not buy 啊嘛。Those who follow will left behind， 你一定要自己发明。如果你乜都加人哋嘅时候咧，你好快俾人抛离咗。
3: 嗯，我要听到即系学校嗰个目标或者个想法都系希望学生动手做，系咪啊？喺当中咧就做中学，就系我哋所谓佢啲经验式学习。
0: 冇錯，
3: 咁啊，跟住之後，當然咧，慢慢希望可以培養到個興趣啦。頭先講啦，當然有啲人中意 STEAM 啦，有啲可能係中意其他唔同嘅範疇都有。咁啊，學校其實都幾多活動玩喎。
1: 系啊，同埋听落似乎头先都几着重咧学生嗰个嘅 creativity 啊，嗰个创造力咁样。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而家都絕對成日都要講嘅 AI 啦，咁你哋學校應該好似都有啲相關嘅東西喎。
0: AI 有啊，因為其實誒而家我哋香港終於可以用張文麗啦，咁而係咪嗱？我讀緊都有兩個喎，張文麗定張文麗咧？嗱，我哋聽過兩個講法都有嘅。嗱，以我係張文麗。但系张文莲、张文奶咧，其实都冇系应该点讲咧？
1: 呢个英文科要
3: 我就去过相关公司喺香港嘅总部吓，我听佢系发音嘅系奶嘅，
1: 张文奶
0: 系啊奶咗啦。
1: O K，
0: 咁去 A I 呢样嘢，咁其实我哋即系电子黑板好多学校都有嘅。但系我哋一早其实啱啱有个用埋配合咗啦，个张文奶啦，去帮小朋友去喺课堂上面去用啦。咁其实因为 A I 呢样嘢想分享少少啊，其实唔系学校有，唔系有冇 A I， A I 其实好 common 一件事嘅，有好多唔系太熟嘅人咧，就觉得好似好复杂。同埋咧，其实咧年纪学习都有关系嘅。去咗我哋啲樽瓶颈位咧，都介乎于能够创新同唔能够创新之间噶啦。咁同啲二十零岁、二十岁嘅小朋友，其实有好大距离嘅。我觉得，当年我廿零岁嗰时候，我觉得哎呀，啲人谂嘢咁慢啊。而家觉得啊，靓仔谂得咁快嘅嘛，我都加逼自己先，可能食多啲啊鱼油丸先得啦。咁其实咧 ，AI 里面用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工具嚟嘅。所以我是教啲小朋友是怎样用呢个 AI 工具。
1: 嗯。
0: 因为其实 AI 其实是那个好好玩的，每个 AI 里面都有不同的。譬如可能我哋有不同的嘢啦，这个 AI 就用可能做那件事的。譬如我哋而家讲 3D printing 的。其实可以如果 AI 的时候我是话俾 AI 听我想做呢件事应该输入咩指令用咩机去教晒 step by step 去做。就不是说有时为什么用得不好呢，有啲人好简单。打开个求其一个 AI 就话我想咁样点样，其实你 fit 唔到入去噶嘛 ，AI 都唔知你讲乜，要用 AI 个技巧嚟嘅。
1: 系啊，
0: 所以就
1: 学点用 AI，
0: 点用 AI 唔系我点样整 AI， 喺我哋唔系我哋范畴嚟，点样用好 AI 帮自己去做到更多嘅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啊，都要分享下，其实学界啦 ，AI 确实系能够帮我哋悭到好多时间，但系 AI 咧绝对唔系一个俾我哋偷懒嘅工具嚟嘅，因为譬如我哋以前我哋一个钟头。可能先写到一段文出嚟，而家 AI 之后可能我几分钟已经 generate 到个好靓嘅文啦。咁我剩翻个五十分钟嚟做咩？应该就系优化嗰段文，提升，因为以前冇时间啊嘛。赶头赶命嘅时候咧，一个钟头要做晒嗰样嘢，做咗啦，咁咪要交差啦。都好七十分噶啦，八十分噶啦。但有 AI 嘅时候，点解我唔将个 limit 再推高啲？九十分、一百分嘅。咁其实 AI 系帮助我哋进步，系帮助我哋老师。主任、副校长、校长去改善我哋整体成个教育生态啊嘛，就唔系我嚟帮我哋悭时间。有时个概念上面要俾小朋友清晰，小朋友都系噶。而家 AI 好快地教到自己去做，咁个过程里面其实啊，小朋友可能问问题，就有答案啦。咁其实进一步嘅时候，可以夹问 AI， 我成个思考嘅过程里面应该注意啲咩地方咧？学翻佢哋咯，唔系唔可以问 AI， 但要知道 AI 个成个思路历程系点样做，先帮到自己噶嘛。否则净系问答案。俾翻自己光 Google 咁，我最唔好啦。
3: 嗯，当然呢一个都系我哋学界成日讲啦，系嘛？特别咧啊，政府咧都会喺今年推出嗰个数字教育嘅蓝图啦，吓都让大家知道究竟嚟紧啊，我哋学界咧点样培育年轻人喺数字教育。不过头先听到阿梁校长所讲啦，即系你用呢个数字教育去教学生，正如你头先喺呢一个上一节都讲，我哋呢啲系工具嚟嘅啫，吓。我最主要个目标个核心系帮学生喺学习到啲乜嘢咧？头先讲再创造力啊。那些就不再重複了。反正我就想再問啊校長，現在一間學校你有這麼多活動去玩，都是注重成績，是不是？剛才都說到你都會幫學生去追成績或者做得更好的話，這樣在現在這個的安排底下，家長應該就很開心，是不是？學生上你有得來玩得開心心，有得攞得好成績，這樣你怎樣做開那個家校合作呢？特別在這個你說到數字教育上高，怎樣家長一起學習呢？
0: 這個就是一個文化來的。最近這幾年呢，其實很多活動呢，我們要希望，我覺得 學校成功呢家長佔嘅部分好多，
3: 嗯，
0: 即係有時可能佢每間學校嘅校情唔同啦，你見到人哋個成績好好，校風好好，好似阿迪安學校咁樣，其實家長背後付出嘅心血資源係唔少嘅，
1: 嗯，
0: 我哋見人好，人哋好似好簡單做到，其實過程係冇人知道背後幾刻苦嘅啫。咁所以就話要俾家長感受教學嗰個難處，要俾家長知道，哇，原來你投放嘅資源落去咧，你俾一蚊咧唔會一蚊回報啊，
1: 嗯，
0: 可能係零嘅。所以你投放好多錢落去都冇 expect 有個好大回報，不過個過程裡面喺同小朋友喺學習做親子活動嘅時候建立個感情咧，係幫助將來小朋友面對困難嘅時候肯同你傾訴，呢、這個就好緊要，因為我哋小朋友面對好多困難噶嘛。希望個小朋友遇到困難嘅時候翻翻同家長去傾訴，譬如啱啱我哋講 AI 嚟緊，我哋家長電腦班，其實就好似某啲會咁咧，幫啲家長學嘢嘅。
1: 嗯，
0: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啱啱上早排咧就講緊一個手機嘅剪片，
1: 咁
0: 而家中意拍片啊嘛，
1: 俾家長嘅，
0: 俾家長嘅。你就佢拍片剪片，一来帮小朋友咩咧？升中嘅时候帮佢拍片剪片。
1: 哦，
0: 而家帮自己拍片剪片，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有咁好嘅资源，有电话已经做咁多嘢嘅时候，
1: 嗯、
0: 我哋以前细个，我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可能啲相片、video 已经冇晒，个 cassette 带嚟嘅啫，啲带嚟嘅啫。但如果而家有机嘅时候，我几时都可以见翻，譬如可能我老咗之后，我啲子子孙孙，我见到我当年我个样系点样，把声系点样嘅，
1: 嗯，
0: 唔需要靠 AI 将翻出嚟。咁一个录影又可以开头去做教佢哋啦。咁拍片已经学识数啦，到下一步啦，用 AI 啦，点样用 AI 帮个小朋友温习咧？系嘛？点样用咧？其实 AI 而家好方便，咁咩嘅语言都有，
1: 嗯。
0: 是嗎？你可以甚至乎我見到一啲家長係可以用個 AI 嚟 monitor 住個小朋友去上堂去讀書有冇專心。
3: 監視
0: 監視去做呢樣嘢，或者係個小朋友姿勢等等嘅嘢去點樣用，要教家長點樣用到令個小朋友唔好抗拒。即係當然啦，你啱啱有幾段例子話監視住個小朋友即係佢唔專心我話佢呀咁樣，咁就過分咗誇張少少嘅，就會有啲濫用咗個 AI
3: 出發點啦。
0: 咁
3: 不過咁講，而家 AI 都係一個大趨勢，數字教育都大趨勢。好似剛才講到家長都要學習，係嘛？即係無論係咩嘅即係嗰個教育背景好啊，又或者係一個工作範疇都好啦。我諗大家而家有用手機嘅咧，都已經離唔開用呢一個人工智能啊 AI 嘅東西啦。只不過我哋做家長嘅點樣去透過我哋用人工智能幫學生或者幫自己嘅仔仔女女學習得更好咧，咁啊真係要靠學校咯。
1: 嗯，咁係啦，我諗相信咧，即係大家在座兩位啦，都係呢個教育界嘅從業員啦，都應該花好多腦汁咧，就係要點樣去令到學生啦學得開心啦，學得愉快啦。咁啊，我諗除此之外都希望係即係吸引到佢哋啦，提高佢哋嘅學習興趣啦，等等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今日好多謝咧，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陳女仲德紀念學校嘅梁俊傑校長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0: 多謝各位。
3: 阿梁校长吓，咁啊可以翻去攞陈皮煲红豆沙啦。
1: 咁啊，我哋下集再会啦，拜拜，
3: 拜拜。
4: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嘅节目，我系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欣。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下，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基点。十五五规划将扩大内需摆在重要位置，通过激活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今日我哋就嚟解读一下呢一个战略将点样影响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同埋消费。扩大内需核心分为消费同投资两大板块。喺消费领域，十五五规划聚焦振提居民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一方面稳定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另一方面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文旅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场景，满足大众升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同时着力推动城乡消费公平，完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 让农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同城里一样的消费选择，破除消费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投资领域，重点放在有效投资上，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补短板、产业升级等领域，不搞大水漫灌式投资，建设 5G 基站、数据中心、高铁公路等基建，既为数字中国产业升级打下基础，亦都能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民生领域投资，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令投资最终惠及民生。对我们而言，扩大内需带来的是更丰富的消费选择、更公平的消费环境、更稳定的就业岗位。消费升级令到我们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新型消费场景丰富我们日常生活，稳定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令收入更有保障，消费更有底气。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樽颈位，令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构建自主可控、强大稳定的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下一集专业高级服务员郑恩将带大家探讨高水平开放，倾听中国怎样拥抱世界，打造合作共赢新格局。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及投資表現低於預期，當局推出一系列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提振消費。俄羅斯總統普京明晚抵達北京展開訪華行程，星期三與習近平會談。伊朗證實透過巴基斯坦向美國提交最新談判文本，重申不會將涉及伊朗權益的問題拎來談判或者妥協。詳細的新聞內容，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及投資表現低於預期。國家統計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標增速回落屬於月度間正常波動，又說國際油價波動無可避免影響國內價格，但物價保持穩定的基礎並沒有改變。趙家俊報導。
2: 內地上月經濟三頭馬車表現放緩，國家統計局公布四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1%， 是2023年7月以來最低，較3月放慢 1.6 個百分點。首四個月工業生產按年增長 5.6%， 上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來最低，較3月放緩 1.5 個百分點。首四個月按年增長 1.9%， 首四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轉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首四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1.3%。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副司長黃冠華認為，上月部分指標增速回落屬於月度間的正常波動。
3: 我們有發展新質生產力帶來的產業升級的機遇，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發的動力活力，有應對風險挑戰的政策儲備和工作準備，推動經濟穩中向好發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黄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户型、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商务部相信措施将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4: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5: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4: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夜晚9:44再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地震网络侦测到市民报告本地有感地震。根据初步分析，广西今晚9:44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附近，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是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天文台接到过百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2度，即喺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系静止中嘅人有感。而凌晨广州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嘅5.2级地震，就造成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将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李俊杰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冇改变对台政策，佢唔希望有人独立，唔希望有人话美国支持我哋，所以我哋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话，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伊朗证实已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的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伊美目前未讨论核问题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摆在结束战争。王子莹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文本回应伊朗早前提交的文本，美方文本包含14点，伊朗根据近期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修订文本之后，再次透过巴基斯坦提交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消息人士说，伊朗提交的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该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再次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德克兰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无需担心，伊朗知道怎样应对，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伊朗和美国仍然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又说，伊朗正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话，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合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说，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的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住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9: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8: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10: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一些、清晰一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些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8: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11: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12: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下相关的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就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11: 杨何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13: 同工会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11: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14: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1: 杨何培恩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状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1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状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啦，同埋一个奖章啦，咁你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11: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20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最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就报道，至少6个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当地应对。王子莹报道。
7: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而在本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是合适，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需要立即求医并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平均高达50%，引发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是药物去应对。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会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展开。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提振消费。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三与习近平会谈。伊朗证实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微升，市场关注油价同埋美国债息表现，同时注视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49点，升一百。啱啱系转咗，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6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10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咗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同埋新世界发展跌超过6%，恒隆地产同埋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SJ 下跌。至于中资电信股就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16: 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变了，咁再加上美债三十年债息去到5.1%嗰啲位置，市场担心咧个通胀方面会影响住个全球嗰个央行嘅货币政策。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地产对于嗰个利率方面嚟讲非常之敏感，加埋咧之前嚟讲啲内房都升咗一阵啦，其实已经咁普遍都有10%以上升幅。咁结果其实嗰阵就趁机有啲获利回吐出现咁样。咁与此同时方面嚟讲系嗰啲汽车股啦，2015方面啦咁出啲新款，好似个市场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15: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啦，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16: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啦，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点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而家。我觉得都在外围升了那么多的话，港股虽然没有升，但是调回最后都要留意资金流方面的影响。
15: 麦道公布上季盈利近34亿5千万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亿3千万，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上季的 AI 新业务收入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百度表示 AI 新业务的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的1/2，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价值。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3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3.5年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就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17: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1.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4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18: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
5: 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我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7: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嘅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嚟嘅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嘅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

0: 1.1%，跌幅扩大2.1%。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2: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和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3: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他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他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2: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说，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是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和氢能的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根据由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委任吴嘉莉为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新任执行董事，以及再度委任程平为法律服务部执行董事，两人的任期都是3年。证监会欢迎以上的任命，认为吴嘉莉将会为证监会带来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洞见，深信他的专业能力和在业界持份者中的信誉，将会为投资产品部奠定坚实基础。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37点，升2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了3毫，腾讯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了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了8.8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了9仙4，中芯国际68.7跌了2.45毫，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2倍产品报90.54跌了3.8毫，理想汽车64.9跌了10.7，小米30.66跌了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了1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19美元，卖出4,546.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冇起跌。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

0: 就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Yo, check it out! 喂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主流、
2: 另類、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體、
1: 媒介、
2: 環保、
3: 文化快訊。
4: 請勿靠近車門。
5: 停一停，唞一唞。
6: 星海音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嘅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7: 星海音行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6: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7: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6: 星海音行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匣剧场。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五月十八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咁喺话俾大家听今晚有咩歌曲同有咩环节播放之前咧，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啊，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2点个小时，会带嚟两首曲目嘅，分别系《十五贯之访暑》，由阮兆辉同埋由星浦主唱；而另一曲有邓基尘同埋吴美英合唱嘅《后母教女》。至于凌晨12点至到去1点个小时，会有森下师曾同崔淼之嘅《红梅复燕记》。另一首就有姚之强同曾慧合唱的《七月七日长生蝶》。至于凌晨1点至2点，我们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今天都是继续会是播放薛平贵与黄宝钏的唱段。今天去到第3集的了，就由苏翁和陈婉红主持的。上个星期我记得就是讲到黄宝钏和他的父亲就三击掌就决裂的，父女的关系就决裂。今天会继续有其他的唱段去介绍给大家的。除了有广东粤曲之外，亦都有潮剧可以在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欣赏得到。至于今日小事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痴梦》啊。咁《痴梦》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我哋香港一位啦好著名嘅歌手啦，罗文阿罗记啦，就系1997年发行嘅首张粤剧专辑首度开锣嘅其中一首经典曲目啊吓。咁啊，其实阿罗记咧自幼就非常之中意粤剧啦，同埋粤曲。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张嘅专辑啊，亦都系圆咗佢嘅粤剧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噶。咁啊，送俾大家啦，有《痴梦》啊，带嚟有唐明皇啦，同埋杨贵妃嘅唱段，由罗文同埋倪慧英合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如此说，马去祸变，
1: 战国梦啊，
0: 长生变世盟呢，
1: 是好梦。
0: 咁今宵你我重逢呢？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痴梦》啊，由罗文和埋倪慧英合唱，亦都用呢一首歌咧，帮我哋今晚的戏曲之夜揭开序幕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十五贯之访鼠》和《后母教女》呢两首歌噶，一阵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的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一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T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周11:08啦，啱啱吓，咁啊，即将咧为大家咧嘅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嘅戏曲之夜，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即将要播放嘅呢一首歌曲咧，好多时咧，隔一段时间咧就会听到有朋友咧话好想听噶啦，咁就系15罐脂肪鼠，咁啊蓝蓝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曲噶吓，咁啊就由阮兆辉咧就饰演刘阿鼠啦。而由星普咧普哥咧就饰演房仲呢一个角色嘅，咁呢一个版本咧就系1997年啊7月12日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唉，吓死人，真系冇命攰。
2: 可恶嘅短命！嘅火眼中。

周身唔妥当。城隍庙，嘿嘿，人哋都话过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唉，冇法子啊，而家六神。

为求抱照嘅神恩啊！千祈唔好无风

唉，死啦！呢个菩萨仲霉过我嘅。你睇台湾灯殿边度似样的？唉，等我做好心愿，你执翻好佢。死无聊，当妙竹入咗醒，点香烛都点唔着。嘿。

0: 知我嗰晚游老二，佢点解要认得我呢？
1: 想起当晚凶案，我惊到

0: 神恩普照，呢就算我通光，赐我一支常箭，保我平安。唉，圣王爷爷在上，留下鼠扣斗。
1: 伸出罗掌，何居未合王？
2: 圣王菩萨，
3: 喂！人客人冇药医噶。
1: 唉，老兄啊，要唔要起诉啊？
3: 起你个头啊！岂有此理，成日拍我膊头，我仲使去赌场咩？真系，我求人签文唔见咩？真系。
1: 老兄啊，
3: 咩啊？
1: 起诉者即系占卦呀？
3: 占卦，
1: 占卦比求签好嘅。
3: 吓、啊？占卦靓过求签噶？
1: 梗系啦。
3: 真嘅。
1: 论卦凭妙算，
3: 点啊？
1: 我大明万里传扬，你有缘遇见山神。

0: 兄啊，
1: 咩啊？
0: 如果你同我沾一支卦，逢凶化吉，保证灵强。寻人有望啊，谋事能成，官司必胜，保钱包赢，信者得救啊，老兄。
1: 系、哎，喂，咁即系照你讲嚟，真系。占卦就好过求签嘅，
0: 梗系啦。
1: 你占嗰啲叫做乜卦？
0: 哦，俾你睇下啦。
1: 袋章
0: 官媒测字，
1: 官媒测字
0: 系
1: 唔明啊？
0: 咁都唔明啊？
1: 唔明啊？
0: 等我话俾你听啦。
1: 点啊，
0: 老兄啊？
1: 嗯，
0: 你若有疑难事啊？
1: 点咧？
0: 有我作主张、
1: 哦、
0: 只要你写一个字，我便可测算当场。
1: 嘥气悭翻都得啦，啫。
0: 咁点解？你叫我写字啊？
1: 系
0: 三哥叫我把天梯衣上啊，就算系个一字咁浅啊。佢仲重过支担啊杆，啊好易啫。
1: 咩？
0: 既然你唔识写字，可以除下武功啊，我亦能把吉凶祸福细说端详。
1: 唔使写都得。
0: 系噏就得噶啦，噏就得。
1: 等阵，等阵。喂，阿声啊，
0: 吓、
1: 啊，嗱、我求其噏个字俾你吓、
0: 啊。好啊。
1: 得，老鼠个鼠字。
0: 哦，
1: 老鼠个鼠字。
0: 老鼠个
1: 测唔测得到啊？你？
0: 哦，当然系测得到啦。
1: 测得到？
0: 嗯，
1: 你真系噏个字就测得到啦。
0: 三人。神机妙算，自然测得到。
1: 真系测得到。
0: 嗯，
1: 系企喺度讲好攰啊！我过嗰边担张桥凳过嚟，坐到慢慢住嚟倾。
0: 哦，有路，
1: 请啊！

0: 哎，先生坐啦。
1: 啊，嘿，咁污糟。
0: 唔使执啦。
1: 唔该晒。老兄啊，你叫我测呢个字啊，到底有乜疑难啊？
2: 其实系问，
1: 问咩啫？
2: 官司啊？
1: 咩话？
2: 官司啊？
1: 官司！
3: 你都唔知系咪食饭大嘅，你真系都唔臭米气嘅。官司咁鬼大声讲，好听啊！而家真系，
1: 真系对唔住，大声咗。老兄啊，
3: 小心啲啊！真系，
1: 你叫我测呢个鼠字，一共有十四笔画，数目成双，应作阴阳推测。
3: 不知你讲乜？
1: 老鼠属阴，阴中之阴，卦象忧悔又冲克。
3: 咁点啊？
1: 照我推算呢，呢件官司尚未明白。
3: 明白呢？真系未明白嘅。不过如果想逃避官司，你估又有冇办法呢？
1: 老兄啊，这个字到底是你自己测抑或代人测的呢？
2: 哦，是我自己是我自己代人测的。
1: 是你自己代人测？
2: 是我自己代人测。
1: 照字面来推算，不似是代人测。
2: 为什么啊？
1: 老鼠乃万恶之首，
3: 你唔去死啊！你啊，无端端讲讲下讲白灼猪手做咩？
1: 系唔系白灼猪手？我话老鼠乃罪魁祸首啊！
3: 咁又点啊？
1: 老鼠系十二生肖之首，岂不是造祸之端？
3: 造祸之端。
1: 喂，我睇呢件事啊！
3: 喂喂，点啊？
1: 相当麻烦。
3: 喂，你唔好吓我啊！点麻烦法你讲得噶？
1: 吓，老兄
3: 吓，
1: 唔系你有啲唔妥。
3: 我咩咁唔妥喂？
1: 吓，实在老鼠都惹祸端，因偷抢啊！我已

0: 喂，
1: 老兄，
0: 你走江湖都几圆滑，不过我运赌场都够巴辣啫嘛。既然系自己人呢啲江湖嘅办法，我都明白。你点样拆得出人家去做贼啊？你说话要当心啊，咪用江湖口吻嚟将我吓。我阿叔吓大噶啦，我吓大噶啦，我唔惊啦。

0: 老鼠就最叻偷嘢
1: 嘅。老人家可是正有啦。喂，何以你四脚爬爬于地上？
0: 又嚟啦吓！啲咁嘅死人江湖口吻，我话俾你听，我就唔信人哋姓乜你都拆得出。哎呦，你真系，边个同你笑啊？你真系，你又笑得
1: 我真系。你有冇听错字迹嘅？
0: 你话嗰嘢
1: 真系，
0: 嗰只姓游啊嘛？
1: 你话老鼠系唔系最中意偷油咧？
0: 老鼠，
2: 嗯。
0: 自己吓自己，成
1: 啊，
0: 唔好理佢，油又好啦，盐又好啦，糖又好啦，
1: 嗯，
0: 咁你估有咩是非官司牵连得上咧？又
1: 啊，何止话受了牵连啊？
0: 点啊？
1: 而家你叫我拆呢个字啊？
0: 嗯。
1: 鼠生少子啊！
0: 子，
1: 而家正教子曰：乃邦令之使。
0: 咁啊点啊？点啊点啊？喂喂！
1: 照我嘅测算啊，
0: 点啊？
1: 呢件官非就快要明白。
0: 死啦咁就，喂明白唔得掂噶，明白会，唉。
1: 老兄啊，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有天大事总会有商量。你到底是自己测算，抑或待人谋？

0: 你叫我讲
1: 系讲啦，
0: 我讲
1: 系，
0: 我讲啊，我讲
1: 啦，
0: 我讲，唉，我想真啊又怕讲。

0: 逢人只说三分话。
1: 点啊，老兄？
0: 阿声，呢件事干呢，就的而且确系我待别人差嘅啫，待别人差。
1: 老兄，
0: 啊，
1: 你唔使呃我啦。
0: 咩？
1: 所谓四海之内皆朋友啊，你有心而难，不妨直讲。喂，睇下你畏首畏尾，恕我无法帮忙。枉我对你推心置腹，谁料被你玩弄于股掌。
0: 唔系咁
1: 好啦，老兄既咁见外嘅，我在此多留无谓，免至耽误时光。
2: 喂，老兄，实不相瞒，呢件事系，
1: 系我自己拆噶。
2: 啊，是你自己拆
0: 的？自己拆的。
1: 哎呀，你自己拆的
0: 怎么
1: 样？那这件事就不可以落空了吧。
0: 那即是为什么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啊？声这件事干是我自己拆的，是我
1: 城中一爹冤一案，问句先生能否作个帮忙。所话空月来风未必无恩，月啊月啦，
0: 咩点月法啊？喂，
1: 暑上加个月字头，变成村子样。
0: 村啊，村煲个村啊，真系咁咪死啊！真
1: 唔系村煲嗰个村，
0: 系边个啊？
1: 乃系屠村嗰个村呢？你又何必咁紧张？
0: 喂，屠村嗰个村，咁村唔村得出去得噶？真系
1: 照例就可以嘅。不过老鼠性多疑，佢唔听人家讲，良机难可再，错过定遭殃，搞到走投无路悔恨迟，四面危机迷方向。
0: 哎呀，真系靓！
1: 先生你神机妙算，睇透我个心肝啊！
0: 我但求跳出个是非墙，
1: 你话何日登程最适当？咁啊？
0: 点咧？
1: 若要同寸，就最好今日。
0: 今日
1: 系。若到明天，恐防又失。
0: 喂，先生何故要我即刻走得咁急咧？又
1: 嗱，老兄。鼠字上头着个扣字，扣字拆开变为两个半日，合为一日，包走得甩。若过明天都变算两日，我嘅神机妙算泄密疏忽啦。
0: 喂，阿声阿声，天时不早啊，我到底走唔走得甩得嘅？
1: 你走得甩嘅，包你走得甩。
0: 我系老鼠，
1: 老鼠啊，乃夜行动物，连夜逃走，万无一失。
0: 连夜逃走就万，不过你话我走去边个方向呢？到底系水路平安，即话我六路大吉呢？
1: 咁啊。鼠术 顺属东
0: 哦，
1: 你要走东南，莫走西北
0: 哦。水路六路啊，
1: 鼠属子，子属水
3: 哦。若走水路，最为适合
0: 东南方。
1: 东南方
0: 水路。

0: 我有小一舟，一打只共开河。
1: 啊，咁盼今宵我遇先生，你同舟啊往。喂，几多水却系最多人，你哋计家。
2: 哎，钱财如粪土，人如千金。
0: 哎呀，啊，老兄，既然系咁客气，我真系却之不恭啦。我只船啊，就喺杨柳岸边。如果老兄你唔嫌弃嘅，今晚我哋同舟而往咯。
3: 哈，做咩？你唔系测试先生？
4: 你是我鼠救命菩萨啊。好彩遇啱你。
3: 阿声阿声。
4: 我留下鼠呢条命就交过你手上啦。
0: 鼠哥啊，呢条命啊交紧俾我啦。
3: 多谢阿声。

0: 情长。我拜谢先生人如光，今生今世誓不忘，我回家草草就十行中，然后至广到河边杨柳岸啊。我翻去执嘢吓，
1: 喂老哥啊，
2: 早去早回，
1: 我在船舱等你啊。
2: 我翻去执嘢，好啊。
3: 喂声啊，你至紧要等埋我 啊, 啊？
2: 我一定等你。
3: 咁啊，冇死你真系。

0: 无论听几多次都是觉得好精彩的十五贯之仿鼠啊，两位前辈都是非常之合拍的，有阮兆辉饰演牛话鼠，而游星普饰演放纵，希望大家都喜欢啊，是一个九七年的现场录音。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快乐可以好简单，路边一朵花，一首好耐冇听过嘅老歌，同家人嘅一个短信，都足以令我哋暖在心头。
4: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带你发现日常开心事，为生活。

0: 添色彩，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时间嚟到晚上11:36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啊！咁天气都系比较凉少少啦，咁大家出街嘅时候咧，带翻件薄外套傍身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后母教女啊，而为我哋演绎嘅有邓基尘同埋吴美英，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曲啊！

0: 你真改转，你就真改转。无端白事就喊得咁肉酸，你揽住个神主牌喺度嚟大声怨，正一大吉利是，你保得我家安全啊！你成个似喊包苦瓜咁嘅面，你好揽就唔去揽，你系唔系发花癫发花癫啊？
1: 阿爸，我叫声好话吗？我唔系张美元，喊只喊我哋嘅家庭如斯嘅惨变，留我罪无因。点能撑门面？点能撑门面？
0: 衰猪！

喂，点解我买拆白嘅书呀、啊？啊，你就总唔多读三两遍。若果啊要撑慈门面啊，就要多读两三。

0: 衰女啊。
1: 我而家唔系叫你去献世噃，不过我想你光耀下个祖先啊。睇你阿爹死忌生。

我话你生得咁标青，点解头脑咁偏见啊？唉，搵得到钱翻鬼佬都话 very good 啦，使乜立心咁坚啫？你而家趁你阿妈手上仲有千几银，咁我同你去认可区执翻三几件。嗱，咁着住四围咁捧，扯旗山望落去呀，唔忧冇四方边啊，蠢女。

唉，阿乖女。阿妈岂有话推人落水？你睇我跪烂几多啊？好啊！况且我是念佛的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估我就不怕那些佛？

你真系贱，你就真系贱。开口埋口话顾体面，你唔知生活咁艰难，一餐食足一餐面，而家家私已买卖，终知有日就搞唔掂噶。若果你知机，研究下拆白嘅手段，你查下啲僆仔屋企就有冇田，咪话佢着住套靓西装，顾住啊将你骗，嗰啲咸湿嘅老坑呢，你不妨同佢讲花言。你话乡下个爸爸死得就真系贱咯，棺材又咁贵，断情都唔得掂，骨肉系至亲啊，点能话唔念？咁你俾啲薄荷油茶眼，就苦过啲黄连。佢见你喊得咁交关，岂有话心唔转咧？佢俾港纸三几万，咁我哋唔系用得就大半年咯。搵钱本来就唔艰难，不过你硬系唔肯放生电，放生电呀。

0: 你硬系唔想查巴黎呀、啊，知嘢？着翻件貂鼠呀、啊，披肩啊！不过你阿妈几十岁人就冇人抠啫。你估我而家就唔想啊？翻少年啊！
1: 我若果依你所言，定必留长非
0: 短。唉，乖女，阿妈食盐都多过你食米啦。我无非想道你出生天咋？
1: 我誓死不从，你唯有将我罪显。
0: 哼，你正一强词夺理。哎呀，可谓嘴利牙尖咯。

呢趟仲唔烧死佢？你睇下反猛而家火甜啊！我任佢插翼都难飞。咦？个衰女匿埋呀？边边啊？嗰个衰女滴咗去边啊？好，除非你就唔翻嚟。如果翻出嚟咧，我撕开佢几髀。唉，我谂住摇钱树大，我就可以做。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后母教女由邓寄尘和吴美英主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凌晨12点钟了，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两首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有《红梅复艳记》和《7月7日长生殿》，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一阵见。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点44分再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前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71美元，卖出45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二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送上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红梅赴宴记》啊，吓咁啊，有裴宇同李慧良嘅唱段啦，咁啊就系由新马师曾同埋崔苗之主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索与你何干？
1: 他不是系为娘。

0: 人亡又焉可再重生，借尸还魂都必无此理嘅。唉，你叫我点信呢？又
1: 咁、哦、你唔信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红梅赴宴记》，由森马思曾同崔苗姿主唱。
1: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2: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嚟到凌晨12:36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我哋今日咧节目开头就听咗有罗文同倪慧英嘅《痴梦》啊，咁啊当中咧有句曲词咧。阿唐明王咧就咁问杨玉环嘅，妻言梦一场，如此说马颓卧变。然之后玉环就讲系一个噩梦。唐明王又再问啦，长生殿嘅细民呢？玉环就答系好梦。咁不如首尾呼应啦。咁我哋喺尾段咧就播翻支7月7日长生殿。阿玉环觉得系一个好梦嘅故事啊吓。由姚之强同埋曾伟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既有此雅兴，甚至当相陪。

0: 好遗憾，呢一个好梦最后变成噩梦啊！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带嚟姚志强同曾维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百花齐放。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架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琴日下昼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昼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串飞行许可，塞方还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国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蔡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蔡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傅毅表示，蔡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4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7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44美元，卖出4,555.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7: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
9: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14: 琴声箫声二胡声声声动人，
13: 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1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动人的中国旋律，
13: 黎晓君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美妙的中国旋律带你走入不同的动人故事。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10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今个小时咧，即将系会为大家送上有百花齐放啊，而今日百花齐放嘅主题是《薛平贵与黄宝钏》的第三集，我们一起来欣赏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继续就同大家讲下薛平贵同黄宝钏嘅故仔啊。咁我记得咧就你同我哋介绍过嘅，咁个名仲好特别啊，有人叫做黄八出或者黄十出啦吓。咁个意思即系话喺黄宝钏呢个故事里边有八出至十出嘅重头戏，所以咁叫佢啦。咁我哋又先后介绍过两出重头戏嘅。
3: 系啊，彩楼配啊嘛。
1: 嗯，
3: 仲有呢？
1: 仲有就是三击掌或者是西鹏击掌。
3: 冇错啦。咁今日呢讲第三出重头戏呢就是别谣啦。咁、本来呢就话我哋希望呢就一輯就讲一个重头戏啊。咁、但係呢别谣我估呢一輯就讲唔晒啊。即係唔係我哋讲唔晒。
1: 係唱唔晒。太多好听嘅歌
3: 啦。係啦，因为呢所有劇种啊，差不多每一个劇团演出黄宝钏别谣呢、都是哇好精彩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劇种都有每一种特色的。咁所以呢就各个地方劇种都有灌录咗佢哋嘅别谣嘅唱片啊。咁我哋搵搵埋埋呢就已经有好多好多预备播俾大家听。黄宝钏嘅别谣呢就真係一出啦精彩嘅戏啊。我记得呢我第一次欣赏黄宝钏嘅别谣呢就係啱啱喺国内啦，佢哋汇演落嚟啊。咁本来呢佢哋预备一个戏呢就唔係做别谣㗎。本来佢哋就预备一出戏呢就叫做三春审抚呢就去北京汇演同各地嘅劇種演出的交流，希望呢就大家你在我們借鏡學些什麼，我在你那裡學些什
1: 麼，觀摩一
3: 下，大家觀摩一下。怎麼知道我們廣東戲去到漢口、在漢口呢就已經是先是我們下廣東啊、海南啊、潮州啊各种劇种先行大家喺漢口呢就交流下演出啦。點知佢一出做到三春審婦呢就大家都覺得佢睇唔明我哋廣東戲做乜嘢呀。
1: 點解呢？
3: 當時嘅我哋個表演程式呢就大家都係認為話唔好做咁多做手啊，因為一做手多呢就認為話花啦，唔好睇，即係話應該呢个文武生啊花旦呢就定定静静，你望住我就唱，我又望住你就唱。
1: 咁就变咗演唱会。
3: 咁就变咗咁唱呢，咁喺如果唔懂你嗰种地方方言嘅人去睇呀、就你嘅做手补唔足嘅话呢佢就唔知道你做緊乜啦。
1: 咁
3: 於是所以三春审抚一去到漢口呢就劣评如潮。就唔係好係劣評，即係廣東粵劇點可以上去匯演呀，即係咁水平咁低呀，即係藝術水平。咁但係呢當時時我哋嗰啲演員呢咁羅廣東粵劇點可以上去匯演呀，即係咁水平咁低呀，即係藝術水平。咁但係呢當時時我哋嗰啲演員啦，咁羅品超啊、郎君玉啊、呂玉郎啊、文國飛啊、曾三多啊，全部係我哋廣東嗰啲粵劇圈裏面嘅頂尖而嚟㗎。 即系话我哋粤剧唔可以咁失威噶。而家譬如三春审父去到汉口一演出就唔想得去北京汇演啦。咁点样去翻去见江东父老啊？咁于是佢哋喺汉口就大家商议点样咧咁。于是佢哋就想咗一啲劇目啊，即係我哋廣東根本係有嘅粵劇，根本係有嘅優秀劇目。但係呢以前人哋認為佢係太古老啦，唔做啦。但係呢佢係有助手有锣鼓嘅。我哋不如將嗰啲傳統劇目發掘幾個出嚟，就再加以琢磨，就係借啲去上北京嘅路程裏面就磨好幾個戲嚟去演出啦咁。咁於是就揾咗必要就同埋鳳儀亭。就同埋一個叫表忠。表忠呢就比較係一個近代啲嘅戲嚟嘅，就係即係講一個文武生向一個老生呢點樣將自己嘅精忠情懷向佢傾訴，係咁兩個人做一啲戲。但係呢鳳儀亭同埋必要呢就確係唱造區街嘅好戲啦，譬如鳳儀亭咁有場上庭

0: 咁用身段做手咁走上去个楼嗰度，咁啊，而且咧上到楼两个倾诉嘅时候，好多照足古老排场，又有泼线泼到把线烂咗啊，咁好多嗰啲正式系大家都续集噶啦，因为真正讲咧，而家啲外地嘅剧种啊，就系好接近我哋广东未曾话唔喐嗰阵之前嘅表演方程式噶。咁就變咗我哋而家將返以前嗰啲由上樓抽象式嘅上樓啊拉凳啊嗰啲咁嘅棺木呢，咁你有講你有聽啊，咁又用锣鼓啊，咁呢就佢哋好欣賞啊，咁就變咗好似別搖咁一場拉馬花旦水法啊，拍得掌聲如雷，咁就於是幾個呢全部係認為優秀演出。
1: 因为可以睇佢哋嗰个身段个工价嗰啲，了解到个剧情，就算唔识听都知道。
0: 唔识听都知道你做乜啦。咁睇住个花旦吓，扑前去拉住支马鞭，用三搭箭，插插插，撑撑插撑。咁你观众好动容，知道佢即系大家都识睇戏嘅，就知道佢拉住只马啦，知道佢系生离死别啦，知道佢系唔舍得啦。吓，花旦俾佢一揈开，一得地，跟住水法一路追前，嗰啲观众唔识听你嗰啲方言。都知道你做緊乜，即係覺得你係優美，咁就變咗咧，就個個都攞到好高嘅榮譽翻嚟咯。咁到到翻嚟之後啦，就係將今次去演出嘅情況再重新喺廣州向廣州嘅觀眾交代，話嗱，我哋上北京咧就係演呢啲戲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當時咧就睇到。别瑶呢出咁好嘅好戏。
1: 哦，即係当时你都有睇到。
0: 係睇到，因为当时我仲喺广州。
1: 咁当时係咪淨係做折子㗎咋？只係演
0: 折子
1: 㗎。
0: 折子即係淨係呢场咁样。
1: 咁当时演出就係吕玉郎同郎君玉。
0: 係啊。
1: 咁但我哋冠禄唱片方面所欣赏到嘅呢就係罗品超同郎君玉唱㗎喎。
0: 係啊係啊。因为呢臨尾呢后来再冠禄呢呢隻唱片係冠咗两次嘅、
1: 哦。
0: 一隻呢就係罗品超同埋郎君玉㗎、有一张呢就係罗品超同楚就云㗎。
1: 係。咁不如我哋而家听下罗品超同郎君玉唱嘅版本先啦。
0: 好啊。
2: 戴金盔一点红，身披海甲扣玲珑，是从行服红中马，征讨西凉，再立功耶。

0: 记咯。
1: 你不用下拜望，恨王允难做判将，把都督府改到马步先行，真令英。

这都盼恨莫买烟。

0: 听过咧就系罗品超同郎君玉唱嘅《平贵别扰》啊。咁苏哥啊，我哋头先听歌嘅时候，开头咧佢咪讲过嘅，佢降服咗一只红鬃烈马嘅噃。
1: 系啊，
0: 咁系点样噶？
1: 因为咧，西凉嗰边咧就有心想挑衅啊，想殴打啦，咁就献一只红鬃烈马就进嚟中原，咁就话如果咧你对中原有能人啊，能够降服只红鬃烈马咧，就我哋咧就年年进贡就岁岁来朝；如果你唔可以降服得只红鬃烈马咧，就要上邦改为下国啦。咁咁，于是即系就出榜文啦，即系边个能够降服得红鬃烈马就高高封赠啦。咁结果咧就薛平贵就去揭榜文啊嘛，咁就入去就降服咗只红鬃烈马，即係嗰啲純馬咧，即係西片嗰啲牛仔片嗰啲靠背嘅
0: 啊，
1: 純馬師咁就夾硬即係騎上只紅鬃烈馬度，即係制服咗佢，咁就於是咧就攞咗高官啦。咁本來咧就薛平貴咧就可以即係一帆風順噶啦，點知佢個外父咧個王允咧就係當朝嘅宰相啊，即係對於薛平貴攞咗佢個女。呢件事咧就耿耿於懷啊，咁於是咧就多多去阻撓佢啦，即係話唔得，佢唔做得嘅，應該將呢、元帥之職俾佢嗰啲女婿、嗰啲大女婿、二女婿啊，咁於是咧就將佢一改再改，就結果咧就話改到做馬步先行啦。
0: 哦，咁啊爭好遠喎，官姐。
1: 係啦，當然係啦，即係大元帥同埋做茄喱啡。於是咧就做咗茄喱啡都好啦，於是就翻去就話俾個老婆聽，即係話我要即刻就要出仗去打西涼啦。咁咁於是就。發展到別搖啦，
0: 哦，就有別搖呢一場出現啦。咁啊，阿蘇哥啊，頭先你提及過，你睇過佢哋嘅演出添啦，
1: 睇過。
0: 咁啊，外省戲有冇睇過咧？
1: 潮州戲啦，但係嗰啲潮州戲咧，我就真係老實講，就唔係好識聽佢嗰啲話㗎。即係因為咧，就逢親係戲咧，差不多都睇啦。京戲我都睇過㗎。咁但係咧，就潮劇啊睇過，但係潮劇咧睇嚟咧。就唔係咁識欣賞，咁、但係因為佢哋個劇情又係同我哋嗰啲廣東戲呢就係、是、一樣㗎，即係係嗰啲字幕打出嚟呢同我哋都差唔多，亦都係即係追問佢去咗係點呀，你點樣安家呀，都係呢類型嘅唱詞呀，咁所以呢睇嚟呢亦都唔係話好大隔膜，不過佢哋呢就冇我哋咁多羅鼓啊，做手啊，就冇咁激昂，
0: 又冇咁丰富，
1: 系啦，
0: 咁不如我哋又听下潮剧啊嗱，
1: 好啊，
0: 咁咧呢一段《红鬃烈马》咧，佢个歌名叫《红鬃烈马》啫，其实讲嘅呢一段咧都系讲平贵别姚嘅，咁就是由翁淑焕同埋林石筹唱噶噃。

杨妃哪里栽倒，最后都栽杨我张杨张两人唐光红毛一抖抖，心塞两只口洞啊。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呢个潮曲嘅片段啦，咁不过咧，我觉得听啲外省戏咧，比较激烈一啲嘅啫，即系嗰个黄宝钏咧就会指住上府嚟闹，要话闹个爹咁。
1: 咁样咧就系、是、或者嗰啲佢哋嗰啲做手啊，即系咁中意煽情一啲啊嘛。咁嗱，我哋听咗国内罗品超唱嘅《薛平贵》啊，咁我哋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好多位演员咧唱过《薛平贵》嘅。
0: 系啊，嗱，好似我手头呢一张唱片咧，就系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噃。咁我哋又听下佢点样演绎《平贵别谣》啊。
1: 好啊。

0: 姐啊，平贵此去，说不定十年八载，若问归期嘛，啊，难以预定啊。
1: 啊，此去难不归期？
0: 唉，三姐你无需忧虑，家中尚有老米八斗，干柴十担，暂可维持生活，若然不够嘛，三姐你就，
1: 我就怎样？
0: 就请三姐你回返娘家。

0: 者请回，不必越送啊。
1: 夫妻情重，应送一次。

0: 苏哥啊，嗱喺今辑嘅薛平贵同黄宝钏里边，我哋主要都系讲平贵别窑啊。
1: 系啊。
0: 咁除咗外省戏之外咧，就听过啲国内演唱嘅版本同埋香港嘅红伶演唱嘅版本啊。
1: 系啊。
0: 咁啊，两种味道真系有啲唔同嘅。
1: 系啊，一个就系即系慢啲，就注意腔调一啲；香港咧就系比较气氛浓郁一啲咯。
0: 系啦，咁啊各色其色啦，咁所以我哋又百花齐放嘅，尽量播多啲歌俾大家听下啦。咁今日呢个平贵别窑咧，就仲有好多歌都播唔晒嘅。
1: 系啊，慢慢嚟啦。
0: 啊，下个礼拜再听好嘛？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啊，农历的四月初三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的节目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吓。好啦，即刻咧同大家讲讲今晚节目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就是由龙冠天和殷秀儿合唱的《白蛇传之合拨》，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梁智杰和杜可云合唱的《五陵边挂秦淮月》。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这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英和凤凰女合唱的十年一个扬州梦，咁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潘国荣同埋潘倩倩合唱嘅《天山未了情》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蓝凤合唱嘅《清宫夜雨》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合唱嘅《土佬创世界》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是由龙冠天饰演许仙啦，殷秀儿饰演白素贞嘅白娘子啊，白娘娘啊。歌曲咧就是《白蛇传之合拨》啊。咁啊，合拨咧呢一节咧，虽然咧就脱不了啊夫妻间嘅生离死别咧，但咧更着重咧喺如何去凸显母爱嘅伟大啊。故此咧，白素贞咧喺最后一刻嘅时候咧，都要咧为杨士林啦尽母亲嘅责任，亦系咧表现咧当中嘅依依不舍之情嘅。咁而呢一支曲咧，更用咗一段伊凡男音啊，去表达父母对儿子间嘅关怀、离别之痛。喺曲中咧，士林虽然咧冇一句对白，但系整首歌曲嘅当中嘅生命啊。而本曲咧有一段嘅十字清中版咧，唱腔悦耳，而采用咗儿俗舞曲、潮州超君怨等等下嘅小曲咧，旋律优美，希望大家喜爱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合唱嘅《白蛇传之合拨》啦。

看下了你，一直心烦意乱，莫非是照料娇儿疲劳过度？啊，今日是我二离月。

0: 又怕惊动和平呀。哎呀，娘子啊，你照料士林一夜未睡，何故如此早起呀？
1: 官人，今日乃我儿离月之喜，亲友即将临门，你看为妻还未打扮更衣呀？
0: 士林儿呢？
1: 啊，还在床上熟睡呢。
0: 我儿是吴家千里驹，待我抱他起来。

0: 娘子啊，看你鬓发蓬松，如何拜祭祖祠呢？且待为夫为你梳妆，插大妾代母之胎，再衬上一枝红梅，方显你容华百媚啊！娘子啊，此钗出自浮陵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猜，其能驱邪除魔，更可预兆未来，故而世号灵钗。你看此钗功巧而艺异啊！
1: 果真有此奇能。
0: 娘子啊，一来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故而扣下此钗，好待你安神定儿啊。
1: 如此说，多谢上公。
0: 谢了。

0: 剑破。哎呀，娘子你看，何以天际飞来，金钵闪闪生辉，令人目眩。莫非又是法海他？
1: 法海，你多番与吾作对，硬要分查我恩爱夫妻，你步步天经亏为地义，你如何面对朗朗乾坤，自卑佛祖？
0: 法海，你个秃驴！

0: 哎呀，娘子，金钵在你头上飞动，你要小心才是。
1: 官人，金钵已在你身后回旋，你不该先飞吧？

0: 哎呦，哎呦，痛啊！啊，
1: 娘子，你痛楚难当，不要代为夫替你把金钵垂下。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合唱嘅《百蛇传之合拨》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6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5度，而相对湿度92%噶噃。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梁智杰饰演范五零啦，杜可云啊饰演纳兰明珠嘅五零边卦。秦怀月啊，咁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啦吓，范五零咧同埋表妹纳兰明月啊，系明月吓，咁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因为战火啊烽烟四起啦吓，咁啊五零为保国从军到咗雁门关外咧就镇守边关噶，就抗击呢个胡蛮噶，屡建功勋就。被封为百城侯啊，一别咧就系8年长。咁啊，五零喺攻城解甲、暂作歇息之间咧，就有一晚咧就去到秦淮河畔啊，听一个歌女卖唱啊。咁啊，故事发展成点咧？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啦。由梁智杰同埋杜可云唱出嘅《五零边卦秦淮月》啦。

方，小姑娘，我想听一曲晓风残月，我唔中意铁板铜琶㗎。

0: 你不是纳兰明月咩？
1: 哦，一朝富贵不应六亲乐，难怪话人情似字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残咯。
0: 哦，明月。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两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认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6: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6: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去到凌晨的3:08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了。现时室外气温25度，而相对湿度92%。好啦，咁啊，去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系《十年一觉扬州梦》啊，由凤凰女同埋梁英咧就合唱噶，凤凰女咧就分析玉龙啦同埋丽文噶，而梁英系饰演文华噶噃。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啦，一双咧吓，即系盲眼吓，即系睇唔到嘢嘅爱女吓，咁喺离乱十年之后咧就复合，咁啊相约喺初恋嘅旧地就等候会面啊。而今呢两人呢又都能呢就係重见光明㗎。咁啊黎文呢就凭佢嘅挚友文华呢就引致旧日幽会嘅地之后呢，但喺歌郎未到之前，即係玉龙未到之前呢，咁啊凤凰女就卖弄佢呢平子喉对唱兼优秀的唱功，就透露了当年在此地与歌郎相聚的情况，凤凰女就平后就红豆豆，之后呢就历历更胜的，而梁英饰演当中呢文华的唱段的。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凤凰女和梁英合唱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0: 等我召你入去先啦。
1: 咁唔该你啦吓。
0: 我而家放下个灯笼俾你，嗱，阿丽文啊，你响树等下先咯噃，我走啦吓。

0: 得以前晚晚响调相聚嘅时候，都系大家拍三下手掌嘅噃。拍完之后呢，我哋忙噶嘛，咁咪大家斗摸啦。摸到啦，我仲记得阿龙哥，佢梗系好亲密咁叫声我嘅噃。你估佢点叫呢？佢话：
1: 黎文。

咪问啊！你咁样问法我，你叫我仲有啲咩说话？

0: 嗱，咁我就将啲金钗送俾你，嗱为纪念嘞噃。我知道佢接咗啲金钗之后，佢欢天喜地咁对我讲：
1: 艺文，你真系好噶啦，我随身携带就只有呢支金表。咁我送咗俾你，就作为永远纪念。艺文，你收咗佢啦。

我哋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凤凰女同埋梁英唱出嘅《十年一觉扬州梦》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潘国荣同埋潘千千唱出嘅《天山未了情》啊。

0: 自是山曾邂逅，香莲倩影入梦乡啊，万缕情丝难倾吐，早想细雨表衷肠啊，
1: 香莲倩影入梦乡。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潘国荣嘅饰演乾隆吓，潘千千嘅饰演香女嘅《天山未了情》啦。好快到凌晨四点啊，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87 美元，卖出 4561.48 美元。 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系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吓。今日2026年嘅5月19日，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初3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5度，而相对湿度89%个噃。咁啊，刚才都提到啦吓，咁啊，天气咧都唔系几稳定啊，都会有啲雨啊。咁啊，我之前咧吓，即系啊，翻嚟直播室嘅时候咧，都系有雨个噃。咁啊，唔知出边嘅一个情况系点样啦吓。不过咧，就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啦吓，那个天气嘅变化咁，都要带定啲啊遮啊或者啲雨褛啊咁样嘅吓。OK， 咁跟住落嚟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梁汉威同埋蓝凤唱出嘅《清宫夜雨》啊，咁啊，依一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噃，吓系2004年5月31日咧，系高山剧场现场录音嘅版本嚟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蓝凤唱出嘅《清宫夜雨》。

0: 皇上急长
1: 正义免礼
0: 谢皇上。
1: 哎
0: 皇上

皇上，你入你万经，每望寝食神妾，你为你准备燕窝，好等皇上你享用。

0: 你都吃一啲。
1: 哎呀，皇上，此言不，阿咪皇上如切，请皇上重赏为是。
2: 你既为朕分忧，也应为朕同享才是啊。
1: 如此说，
0: 你食先。
1: 多谢皇。

听到咁多掌声啊，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啊。我哋刚才听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蓝凤为我哋唱出嘅《清宫夜雨》啦。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4:33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5度，而相对湿度89%个噃。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由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唱出嘅《吐露创世界》啊。

就去香港九龙周围啊，痛希望土佬。

跑到满天，神佛都冇让成啊功，唯有翻去揾老婆再出爬龙，人哋话英雄。

0: 哎
1: 呀，阿波，哎，乜你翻嚟啦？
0: 哎，系见咗我成个生洞洞，咁啊，梗系翻嚟啦。
1: 你仲好讲添，你去咗成年喎，乜你舍得翻嚟啦咩？
0: 有咁耐啦咩？
1: 哎呀，哇，睇你成个唔同晒。你梗系闯咗好多世界顶咧，唔使讲，你都发到唔清唔楚啊咧，系咪啊？发咗啦，系嘛？
0: 财咧就未发，发紧嘅，发咗福就真，发啲成身肉。
1: 哎呀，你真系肥咗好多喎，唔怪得你入门口嘅时候都侧侧身啦、
0: 啊。唉，人肥又有乜用啊？个荷包唔肥嗰度弊咧。
1: 应该咁讲啫噃。

0: 讲起嚟咧，唔系我唔威水嘅老婆。
1: 咁你又点威水啊你？
0: 我唔威水，我自从揸住你嗰辆啊。

0: 啊咩？
1: 你揸住我二百银，
0: 哎，
1: 走去搵个细伯周围滚啊你！
0: 咩周围滚啫？
1: 仲话唔喺周围中周围滚啊？
0: 我个细伯姓周，叫做维宗，系。

0: 就算打俾人食都好閒啫。哦，我唔通鋪鋪都要你食埋咩？咁你一定連贏帶賺有相公。
1: 唉，是就好啦，就是不是呢？你估个铺咩啊？
0: 个铺咩啊？
1: 唉，个铺啊，个铺。

0: 使讲啊，你梗系连份人工都输鬼埋啊咧！
1: 唉，冇人工啊，只多食白菜粥啫，连袋嗰200蚊都输埋啊！
0: 咩话？你有冇搞错啊你啊？你打几大啊你？
1: 唉，初时听见话打51，我就以为51蚊咧，点知打50.10啊！
0: 作死啊！你而家打咁大！
1: 唉，坐咗落去几大几大烧买就烧买啊！你咧
0: 撞鬼你咩而家？
1: 后来谂落都唔系路，辞工离开咗九龙，去香港再揾工，揾着个舞女叫做翠凤。
2: 你输完咗车喷工，
1: 输完
2: 仲想跳下凤昌凤？
1: 边个话？
0: 你有冇搞错啊，波？
1: 冇啊！
0: 你穷心未？

0: 你咪嬲到面红，
1: 嬲就假噶啦。
0: 唔系啊，你听我讲咩？你都未听完就喊。哎呀，你估翠凤系边个啊？
1: 边个啊？我唔知咩，你咪话咗咯。我冇女啊嘛，跳舞啊嘛，你
0: 冇女喎、啊，系有女就真啊。
1: 而家你撞邪咩？你咩又有女又冇女啫？
0: 哎呀，嗱，我讲你听下，你记住数住啊。因为翠凤咧系我个老母个大佬个外甥个阿爷个孙个疏堂妹，叫做阿幼女。
1: 车撞鬼啊嘛！你噏到抽阿清嘅啫，咩个老婆大佬外甥又阿爷个孙又疏堂个妹，哎呀，俾你搞到一头雾水啦！你讲清楚啦，你系边个啫？
0: 咁咪即系我阿三叔个女叫做阿幼，
1: 阿幼女啊，
0: 系佢出咗香港做母女啊嘛，傻人。
1: 咁你揾佢做咩鬼呀、啊、又？
0: 梗係揾佢揾工做啦，唔通揾個妹嚟到跳兩匹舞咩？
1: 咁佢揾唔揾到俾你

0: 你大鄉里啫啊，難怪你未出過嗰啲大城市，難怪難怪。你阿幼女喺艷陽紅嗰間舞廳撈到紅到發紫嘅，哎呀，個個舞客都好捧佢場。人哋普通舞女就係3蚊一個鐘，哦，佢就要5蚊跳一個鐘噶。
1: 5蚊有個靚女陪跳舞，跳成點鐘唔係好抵？
0: 咩跳成點鐘啫？我初初都以為你咁想法，點知咁至撞正板。
1: 乜你又撞板啊？
0: 撞板？
1: 點解呀？
0: 當時我去到嗰間艷陽紅，揾着阿徐鳳啊，佢介紹我做工，見到個老總啊，佢叫我做麥鐘。问我究竟话懂唔懂
1: 啊？哎呀，乜嘢就叫做麦钟啫？波哥话你到底你懂唔懂啊？咁又有几多人工
0: 咧？麦钟即系计数啫，当然就系会懂啦。有几多人工啊？
1: 几多啊？
0: 人工。

0: 到冇听嘅钟啊，原来有几种嘅，
1: 系咩？
0: 有啲就系开六，
1: 开六
0: 十分当一个钟。有啲仲教慣，佢直情就係博勇咁，竟然仲開十二，一個字一點鐘啊！
1: 乜咁犀利啊？
0: 唔係啊！
1: 咁你嗰間係開幾多間？
0: 開十二咯。
1: 咦？咁咪好發嚇？
0: 咁至撞正板，
1: 又撞板啊你！
0: 係我嗰晚咪同阿友女計足佢十個鐘頭。咁咪以為五蚊一個鐘咪收人哋五十蚊，
1: 啱啦，
0: 天公地道啦，
1: 係係啊，
0: 點知十二開啊，五得個五，五二得一，要收人六百蚊至啱啊，
1: 咁樣
0: 㗎，唔係啊，個老總話我分。

0: 话咗你论尽嘅你啊，你临写多嘢嘅你话你听啦，嗰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得，咁你后来点啊？
1: 仲有点一唯有话有女当岁妈，我填数啊！
0: 哎呀，我唔系问你嗰啲啊，我问你后来又捞乜嘢啊你？
1: 我后来捞乜嘢啊？我后来。

0: 好啊。
1: 唉，后来话我生白喉，咪炒鬼咗个鱿鱼咯。
0: 猜你喉咙痛，仲食咩炒鱿鱼啫？好燥热噶。
1: 你真系俾你激死，你估真系炒鱿鱼嗰啲九龙吊片鱿鱼
0: 么？你话实烤鱿鱼啊嘛？
1: 即系叫我卷啤汁包袱扯人，佢惊我啲白喉会惹人噶。
0: 咪扯唔系扯咯，使死咩？开讲都有话啦，东家唔打打西家。做火头将军啫嘛，你惊冇得做咩？
1: 你讲得对啦。后来我去银行
0: 做大班啊，
1: 去赌痰啊痛啫嘛，我又去过地下铁嘅咧。
0: 哦，乜你识做嘅咩？
1: 去做泥工，我又去过茶楼。
0: 帮你会做经理咩？
1: 去包咸肉粽，
0: 我睇死你噶啦！
1: 我又做个月饼师傅噶。
0: 哦，乜咁快就升职噶？
1: 佢嘅马仔帮佢。

0: 最惨个老板嘅脾气啊，好似吹无定向风。
1: 咩话哥？你话咩无定向风啫？
0: 即系话中意就请你，唔中意就即刻叫你扯咁解啊！
1: 哼，咁我知啦，梗系你成日瞌眼瞓偷鸡啊咧。
0: 唉，咁啊梗又知啦。后来我的起个心肝，买张马标去将横财碰咯。
1: 哎呀，咁你到底中唔中啊？
0: 七个冧把都中晒。
1: 真嘅？哎呀，咁咪真系发咗达咯噃。哎呀，咁你又话净系发福咁简单啫？
0: 唉，可惜嗰啲冧把位置掉上掉落都掉到乱晒浪。
1: 切，真系猜鬼过你啦！咁咪即系唔中啫。
0: 系咯。
1: 唉，俾你激死我啦！

0: 拐角嗰度闭咧？唉，春而夏，秋复冬，唔使问啊，你梗系穷到窿。后来又点样挨呀、啊？
1: 全靠我把嗰啲老筋用咯。啱啱天气变，打咗一场风，吹到啲建筑嘅地盘棚架都喐喐共。我乘机学搭棚咧，有百几蚊人工、啊。
0: 喂，但系你咁鬼肥，有二百多磅重，
1: 所以连棚都扎冧咩？
0: 哎呀，咁咪几好？啊、喂，因工受伤有劳工保险赔偿，就算跌跛咗你都唔使惊啦。
1: 你真系大伤头，就系、是、跌我唔跛嗰度至跛咧，只系屈亲过一只脚趾公。
0: 咁有冇得赔啊？
1: 赔鬼赔马，有杀冇赔就真，仲叫我辞工添啊！
0: 哎呀，真系激死我啦你！

0: 仲懒叻啊，擦擦，唔通你仲有办法啩？
1: 咁有办法啊，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谋公打唔会自己做老板喎、
0: 啊。哎呀，真系俾你笑死我啦！
1: 咩啊？
0: 懒叻，咁你冇本钱啊，又点做得老板啊？
1: 唉，傻啦！
0: 仲话我傻添。
1: 我有日去屠场揾着个陈村中啊，佢系我个死党嚟嘅。
0: 咁啊点啊？
1: 佢问我帮手话干猪，问我冻唔冻？一日有30蚊人工，我储埋啲工钱唔敢用，置咗啲架撑嚟开档卖韭菜猪红。啱啱嗰排又天口冻，非常好事。生意又兴隆啊！
0: 哦，咁你一路做落去，仲使乜翻嚟啫？
1: 本来就系嘅，点知有人一声走鬼就拉咗我上猪笼车，啊，将嗰啲货物充公，仲兼罚到厂。唉，真系你话咪行衰运，条条都系黑嘅咧。
0: 啊，个天都系注定我同你都系分唔开噶啦。不如你跌埋心水耕下田把啦。

0: 啊，啲人咁话啦吓，唉，唯有我哋两公婆拍硬档，
1: 好啊，
0: 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唔使惊嘅。
1: 系啊，你讲得啱，
0: 你去锄番薯啊。
1: 哦，咁我锄番薯，咁你呢？
0: 我就去种芫荽葱。
2: 节目咧圆满结束啦，呢位台直播室咧同大家讲声拜拜。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近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過特朗普之後表示，在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要求下，他已經下令取消對伊朗發動攻擊。有美方官員透露，伊朗的新談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徵式微調，並沒有在核計劃方面作出實質讓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強調，談判不代表投降。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上午抵達荷蘭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員將在當地隔離觀察。鹿特丹衛生部門負責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員和2名醫療人員都沒有出現感染症狀，當局已經搭建臨時隔離設施，亦將安排專業清潔公司徹底消毒遊輪，預計一星期內完成。荷蘭防疫部門之後會全面檢查紅迪厄斯號，評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當局又說，人員隔離和郵輪清潔工作將有嚴格防疫措施，包括分開清潔區和污染區，處理從船上帶走的物品。回來本港，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務員家獎計劃，其中長期優良服務履行獎勵計劃以連續服務滿20年或以上的公務員，工作表現持續優良，都符合資格獲得考慮，獎勵金額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不可以將旅行獎勵改成現金或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表示，不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勞工界周小松認為，不少獎勵計劃針對年資較長的公務員，關注會不會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務員。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5，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3.36 美元，卖出 4564.54 美元。 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7: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人生不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9: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个出口。
10: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啦，又开始我哋清晨所嚟节目啦，有少少雨粉嘅呢个清晨啦。现时气温系25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噶。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9号，农历系4月初三。星期二的清晨时间5:08。朝头早起身都未定晒神啊，慢慢坐定定，想清楚今日的日子会有些什么做啊。

夜静露曙光，苏醒后何妨又重新开始。李炳文的昨夜渡轮上，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随着一晚过去，那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又可以从头来过，那些旧的伤痕过一阵就可以淡然了。开始我们星期二朝的清晨省理节目了。今天天气方面也都是有一些小的雨粉，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的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而家25度，湿度88%。

香港校园民歌嗰时都出好多吓，咁而喺伟贤嘅作品当中咧，都好多咧都系送上大自然啦，一种好清新嘅感觉。浅水湾的早晨主唱嘅咧就系蔡美珀，写词啊曲啊都系伟贤嘅作品啊，亦都系即系透过描写香港。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海滩，表达了对本土的热爱，一种很纯真的岁月追忆。这一首以浅水湾为背景的歌曲，就描绘出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情景，清晨时分海滩的宁静，有些海风吹过来，晨光稀微的一个很靓的画面。而这个浅水湾也是香港的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你有你的客有朋自远方来，你的朋友们是来香港玩的时候，都会带他来浅水湾看看这个是 很著名的一个名胜，是有代表性的。来到这树拍下相，有些自然风吹埋你，真是不错啊。蔡美珀的浅水湾的早晨，可能现在都有人在游水。

夜间在工作上好忙碌啊，游人好多，在你身边的人经过好多好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目中的目标，去哪里有些什么事要进行，但是都好想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哇，就远离这个烦嚣啊，是平时那种繁忙啊，在城市里面的人行得快啊，急步啊，这样都想在当工作不需要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啦，通常这些日子可以不需要翻工的时候就放下啦，而向往那种这个城市繁忙的相反，就是宁静一点，哪里可以有少少宁静呢？比较上都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去啲郊野啊、大自然的地方，见下绿色啊、吹下自然风，或者睇下海啊，咁呢啲都比我哋嘅感觉咧系舒服好多，可以即系放慢一啲嘅脚步。歌词里面提及到作别尘世，抛开斗争，其实心底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啲嘅好多个问题是需要去解决，啲问题逐个逐个亦都分先后嘅次序，边一个急嘅就做先吓，日日都有嘅，唔会话全部系零嘅，咁其实咧就系每一日咧都有呢个问题需要解决咧，就成为一个定律，咁所以咧反而你就唔好将嗰啲话好烦恼嘅问题就觉得系就令到你好头痕啦，咁呢个系每一日必然嘅，你用脑筋用得多谂得多嘅时候咧，你又会解决得快啲啊，呢个咧就系解难嘅嘢咧，慢慢喺生活嘅历练里边去锻炼自己啦。刚才的歌曲呢就是都在这个清晨里面找到少少的一堆自我很舒服的感觉，是叫做城市外的清晨，都是当年很多校园民歌的其中一位杨锦华，有一首令你舒服的歌曲。

假日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去呢个地方去食下嘢、行下、影下相啊。南丫岛的故事，刚刚之前嘅《城市外的清晨》系杨国华，而《南丫岛的故事》系一个合唱嘅版本。通常我都中意听合唱版啊。龙影下，黄雨欣。5:26，气温26度。今日是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

陶湛新的风啊，接近五点半钟啊，有风啊点咧？放风筝系咪好啲咧？

0: 放風箏啊，諗而家都唔係咁多呢個情景啊，呢、這個咁自然又經濟又可以即係呢個親情方面咧，會係增添嘅。一齊去玩嘅時候，感情都好好多。係曾老德嘅呢首《風箏》啊！早晨，時間係清晨5:32，你聽緊嘅清晨爽利節目，我係阿錢錢貝卿。而家温度係26度啊！有好
1: 好告別，港台電視31，國劇830，淚鏡。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B 哥哥钟镇涛闪闪星辰，早晨啊，时间系5:37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5月19日，农历系4月初3，星期二啊。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咧，会系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增强，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气系持续炎热嘅。本港方面，今朝早咧多处嘅地区咧录得系超过5毫米雨量啊！今朝翻嚟少少雨粉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喺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7%。睡公主瞓着好甜好靓。扮演睡公主，够气嘅阿 Jam。

0: 大家熟悉的呢个童话故事《水公主》啊，咁啊唱成呢首歌，将佢完成咗就自己写曲词嘅阿 Jam《水公主》啊，现实里边系暗恋又唔可以成事嘅一个少女心事，以及系宁愿系沉溺喺呢个甜美嘅梦境里边，寻求慰藉嘅无奈同渴望，就系、是、呢首歌嘅一啲嘅表达嘅宗旨。实际上呢首歌里边所讲嘅咧，都系一啲嘅真实嘅少女心事嘅故事。当年13岁嘅时候啊 ，Jam 咧，佢已经系创作呢首歌啦，即系有呢个天分啊。今日咁红都有道理啊！佢喺音乐天分咧相当之高啦，即个肺又够强劲啊，唱啲歌咁够气。咁呢首歌系13岁嘅时候创作，当时佢系暗恋第二间学校嘅学长。但是女儿家是羞于启齿的，她在歌词里面都写低了，埋在心底的爱慕能否跟你透露，期待你只是虚无，也都表达了暗恋者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的那种纠结的心情。亦都提到，如现实中只可以读个妄想不休止，宁愿继续沉睡甜梦里永远一对。他认为童话里面的水公主之所以沉睡百年，并非是单纯是那个诅咒，而是因为是发现了现实的残酷，宁愿是长留梦中和爱人相拥。咁呢首歌呢，带俾佢一个其实都系甜蜜嘅一个少女心事嘅回忆啦。而亦都当年系凭住呢首歌，喺后少少嘅时间啦，佢就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因为呢首歌而攞到冠军，就被发掘入行。咁就系一路展开佢嘅哇个星途，真系非常灿烂吓。而家嘅佢周围去演唱，唱歌不停。5:09，气温26度。
1: I've had many times
0: Cliff Richard
1: I can tell you
0: Miss you nights

金童子奇里夫里察 Miss You Nice， 是他的声音，他那个当年看他后生的时候靓仔啊，又唱 Summer Holiday 那个阶段呢，我想是很多人都会记得啊。咁啊，现年的他呢年事都已高，但是仍然都是活跃于唱歌。他而家已经85岁啦，他当年真是英国流行乐坛的常青树，咁佢都有好多嘅金曲，亦都曾经获英国皇室册封爵士。咁佢近期都仍然系活跃嘅，佢系准备去澳纽举行佢嘅巡回演唱嘅时候咧，都会做一啲嘅即系常规嘅嘢，体检啊，睇下自己嘅健康状况如何啦。点知系发现系话患癌啊，咁啊经过治疗之后咧，佢而家已经系康复啦，冇事啦，健康状况系良好嘅，咁所以佢亦都呼吁，尤其是男士们要定期进行呢个身体嘅检查。咁佢发现嘅就系呢个前列腺癌，不过而家已经冇事啦。早晨，早晨，现在温度26度，今日大概最高28度。

0: 石修钟玲玲，心有千千结，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清晨六点。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3: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动，赤裸和后来藏着我的抱拥，心恋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

是我的，是我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甜蜜梦，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96美元，卖出45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啦，接近六点两个字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假嘅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噶。而家温度26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19日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2: 阿钱早晨，大家早晨。
0: 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的顺口，这里又提醒大家，
2: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身体有啲咩任何唔妥嘅时候，你要多加留意啦。特别系呢，有时话哎呀牙痛啊，又或者啲牙好痹呀，呢个呢都系出现一啲嘅现象，你要去留意啦。
2: 是啦。
0: 嗱，今次我哋呢就会开一个新题目啦，上次讲咗磨牙啦，呢次就讲呢个牙龈萎缩，又或者有啲人讲话牙肉萎缩咁样啦。特别呢，如果系大家有留意呢，我觉得呢个情况呢都出现咗一段好长时间，就是嗰啲廣告嘅效用啊，成日都講話咧牙龈萎縮啊咁樣，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你嘅口腔嗰啲嘢啦嚇。其實大眾市民對於呢個牙龈萎縮或者牙肉萎縮有幾多認識咧？同你平時點樣去保護你嘅牙齒，當然有好大嘅關係啦。又點解會有呢個牙肉萎縮咧？咁我哋今次咧亦都係就住喺中西兩個醫學嘅角度咧，去討論呢個問題嘛，崔博士。
2: 對啦。
0: 今次通常第一集咧就講翻現代醫學先嗬。
2: 係。牙肉萎縮又好，牙龈萎縮又好，即係同一樣嘢嚟嘅，都係好常見嘅口腔問題啦。個表現就係話嗰啲牙龈嘅邊緣啊，一路咧向牙根嘅方向一路退縮，即係向下坐，
0: 係
2: 一路褪落去，咁啊導致到咧牙齒外露嘅部分咧越嚟越長喎，
0: 係見到個牙腳咁滯啊，可能
2: 係啦，本來以前叫牙冠，而家咧一路經過咧個頸嘅部分，一路落去嗰個牙根嘅部分啦，甚至咧令到牙根外露嘅，
0: 嚇咁即係話好似一個鎖咁樣插住支嘢啦，咁慢慢個鎖啊向下，向下低度嘅時候就係我哋見到嗰個牙龈。哇！如果你去到見到咁嘅情況都幾驚嘅喎，係好嚴重嘅咯。
2: 仲有咧個牙縫亦都變大咗啊，啲牙罅闊咗啦。
0: 係
2: 早期嘅時候咧會出現幾種常見嘅症狀嘅，
0: 邊幾種咧？
2: 包括我哋有四種啦。第一，我哋刷牙或者用啲牙線之後就會流牙血啦。第二咧有口臭啊，第三啲牙肉会肿痛，第四牙齿敏感。
0: 大家谂谂系咪自己都有呢个情况吓？嗱，第一就话刷牙，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咦，攞口见到有血吓。
2: 系啦，当我哋嘅牙菌膜入边嗰啲细菌啊堆积喺牙肉同埋牙龈嘅边缘嘅时候，周围嗰啲牙肉就会发炎啦。如果你唔及时处理得好佢，发炎咧就令到牙肉同埋咧支撑牙齿嗰啲骨骼结构啊变得脆弱，
0: 系
2: 咁啊导致到咧牙周病啦，同埋咧啲牙肉会萎缩啦。
0: 第二个咧就系口臭啦吓，
2: 因为你个牙啦，个牙缝变阔咗变大咗啊嘛，嗰啲罅隙就好容易咧堆积咗啲食物嘅残渣啦，同埋有细菌啦，咁然之后咧细菌咧喺嗰度生长发酵就产生咗一啲异味，咁呢个咧就系口臭啦。
0: 咁另一个现象咧就系牙肉又痛啦，系嘛？
2: 因为啲牙龈发炎啊嘛，发炎咧就好容易有红肿、热痛呢啲现象出现噶啦。咁所以啲牙肉咧又会红肿啦，嗰啲牙龈线咧又会觉得痛啦。
0: 系，
2: 尤其是你刷牙或者食嘢嘅时候咧，就更加明显啦。
0: 第四点就话牙齿敏感，哇，呢个真系常见啊！饮杯冰水，或者系食一啲好酸嘅嘢就
2: 避一避
0: 啊，系啊，咁要等一等先，唉，慢慢先至唔避咁样。哇，呢个情况如果常见都系唔系好事啦。
2: 系咯，系啦，由于啲牙根暴露啊嘛，咁所以你 好似你咁讲啦，饮、冷啊或者热嘅嘢啊，酸嘅嘢、甜嘅嘢都好啦。
0: 嗯，
2: 嗰啲牙齿就会咧酸软啊，甚至会痛添噶。
0: 嗱，以上嗰四点咧就系话牙龈萎缩嘅时候常见嘅一啲症状。好啦，但点解会有牙肉萎缩嘅咧？吓，崔博士。
2: 嗱，导致牙肉萎缩嘅原因有几方面嘅，最主要嘅就包括第一牙周病，第二不正確嘅刷牙方式。
0: 系第一点就牙周病系点样嘅啦吓？
2: 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平时咧清洁口腔嘅时候咧就做得唔好，令到啲牙菌膜啊同埋啲食物残渣咧都堆积咗喺啲牙缝之内啊，嗰条牙咧入边摄咗啲肉啊之如此类啦吓，咁嗰啲牙菌膜咧渐渐就钙化。就形成咗所谓牙石啦，硬刮刮嘅。你洗牙嘅时候咧，牙医要同你撩走佢嘅。咁呢啲牙石咧，佢留喺啲牙缝入边，就会撑大咧嗰个牙缝。将啲牙肉咧一路逼，系咪？咁啊引起咧啲牙龈就发炎，然之后咧导致到牙肉萎缩啦。
0: 咁所以咧，大家注意啦，早晚刷牙就要必定噶啦，都护齿啦，系嘛？
2: 同埋咧，最好定期咧。去找牙医同你洗洗牙，如果有牙石嘅就要清除咗佢嘅。
0: 不过你都提及到刷牙都要有个方式嘅，系嘛？
2: 系啦，唔正確嘅刷牙方式一样咧会引起牙肉萎缩嘅。譬如你用力过度嚟刷牙啦，死命咁样捽啲牙啦，又或者用牙线嘅时候咧好大力要扯佢啦，
0: 系。
2: 又或者牙刷唔啱啦，用啲好硬毛嘅牙刷，都会损伤咗啲牙肉噶。
0: 系，所以唔好拣太硬嗰种嘅，系嘛？
2: 系啦，系啦。咁头先讲嗰啲原因啦，刷牙唔正当啊，个牙刷唔啱咧，都会导致到牙肉萎缩噶。
0: 系。
2: 另外咧，有啲唔正确嘅刷牙方式啦，即系你系咁摆落去就咁系咁捽系咁捽，其实咧冇真正刷到啲牙缝啊、牙罅嘅地方，冇彻底清洁。牙龈边缘同埋咧后排嘅牙齿，咁啲牙菌膜就容易堆积喺度啦，更加咧就会加重啊牙肉萎缩嘅情况啦。
0: 咁啊，除咗系牙周病同埋唔正確嘅刷牙方式会导致牙肉萎缩啊，咁仲有冇其他原因啦吓？
2: 嗱，仲有噶遗传啦、荷尔蒙改变啦、吸烟啦、啲牙肉组织受伤等等咧，都有机会咧引发呢啲牙肉萎缩噶。仲有啦，我哋咧牙龈组织一旦萎缩咗，通常咧就唔会自己咧就走翻转头噶，
0: 即系翻唔到转头，
2: 翻唔到转头噶啦。所以你应该尽早咧处理，以防止咧啲牙齿松动啊脱落嘅。
0: 所以大家要谨记吓，即系我哋系要身体健康嘅一种咧，我哋嘅面部啊。即牙齿都好紧要，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就话讲由头到脚啊嘛，而家就讲到牙齿，慢慢先再讲落去身体嗰啲部分吓。
2: 系啊，仲有好多嘢讲。
0: 系啊系啊，我谂啊讲完咗呢个牙龈萎缩啦，我哋去听下古仔先。牙龈萎缩有啲咩古仔你揾到咧吓？
2: 嗱，头先一路都讲住啦，啲牙肉萎缩。就令到嗰啲擴大嘅牙縫啊，即係牙罅咧，就藏污納垢啊嘛，堆積咗嗰啲食物殘渣，又有細菌喺度發酵啊、生長等等啦，咁呢啲污糟嘢嚟噶。不過如果我哋牙縫入邊藏嗰啲或者剩落嚟嗰啲咧，係好嘢，係智慧，就所謂牙慧啦，牙嘅智慧就唔一定咧就係唔好嘢嚇，唔一定係啲污垢嚟嘅。不過嗰啲咧，每一个人自己嘅牙位对第二个人嚟讲，始终系人哋牙缝入边嘅嘢，系咪？咁喺呢度咧，我谂到一个人人都耳熟能详嘅成语咯，就叫十人牙位啊。
0: 系啊，咁大家都听过啦吓。
2: 系啦，即系攞咗人哋嗰啲嘢啊嘛。不过咧，好似唔系好多人知道呢个十人牙位嘅背后嘅故事喎，同埋个出处喎，
0: 有典故系嘛？
2: 系个典故咧，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
0: 咁个古仔系点啦吓？
2: 嗱，话说晋朝嘅时候咧，有一个叫殷浩嘅人啊，好有学识，而且咧讲嘢好叻噶，能言善辩，曾经咧被封为剑下将军，
0: 系
2: 一个大将军嚟噶。
0: 哇，即系文武都得噶，其实可能。
2: 你讲得啱啦吓。佢统领咗咧扬州、豫州、徐州、兖州同埋青州，合共五个州嘅兵马，
0: 系
2: 都几威水噶。点知后来咧，因为打仗失败啊，就被罢官啦。而且咧，流放到一个地方叫顺安啊，即系而家浙江省嘅渠县。
0: 系咁啊，跟住点咧个剧情？
2: 嗱，殷浩咧，佢有个外甥，即叫韩康伯，天资聪明，聪明仔嚟嘅，而且咧读书好叻。咁啊，阿殷浩咧就好中意佢嘅。有一次，殷浩咧 就偶然见到啲外甥对住一班人咧喺度讲嘢，发表议论啊，
0: 嗯，
2: 啊讲到意气风发，
0: 吓，
2: 佢听完之后咧，就竟然咁对人讲：
0: 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2: 啊，佢意思就系话咧，阿康伯仲未得到佢牙后边嗰啲智慧啊。
0: 哦，
2: 嗱，唔知系咪酸葡萄心态啦？
0: 系，
2: 又或者咧？觉得咧，阿韩康伯所发表嘅意见同道理，同佢自己嘅知识仲差好远啊！
0: 嗯，
2: 咁后来嘅人咧就将十人牙慧啦呢句成语形容咧，只系执到人哋嘅或者咧抄袭人哋讲过嘅话，嗯、或者咧文章嘅见解，就当咗自己嘅意思。
0: 嗯，即系攞人嘅嘢就自己讲出嚟，就当咗系自己出品咁啊！
2: 系啦，其实自己就冇真知灼见嘅。
0: 系
2: 吓。咁同我哋广东人所讲嘅执人口水尾咧，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0: 哇！一听执人口水尾咧，就成盗肉啊，明白点解啊？
2: 系啦，系啦。
0: 好嗱，咁啊，讲呢个十人牙慧有啲咩歌，你又谂得到啦吓？
2: 嗱，十人牙慧多数系抄袭模仿人哋嘅好嘢优点吓，先至去执佢口水尾啊，系咪啊？执咗嚟做咩咧？就希望鱼目混珠。
0: 嗯，
2: 咁令听嗰啲人啊，或者睇嗰人咧啊，唔知道内里情况，以为你自己叻，就欣赏你。
0: 系，
2: 咁从而得到满足感啊嘛。但系对于唱歌嗰啲歌者嚟讲，如果只系一路只能够唱人哋嘅歌，可能咧就系一种唔好受嘅心态或者嗰个感觉啦。
0: 因为冇自己嘅歌吓，
2: 冇自己嘅歌啦吓。好多年前咧 ，Radius 唱嘅别人的歌。就有呢一种咁样嘅心声啦。
0: 嗱、啊，佢唱呢个别人的歌啊，唱得好红、啊，当年
2: 系啊，好好听添啊。
0: 系啊，咁啊，稍后听下。好啦，咁有啲咩汤水介绍啦
2: 吓？介绍一条清热花烛茶，一人量嘅。
0: 哦，花烛茶。
2: 系。
0: 咁有啲咩材料咧？
2: 三样嘢：藿香、佩兰各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0: 嗯。
2: 再讲一次啦，藿香十克，佩兰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0: 系，咁点样整啦吓？
2: 嗱，啲材料咧，洗洗嘅。冲咗啲陈糊啦，用清水两碗半煲佢20分钟到就得㗎啦，
0: 嗯，
2: 就可以飲，飲完呢又可以加滚水呢浸一浸又再飲。
0: 係咁冲浸飲囉，
2: 係啦，
0: 嗯，咁飲过之后俾我哋啲咩好处啦
2: 吓？喺功效方面啦，藿香佢係芳香化湿和胃止呕同埋驱鼠解表嘅，
0: 嗯，
2: 我哋有一隻好好嘅醫嗰啲肠胃炎嘅方叫做藿香正气散，主药就係藿香啦。另外佩兰呢同藿香差唔多，亦都系芳香化湿去湿嘅嘢嚟嘅，醒脾开胃，解暑辟胃。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清解暑热，即系有消炎嘅作用噶。咁呢几样嘢夹埋咧，就芳香化湿啦，清除口气，亦都可以解暑辟胃嘅功效啦。
0: 嗯，
2: 如果我哋经常咧嚟饮呢几样嘢咧。就有助减轻我哋牙龈发炎同埋我哋口臭嘅情况嘅。
0: 嗯，明白。嗱，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嗰啲咧就小朋友都饮得噶嘛。咁今日呢个小朋友得唔得噶？
2: 得。而家介绍呢个咧就大人量嚟嘅。
0: 嗯。
2: 咁你将佢减半又好，或者减少啲量咧，俾小朋友饮得噶，冇问题嘅。
0: 好。好啦，咁我哋临尾又有小贴士啦，咁记得因为就系、是、我哋有关牙嗰啲痛症咧，如果有啲穴位去舒缓下就几好啦。咁上个礼拜咧，阿崔博士都介绍咗有好几个穴位，亦都学咗一个先啦，上次啊，
2: 合谷穴
0: 啊，咁今次咧就学另一个啦吓。
2: 系啦，今次嘅穴位咧真系喺头面部噶啦，叫权髎穴。
0: 权髎穴
2: 系啦，个位置喺边度咧？喺我哋嘅面部，
0: 嗯，
2: 我哋两只眼嘅。外角、
0: 哦、
2: 叫目外眦啦，喺嗰度咧拉落嚟就系我哋嘅颧骨啦。
0: 系哦，
2: 颧骨再落一落咧就系个凹陷位。
0: 哦， okay、
2: 就喺嗰个位置啦。
0: 大家再试下啦，喺只眼尾嗰个位啦，只眼尾角一路向下拉，经过颧骨再落滴得，你就摸到个凹陷位。
2: 啊，呢、這个就颧髎穴啦。
0: 嗯，咁啊系咁扼落去咯。
2: 系啦，我哋用手指公啦，两边一齐做都得噶啦。
0: 系
2: 啊，用手指公嘅指腹。压呢个颧髎穴，压佢一两分钟，一日起码做两三次。
0: 喂，系咁压嘅时候有咩功效咧？
2: 佢有驱风，同埋咧对于我哋嘅面颊啊，我哋面部嘅情况嗰啲肌肉啊嘅舒缓咧系有帮助嘅。
0: 系
2: 特别针对边啲咧？嗰啲口眼歪斜，即系嗰啲面瘫啊，咩咩地啊，只眼咧特别嗰啲眼睑。地方咧成日跳动啊，喺度眼尾跳咁嗰种啦，
0: 即系有时即系你想佢停都停唔到啊嘛，
2: 停唔到系啦，
0: 咁所以你就又扼下呢个穴位好啲嘅，
2: 呢个位有啲帮助。咁另外咧牙痛啦， 三叉神经痛啦、面神经麻痹啊，或者咧面部肌肉痉挛啊，成日抽紧抽紧咁样咧，
0: 系
2: 啊。按呢个权疗穴咧，都有啲帮助噶噃。
0: 我又谂下，喂，系咁扼落去咧，可唔可以瘦面噶？
2: 我就唔知道。
0: 因为系咁扼落去，扼下扼下咁样啊，
2: 都可以啊，你同啲面部肌肉做运动啫嘛。
0: 咁啊系系，咁可能总之系有啲帮助。
2: 有啲帮助嘅，
0: 嗯，好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咯。咁今集咧就讲咗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话呢个牙龈萎缩。下个礼拜就是中医学角度了，是吧？
2: 没错，是啦。
0: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听 Raiders 的《别人的歌》，下星期二早再见，出发，拜拜。
2: 好，拜拜。

0: 精神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五点到六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直过首阳。
0: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二八。
0: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系啦，就快到六点半钟啦。听日咧星期三啦，听日喺六点后咧，我哋就有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翻上个星期美元嘅话题啊。讲就话嗰啲重口味嘅食物，苦瓜啊、纳豆啊、芫荽啊呢啲，有啲人有爱又系有怕嘅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啦。咁佢系富有呢个营养价值，咁啊逐样慢慢数俾你听。听日会再继续噶。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28度。咁啊，听朝早清晨5点新闻之后，钱佩卿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一间冇人居住的房屋倒冧。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是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在本港，天文台昨晚话，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昼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会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话，船上全部25个船员同埋2个医疗人员都冇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佢可唔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话，人员隔离同埋邮轮清洁工作将会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嘅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系必须要戴口罩，并同他人保持至少1.5米嘅社交距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内地四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所谓的三头马车，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增速都见到放缓。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到。有本港经济师都说，正是观望国内经济有更多正面的信息出现，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的分析。
2: 内地是推出新一轮的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是推动即买即退，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等等，希望可以进一步便利提振消费。有学者还说，本港的跨境物流可能都会有所受惠，稍后我们会听下相关分析。
3: 非洲有两个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就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本港特区政府亦都启动相应的戒备应变级别。有医学专家都指出，疫情涉及的病毒都是死亡率高，港人外游到出现疫情的国家有些什么要警惕呢？留意阵间专家的讲解。
2: 中大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的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的巨星智能实验室是香港首个全端巨星智能实验室，亦都 將會咧係同科企同埋投資機構合作，加快科研嘅成果轉化應用。研究中心嘅業務發展總監稍後就會同我哋講解。
3: 國際方面，關注下韓國，韓國半導體大型企業三星電子咧出現咗勞資糾紛，咁工會勞方計劃咧喺日內係發動大規模罷工，佢哋咧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科技股出现获利回吐，市场忧虑通胀高企同埋利率亦都偏高。道琼斯指数表现反复，全日高低点数波幅略多于400点，早段最多是升大约235点，收市的升幅收窄到159点，收报49686点，升了 0.32%。标普500指数收报7403点，跌了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0点，跌了134点，跌幅是 0.5%。两者都是连跌两日，光通讯和记忆体晶片股的沽压较大。西部数据 SanDisk、 美光、希捷科技、康宁和 Lumentum 是跌了近半成至到近 9%。 重磅科技股亦都普遍向下，星期三公布业绩的 NVIDIA 股价跌超过了 1%， Tesla 就跌近 3%， 零售等消费股就靠稳。欧洲股市大多向上，意大利股市就跌超过 0.9% 收市。德国指标十年期债息触及15年高位，利率期货显示欧洲央行今年底可能会加息至少 0.5 厘。英法德股市低开高走，同样是扭转上日跌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323点，升了大约 1.3%。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07点，升了大约 1.5%。法国 CAC 指数午后重返8000点以上，但未能够企稳，收市是报7987点，升了超过 0.4%。 市场忧虑伊朗战事导致供应中断，英美期油一度是触及两星期或以上高位，收市之后就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推迟原定星期二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 112.1 美元，升大约 2.6%。 纽约期油6月合约收报每桶 108.66 美元，升大约 3.1%， 两者其后都向下。金价方面，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大约4584美元，升 1%， 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是报4575.63美元。外电引述白宫官员指，沃什将会在星期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的白宫仪式上宣誓就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美元指数跌穿99水平，低见 98.945， 跌超过 0.4%。 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市场亦都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底之前加息机会接近48%。通胀担忧亦都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一度抽升。美债孳息率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曾经是升穿 4.63 厘，创超过15个月新高，其后就跌到去 4.585 厘附近。30年期债息亦都曾经升到去接近 5.16 厘，创了超过两年半高位。而两年期债息更加一度突破 4.1 厘关口，高见 4.105 厘，创14个月新高，其后是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 2%， 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1。平保、友邦、小米和腾讯 ADR 亦都靠稳。京东集团 ADR 跌超过 2%， 折合系报123.7。美团和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近 1%。内银股偏软。港股昨日是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了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是报25675点，全日跌

0: 咗287点，跌幅系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咗超过3%，汽车股亦都受压，科技指数就收报4844点，跌咗近2%。内地四月份工业生产的增速创了近3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3.5年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则受到基数影响。李依琴报道。
1: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系月度之间嘅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嘅趋势，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嘅趋势冇改变。
2: 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4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嘅消费数据系受到旧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嘅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个百分点。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煤气公司等10间企业就发展香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煤气公司期望合作可以增加香港氢能的应用场景。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能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任浩峰报道。
3: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10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3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4: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我叫天作之合。
3: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话，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是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同埋氢能嘅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嘅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嗰一区。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咧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嘅雨量咧达到20毫米。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9: 今日的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喺会前见传媒。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新田科技城嘅最新发展。
8: 政府咧系启动伊波拉病毒戒备应变级别，并且加强对非洲抵港旅客嘅健康筛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7: 港铁会见记者，简介一下东涌线延线项目的东涌西段相关工程的最新进度。
8: 政府统计处今天会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及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法国有一只咧野生嘅小鹿咧，最近被发现喺马路咧原地自转，呢个异常嘅行为都引起咧当地嘅民众关注。咁警方调查之后咧，就估计呢只鹿咧系因为咧贪食而出事。咁佢究竟食咗啲咩咧？阵间会讲下。
1: 嗱，近年咧有唔少地方都推广啊所谓嘅昆虫入菜嘅文化，咁但系咧唔代表所有昆虫都食得噶。好似喺韩国首尔啦，有一间餐厅嘅负责人啦，就宣称唔知道蚂蚁喺当地并非可食用昆虫，于是乎咧喺食物当中咧就加咗蚂蚁。咁结果咧就发现啦，入面嘅重金属含量啊，系比起一般食用昆虫咧高超过50倍，被韩国嘅检方起诉。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年推动昆虫饮食，认为可食用昆虫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等，亦都有助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不少餐厅亦都掀起昆虫入菜的潮流，希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亦可增加噱头，吸引食客。不过，韩国首尔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就因为没有跟从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被指控从2021年开始供应可让顾客自行添加蚂蚁的甜品。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规定，可食用昆虫共有10种，但是当中并没有包括蚂蚁。另外，有网上用餐评论提到，涉事餐厅使用的蚂蚁，听闻是主厨从韩国的雪岳山和智异山亲自捉来，但据报实际上是从美国和泰国等地进口的蚂蚁干。韩国卫生部门检测之后，发现有关甜品之中的蚂蚁重金属含量比一般食用昆虫高超过50倍。韩国传媒报道，这间餐厅几年来共卖出超过12000份含有蚂蚁的甜品，累计营业额超过1亿2000万韩元，折合港币大约61万。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对餐厅负责人提出起诉，据报负责人向首尔检方供称，餐厅主厨过去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的时候，亦都有在食物之中加入蚂蚁的做法，他们不知道在韩国这样做是违法，最终仍然被检方以违反食品卫生法等的罪名起诉。食啲咩落肚，除咗人类要留心，其他动物都一样。法国东部索恩卢瓦尔省近日发生一宗动物疑似食错嘢嘅事件，一只野生小鹿被发现喺乡间道路上摇摇晃晃，更加不停自己原地转圈乱走，又喺地上碌嚟碌去。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宪兵队在社交平台发布这只野生小鹿行为异常的片段，当时执勤人员正在附近巡逻。影片之中，一只鹿在路边不单止步伐不稳，甚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原地不停自转，看起来就好像人类饮醉酒感。当地警方接报之后，随即提醒驾驶人士提高警觉，以免发生碰撞意外。警方说，野生动物在春季容易误食发酵果实、嫩芽或者腐烂植物，果实之中的天然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亦都即是与啤酒、葡萄酒相同的酒精成分，当动物摄取之后就可能出现类似醉酒的行为反应。警方强调，好似咁样嘅醉鹿事件可能构成道路安全威胁。呢啲动物因为饮醉，可能突然横越马路，行动迟缓，甚至喺路中央停滞不动，行为完全无法预测。在夜间或者乡间小路更加容易引发车祸。警方在社交网站贴文之中以幽默方式提醒驾驶者，如果遇上饮多了的小鹿，千祈不要揸快车。驾驶者若果在森林或者郊区道路上遇到类似情况，应该立即减速，避免急转胎盘，并且保持高度警觉。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都仍然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尽管中东地区是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但是中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韧性。他又说，下一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造强国内的大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是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内地去年四月推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办理人数增长超过三倍半，退税商品销售额按年是增长了九成。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话，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双方是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的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清盘中的中国恒大向原核数师罗冰咸香港中国及其所属的罗冰咸国际的巨额赔偿追讨诉讼在昨日是正式开审。恒大清盘人计划向罗冰咸中国香港及罗冰咸国际一共是追讨最多570亿元人民币。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企业的赔偿额之一。罗冰咸国际代表律师以他们未有在中港成员是恒泰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等作为理由，向高等法院申请剔除在被告之列。恒大的代表律师就指，罗冰咸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和规矩，却是未对属下的公司发挥监督的角色。暂委法官冯柏栋是听完双方代表律师陈词和回应之后，宣布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不是剔除罗冰咸国际发出是书面的判决。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游警示网站昨日都更新了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就回应查询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在5月17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之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抢包山比赛咧，24号夜晚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咁大会当日嘅夜晚11:30咧，会首先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咧，系抢包山决赛喺第二日凌晨嘅零时系正式展开噶。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住咧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佛光街去窝打绿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环保大道啦，同埋何文田嘅佛光街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变化，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的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乌沙科夫表示，在当前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重要，形容是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两国正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加强协调。乌沙科夫强调，俄中发展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两国都致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和平和繁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对普京今次访华充满期待，形容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为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双方仲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民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发言人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梁正涛再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卢晓山报道。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辞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今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今届世卫大会去到今个月23号闭幕，期间将会审议超过60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亦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快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现至昨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至2人。事发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美元，卖出4575.6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 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沙田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3: 英超阿仙奴凭哈弗斯一战定江山，1-0小胜笃定降班嘅班尼。赛后阿仙奴5分领先踢小场排第二嘅曼城。兵工厂嘅萨卡34分钟喺禁区起脚，怀疑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话冇犯规。哈弗斯3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入球功臣哈弗斯差啲变罪人，佢踢跌咗班尼球员。球证经 VAR 查证之后只是出示黄牌，阿仙奴亦都成功保住1-0胜局。阿仙奴取胜之后增标形势主动，即使曼城下场击败班尼茅夫，只要兵工厂星期日击败水晶宫，就可以相隔22年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而曼城据报已经为领队哥迪奥拿在星期日对阿士东维拉的英超联赛后离队做准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位传奇教头预计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曼城方面就说哥迪奥拿的合约仲有一年，并希望他可以继续执教，但是球会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他即将离任的事宜，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最终会离开。据了解，球会正考虑将新扩建的北看台以哥迪奥拿的名字去命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韩国嗰边嘅情况啊。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电子咧出现咗劳资纠纷，咁代表劳方嘅工会咧较早之前咧基于谈判未能够取得共识，咁就酝酿啊喺日内啊喺发动大规模嘅罢工。在政府再次介入之下，双方昨日是重启谈判，但是未有共识，今日是会继续磋商的。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三星今年头季 首季是半导体业绩是报捷的，但是集团旗下员工就不满公司发放的奖金奖励是不及竞争对手。
1: 但韩国政府是高度关注事件的，担心一旦出现大罢工的话，将会是严重威胁国家经济。而总统李在明就呼吁了劳资双方是应该互谅互让，寻求妥协。地方法院就批准资方提出的部分要求，下令罢工行动不得影响产量。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人工智能熱潮造就全球晶片需求急增，作為韓國數一數二的半導體企業三星電子，在上月底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業績，營業利潤大增，按年升 7.56 倍，金額超過57萬億韓元，連續兩個季度創下單季最高紀錄。業績貢獻主要來自集團旗下負責半導體業務的設備解決方案部門。三星的市值今年較早時候也都成功超越10,000億美元。三星在國內的最大競爭對手 SK 海力士也都同樣受惠於晶片強勁需求，同期營業利潤376,000億韓元，增長4倍。根據報導， SK 海力士去年取消了員工獎金的上限，每人獲發的獎金相當於三星員工的3倍以上。三星賺得比人多，但員工的獎金反而比人少，據報就成為了他們醞釀工業行動的導火線。三星勞資雙方自去年12月起已經就今年的薪酬花紅分配制度展開談判，不過一直存在嚴重分歧，3個月之後談判破裂，之後政府加入斡旋，勞資雙方今個月11號再次一連兩日馬拉松式談判。勞方主要是提出資方將獎金發放的上限取消，並撥出1.5%的盈利作為員工獎金。有韓國傳媒推算，這個訴求單單以半導體相關部門員工績效獎金一項稅前收入來計，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之間，每人平均可以拿到26億1,000萬韓元，相當於韓國一般全職員工3年人工總和的17倍。在早前的谈判过程当中，资方曾经提出方案，将营业利润10%设立奖金池，同时承诺若果公司行业排名登顶，员工奖金标准会高过同业竞争对手。据报资方亦提出以现金形式发放要纳税的奖金部分，剩下的金额就以股票的方式派发，不过工会拒绝接受方案。截至去年6月底，三星电子员工总人数129,500多人。韓國傳媒就報導，今次代表勞方名為跨企業工會的員工組織今年1月起成立，成員的數目74,000多人，成為三星第一個超過半數員工加入的工會，並且獲得勞工部門確認，包括有權單獨行使集體談判權。工會早前提出談判未能夠取得共識，決定今個月21號發起為期多日的罷工，事件亦都再度觸發了政府的高度關注。韓國政府早前召開緊急會議，評估罷工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商討應對措施。總理金文錫說，如果三星員工大規模罷工，不單止三星電子受影響，更加可能嚴重影響出口，損害經濟。他估計三星半導體廠房停工一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10,000億韓元，折合大約6億多美元。 又提到别无选择之下，政府可能会进行紧急调解，捍卫国家经济。韩国相关法例规定，若果劳工争议行为严重威胁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当局可以行使紧急调整权，启动政府调解和仲裁机制，并禁止争议行为30日。有外电就分析，罢工或造成客户订单出货推迟，进一步推高晶片价格，同时亦令竞争对手渔人得利。亦有分析推算，涉及三星半导体生产若果全面罢工，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损失有可能达到100万亿韩元，折合大约667亿美元。
1: 翻返嚟本港啦，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香港具新智能实验室，咁咧系本港啊第一个全端具新智能实验室，将会系致力推动具新智能技术同机械人等等领域嘅科技发展，咁并且咧系同24间嘅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同埋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产业应用。
2: 研究中心业务发展总监纪力平就话，同企业嘅角色唔同啊，实验室嘅主要负责咧系科研咧同埋突破，咁期望咧未来可以互相配合到，回应翻本港唔同业界嘅需要。而中心亦都展出咗3个由佢哋研发嘅具新智能机械人，包括本港第一个智能移动双臂机械人嘅平台。一齐听下纪力平讲讲啊，呢个机械人有啲咩特别？
4: 首先第一个讲的是我们一个双臂的人形机械人，我们其中一个方向就叫做操作机械人，就是所有任何东西要用到手去做操作的。那这个机械人有别于现时市面上主要可能做表演啊，或者你见到是可能你放好了一些物品在个架上面固定晒的所有东西去做销售。我们这个不同的就是我们讲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要赋予我们机械人有一个思考的能力。那这个机械人我们应用在一个智慧货仓入边嘅意思就系佢理唔同嘅嘢，我根据个 packing list 就可以帮佢执唔同嘅货落去个料箱嗰度，做到一个智慧嘅分配。咁因为我哋个客户有3000几种唔同嘅货物啦，同埋定期每可能半年佢又要换一个供应商，咁个样个颜色所有嘢个包装可能都会唔同。咁呢个机械人仍可以自动去录入去佢个电脑系统入边啊，佢个 AI 模型去分辨去做分拣。
5: 呢一个香港具新智能实验室是有什么目标的呢？
4: 这个实验室我们有3个目标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是搭建一个平台，可以知道业界的需求的。第二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自己有一些科研的人才，知道个需求之后，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技术根据他们的需求而可以成功地落地推广市场。当然第三，我们的平台也都会培育很多在 robotic 和 AI 相关的人才的。现在业界比如在物流业上就是一个效能，那我们怎样配合，就通过我们现有的硬件，通过硬件加 AI model 两个去配合，去打破这个效能的问题。很多具新智能实验室可能 focus 在 AI， 即是我们讲的大脑上面的。那而我们除了 AI， 我们就加上个机械人。那通常具新智能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就比如对眼即是 sensor， 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研发的 3D sensor， 那比如说要加一个硬件即是机械人，比如说机械手、机械狗、自动平台，我哋全部都有自主研发嘅，有0到1，我哋有自己嘅算法，有自己嘅小脑，咁所以具新智能嘅机械人由大脑、小脑到硬件，我哋全部都有，所以我哋叫做首个全端具新智能嘅实验室啦。
5: 你哋而家暂时研究到出嚟或者目标研究嘅，会唔会喺香港某啲业界可以用到？
4: 我哋有嘅，我哋有机械狗去做巡逻啦，都有无人机喺唔同嘅山头去做巡逻，呢啲我哋已经系做紧落咗地噶啦，同时我哋亦都有下水渠机械人做一啲我哋讲紧长达9公里嘅检测，我哋都已经做咗嘅。咁当然未来我哋希望更加多可以引用喺唔同嘅领域，包括啲后楼梯啊、高危，比如话一啲变电站啊嗰啲做巡逻，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实现。我哋讲人佢系会疲累嘅，咁机械人就可以24小时操作，咁所以喺时间上机械人做嘢嘅时间会长过人嘅。第一、第二，咁我哋通过训练我哋个模型啦，佢会可以变得更加 準確，而且佢可以自己微調。如果之前我判斷咗錯之後，佢可以自己去微調去更新我哋個模型，令到佢可以提供更加準確嘅檢測報告俾到個客户端。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實現嘅。
5: 你哋都同24间嘅業界夥伴啊，嗰啲佢哋去合作啦。大家嘅角色定位係點樣嘅咧？
4: 如果佢哋啲業界主要係市場上嘅應用啦、市場嘅推廣啦，咁去落地啦，呢啲係佢哋嘅強項。我哋嘅強項可能就喺技術上嘅突破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平台可以接納到所有業界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通用嘅具身智能機械人，可以適合到唔同嘅領域咯。
5: 會唔會日後一個可能性係同政府合作咧？
4: 會嘅，因為而家政府推緊 A 加嘛，咁我哋除咗 AI， 我哋仲有 robotic 加埋一齊，就更加適合佢哋應用啦。現時我哋有好多政府合作嘅項目，包括頭先講嘅地下水道檢測機械人啦，我哋無人機去巡山頭啦，咁我哋都攞咗個批核嘅，咁所以我哋同政府好多個唔同嘅部門都已經係有合作㗎啦。

0: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世卫已经将今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前日就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到目前为止，本地是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
0: 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高，而引发今次疫情的是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迪布招病毒，暂时就没有证据显示比起其他品种更加有杀伤力，但这个品种是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是药物去应对。
1: 杜启宏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现阶段市民是无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如果去到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回到香港之后出现不舒服要立即求医，并且要详细告诉医护人员知曾经到过地方和接触史。听听他的讲解。
2: 今次爆發的品種就叫本迪布招的病毒，是伊波拉病毒的其中一種來的。為什麼今次世衛這麼注意這件事呢？有幾個原因。第一就是因為同一時間都很多病人的死亡率也很高的。另外因為其中有4病人是醫護人員來的，所以亦都是令到我們覺得今次的病毒在個醫院的傳播都可能很強。第三就是因為不是一個地方發生的，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裏面台灣省裏面都有不同的地方出現，還有在隔離的烏干達都是有確診個案。這幾樣東西令到世衛覺得需要將今次的事件定性為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
1: 這種本迪布招病毒究竟的風險是在哪裡？它的殺傷力是否特別強的呢？
2: 暫時就沒有證據說這一種本迪布招的病毒會嚴重過其他的伊波拉病毒的。這些伊波拉不同的品種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它死亡率很高的，平均有50%，但是以往有些疫情試過死亡率可以去到90%的。暫時都沒有一些認可的藥物或者疫苗去對付這個病毒的。不同的伊波拉病毒暫時就沒有說部分品種是犀利一點，這一隻就沒有說跟其他品種有特別的分別的。但是為什麼我們都要知道哪個品種呢？因為之前美國都出了一些叫單濃抗體的治療，對某一些品種的伊波拉病毒是有效的，但是很可惜對這一隻的伊波拉病毒是無效，所以暫時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哪一種分支，就是這樣。
1: 在今天情況之下，究竟那個病毒的傳播風險有多高呢？它會擴散去其他地方的風險又有多大？
2: 我想暫時市民不需要太擔心住的。這個病毒主要就是有兩個途徑，第一就是動物傳人，第二就是人傳人。動物傳人就是通常經過接觸到受感染的動物而發生的。在非洲大部分就可能會接觸過黑猩猩、猴子、蝙蝠、羚羊、甚至是豬引起的。另外就是人傳人，就通常經過接觸到他們的體液，可以是例如口水、他們的血這樣的情況。人傳人可以是直接傳播的，即可能是直接碰到一些體液，或者經過環境，即例如個病人他那些體液污染了周圍的環境，例如個病床、例如醫護人員碰到那些床邊都可以受到感染。所以如果對於一般在香港的市民就不需要太擔心，但是如果香港市民去旅行，尤其是去到烏干達或者剛果民主共和國這些地方就特別小心了，千祈不要接觸動物或者是未煮熟的肉類。
1: 感染到這種病毒有什麼病徵的呢？
2: 而呢個病毒咧，最初咧就好似普通感冒一樣嘅啫，即係可能會發燒啦、周身骨痛啊，或者好攰。但係隔咗一陣，可能隔咗兩三日咧，就開始有啲腸胃嘅問題啦，即係可能會嘔吐啊，或者係肚屙。咁、那個嘔吐同肚屙咧，可以好犀利嘅，可以去到缺水嘅情況嘅出現。再之後啦，可能會出疹啊、頭痛啊、肚痛，去到最尾咧就會出現啲好嚴重嘅流血嘅情況。你抽血嗰個窿都可以有啲血滲翻出嚟嘅。咁另外就可能會眼，你會見到眼出血啦，另外就內臟會出血嘅。病毒咧主要針對咧就係會影響個肝啊，影響個腎啊，同埋點解會出血呢，就係因為佢影響咗我哋身體凝固血液嘅能力啊。咁所以個死亡率所以就係咁高就咁解啦。
1: 特區政府咧都做咗一啲應變措施嘅，係咪足夠呢？
2: 我知道特區政府咧亦都加強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包括口岸嘅篩查啦，喺醫院裏邊亦都提高咗警示啦。我諗呢啲係暫時嚟講都係適合嘅。當然啦，隨住疫情嘅發展，例如呢個病毒傳咗去其他國家，個發覺傳播仲嚴重咗嘅，甚至喺香港或者係我哋周邊嘅國家有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嘅話咧，咁我諗到時就可能需要更加高嘅防護規格啦。咁但係我諗暫時嘅措施係喺呢一個階段係足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话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话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现时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收，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价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开始车多噶啦，留意下一节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三十五分，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关注下内地嘅经济情况啊。先睇下咧，内地系推出咗新一轮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咧即买即退异地互认。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以及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等等，希望可以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相信措施是将会能够打造消费的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本港学者就认为，更加是便利了退税的安排，是有助于刺激旅客在内地消费，本港的跨境物流业亦都是有机会受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内地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时隔一年，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再发布通知，宣布推出新一轮的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

0: 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2.0 版政策提出了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0: 在新政策之下，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各地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同时促进居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1: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将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为提振消费提供助力和支撑。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话：，以往境外旅客在内地购物，退税手续有较多限制，部分旅客可能会选择不退，甚至不购物。今次的措施，尤其是无纸化办理退税，能够便利旅客退税流程，有助刺激消费。
2: 早前咧，外地咧实施咗，如果系过境咧，指定一啲嘅国家嘅居民咧，可以240小时过境免签嘅，佢可以逗留响内地咧，系去玩啊。咁如果你又可以購物，又可以係去免簽去玩嘅話咧，我諗對於境外嘅遊客咧，去中國內地旅行咧，就會係吸引力大啲。遊客本身佢哋係響中國境外消費咧，其實係屬於旅遊業嘅支出嘅，亦都係有助整體一個國民產值嘅增加。
0: 麥瑞才話：多咗境外旅客喺內地消費，本港嘅跨境物流業亦有機會受惠。
2: 而家嘅做法就係話，你個旅客要係響內地要提供所有單據證明呢一件嘅貨品，你係要離開翻呢一個中國境內就係響外國使用嘅，咁你先可以退税啊嘛。因此以往咧就係響海關咧就會係去檢查有關嗰啲文件係唔係啊，你係咪真係攜帶咗相關物品離開個境啊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嘅物品咧可能係較為重嘅，嗰類嘅物品可唔可以透過運輸，例如係啲物流嘅運輸，可以運去其他地方咧咁樣，會唔會係有部分都會係經香港再運去翻旅客嘅所在地咧？咁呢一方面咧、那個物流咧或者會係有少量的受惠，但是最多都是看回落实的安排是怎样。
0: 内地相关部门说，未来会扩大入境消费，加强发展本土品牌，打造更多国货精品，亦会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包括北京和上海，并加强离境退税工作和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
3: 跟住我哋继续会关注一下啦，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同投资表现咧都放缓。国家统计局就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系月度之间嘅正常波动。咁强调啦，中国经济稳嘅主基调并冇变。
4: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嘅增速回落啦，同时都系反映出啊外围不明朗带嚟嘅影响。咁估计咧，中央将会更多以财政措施嚟到支持经济，例如系向企业提供补贴。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系访问咗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5: 波动嘅情况当然会有啦，即系唔系话个个月都同一个方向发展噶嘛吓，咁唔多唔少都会反映翻而家成个全球局势嘅有少少负面嘅因素，譬如话零售嗰方面唔多唔少会反映翻有啲唔明朗嘅因素，会唔会话有啲工厂因为而家啲原材料价格太贵而生产唔到？唔明朗嘅因素点都会有少少影响到嗰个零售嘅表现，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嘅需求即係打仗嗰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咧？變咗有。

0: 多 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会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数据上边。
1: 睇翻经济各个环节啦，咁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业生产啦，另外消费啦，咁同埋固定资产投资呢啲比较重要嘅经济环节里边，你觉得边啲环节依然都系比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啊。
0: 如果相对好嘅就一定系出口噶啦，一路以嚟其实好长时间都系出口比较好，咁内需嗰边系相对弱啲嘅，譬如消费啊、房地产，如果你始终你未企稳咧，你个价落紧或者个成交都系一路跌紧，咁变咗消费都会有影响，一个循环嚟。咁但系有啲正面嘅迹象嘅发展嘅，譬如虽然话个房价仲系跌紧，但系个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数量萎缩紧，但系亦都系收窄咗。你一线市场，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 K， 即系陆陆续续会有少少呢啲比较正面嘅信息出现。当然整体嚟讲都相对比较弱啦，咁所以会影响到房地产嘅投资啦，消费嗰边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到。
1: 零售嗰方面，服务零售按年嘅增长个5.6%嘅，呢方面算唔算一个亮点？未来内地喺刺激经济方面，可以多从服务业嗰方面着手。
0: 服务业系相对会坚挺啲噶，的而且确过一段时间，因为而家内地嘅平均收入大概已经去到中等收入嘅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就系话，去到呢个水平嘅时候，慢慢对于服务嘅需求系会越嚟越多噶。咁相信其实中国内地亦都系向住呢一方面发展，即系唔单止净系话买一啲，譬如实际嘅用品、手袋啊、表啊，而系譬如可能会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运动啊，或者其他嘅唔同类型嘅服务啊，个需求会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见到过去一段时间，服务嗰个消费嗰个走势，相对于实物嘅零售系比较坚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针亦都系明显嘅，点样去进一步扩大零售服务业啊，已经系成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发展点。
1: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内地嘅宏观政策嘅工具相丰富啦，一啲调节嘅手段同埋空间都比较充足嘅。大家其实会唔会都开始关注中央方面会唔会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内地嘅经济咧？特别系减息降准嗰方面。
0: 我谂未必会短期内要去减息降准，因为其实而家个成本系低，流动性都充裕，咁变咗个迫切性落喺点样去鼓励个需求，可能嗰个重点会系喺个财政政策嗰度。头先提及过嘅，点样去鼓励消费啊，点样鼓励啲企业去支持研发啊等等，尤其是啲高科技增长啊等等。嚟紧十五规划好明确啦，点样去进一步扶持高科技产业嘅发展，呢一个系个大方向嚟噶嘛。
1: 譬如喺财政政策嗰方面啦，要刺激嘅话，会唔会都系一啲减税措施啊，或者一啲补贴嘅措施嚟紧落实或者推出嘅机会会比较大？
0: 会系有一啲喺企业方面，譬如会唔会有啲补贴，譬如增聘人手啊，或者喺研发方面可以更加多嘅资源啊，高科技啊、太空经济啊、生物化学啊、AI 相关啊，呢啲其实已经系 ongoing 做紧，咁睇下会唔会个覆盖同埋嗰个幅度会更加多啊。

0: 嚟到朝早接近7:45嘅时间，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仲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前四个月内地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南华早报，政府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文汇报，钻研全端具新智能，本港首个实验室成立。大公报的头版就报道，数据、资金、科研要素流通，北都需设立跨境对接机制。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关注到，致命伊波拉随时攻港。星岛日报，长揸变短炒，炒楼风是渐现，头四个月竟飙升3倍。信报，恒大清盘人控告罗冰咸，有传是索赔570亿。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恒大清盘人追讨罗冰咸570亿元人民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百度 AI 的收入上升49%，占比是第一次过半。
2: 首先是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亦都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但是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中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韧性。傅凌辉说，下一阶段就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是造强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昨日是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是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内地去年四月推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办理人数增长超过3.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按年增长90%。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关系新定位，普京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直接回应，就显出俄罗斯希望同中国保持高水平战略协调。中国既是同美国保持沟通，亦都同俄罗斯维持战略合作，同时推动多边机制运行，一种多方向的外交，令到中国成为少数能够同时同主要大国保持对话的国家，塑造新的国际互动模式。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清盘紧嘅中国恒大向原核数师罗冰咸香港中国及其所属嘅罗冰咸国际巨额杀偿追讨诉讼咧，琴日系正式开审。恒大清盘人系计划向罗冰咸中国、香港及罗冰咸国际系一共咧追讨最多570亿元人民币。香港开就系咧香港开埠以嚟咧最大企业嘅杀赔额之一。罗冰咸国际嘅代表律师就以咧佢哋系未有喺中港成员行帮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为由，向高等法院申请剔除喺被告之列。恒大代表律师就话罗冰咸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同埋规矩，却系未对咧属下公司发挥监督嘅角色。暂委法官冯柏栋听完双方代表律师陈词同埋回应之后，系宣布喺三个月之内就系咪剔除罗冰咸国际发出书面嘅判决。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游警示网站寻日就更新咗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回应查询的时候就说，特区政府前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之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机管局回应的时候就说，已经是配合卫生署筛检，包括安排港口卫生人员在特定的抵港航班闸口为旅客进行体温的检查。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医管局是公布是会由下个星期二开始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医院打出来的电话呢，来电的显示都会统一以18285或者是18286作为来电显示的开手号码，并且呼吁经常使用公立医院服务的市民是储低这个新的来电显示号码是在他们的手机通讯录里面，以减少因为误会而导致到拒绝接听的情况。医管局发言人就说，转用了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都可以清楚地识别到，减少因为不愿意接听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了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岁女住户被发现倒闭家中，30几岁的女怀疑是半尸两日。据了解，事主生前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同住的女儿有精神病记录。据了解，涉案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的个案。而在富昌村开设办事处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就说，因为两人并非独居或者是双老家庭，故此未有涵盖于关爱队的探访名单。有社工就建议将关爱队探访的对象逐步扩阔，包括以残护老、以老护残、多重照顾者等等，避免忽略社会上其他有需要人士。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增拨50亿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政府刊憲是公布截至到今年三月底的政府季度账目，显示当局在上个财政年度再从一般收入中是转拨50亿元非经常开支用作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政府第三度为国安开支作出拨备，令到相关部门款项总额累计达到180亿。另外，昨天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说，政府推广宪法、基本法等的宣传工作会一直持续，强调是会细水长流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交通资讯委员会昨日举行会议，听取政府简介，以规管网约车的细节。对于首阶段发牌量，交资会主席黄士俊相信是不会以数千的配额开始，预料是会以10000+作为起步点。具体的数字有待政府审慎考虑，以平衡市民和业界的士业界的需要。 运输署早前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提交计划的是的士网约车计划网约车的规管细节，但是未有提出具体的发牌数量。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全港第一个覆盖控制算法、操作算法、关节模组、机械人硬件等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团队是已经自主研发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机械人平台，并且成功在视觉语言模型系统和四足机械人成果作进一步突破和优化，希望能够成为工业和服务场景的操作平台。实验室昨日亦都落实和24间的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是开展合作的。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抢包山决赛在今个月的24号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大会在当日的晚上11点半就会首先举行开幕礼。按照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是在翌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展开。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社评话，香港成立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本港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巨新智能正是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香港应该是加快构建不同创科领域的产学研用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政策和标准先行，以实现创科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北部都会区基础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明显提速，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怎样抓住难得机遇和重要窗口期早日见到成效，就是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评论说，政府应该以破局的思维加快改革，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出谋献策，企业和工商界应该以身入局的姿态加快投资。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楼市近期显著回暖，香港政府应该将内地国际投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区间，同时亦都要兼顾香港经济发展和市民居住正义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资产价格上升、生活质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楼价再度是进入升浪，租金持续上升，人均居住空间狭小，青年延迟成家，这样的香港社会长年的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这个是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显著上调全年通胀的预测。评论就说，现时政府因应油价飙升推出的纾困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是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明报社评。
2: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是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的疫情爆发的规模可能远大于目前所侦测和通报的范围，而且是存在显著的区域传播风险。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0: 商报时评就睇翻咧，话内地持续升级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力度是再加码，有效降低境外旅客消费门槛，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的潜力。不单止顺应国家入境消费升级的趋势，亦都充分彰显内地立足扩大内需，推动购物在中国的战略，做大消费蛋糕，持续赋能经济的坚决坚定决心。商报时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睇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咁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